0: 就说非常好，嗯，刚子就非常喜欢，
1: 非常喜欢，啊，好喝。
0: 他基本上就是年轻人的一个代表了，
1: 不年轻喽。
0: 那除了这个口感好之外，关键对身体还好啊。嗯，因为里边它除了肉苁蓉，就是赤藓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0: 而且呢，这种固体饮料啊，你揣在兜里，放在包里，方便携带，遇水即溶，你随便走到哪儿，热水冷水都行，你只要想喝，拿出来袋一撕，倒在杯子里晃一晃就能喝了，嗯，哪怕就是没有热水了，买一瓶矿泉水，嗯，哎呦，往那小瓶子里这么一倒，这么一晃，好了，马上溶解，一点渣子都没有。
1: 是的，大家也知道这肉苁蓉颗粒好啊，所以才争先恐后的抢啊，要不然肉苁蓉颗粒的数量也不能没得这么快呀。就您说话的这会儿功夫，大家已经抢了有几十组了，现在就剩下400多组了。所以啊，观众朋友，没抢到的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报不上名啊，可就要错过这么好的肉苁蓉颗粒了。
2: 对，这款呢肉苁蓉颗粒哈，它能做成食品级的饮料，就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咱不是说随随便便哪个厂家它就能做到，是不是？
0: 对，
2: 所以大家呢也不是说您想买就能买到的。嗯
0: 啊，观众朋友，这一点立冬啊他说的没错，这款肉苁蓉颗粒啊不仅是做成了中药固体饮料，做到了那种遇水即溶的颗粒，还做成了食品级别的。那什么叫食品级别的，大家知道吗？就是它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食物是一个安全级别的，跟吃的这个饭菜一样。那大家想，这是不是就是说它非常的安全呢？
2: 对，关键哈，关键您也说了，就是人家厂家呢他应用了那个很先进的技术，
0: 对，
2: 哎，它能够直接的进行提取，而且提取的那个比例也非常高。
0: 嗯，是，这款肉苁蓉颗粒呢是每100克肉苁蓉经过这个提取呀，喷雾啊，干燥得到的提取物大于等于34克。那提取出来的多了，那里边的有效成分像这个松果菊苷还有毛蕊花糖苷的含量，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也就高了呢？嗯，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一般来讲市面上提取的那个比例，前两天我一直在说，通常都是多少3.3%、5%，好一点的它能达到10%左右，那差一点的呢还有2%和0.5%的呢，
1: 太少了。
0: 所以这个一对比，你俩就看得出来了，嗯，对不对？
2: 对，
0: 这个中间的差距了呀，
2: 相当大了，
1: 相当大了，差的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您也是报不上名啊，以后就算您再遇到肉苁蓉颗粒，它也不是这个价喽。
2: 没错哈，啊，就刚才说这价格啊，在价格方面哈，啊，就阮老师的团购可以说是相当低呀，啊，人家砍价呢都是一点一点的砍，最多呢是抹个零头，是后边那零头，阮老师砍价呢是大刀阔斧，直接奔前面那整数就去了。人家市场价多少啊？
0: 399，
1: 哎，
2: 399一盒。嗯，阮老师砍完价之后多少了？直接99块钱一盒呀。嗯，一盒就省了300块钱。嗯，一组好像6盒就省了1800块钱。
1: 哎呦，这1800正好我能换个空调。嗯，
0: 刚子，你怎么整天是净想着换东西啊？啊，上回是换电脑来着是吧？这回是又换空调了。
1: 那省的钱当然得换个大件了，对不对？
0: 那也是，
2: 关键现在报名这一组肉苁蓉颗粒哈，啊，才500多块钱。您说现在这500多块钱啊，就我们家一家四口出去吃一顿饭啊，基本上就没了。
0: 嗯啊。你们家这饭吃的也太贵了啊！
2: 就是逢年过节嘛，
0: 一顿500多，
2: 不是逢年过节吃好的。
0: 不过也确实，如果出去上饭店吃的话，一家四口，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连饮料什么的就得这个钱。
1: 那可不
2: 啊，就是这个钱哈，啊。再说，就算你不出去吃饭，你在家吃，让你买菜，你也花不了几天。
0: 如果说自己买菜自己做的话，估计呢，最多也就一个礼拜。前提是不能怎么吃好的，肉也不能买太多。如果你又是鸡鸭鱼肉的螃蟹什么这么吃的话，那就我估计就一天
2: 一顿，
1: 那海鲜一顿都不够啊。
2: 对，
0: 一个大螃蟹100几呢，
1: 对呀，
0: 是不是这点钱。

0: 就挡不住了，
1: 不够。
0: 如果说用这500多块钱，你到网上去买点营养素，给你自己的身体补充补充营养的话，估计呢，啊，也就一盒到两盒。
1: 对，
0: 有的好一点的，一盒你都买不到。
1: 对，
0: 但是在我这儿，您就能得到6盒肉苁蓉颗粒。咱们平时多喝一喝，长期的给自己的身体加点油，助点力什么的，
2: 对，
0: 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好啊？
3: 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肉苁蓉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了。有需要肉苁蓉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
0: 哎，
4: 肉苁蓉颗粒是不是快没了？你赶紧帮我订一组呗。
0: 确实，肉苁蓉颗粒没多少了，但是您的一组肯定会有，放心吧。
4: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哎呀，有我的我就放心了。
0: 啊，
4: 您是不知道吧？
0: 啊，
4: 我是一直等着盼着您的团购呢。
0: 啊，
4: 因为我知道，就是哎，参加您的团购啊，那价格才是最便宜、最优惠的。
0: 嗯，
4: 这个肉苁蓉吧，我去药店打听过。太贵了，而且还是那种片儿的，反正回家吧，还得自己熬水喝。
0: 嗯，
4: 不像您这个，就是用水一冲吧就能化了。关键啥呢？这价格便宜，
0: 是
4: 市场价399一盒的肉苁蓉颗粒，您的团购价才99一盒。你说这一盒就省了300块钱，
0: 嗯，
4: 那一组6盒，省了1800块钱呢。
0: 嗯，
4: 那省这些钱，那我能买多少好吃的呢？那多好啊，是不？
0: 是是是。
4: 所以阮老师啊，那一定得帮我订上一组啊，我太着急了。
0: 没问题，帮您订一组。这一组呢，能省1800块钱，确实呢，省下的钱呢，能买不少的好吃的。尤其是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咱们都可以多买点吃。这样一来呢，营养充足了，那咱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行了，那么今天呢，报名的人呢特别多，这位朋友，我不跟您多聊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嘞，卢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啊，我想订4组肉苁蓉颗粒，合计让我爸妈吃的。
0: 哦，4组，嗯，都是给爸妈的。
5: 对呀，那肉苁蓉多好啊，我可知道，在您讲的时候哈，我就去了解了一下，我还考虑了我爸妈的身体情况，我发现哈他们正需要。
0: 嗯，
5: 但是吧，现在哈你说市场上的那个肉苁蓉那挺多，那都是片儿的呀，完回家吧还得熬水，还有那种粉的哈，冲水喝的，但是吧，你说那个粉哈，它也不溶水呀，就冲完了以后，粉是粉，水是水的，喝起来吧，还挺拉嗓子。就是您说的这个哈，您这种的方便，就是到水里吧，它就能融化，一点渣子都没有。然后不管是热水冲还是凉水冲，你说我爸他爸妈拾起来吧，他也挺方便，
0: 对
5: 对不？啊，完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他想喝了，他就冲一袋，这多好多方便的。
0: 嗯嗯。
5: 啊，而且价格吧也不贵，
0: 嗯，
5: 一盒是99，一组才500多块钱呗。
0: 嗯，
5: 那这比我平时给我爸妈买的那些东西哈，好东西比起来，那简直那是便宜太多了。
0: 是，嗯，
5: 所以我得给我爸妈订上4组，让他们多喝一喝。
0: 哎呦，你这个真是细心考虑了啊！这个不光是自己了解了这个肉苁蓉什么样情况能用，爸妈能不能用，而且呢还专门针对爸妈的情况做了一番考虑，觉得确实爸妈需要这款肉苁蓉颗粒，就给他们买，就给他们补一补，这个特别的好，我给你点个赞。同时呢，您的这个4组啊，您放心，就冲着您这份孝心，我也要给你订上啊，嗯，对不对？
5: 哎呀，太好了！
0: 你呢？回去告诉你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吧啊！收到这个肉苁颗粒之后，每天呢想到了就坚持喝一袋，哎，慢慢的就能看到变化了。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聊到这儿喽，再见了。
5: 好的，阮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呀，现在报名肉苁蓉颗粒还来得及不？
0: 现在报名。

0: 个报名三组。
1: 哦，报名三组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报名来是来得及，你要是再晚点呢，可能就没了。不过我想问问，您怎么这会儿才想着来报名呢？你前两天。

0: 不是这邻居说完您就买了？
1: 没有，我一开始吧不知道这个肉松是什么东西都，也不知道它是干啥的。这个邻居吧拉着我去他家，也给我讲了半天，那我才知道的。这还专门吧给我冲了一杯肉松茸，喝的让我喝的，口感特别好，而且一点那个沙子都没有，对身体还好，完价格还低。那我肯定得报名啊！完，所以邻居吧就告诉我，今天吧来看您这个节目，看看今天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就赶紧抢。所以我就想订三组肉松茸。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从邻居那儿得到的消息，而且也从邻居那儿知道，在这个时间段有我们这档节目。
1: 哎，对。
2: 你这邻居给我带个好啊，真够好的，不仅自己健康了，
1: 我一定转达到袁老师，一定转达到，
2: 还把邻居给带过来了啊。不光是把你给带过来，还告诉你肉松茸是干什么的，
0: 对，
2: 还让你尝了，
0: 对啊，
2: 很多观众朋友没你这样的口福，先尝再买啊，
3: 对啊，
2: 你是遇到了这么好的这个邻居了，而且呢，邻居又买了这么好的东西了，又让你尝了，不过你真是幸运，我告诉你啊，就昨天，你现在能够抢到的，是我昨天专门为大家留下的这点肉松茸，我就是怕很多朋友刚刚知道消息，特别想要，特别是尝过的朋友，那就更加想要了。那你说，马上看电视，结果说没了，那怎么办呢？
0: 多遗憾呢！
2: 是啊，非常遗憾。所以今儿您是赶上了，行，您要的三组，我这边给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吧，是包邮的啊。
1: 好。哎。
2: 千万千万别忘了给您那个邻居帮我带个好。
1: 哎呀，袁老师，您放心，帮不了，肯定好好啊，替你谢谢他。
2: 哎，对对对，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袁老师。
2: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松茸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就省了1800块钱呢。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只剩200多组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你好。
2: 哎，这位先生好。
5: 我想给我一家三口啊，订三组肉松茸颗粒来喝一喝。不知道现在还来得及不？
2: 来得及，订三组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0: 没问题是没问题
2: 啊，
0: 但那肉松茸颗粒，您孩子能跟着一块喝吗？
5: 他能，这个肉松茸啊，这个肉松茸颗粒啊，口感好。虽然呢，我还没有喝到，但是张着都说的是好喝的东西，
3: 是是，
5: 那我孩子肯定能喜欢。每次张着说好喝好吃，我家孩子都喜欢。
3: 哎呦，
5: 这次也做不了啊，太多了，这是中药不滴减料，冲着还方便，不用长期的熬水，也没有渣子，孩子去哪儿都能带着，只要买瓶矿泉水，往里一倒，晃一晃，一瓶饮料就做好了，这多方便呢。而且这种饮料肯定比他买那些碳酸饮料对身体好啊。而且价格也比那些饮料便宜，这一盒才99，一组6盒才500多。我给他买件衣服或者买双鞋，也差不多得500多了。所以这个太合适了。你一定帮我订上啊。
2: 好好好，帮您订上啊。您这真是说起自己的孩子来是能一直往下说的。我想他句话我都做不到。这当爸妈的其实都这样，说起孩子来那就滔滔不绝。不过呢，您家孩子呢要是真能喝这个肉松茸颗粒的话，喝一点那真是挺好的。你们老两口呢平时也要喝一喝，给自己的身体啊增加一份助力，让自己的身体呢越来越好。
5: 是，
2: 这样呢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嘛，对不对？
5: 太对了。
2: 哎，那行了，还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不跟您多说了啊。
5: 好的，谢谢袁老师啊。
2: 哎，
5: 再见。
2: 客气，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袁老师讲的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市场价399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一般家庭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了，晚了可就没有你的份儿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6: 阮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6: 我想订上10组的肉松茸颗粒，现在还有没呀？
2: 10组啊。
6: 嗯，
2: 有倒是有，但是为什么订这么多呢？您是自己一个人喝呢，还是帮别人一起订的呀？
6: 我呀是帮别人订的，但这里头啊有我这3组，还有我们小区其他老姐妹的。你像我家2号楼的赵姐，她要上2组，1号楼的李姐

0: 要三组，还有我家楼上的那张姐，她也要上两组，我们加一起，这不就十组吗？
1: 嗯，这三组两组的哈，确实就几个人就能凑到十组了。
0: 嗯，是啊，我们早早的就等着这次团购了。从阮老师说呀，要帮着找好的肉苁蓉开始，哎呀，我们就盼着呢。嗯，因为我们知道您找的每样东西呀、啊、都是特别好的，而且你讲价还是高手。嗯，每次都能把价格讲到最低了。嗯，所以我们呐也不用自己去找了，干脆就等着您的团购了。哎，没想到啊这么快就来了。嗯，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你看咱团购价才99一盒，一组啊才500多块钱，多便宜啊。前两天呢我那小孙子要的那玩具都将近500了。所以啊说什么都不能错过这次好机会，一定要报上名啊。
2: 行，那我就给你报上名，回头呢你告诉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他们每个人都有啊，都报上名了。
3: 是，
2: 不过回去之后啊，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你们要坚持吃，因为只有坚持吃了以后呢，这些营养对身体的帮助啊，才逐渐的在你们的身上显现，啊，那么才会不断的给你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就聊到这儿吧，再见了。
0: 好，阮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可是肉苁蓉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组6盒才500多，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了，以后可就抢不到了。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2: 你好，
4: 我想给我爱人订购两组肉苁蓉颗粒。嗯，他是司机，常年开车，我也是平时想尽办法给他调理。嗯，最近呢看您节目，了解到了这个肉苁蓉感觉特别适合我爱人。嗯，我去药店看了一下，他那边是那种片状的，需要每天早上早早起来熬制，费时费力，也比较麻烦。但是今天看到您这个肉苁蓉颗粒真是不一样，独立的包装，往水里边一倒，搅一搅，拌一拌就喝上了。平时啊放在车里也非常的方便，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一盒呢99元，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价格还不贵。嗯，他2天呢就能挣回来了。所以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购上啊。
2: 行，我听你说话我都想笑啊。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一口气呀、不急也不慢啊，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原来是怕我不帮您订上啊。您放心啊，既然您来报名了，您爱人呢又是非常需要这个肉苁蓉颗粒，那我这边呢肯定会帮您报上面，反正这钱呢是他爱人2天就拿过来了。这个肉苁蓉颗粒你收到了以后呢，你就让你爱人呢就放在车里，什么时候想喝水了，那杯子里倒一杯水，然后肉苁蓉颗粒往里一放，其实晃都不用晃，就把上下这么一放就行了，就是杯子掉个个儿再竖过来，已经全部溶解在这个水当中了，慢慢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叫沙漠人参呐、对身体好着呢。
3: 对，
2: 行了，既然您报上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省1800块钱呢。不过目前就剩100多组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好，那刚才我听刚子说肉苁蓉颗粒还剩100多组了，
2: 是，
5: 您赶紧帮我订2组啊，我想让我爸也喝一喝这肉苁蓉颗粒
2: 啊。啊，老爸喝，没问题，我给你报上名。虽然说肉苁蓉颗粒没有多少了，但是你要的2组还是有的。
5: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爸对中医中药这方面那没事就看书啊，有一定了解
2: 啊，
5: 他就知道这个肉苁蓉啊非常好。您最主要的是您这肉苁蓉颗粒价格也不贵，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它团购价才99一盒，我一组才500多块钱，你这比我

0: 速风轮可便宜多了，袁老师啊，
1: 嗯，
0: 那个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能得到了解中医中药人的认可，我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2: 对
1: 啊，那行，我这边呢就帮您订一下。行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0: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肉松茸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松茸颗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省了1800块钱，多合适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想订6组肉松茸颗粒。
5: 嚯，又来一盒，订这么多的6组，
1: 嗯，
5: 不是您怎么也订那么多呀？
4: 这个是给我爸妈、公婆还有我们两口子订的。
5: 啊，
4: 我爸妈之前就吃过一段时间肉松茸，感觉吃的挺好的，关键还优惠，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松茸颗粒，您这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才500多块钱，多优惠啊！
1: 以前用过肉松茸，所以你再吃上这一回这个高科技的这个肉松茸颗粒的话，我估计啊，以前的那种片也好，粉也好，你们不太会再去买了。这个肉松茸拿到手之后，一定要每天坚持喝，这样呢才能持续不断的，就你刚才说那话，给身体加油助力，这样对身体会更好。行了，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肉松茸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6: 你好，我想订个12组肉松茸颗粒来送礼。
1: 啊，
6: 我自己家留3组，然后给大姑家3组，大舅家3组，还有爷爷奶奶家也给他们拿个3组啊、哦
1: 嗯，
6: 一共12组啊，阮老师。
1: 啊，
6: 嗯，我看这个市场价是399一盒，现在阮老师团购价呢，只要99一盒就可以了。
1: 对，
6: 啊，一组呢能够省1800块钱呢。所以我想给家里人订个12组、
1: 嗯、
6: 也能省个20000多块钱，非常的合适啊、哦、
2: 是啊，
6: 您看一定要拜托阮老师给我订上。
2: 是，
1: 那我就给你安排订呗，对不对？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
6: 啊，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肉松茸颗粒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一下，哎呦，就剩下10几组了。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松茸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也限购1组6盒，才500多块钱，那能省1800呢，还包邮到家。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你想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0: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11: 啊！他从军，
12: 我是航空兵队的作战员，
13: 无列车作战。
14: 什么叫一文不值？
15: 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1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8: 就按线去飞去炸
19: 海棠。
1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5: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6: 这是我们的祖国。
8: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1: 开车注意安全。
4: 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解放，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司令，有事儿啊？司令，有点事儿。有事儿就说。就是，这事儿就是。就是。哎呀，就是什么呀？就是您自己说那事儿。我自己说的。啊。我前面说后边就忘。什么事儿？
1: 就是那黄金那事儿，
0: 怎么？这次藏黄金没让你去，心里不痛快了？
1: 啊，不，这藏黄金不知道黄金藏哪儿，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儿，对我安全嘛，是吧？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危险的事儿不让你多做，这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哼，那谢司令，谢司令。谢就不用了，心里有数就行了。去吧。
0: 我上哪儿去啊？
1: 司令，
0: 我还有事儿呢。
1: 有事儿就快说。
0: 上次我把杜老三勾结水火帮、劫持黄金的秘密不告诉你了吗？你不答应事成之后让我抱走一箱黄金吗？你不会忘。

0: 说了吗？
1: 啊，不，你答应了？
0: 啊，我跟你说了，我前面说的事儿后边就忘。幸亏你今天提醒了我。哎，没问题，晚上到我家来拿。
1: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

0: 司令，
1: 不好意思，司令，打扰您了。司令，啊，你来了，来了，来了，
0: 有事吗？
1: 司令，您不是说让我晚上到您家来吗？哦，对对对，哎呀，我就是在这儿等你呢。
0: 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哎，谢谢司令，这可是九九金，这一块足够你养几房太太了。嗯，
2: 好金呐，好金呐，谢谢司令。哎，怎么还不拿走啊？
0: 还放着干嘛？啊，一会儿给他装箱子来，一块拿回去。装什么箱子？您不是说要给我抱一箱回去吗？所以我把这放箱子里，一起拿走，好拿方便。姚强啊，这黄金都是按两按钱按分的。
1: 今天我给了你一条大黄鱼，你还想要一箱？你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呢！
0: 司令，这不是我提的呀，这可是您自己说的，您不会忘了吧？
1: 我那就是随口说说，你好意思当真呐？今天我可是给了你一条大黄鱼了，高高兴兴的，赶快拿走！ 你等我改变了主意，你一两都别想要。
2: 司令。嗯。

0: 小兔崽子还嫌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那十二箱黄金中的一根。你是怎么得到的呀？是胡司令赏赐给我的。胡司令，他为什么要奖励你啊？
1: 因为是我帮他得到了那十二箱黄金。这么说，那十二箱黄金现在在胡传魁手里。
0: 是的。
1: <笑>没想到啊，这草包竟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因为杜老三在临死之前，说出了能分到六箱黄金的秘密。
0: 所以胡司令才没有杀他。胡传魁趁徐天笑

0: 用六千黄金去赎他干女儿时，又绑架了徐天笑，逼他干女儿交出另外六千黄金。
1: 所以现在十二箱黄金就都在胡传魁的手里了。
2: 那么，杜老三现在在哪儿？
0: 被胡传魁逼上山当土匪了。
2: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杜老三竟如此奸猾。姚副官，你愿意跟我干吗？
0: 金市长，我都把这根金条交给您了，还不能证明我跟您干的决心吗？
2: 那好，姚副官，只要你对我忠心，我绝不会亏待你。记住，这件事情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在特派员和顾司令面前千万不能露半点风声。另外，对胡传魁你不能翻脸，还要像以前那样毕恭毕敬地待他。下一步怎么干，我会
0: 随时听候您的命令。

0: 当前最紧要的事儿是尽快把杜老三干掉，而且越快越好。为什么呀？你上峰的指示执行就是了，不要问为什么。有什么问题吗？就没有你。你想怎么干？说出来我听听。
1: 这个杜老三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个把兄弟叫易天灵，他是一个卖狗皮膏药的江湖艺人。我跟他交情，只要是编个故事，再给他一点钱，啊，假装上山投靠杜副官，找个机会弄死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多少钱能把他收买过来？
1: 这怎么也得。 一两黄金吧，
0: 给他二两，明天到我那去打。

0: 哎，祖传三代，靠着吃饭，一提灵，一提灵，一提就灵，不提不灵哦。呵，呀，强哥，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来，要叶天灵啊！
1: 您，
0: 哎呀，你怎么还卖这个臭狗皮膏药？啊，我靠这吃饭呢。哎呀，哎呀，
2: 强哥你，
0: 我跟你说，从今以后啊，你就跟这个狗皮膏药一刀两断，你就跟着我啊，包吃包住包穿包讨老婆。
2: 我没做梦啊，不是你怎么能是做梦啊？
0: 没做梦，没做梦。
2: 好，强哥，只要你找到我，我上刀山下火海，义不容辞。
0: 好，我就等你这句话。来，哎，
2: 拿着，
0: 花。
2: 哎呀，强哥，那么多啊，就是杀一个人也用不着那么多呀。我跟你说。
0: 这个人就值这个价，事成之后，一条小黄鱼，这还一条小黄鱼，哎，哈哈，
2: 你这样杀是这样为由咋？开什么玩笑呢啊？那你说我要杀的是谁呀？
0: 他是你曾经的把兄弟杜老三。我跟你说。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金市长可说了，谁要是杀了他，就马上在警察局给他安排个一官半职。这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呐！我想到你了。

0: 啊，这事成之后，你的后半辈子那可就不用发愁了。
1: 我上哪儿去找他呢？
0: 上哪儿去找他？我告诉你，这个杜老三现在投靠了水火帮，跟着许天笑在山上当土匪。哎，只要你找个机会说你混不下去了，要投靠他，那找个机会给他一刀，那还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1: 好，强哥，我答应你去干。你必须答应我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你说说说。
1: 我那个乡下有70几岁的老娘，万一我这次去了回不来，您得给我养老送终啊。
0: 嗨，我以为多大事儿呢。没问题啊，
1: 对天发誓。
0: 我啊，行，我姚强对天发誓，如果易贴灵出现什么意外，他的娘就是我的娘，我姚强为他养老送终，如有食言，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哎呀，强哥，严重了，严重了，快起来。好，强哥，明天我就下太湖，找到杜老三。

0: 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荣丰银行那十二箱库银现在落到了胡传奎的手上了。
1: 怪不得上一次师部来电说不要拦截库银，要密切注意动向，原来是要现在行动。
2: 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样从胡传奎手中把库银给他夺过来。
3: 好，这胡传奎胃口可够大的，敢把蒋介石运到台湾的库银给私吞了。
4: 大家听好了，这次我们是去胡传奎的老窝里面夺库银，那就相当于虎口里夺食，任务非常的艰巨。大家准备一下，换下衣服吧。
0: 好啊。
5: 哟，帮主，各位老大，我一提灵在江湖上混得不灵啊，所以上山来找我的把兄弟。
6: 你好好看看，这里谁是你的把兄弟？
5: 哎，

0: 方走，我把兄弟他不在，你把他请出来，让我们兄弟相会。
1: 林铁岭，
2: 刚才你听到谁在叫你了？
0: 帮主，杜老三，杜大哥，他的声音我听得出来呀。怎么这听他的声音没见他的人影啊？

0: 我怎么会弄成这样子？以后再告诉你。
1: 哎，
0: 你在山下狗皮膏药。

0: 要卖得好好的，怎么想起上山当土匪来了？
1: 哎呀，杜大哥，卖狗皮膏药，说实话，跟要饭的差不多呀。其实我早就想活的好一点，但是你知道我家里有一个70几岁的老娘，哎，现在好了。去年他走了，我听说你下太湖到了平台山，所以我来投奔你啦。
0: 帮主，要不先收了他？
2: 既然是你把兄弟，就留下。
1: 谢谢帮主，谢谢大哥。
2: 你对这个把兄弟到底了解多少啊？我怎么从他眼神里发现，他说的不像是真话？
0: 帮主豪言，我敢断言，这个倚天灵是被人收买，专门上山来杀我的。
2: 凭什么如此肯定？
3: 我不死，
0: 金祖廷跟胡传魁害怕我泄露他们私吞黄金的秘密，他们会永世不得安宁。
2: 嗯，
0: 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杀我灭口，以除心头之患。倚天灵就是他们的最佳人选。
2: 为什么？
0: 一来，倚天灵曾经与我结拜过兄弟，容易骗取我的信任；二来，倚天灵生活潦倒，一直想在社会上混出个名堂，总想有个出头之日。就凭这两点，姚强肯定会收买他。我料定不出三日必来杀我。
2: 既然如此，现在就灭了他。
0: 不，我要等他先来杀我，然后制服他，派他做大用场。
2: 派他什么大用场？
0: 逼他配合我，一起夺回黄金，去杀金祖廷，去杀胡传魁。
2: 你有这个把握吗？
0: 一半靠计谋，一半靠运气。拿命，我也得搏一搏。

0: 抬不起呀。
1: 陆老三，你兄弟易铁林来投靠水火帮，帮主中午接风洗尘，你快出来吧。
2: 知道了。
3: 你是什么人？
4: 你是谁？
2: 陆老三呢？哎，大哥，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4: 你骗我！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你根本就不是杜大哥！
1: 出来！
5: 人呢？在哪儿？呀，没人啊！呀，
3: 我明明听见有另外一个人声音啊！
4: 咦，碰上鬼了？
3: 杜副官，你这声音怎么突然变了？
4: 连我都给蒙上了。

0: 玲玲，把昨天我们跟太后游击队研究拦截库银的方案立即上报师部。
1: 嗯，
0: 行动时间今天晚上。
1: 好。
2: 师部是不是对我们的作战方案有什么新的指示？
3: 徐山同志，先把队伍解散了。
4: 原地解散，待命。
5: 是。
6: 队长。
7: 是。
6: 怎么回事啊？
8: 白哥，夺取库银行动计划取消，不能行动，继续静观其变，等待师部命令。
6: 什么？哎，这批黄金明摆着就在胡传魁的手里。师部为什么不让我们行动啊？这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1: 是啊，队长，一旦胡长奎把那库银给转移了，那我们之后的行动困难可就大了。
8: 听师部的，必须要冷静。
6: 怎么冷静啊？这机会失去了，可就没
0: 什么呀。啊，你想干什么呀？阿发，
3: 服从命令，先回去。
6: 队长，
9: 哥，大哥，哥，

0: 按山寨规矩，可以满足你临死前最后一个要求：喝大碗酒，吃大块肉，没胃口。本帮主一定满足你，让你做一个。
1: 一生无憾的鬼魂，说吧，想要什么？不要，我不要，赶快杀死我吧！一个头就是换一个疤，20年以后我还是条汉子。
2: 还敢嘴硬？
1: 快，快动手吧！哼，这可不是寨里的规矩。
0: 不要，还真不行。人满足了最后一个愿望，会死得心安理得。说吧，哪怕吸口烟也行啊。
1: 我怕，我说出来你办不到。
0: 那要看你提什么要求了。你说要天上的月亮。
1: 我当然办不到。帮主，我3岁死爹，索马，你一把死，把我杀。临死之前，我要是能见一见我的妈，就是五马分尸。 我也心甘。

0: 心愿。你不是说你娘已过世？
1: 我是在说实话。
0: 既然你是个孝子，本帮主就让你临死前见你娘一面。
2: 帮主，临死之前我只要还能见我妈一面，今世不能报答你，来世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报答你帮主啊。
0: 先把他关起来。野猫子，立即下山接他老娘，满足他临死前的心愿。
3: 放心吧，帮主，交给我了。
4: 帮主，原先我还担心下山以后这个倚天灵变心了怎么办，如今把他老娘请上山，咱们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哎，
0: 我还是为你担心呢。胡传魁虽说是个草包，但他能从我们手中搞去十二箱黄金，足以证明此人不能小觑，必须多加提防啊。
4: 我此去是拿命一搏，结果有三。
0: 哪三？
4: 第一，抢回黄金，杀了胡传魁跟姚强。第二，没抢回黄金，但我杀了胡传魁跟姚强。第三，两样都没成，自己送了命。
0: 凭你的智慧和决心，我相信老弟绝不会有第三种结果。我在家备上好酒，等你凯旋归来。
4: 谢帮主。

0: 天灵，看谁来了。
1: 儿啦，
2: 娘，老娘，
1: 儿啦，我的
2: 老娘，
1: 你怎么关在这儿的呀？
2: 老娘，儿子不孝啊。
1: 我儿

0: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帮主，我依天灵为贪财而死，我死都活该呀！我不后悔，我要谢帮主，在我临死以前，你答应了我一个最后的要求。 帮主啊，今生今世我不能报答你，来世我做牛做马也报答你帮主的大恩。来吧，赏快一点，上路吧。
1: 且慢，既然来世你要给大家报恩。
0: 那今世我就给你一个报恩的机会，你要不要啊？帮主，帮主，如果你再给我一个机会，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叶铁林，生是水火帮的人，死我是水火帮的鬼，赴汤蹈火。
2: 在所不辞，
1: 帮助我！一路小心呐，一切都拜托你了。
2: 不报，枉我一生。
1: 回来啊，为你接风。
2: 好。
1: 兄弟啊，放心上路，啊，你娘就是我娘，绝不会亏待她。

0: 一你有意外，我徐天笑也会给他养老送终。
1: 帮主，您对我的大恩我铭记在心，这一回我跟杜大哥下山，如有三心二意，我喝茶烫死，走路摔死，雷响劈死。
2: 别废话，
0: 大伙儿信你，请上船。
2: 帮手，
0: 请吧。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场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咬，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2: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春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行，环法有爱。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2: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强哥，我给你带了一样好东西。
6: 什么好东西？快打开看看。
5: 强哥，你看了以后呢，一定会热血沸腾，你一定会高兴，可能你还会跳舞呢。
6: 快快快，别废话，给我打开看看。
5: 好，强哥，睁大眼睛看了啊，这是好东西。强哥，
6: 是，快快收拾收拾收拾，这太恶心，什么东西？杀人就杀人，我让你拿证据了吗？收拾。
5: 哎呀，强哥，我给你看了你就放心，证明杜老三已经死了。
6: 啊，谢谢。怎么样啊？没那么容易吧？哈，
5: 显着呢。这一回要是没有黄大麻子啊，很可能我给杜老三干掉了。
6: 怎么回事？啊？
5: 事情是这样，昨天晚上我把杜老三请过来，咱们喝酒。三杯下肚啊，杜老三的人不行了，我看他慢慢悠悠的，哎呦，泼在桌子上，睡着了。我一看机会来了，我就马上拿出匕首对他就是一下，那其他是假作呀。一个翻身，是拳头对着我就是挨一拳，我啪给他打翻在地，他起来抓住我的手，抓住我的手，他拿了刀对着我的喉咙口就是，哎，
6: 等一下，他拿着刀对着你的喉咙口，
5: 哎，
6: 那你怎么把他给杀了啊？
5: 他问我，说，谁叫你这么干的？我咬着牙。我就是不讲，硬是不开口。就在这关键时刻，黄大麻子他躲在后面，他就扑穿过来，赤腿对他就是嘿一腿，把杜老三打翻在地，然后抢了匕首就对准杜老三的胸口。不是，对他胸口。下去看杜老三，完蛋了。
6: 好啊啊，这王大麻子他是什么人呢？
5: 王大麻子是我姨妈的儿子啊，咱们两个人从小一块玩到大，我们两个人8岁就一块偷鸡蛋，10岁就偷西瓜，15岁就外边打架，18岁他上山当土匪了，心狠手辣呀。
6: 但是这他杀了人，他在那儿还能待下去吗？
5: 就是啊，他待不下去了，所以他说他愿意跟我们走。您看怎么样，强哥？
6: 好啊，我身边正缺这种心腹之人啊！啊，改天叫来我瞧瞧。
5: 用不着改天，他现在人就在外边呢。
6: 是吗？那还等什么？赶快去叫啊！哎，
5: 王大麻子，麻子，大麻子，王大麻子，进来！强哥，请你了，快，快呀！

0: 你不要过来，强哥。这位仁兄虽然是第一次见，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
1: 言说好啊，一句老话，韭菜面孔也不认识。
0: 我觉得你也有点面熟，要不然咱俩再梦里见过。这叫有缘人啊！
1: 对呀，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父母会分开。这个有缘，
0: 怎么称呼啊？
1: 我叫王大妈的，大伙都叫我王大妈的，叫的时间长了，我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姓什么了。要不以后就叫你老王吧？啊！
0: 老王没有疤，哎，叫什么都无所谓。哎，小时候得了一场天花，就成了这张脸了。要不是一脸的疤子，我也不是今天这地步。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对对对，
0: 没关系，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啊，这人不可貌相。 这回你可是有功之臣了啊！以后叫他跟着我干。哎，有
1: 马子好看，叫锦上添花，对，有特色，对。跟着我们。
0: 谢谢强哥。跟着我干，那就得听我的。哎，我说煤球是白的，
1: 煤球是黑的。
0: 白的，
1: 煤球是黑的吧？
0: 白的。
1: 明明是黑的吧？
0: 白的。
1: 哎，
0: 如果我说朝东，胡司令说朝西。 我绕道，绝不朝夕。对，好啊，聪明，一点就通。我会跟金市长说说，给你安排个排长干干。多谢强哥，
1: 多谢姚副官提携。从今往后，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好，兄弟我在所不辞。人才。
0: 人才，来来来来，快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哈！哎，强
1: 哥，我呢？
0: 你放心，金市长已经给你安排好了，警察局当小队长。啊，小队长！一句古话说得好啊，罗生一风似人，这没想到我卖狗皮膏药的也能当小队长。哈哈哈哈哈！只要你俩好好表现。
2: 一共总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啊！哎，强哥，今后不管你上窑子还是下罐子，强哥，
3: 喝茶。你能确定杜老三真的死了吗？不是，师长，你让我想想。
2: 确定，以及肯定，那手指头都剁下来了，血死我了，恶心死了。好，他是死有余辜啊。对了，你马上通知你那个兄弟，叫什么？叫几天灵啊？
3: 哎，一天，一天灵，
2: 叫这么个名字。通知一天灵，明天就到警察局去报到啊。
3: 是，
2: 我跟赵局长已经交代过了。
3: 是。
2: 师长，那我们下一
3: 步该干什么呀？嗯，哎，姚副官，你应该清楚自个儿的身份啊！什么我们的，成何体统？是金师长，我忘了，我下次不干了。我就想知道，下一步我该干什么呀？
2: 行了，你先回去，有事我会通知你。
3: 是。

0: 司令，您叫我。
1: 不敢，我是请你来呀。
0: 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司令，
1: 哎，别司令司令的，你都有资格任命排长了，干脆给自己也任命个司令得了。
0: 司令，您误会了，那个王大麻子是二连三排当排长啊，那是金市长一手操办的。我了解您的脾气啊，怕您心里不舒服，所以我就先让他干起来，干得好了再向您汇报，干得不好马上让他滚蛋，这您不也省心吗？你看我这好心又办了错事，惹您不高兴了，要不我现在就让他滚蛋啊。
1: 回来，既然是金市长的意思那就算了，可这人你总该领来让我看看吧，别给我弄个瘸子拐子的过来。
0: 怎么会是瘸子拐子呢？不过呀，他还真是个麻子，大伙都叫他王大麻子。
1: 哎呀，你还别说，这年头要想找个麻子还真挺难，物以稀为贵嘛。去把他叫来我看看。
2: 是。啊，王大麻子，来见过胡司令。
1: 别说，真是个当兵的出身啊。哎，奇了怪了，怎么这么面熟啊？没见过还这么眼熟，来来来，你走近点，让我仔细瞧瞧。他娘的，我想起来了，就是你，是我在电影上看过的一个飞天大盗。哎呀，也是一脸大麻子。哎，他娘的，真是太像了，太像了。
2: 司令，王大麻子为人仗义，兄弟们都很佩服他呀。
1: 好啊，既然来了就好好干。哎，我这个人愿意打开窗子说亮话，你是金市长派来的这没关系，来了就得听我的，可不能吃里扒外给金市长当探子。我做事的原则是谁他娘的要出卖了我，我就要谁的命，亲娘老子都一样，明白吗？
3: 明白。谁要是出卖了胡司令，亲爹亲娘照杀不误。
1: 哼哼，聪明。
4: 杜大哥，见到胡传魁啦。
5: 见到了。嗯，这王八蛋，我以为他认出我来了。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想，现在就是你的亲爹亲妈，老子儿子孙子也认不出你来。
5: 你不知道，哎，就这么一直盯着我，我都准备拔枪了。
4: 他盯着你看，是在数你脸上的麻子。怎么，准备什么时候干掉他？要我帮忙吗？
5: 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不，杀了他，我上那儿打听的事儿像黄金的蜘蛛。

0: 就得动他的手下，而且还不止一个。时间长了，久了，就会有人慢慢泄露。
1: 王排长，你为什么不自己花钱找个姑娘玩玩呢？谁会喜欢我这一脸的大麻子啊？哎呀，你自己花钱买痛快，你管他们喜不喜欢呢？
0: 他们见到我这样的大麻子都发抖，你说这玩意的痛快的起来吗？啊，强扭的瓜，看没啥球意思。
1: 王排长，还真没见过你这样当排长的呢。花钱请自己的弟兄们玩，你自己不眼馋啊？你图啥呀？
0: 图啥？哎呀，当兵的有今天没明天。
2: 今朝有酒今朝醉，活一天算一天。
3: 排长，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啊！今天别说有多痛快了，这小娘们把我迷得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2: 来来来来来，把茶喝了。
3: 哎，谢谢排长。
2: 哎呀，哥，
3: 咋跪呀了？
2: 你是我亲哥呀，
3: 师傅。
0: 过瘾，
3: 你放心，哥，今后你要重复，我绝不退缩。
2: 哎，以后你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让我们投降，我们马上就吊枪。哎，
0: 行了行了，真过瘾。
2: 喝多少了啊？衣服都给我穿戴整齐了啊！哥几个喝酒去啊！
3: 行，
2: 好，
0: 这走啊！
2: 哎，纪晓兄弟要常来啊！
3: 哎，好，
2: 常来啊！
4: 村儿啊，
2: 过来。
3: 谢谢王排长，
5: 谢谢。
3: 啊，排长，你得常来啊，得常来，常来啊！哎呀，妈妈吓死了！哎呀，吓什么呀？钱，都不知道你们找男人去。我走，回去。
6: 不是哥几个，当了这么多年的兵，咱们。
5: 今天总算盼着个好上司，
3: 是
5: 不是？嗯，这可是咱全排弟兄的好福气呀！
3: 别说不是呢，这过去呀，他不是被打，他就是被骂呀！什么时候他把我们当做人看呢？嗯，
5: 都说养儿防老，防个屁呀！月月克扣咱们的军饷，
3: 哎呀，父母真是白养咱们了。行了，弟兄们，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啊。
7: 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哎，咱今天一醉方休。
3: 来来来，
7: 好，一醉方休。哎，
3: 我就想不明白了，司令是怎么想的？有那么多的黄金藏着，还克扣咱们这几块可怜的大洋，有一天万一两腿一蹬，什么都带不走。
7: 嗯，还是咱们排长想得开呀。
3: 嗯，吃光用光那是身体健康啊！嗯，
7: 对，
3: 排长，你把钱都花了，怎么养你的妻儿老小啊？
7: 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是有句老话吗？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今天有福了，大家一块享受。改天我要受难了，可全指望你们了。
7: 排长，您放心，我们不为你卖命。 我们就是龟孙子，谁要忘恩负。

0: 意，谁就不是爹妈生的。嗯，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理儿我们都懂。
2: 酒肉朋友，靠着痴心朋友。
3: 阿米呀，行了，干杯吧。
4: 哎，排长，虽然今天有酒有肉，可我们绝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酒肉朋友。
3: 排长，我们做朋友的是真不敢高攀你啊。你是排长，可我们仨是算老几啊？
2: 真正的朋友是不分富贵贫贱的，对不对？那皇帝还有三门曹雪芹呢，对不对啊？
1: 排长，你要真拿我们仨当兄弟，我们仨愿意把心掏给你。
2: 当真？
1: 当真？
2: 当真？
3: 当真？
2: 好，那就把心中的秘密，啊，来告诉我。
1: 这，
0: 你倒是说呀。
2: 一来真的，就露馅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不说没关系。
1: 我这个最大的秘密要是说出来，我就完蛋了。
0: 你倒是说呀，这可是咱大哥呀。
1: 我
0: 什么我呀？快快快快说！
1: 我是小老婆养的。
2: 你俩也是小老婆养的？
3: 哎，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2: 那你俩心中没有秘密？
3: 有，
2: 当然
3: 有。我俩有一个掉脑袋的秘密，
0: 不是不说呀，就怕说了会连累排长你呀。
2: 笑话！我王麻子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我怕什么拖累？行了，不说了啊，把酒倒满，喝。
0: 你说吧，
1: 说，快说，
0: 好，
1: 老就说了。

0: 好大的黄金啊！哎，祖婷，你送我的，谢谢。
1: 玉兰，你听我跟你说啊，本来我们是可以得到比这多得多的黄金，可惜呀，中间出了叛徒，目前这批黄金全部落到了胡成奎的手里，我们是再也得不到他了。
0: 我啊不贪心，有这么一根就够了。
1: 玉兰，这根黄金值不了多少钱，我要用它来投资。
0: 什么？你要拿它当本钱做生意啊？
1: 不不不不，不是经济投资，是政治投资。我要让胡成奎把吃进的这批黄金全部吐出来，交给国家。这样，我就成了破获黄金抢劫案的功臣了啊！等于踏上了一架往上爬的梯子，经济上咱没捞到，政治上可以捞他一把。
0: 可是，我还是觉得你把他留下来最实惠了。我怕你偷鸡不成蚀把米。
1: 你呀，真是妇人之见。

是吧？据我调查，胡传魁的12箱黄金就藏在青椒指挥部后院的仓库里，那里平常很少有人去。我们的船如今就停在万年桥头。 青椒指挥部的后院有一条小河，叫四库坝。你把船停去那里，午夜12点，我跟一铁令开门迎接帮助。嗯，好，一言为定。 晚上12点，动手。哎呀。

到了，赶紧交涉投降，要不然都别想活

0: 你们让给我听好了，不要再多说这乌龟了。老子今天高兴，谁交枪投降，就放生一条生路。走，快走，走，快点，快走，快走。哎，强哥！
1: 强哥，老命别拿枪！强哥，老我一命别开枪！强哥，我贪财，我该死，我糊涂。强哥，看在咱们多年的把兄弟份上，你就老实高抬贵手吧。
2: 想让我放你一条生路啊？啊，可以呀，就是我的麻子。
0: 他。
2: 他也是和我一样，他糊涂贪财，你就饶他一命吧。
1: 别令我喝告诉你啊！你今天必须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谁？
2: 要不然，天蒙老子也帮不了你。
0: 他是我的麻子，哦，他跟我一块儿把杜老三干了有功，您就网开一面吧。哎呦！啊！ 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 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
3: 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5: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
4: 今天活动啊，只要99。 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

0: 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两三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0: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四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E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啊，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0: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0: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

0: 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4: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0: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4: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0: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4: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1: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

0: 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0: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四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几十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0: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0: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大，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

0: 华，精准搭配，前五十名还加送两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播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3: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二长姐，你慢点儿。
6: 这
7: 还有气儿啊！
6: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7: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6: 李知信，嗯，
7: 每回都是被你救，
6: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7: 我还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6: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8: 江西卫视。

0: 九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看你是真想死，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7: 他是杜老三，他为了骗你们，他把脸都毁了。

0: 有人，救我！好像是杜老三。别管了，咱们走吧，义父。
1: 对对，走走走走走。
2: 对，
3: 是救救。
4: 江湖上义字为先，何况他是水火帮大金刚杜老三，岂能不救？
0: 靠靠我去救人，
1: 兄弟们，救人！
0: 好，救人！
3: 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0: 好，快走，快走，
3: 快走！
5: 二位请坐，我给二位看件东西。

0: 金条。
1: 金条，
2: 这就是那十二箱黄金中的其中一根。

这从哪儿弄的呀？上次特派员分析，杜老三和土匪合起伙来劫取这批黄金的可能性很大。事实果真如此啊！据我安插在胡成奎手下当副官的姚强汇报，姚强私下里审讯了杜老三，杜老三供认了他和土匪徐天笑合起伙来劫取这批黄金。

0: 这胡传魁得到了消息，他利用徐天笑带着六箱黄金去赎他女儿的机会，扣住了徐天笑，然后又逼着徐天笑的女儿带着另外六箱黄金来赎徐天笑，这样这12箱黄金就全部落到了胡传魁的手里。
1: 看来这胡传魁还真不是个草包。他为了封住姚副官的嘴，就给了姚副官这根金条。其实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姚副官是我安排在他身边的卧底。谭委员，现在案情已经大白，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让胡传魁交出这笔黄金，然后运往台湾。
0: 这故事的结局还真是令人意外呀！我们以前小看了他。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说胡传魁想私吞这批黄金？
0: 唐委员，不是想私吞呐，是他已经吞了。难道他不怕这么做会掉脑袋吗？
2: 12箱黄金足以让人拿着脑袋去赌一把，这一点都不奇怪。
0: 特派员，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马上研究，用什么办法让胡传魁交出这12箱黄金。特派员，前方战事如此紧张，这个时候最忌同事操戈。但是我敢断定，这胡传魁绝不会痛痛快快地交出这12箱黄金。
1: 我们必须做好强取的准备啊！等一下，从长计议，明天下午再议。孙珠，备车。是。 我在想，用什么方法可以让胡传魁顺顺利利地把这12箱黄金交出来？
3: 金祖厅主张强攻，这个方法断不可取。
1: 他无非是想借胡传魁之手跟你火拼，达到他把你撵出东湖的目的。他又可以在东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如果好言相劝让胡传魁交出这12箱黄金，这比狗嘴里夺食还难呢。
4: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软硬兼施。这话怎么讲？那这样吧，你先回东吴。
5: 好，我立刻返回东吴。
6: 吴司令到。嗯。哈哈，各位都到了。哈哈哈哈哈！
7: 姐姐姐姐。
6: 哎呀！ 上次请属下吃饭，哎，是不是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8: 今天可不分上级下级，来坐下。啊，哎呀，这特派员来了东吴有些日子了，从来没请人吃过饭，今天突然设宴，一定是有不同寻常之事。哎，我看咱们还是先说事儿，再喝酒。
1: 否则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这酒喝的嘴里也喝不出味道来。今天我是奉上级的指示，专门为胡司令摆庆功酒宴。
8: 特派员这话就把我给说糊涂了，啊，没打仗也没剿匪，这庆的是哪门子功呢？
1: 来，坐下来，我跟你说，这杜老三勾结土匪。 抢走了荣丰银行12箱的黄金，你胡司令智勇双全把这些黄金给夺了回来，真的是功不可没呀！上峰来电，必须庆功嘉奖你。
9: 你们是听哪个王八蛋胡说八道？什么黄金白金的？哎，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8: 胡老弟，
9: 这么大的好事儿，你为什么瞒着我们几个呀？
8: 得，我胡传魁是抬不起来的阿斗。

0: 如公不受禄啊！这个青铜酒，我还真就不能喝了。放肆！你敢说那十二箱黄金不在你手里？谁说黄金在我手里啊？老子他妈枪毙了他！
1: 胡老弟，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最后的机会。
0: 我不稀罕。

0: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我已定准备好了搜查令，明天就由顾司令带领部队过去强行搜查。
1: 这12箱黄金，他肯定藏在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他让你搜，你又搜不到，最终我们就落在一个十分被动的地步。我认为。
0: 要让姚强站出来，有人证又有物证，让他无法抵赖，这样才能逼他交出黄金。
2: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先替姚强安排好退路。
3: 那好吧，让他到我那儿当个副管就是了。
0: 那行啊，人证物证齐全，他胡传魁再不交出黄金，就把他扣起来。
2: 他会这么老实让你抓吗？
0: 到时候用武力对抗怎么办？他敢目无王法，那就执行战场纪律。
3: 不行，明天一定要控制好局面，绝对不能发生武装冲突。如果我是特派员，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0: 宝贝儿，我今儿高兴，我们好好亲热亲热啊！
3: 哎，动物丢了这么多苦言。
0: 你怎么还有这个心情啊？嗯，有好戏看喽！动物要出大事儿了，哎，你堂堂一市之长，还高兴得起来？哎，你不知道，自从这个臭娘们来到东屋之后啊，到处指手画脚，不把她撵走，就没有咱们好日子过的。
3: 你呀，不是想过好日子吧？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呀！哎，我可告诉你啊，那个女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小心一点啊！
0: 是啊，上次在松鹤楼爆香，你不是领教过了吗？是不折不扣的一只雌老虎。她
3: 要是只猫。 你还不早就上他床了？嘿嘿，
0: 怎么会呢，宝贝儿？我就你这么一个。<笑><笑>

0: 报告司令，不得了了！
1: 慌什么？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0: 他们把咱们的指挥部给包围了。
1: 共军还在长江对面呢，谁能来包围我呀？
0: 是城防指挥部的，肯定是顾司令带来的人。
1: 他娘的，还真敢太岁头上动土！
2: 通知一连长，把机枪给我架在门口去。
1: 是。
3: 他娘的！都别过来！先把话给我说清楚，你们到底想怎么着？我看你们这架势是想活吞了我胡长奎啊！我告诉你，我胡长奎可不是吃素的，谁敢动我一根毫毛，我让你们都别想活着回去！
4: 哎哎哎，胡兰迪，别胡来呀！我们是奉了上峰的指令来取那12箱黄金，希望你能够很好的配合啊！
3: 凭什么呀你？
5: 你说凭什么？凭证据。

0: 约，他妈老子他娘的，甭了你！哎哎哎，上回，把枪放下！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哎呦，你还真是无法无天了，啊？
1: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谈就谈，我怕什么呀？你在里看着，他们谁敢动一动，拿机枪给我突突，杀的个片甲不留。

0: 这十二箱黄金在你手上，你认不认账？
1: 我认账，我认账怎么了？
0: 我告诉你，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你到底想怎么办？
1: 那我就不明白了，没有谁给过我任务，我也没接到任何的命令，我是凭我的本事从土匪手里抢得这杯黄金，这完全是我个人行为啊，这已经成了我的私有财产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凭什么还在我门口舞枪弄棒的吓唬我呀？我胡川奎是吓大的。
0: 胡川奎，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1: 哼，
0: 你要是真糊涂的话，我能救你，装糊涂那可就太危险了。告诉你，这十二箱黄金是蒋总裁亲自批的 AM 计划很重要的内容，你胡传奎真的是财迷心窍了，连蒋总裁都敢对着干啊！我告诉你，别说你这门口摆着两挺机枪，就是你门口摆满了坦克大炮，蒋总裁一句话立刻把你夷成平地，你信不信？
1: 我是从土匪手里夺了的黄金，你把蒋总裁扯进来吓唬我干嘛呀？
0: 我不是吓唬，我是在提醒，我怕你掉脑袋。
1: 特派员，你可得把事情分清楚，黄金是土匪抢的，你说他们破坏你的那个什么计划，这有道理，我是从土匪手里夺来的，这与你的那个
0: AM 计划
1: 啊，对，和这个计划它没关系了。
0: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嗯，我告诉你，趁着南京方面还不知道你要私吞这批黄金，你赶紧把它给交出来，到时候我可以申请一个报告，被你加官晋级，这是你最好的出路。你要是再执迷不悟，我就只能向蒋总裁报告，看看他是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到时候没人能帮得了你了。
1: 别，我跟蒋总裁没交情，他又不认识我胡传奎，到时候他大手这么一挥枪毙，我就完了。
0: 所以自押送这批黄金去上海，我让上海那边为你开个庆功宴，你好好的风光一番。
1: 行，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必须把那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姚强给我杀了。
0: 不能杀，姚强是有功之臣，不能杀，只能提。
1: 你这不是要活活气死我吗？你
0: 胡司令，宰相肚里能撑船，要想成大事必须要大气，让他跟着顾司令吧。
1: 这种小人他也敢要？
0: 他已经答应了。
1: 行，有他在身边，顾司令离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0: 这个就跟你没关系了。
1: 啊，既然你要保护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那有一件事儿我得跟特派员说清楚。
0: 说。
1: 我手下赖皮子跟这十二箱黄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是借着黄金去上海的。至于这个杜老三和土匪抢劫这些黄金，他压根就不知道啊。
0: 好，没问题，不知者不罪。
2: 二位拿好。
3: 哎，二位慢走。
4: 老板。
3: 哎，先生，您要点什么？
4: 给我来包美丽牌香烟。
3: 好嘞。美丽牌香烟一盒。

0: 先生走好。阿龙，你看着点，我出去一下。
1: 好，行。

0: 队长，你们回去吧，我走了。
1: 好，注意安全。
0: 哎，放心吧，走吧。
2: 路上有事。
0: 好。哎，
3: 你说他们下午该怎么办呢？
4: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否则的话就会错失良机。
5: 对，没错。如果让胡传魁把 TV 护银运到了上海，那么白虎的计划就得逞了。
1: 是啊，队长，你们抓紧时间行动吧，一旦晚了可就来不及了。队长，
6: 玲玲，马上给师部发报。为了保证曙光行动的顺利完成，我们要求主动出击，夺取护银。
7: 哎，乔派员，你说蒋总裁会来亲自接见我吗？
8: 蒋总裁不在上海，怎么接见你啊？他在浙江的奉化。
7: 哎，我可以去奉化呀。
8: 还是等嘉奖令下来之后再说吧。嗯，
7: 那你可要记在心里，可别给我忘了。
8: 放心吧，忘不了。走吧。
7: 哎，走。
3: 胡传魁老奸巨猾，他不可能仅仅就走大路。
1: 队长，
0: 打他！
1: 师部来电。
3: 白哥，来电已息，不准采取行动。
5: 怎么，师部又不让我们采取行动啊？
1: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师部肯定有师部的道理，服从命令。
3: 师部到底在想什么呢？

0: 这种桑台的匠才，敬佩敬佩！哎，哪里哪里，雕虫小技，雕虫小技呀！<笑>
1: 恭喜恭喜啊，武司令能夺回十二香黄金，简直是神机妙算的高人呢！是吗？
2: 还真有人说我是诸葛亮在世啊！
1: 是啊是啊。
3: 司令，大功臣啊，贾总裁会接见你吗？
0: 哎呦，听说他最近很忙啊，在浙江奉化老家办公呢，等他有了空再说。
4: 吴司令，哎呦，真是太有才了。
0: 哪里，
4: 有。
5: 各位大家静一静，今天按照南京特派员的安排，在这里为太湖清剿指挥部副司令、阳澄湖支队司令胡传奎先生设庆功宴。胡司令有勇有谋，把被土匪抢走的十二箱黄金从土匪窝里给夺了回来，为党国立了大功。现在我建议大家举杯为胡司令庆功。
6: 来，
7: 恭喜你，
8: 恭喜你！
9: 我要玩请
10: 客了。队长，师傅来电。哎，
11: 给我吧。
10: 振东，
11: 嗯，
10: 来一下。
11: 别呀！有心人吗？
10: 就你聪明。
11: 那必须的，一看这架势，八九不离十啊。

0: 告诉你，等一下，进来一下。有人说，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接到最新消息，经过检测，那十二箱黄金全部为假货。啊？
1: 什么？
0: 此事关系重大，政府已设专案组，将对这次假金案进行彻底的清查。现在我宣布，庆功宴。
2: 你还在那愣着干嘛？这他奶奶的！队长，什么人物啊？
3: 赶紧坐。你们俩猜猜，师傅来电，胡长奎运送上海的库银全部是假货。
4: 容峰银行代行长，他的调包机已经暴露，待身处险境，师部指示我们立即展开营救工作。
1: 师部真是运筹帷幄啊，怪不得一次一次阻止我们实施行动呢。我们的领导就是高明，有这么高明的领导，你执行什么任务都不害怕。阿华呀，你以后就不要发那么多牢骚了啊！
5: 我什么时候有牢骚了？我那是怕咱们的库银落入敌人的手里。行了。
6: 你们俩天天斗嘴，要斗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打算斗一辈子呀？啊！好，我们先说一下行动计划吧。前几天我去代行长家侦查过，特务24小时在那守着，要想进屋与代行长见面，确实是个难题。这特务毕竟只有几个，武装营救，我看问题不大。
4: 我父亲跟代行长是世交，小时候我经常去他们家玩，这个人的脾气我还是了解的，很耿直。如果我们要采取武装营救的话，我觉得他会拒绝，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吧。队长，我有一个办法，快说，我去给代行长化个妆。
7: 不是郑海玲同志，你净瞎出主意，这营救和化妆有关系吗？
1: 阿华，你好好动动脑子。
4: 玲玲说的非常对，你呀，你真该好好动动脑子。化妆是玲玲的特长，玲玲，你负责化妆。振东，这一次男主角就是你了啊！铁山同志，还是要想办法弄辆车来。阿华，你去火车站买几张去上海的火车票。
8: 为什么呀？
4: 哦，我明白了。队长的意思是要把代行长父子送到上海去。
1: 回答对了一半，然后转到香港。哎，
8: 队长，把他们救出来之后，直接送到苏北解放区不行吗？为什么要送到香港啊？
1: 代行长对我党还不是太了解，直接把他送到解放区，我怕他心里没有安全感，还是先送到香港吧。
8: 那好，我现在就去买。
1: 注意安全。

0: 苏青啊，苏青啊，他是谁啊？
1: 陈东，不要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南沙小分队的副队长，徐振东。哦，
0: 就是被抓了又逃走的那个假道士啊！哎呦，失敬失敬失敬！哎，请坐，请坐。
2: 苏青啊，我已经被他们软禁了。我家周围都是特务监视的，凡是进出我家的人，都要受到检查。哎，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为了那批黄金。哦，这件事儿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啊！我把黄金呢交给政府了，由政府处理。不过路上出了什么运输的问题，那不关我的事儿。我手里啊有政府给我的收据。
1: 戴叔叔，黄金路上被劫，对您来说应该是好事儿啊。
0: 此话怎讲？黄金要是运到了上海，有关部门一检查，您现在还坐在家里吗？哎呀，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戴叔叔，您不必多虑，我们没有恶意，我们钦佩您的行为，这次来就是向您提供帮助的。
0: 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1: 现在国民党已经知道那批黄金是假的了，他们要派人到东吴来抓你，逼出真金。
0: 行，既然如此，我就向你坦白，有这事儿。不过你们怎么知道消息的？
1: 我们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保护您离开东吴。
0: 哎呀，我怎么离开呀？到处都是特务在监视着。
1: 我替您想好了办法，您扮成老中医，我们护送您出去。
0: 什么时候走？
1: 马上。
0: 去哪里？
1: 振东，
2: 跳。
0: 江总，这是两张今天下午5点钟去上海的车票，一路上我们的人会保证您的安全。谢谢你，朱姐。
1: 戴叔叔，您不用谢，您为了保护这批库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东吴人民是不会忘记您的。
0: 哎呀，惭愧惭愧，离开东吴以后，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你们？
1: 国民党的好日子不多了。 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都不了几天了，您赶紧准备一下。
0: 哎，好，我得把小亮带走。

0: 他们下来了。朱青啊，朱青啊，我怎么说小亮也不肯去香港。
1: 小亮，你为什么不跟爸爸一块离开动物？
2: 朱青姐，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说国民党反共派就要垮台了，我要留在这里和同学们一起迎接解放军进城。
3: 小亮啊，
1: 叔叔，现在国民党要抓的是您，暂时不会危害到小亮的安全。
3: 哎呀。
1: 他们会狗急跳墙的，找不到我就找他出气。有我呢，小亮留下来，我会保护他的，跟我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放心吧，玲玲、振东，赶紧给他先生化妆，快。
0: 你放心吧，我很支持你的想法，但是一个人留在东吴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情及时跟姐姐说。嗯。啊，如果要是遇到紧急情况的话，我告诉你一个地址，你一定要记清楚。嗯。桃花坞街，天天杂货铺，找阿庆，记住了吗？
1: 桃花坞街，天天杂货铺，阿庆。对。
4: 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姐姐了，啊！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 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
5: 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

0: 手上，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都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 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

0: 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呀、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

0: 1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 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

0: 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不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去。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姐姐了，啊！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嗯，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们的同志会一路护送他的，不会有任何危险。啊，
1: 队长，说好了，你们去门口盯着，快去！
2: 主持啊，你看我这样子像不像？
0: 很好的，
2: 好的，好的。哎呀，爸，很像，就像个老中医。你可别紧张啊！哎呀，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0: 不要紧张，车就停在门口。
2: 哎，
0: 出门的时候不要左右看。
2: 不要左右看，
0: 直接坐进车里。
2: 直接坐进车里，
0: 特务不会发现。
2: 特务不会。哎呀，这我知道。
0: 走吧。哎。
2: 哎，小梁，不好，还是放心你啊。
3: 爸，我已经长大了，你就放心走吧。哎，
2: 不对呀，不对呀。朱星啊，我这么走了，这位副队长先生他可怎么办呢？我不能害了他呀。啊？
3: 大行长，您就放心走吧。上贞观那么多人都抓不住，区区几个特务还奈何不了。
2: 哎呀，这。
3: 给您添麻烦了，哪里的话咱客气，咱们快走吧。
2: 哎，好，走了。哎，
3: 我先出去把特务引开之后，你们再走。哎，
0: 振东，注意安全。
3: 大行长，谢谢你为东吴做的一切，祝你一路顺风。
2: 谢谢。

0: 叔叔，别说请教，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想明白，要请教你啊。戴叔叔，别说请教，你有什么事情就说。好，那容我直说啊。我跟贵党从来没什么来往，你们却对我关怀备至，为什么呀？
1: 戴叔叔，您是金融界有影响的人物，我党当然会关注了。再说，蒋家王朝即将灭亡，一个崭新的中国马上就要屹立在东方，新中国的发展和成立，怎么能缺少金融界的人才啊？您对我党还不了解，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做朋友。您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拒绝把库银运到台湾，这已经表明了您的政治立场。
0: 我军的首长非常欣赏您的人品和胆识，所以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证戴叔叔的人身安全。哎呀，在你们面前，我是有愧的。请你啊，代我向贵军的首长表示歉意。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这批黄金，在战争年代，我是不会交出去的。
1: 无论是哪一党哪一派，我盼望和平早日到来。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把黄金交到人民的手中。戴叔叔真是用心良苦，您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您的选择我们也会尊重的。您放心，人民当家做主的那一天很快就会来到。
0: 当然如此，
1: 马上就到上海了。
0: 到了上海，你们就不用操心了。那边也有我很多的亲戚朋友，我明天就能去香港。
1: 我们就在上海分手，您多保重。好的，好的，你们也保重。
0: 儿子，有一件事情，我得托付给你。这是一张图，融丰银行的12项黄金，就藏在。 这个地方，要是爸爸真的不能活得回来，这批黄金就由你来全权处理。

0: 带行长他出去过吗？
1: 没有，绝对没有。我们的人每天儿子自首这件事，从来没有过。
2: 哟，是特大院梅小姐，戴行长他不在家。
0: 不在家？
2: 嗯。
3: 少爷，有客人来了。
4: 哎，来了。

0: 一半呢。
1: 没解。嗯，
2: 不知道。
0: 不知道，给我搜
2: 搜
0: 哪儿去了。

0: 受不了你们这样日夜监视，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
1: 我对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真正的黄金不能交给他。
2: 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吗？
0: 锤子吗？
2: 我知道是锤子。这个东西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你家的客厅呢？
0: 我刚刚修钢琴来着。
2: 修钢琴？哦，用它来修钢琴是吧？拿这个东西怎么修钢琴？你修修试试。

0: 你教教我怎么修。
1: 梅姐，我就算是没修钢琴，这么点小事你也关心吗？
2: 朋友，没有，这边也没有。
3: 只有把财富交给国民大众真正的主人，爸爸在心肝里的。
0: 戴小亮。

0: 戴志成可能是共军小分队帮他化了妆才逃出去的。共军刚开始就插了手，而且那批假黄金有可能是他们做出来的。
1: 假的，管他干嘛呀？那真的恐怕早就被共军给弄走了。
0: 戴志成，我知道，他对共军并不了解，他最多是观察他，而且他不会把这批真黄金交给共军的。
1: 黄金他是带不走的，肯定藏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2: 姓戴的虽然跑了，但是知道这个秘密的绝不止他一个人，肯定还有其他知情者。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千方百计的要找到这个知情人。
0: 我
3: 估计戴志成在临走之前，一定会对戴小亮有所交代。
2: 不用估计，可以肯定。因为想啊，他这一遭生死难料，那么在临走之前，他肯定会把这批黄金。
0: 跟儿子交代清楚。
1: 我说我们在找戴小亮的时候，他拿着工具，一定是在藏什么东西。
2: 哎，那还研究个屁呀！赶快去搜啊！就是把房子拆了，也得把东西搜出来。
0: 我担心万一搜不到，惹怒了戴小亮。如果戴小亮把这些秘密交给共产党，那就完蛋了。
1: 交给共产党？他做梦去吧，搜。 搜不到就抓人，这小子胆小，好对付。只要东西在他手里，不怕他不交出来。
0: 好，明天行动。
4: 啊，走。

0: 我们在那个餐厅下面，在这里，特别，
1: 十有八九是戴小亮拿走的，这里面藏的肯定是库银藏匿图。
2: 哎，你眼瞎呀？看不见，漂亮小妞啊！漂亮小妞，关你什么事儿啊？帮个忙，帮什么忙？给他弄回山寨去！哎呦，病吧你！大当家能同意，二当家那饶得了你啊？你就放心吧，二帮主肯定能同意。我就是，大不了以后不放窑子了。等我们俩孩子出来，管你叫干爹。

0: 来来来来来，
1: 这又是干什么呀？
2: 二位帮主，我野猫的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个漂亮的老婆。我知道我这次又违反山规了，我认打，我认罚，但是别把我给打死就行。我发誓，只要让我娶了这小娘子，我以后再也不逛窑子了。
1: 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以得两厢情愿不是？要是这姑娘愿意，这次就饶了你，成全你了；要是她不愿意，马上给她放。
2: 不，等等等，别着急啊，等我把生米做成熟饭，再问也不迟。
1: 我笑了，木已成舟，蜜成炊，还问什么呀？强扭的瓜不甜，成了亲之后也不会幸福啊。
2: 二帮主，一个快饿死的人是挡不了瓜熟蒂落的。
1: 我就不明白了，没人他你能死啊？把他头套给我摘了，问问这姑娘到底愿不愿意。没事吧？别怕，这是咱们五金刚想娶你做老婆，你愿不愿意？
3: 流氓！
1: 流氓！傻呀你！
4: 他是个男的，不是娘们儿。
2: 你有病啊！老腰都快折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什么干什么呀？我是这儿的二当家，不来看看你，岂不是很失礼呀？你把这个先收起来。我也不用你们讲什么礼不礼的，赶紧放我下山就行。
0: 快下山行啊，总得等天亮吧。
1: 兄弟，别打！为什么现在不能放我呀？
0: 行啊。
1: 真的。
0: 当然真的啦，只要你怕怕。
1: 这有什么好害怕的？
0: 那你就不知道了。我们这儿经常有野狗出没，少的时候三四只吧，多起来十几只。你说你要是下去，一口把你给……
1: 那还是听你的，那个啊，明天再走。
0: 你太逗了，就是来看看你到底是怎么个男扮女装的。
1: 不扮成女的，我逃不出来。
0: 逃出来？从监狱里？
1: 从家里，家里。
0: 逃婚？父母包办的？
1: 对，父母包办的，我不同意就逃出来了。
0: 为什么不同意？
1: 哦。那女的啊，长得太丑了，大板牙，大鼻梁，腰那么粗，晚上看见就跟做个梦一样。
0: 这样的话，连野猫子都会逃的。
1: 哦。
0: 你看我怎么样？
1: 好啊。
0: 你可别因为是我在你才这么说的。
1: 啊不，你这么漂亮，人家追都追不上，谁还会逃婚啊？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可别反悔。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这个意思。

0: 咱们长得该女婿吧？
1: 眼力不错啊，我当时看到他我就有这个主意。
2: 那您帮我去跟他说，这样我明天就能跟他拜堂成亲。
1: 切，这么猴急啊？
2: 这有什么猴急的，我说的是明天又不是今天。
1: 问题是你自己宣布啊，为了给母亲报仇，谁杀了长铁山你就嫁给谁。
2: 嗨，长铁山我可以自己杀，
0: 但是放眼这个山寨，哪能找到像他这样的男人啊。
3: 我就要嫁给他们，我就要嫁给他们。
1: 抢你的瓜不甜，这也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得先问问他愿意不愿意啊。
0: 我都问过了，他愿意。
1: 嘿，你还真问得出口啊。你是怎么问的，说给我听听。
2: 这有什么问不出口的，
0: 他说他是逃婚出来的啊，要是秀玲像我这么漂亮，他一点不逃，这还不是愿意。
1: 好，有这句话就成，我这个媒算是做成了。你在这儿等我好消息，不去就来。哎，我去。
2: 快去快回。
1: 哎，我去。

0: 小子，你交上桃花运了。
1: 什么运？桃花运？
0: 嗯，
1: 你可别吓我啊！
0: 你不是看上我干女儿了吗？
1: 谁是你干女儿啊？我上哪看你干女儿去？
0: 呀，刚才到这儿的二帮主，就是我的干女儿啊！嘿，你不是夸她漂亮，

0: 说要是遇上他，你就不会逃婚了吗？
1: 误会了，误会了，你赶紧告诉他，我没这意思。
2: 小子，你这种话也能乱说吗？你说出来再收回去，这叫我女儿以后怎么做人呢？你听我跟你说啊，既然我女儿已经决定嫁给你，你必须老老实实答应娶她。你要敢说半个不字，哼，你就别想活着回去。
1: 天哪，苍天可以作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她呀？
0: 遇到她你就不会逃婚，这话你说过没有？
1: 我是说过，我娶上她，我遇上她，我就不逃婚。那我没说过我要结婚啊？
0: 你白痴啊你！哎呀，你要是不逃了，你不就愿意了吗？
1: 帮主，我求求你把我放了吧！我就是不结婚，我也不能讨个土匪当老婆呀！
0: 你放屁呀你！土匪不是人呐，土匪就不要传宗接代了。你老实点啊，明天就拜堂，你还得给我生一窝小土匪出来。你要敢说半个不字，我立马斩了你！我，
1: 那你现在就把我斩了吧！
0: 看不出你还是条汉子啊！我舍不得斩你，你这个女婿我要定了，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明天拜堂。
1: 哎，你别走啊！这什么事儿啊？这怎么都让我赶上了？

0: 他说什么没有？
1: 他什么也没说。开心的不得了哎！
0: 真的？那我明天就可以做新娘子了。
1: 那当然了，我们杀猪宰羊，好好热闹一番。

0: 再跑，再跑！老子才娘最后一次警告你，我现在把你嘴里的毛巾拿掉，你可别给我废话。踏踏实实当你的新郎，要敢多废话一句，老子才娘把你撕个粉碎！听到没有？这就对了啊，多好呀！亲亲热热的去掀开新娘的盖头，然后高高兴兴的脱衣服睡觉。别给我自找倒霉，多事儿，那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明白了吗？兄弟，享福去吧啊！
1: 我去！
0: 放我出去！你们别走啊！你们杀了我吧！现在就把我杀了吧！
2: 你嚷什么呀？
3: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了？

0: 我是被他们绑着跟你拜堂的，你知道吗？捆绑不能成婚姻，你懂吗？我怎么可能娶个土匪当老婆？
1: 外面有狼，你死都不怕害怕狼？你给我滚！你就让我等到天亮再走吧。等到天亮，大家就以为我跟你袁过绑了，我以后还怎么嫁人？你要么现在就给我滚，要么上床睡觉。这怎么配不上你呢？
0: 这跟配不配得上没关系。
1: 门当户对，你懂吗？我没法接受你干过的那些事儿。
0: 我干过什么事儿了？
1: 你说我干过什么事儿了？
0: 我怎么知道你干过什么事儿？
1: 你连我干过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你还说啊？我上山放火了吗？我烧山抢掠了吗？
0: 那我问你，当土匪是干什么的？
1: 我才没有这么做呢。我上山是为了报仇的。
0: 和我一样，你也有仇。
1: 你也是。
0: 我父亲被他们逼走了，
1: 谁？
0: 蒋介石国民党，
1: 他们还杀了我母亲呢。
0: 谁？共产党。那你母亲肯定是个外地主啊。
1: 谁说的？
0: 他是最最平常的平民老百姓，他爱着谁了？那不可能啊！共产党不可能干出残害老百姓的事儿。你肯定是误会了。
1: 杀人证据我没有信，太湖游击队、长铁山，我能弄错？
0: 那你说长铁山啊？说什么共产党啊？我告诉你，长铁山不能代表共产党。
1: 那我滚出来，还不能代表土匪呢！
2: 没秋没在乎，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 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
4: 良乡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那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
5: 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 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批。

0: 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

0: 有缘，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5: 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5: 订购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1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9: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 所以啊，在品

0: 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

0: 要员，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5: 订购吧。
1: 我来吧。
6: 是我对不住你。
1: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6: 我走了，你保重。
1: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6: 师傅，开车。
1: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6: 等等，
1: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7: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8: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12: 啊！他从军，
13: 我是航空兵队的作战员，
14: 无列车作战。
15: 什么叫一官不职？
16: 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17: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8: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9: 就按线去飞去炸。
20: 海棠，
19: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1: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22: 这是我们的祖国。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

0: 核桃六六大顺。
1: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全省以多云或晴天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总体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如果遭遇突发的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同时要注意加强防范局地地质灾害。预计今天最高气温赣西北29到31度，全省的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还有可能冲击到35度的高温线。白天天气炎热，中午前后气温较高，外出时请注意防暑防晒，户外活动要及时补充水分。另外，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安全。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6: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 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不要给大山添乱。
9: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笑>
1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笑>
12: 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1: 哎，拿这一块。
12: 哎，你怎么不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二帮主，别叫我二帮主，我叫小兰。
14: 小兰，我叫小亮。你听我说啊，这个婚姻啊，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儿。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在一起，你得给我时间。

0: 你想考虑考虑，
1: 行，三分钟。三分钟？你误会了。考虑婚姻啊，不是说用分分秒秒来计算的。你想，
0: 考虑婚姻这件事儿，它得用几个月、几年，甚至有人用一辈子来考虑婚姻。
1: 你别说了，现在就给我走，你给我出去！

0: 天庭杂货店的联络站现在是不能用了，特务已经盯上了。我打算把联络站转移到城郊光福镇的西街上，以后我们就在那里演习。嗯，哎，可是我们在营救戴行长的时候，我跟戴小亮说了，如果有事儿的话，就去桃花坞街天天杂货店找你啊。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派人和戴小亮取得联系啊。前几天我跟阿华进城去找小亮，结果发现他离家出走，不知道去哪儿了。
0: 离家出走？嗯，他肯定会来找我们。阿华、玲玲，你们两个人赶紧去杂货店门口。

0: 小兰，快走，外面有狼。
1: 什么？
0: 有狼！
1: 哎呀，那是狗，不是狼。来，哎，走呀！就没见过你这么胆小的人。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以前小时候的事儿。你想不想听？
2: 你小时候什么事儿？你也被狼狗追过呀？
0: 听不听？
2: 说呗，谁敢不听啊？
1: 听着啊，那还是小时候呢。我邻居家有个哥哥，我们俩可好了，天天就在一起玩。哎，他也跟你一样，可怕狗呢，一看到狗就哭得稀里哗啦，就跟小女孩一样。不过有一次，有一只大黄狗追我，还抢了我的馒头，他抄起棍子就是追他了。那时候就把狗打跑了，可勇敢，就不像你。
2: 怎么不像我？后来那小女孩就笑了。那小男孩就说，
3: 又哭又笑，满脸放胖。
2: 然后那小女孩就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当新娘子嫁给你。
1: 你怎么知道
2: 啊？也是关押老三。我是亮亮啊，戴小亮。
1: 你是戴叔叔的儿子。
2: 你的父亲是关小超，对吗？
1: 我天哪，真的是你？怎么是你呢？对不起，刚才是我任性了，不应该赶你走的。
2: 没事，早知道你是小兰，我也许就不走了。
1: 不走干嘛？不走，你还能娶我呀？
2: 娶啊，当然娶你了。
1: 真的？
2: 小兰，答应我，别当土匪了好吗？
1: 我都告诉你了，我不是土匪，我就是在那儿住着。
2: 你都是二帮主了，姑奶奶，二帮主还不是土匪、啊？
1: 我跟你说的话，你怎么就是不听呢？我是为了替母亲报仇，我才上山的。我不管，你答应了娶我，你跟我回去。
2: 小兰，我必须下山。
1: 为什么？
2: 因为有一件事需要我去完成，等我完成了，我一定堂堂。

0: 快都拿出来。
1: 拿来。
0: 还有你，都拿着啊。走吧，走吧，走吧，都走吧。
2: 你咬我干什么呀？
0: 怕你忘了，让你记住
1: 我。我呀，在这树上刻个记号，这棵树就是我们的证婚人。

0: 哎，先生，买点什么？
1: 我找一下阿庆老板。
0: 哎，真不巧了，阿庆先生刚刚出去，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也行。
1: 他出去了。啊，不用了，我下次再来。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站住！站住！
3: 你干什么？
2: 小废话，带走！
0: 干什么？
2: 走！
0: 快点！
2: 走！快点！走！走！
4: 怎么办？要不要去把他硬接回来？
5: 不行，人太多了。走。
6: 到了我这里，就是哑巴也都开口说话。希望你识相点儿。说吧，库银藏匿图藏在了什么地方？
1: 林市长，我爸从来不跟我说银行里的事儿，更别说什么库银藏匿图了。要是有，他也不可能交给我呀。
6: 你爸爸这一走，生死难料。这么一大笔黄金，他不交代你这个独生子，他会交代给谁啊？你开始把他藏到了沙发里，后来恐怕我们去搜查，就把他转移了。我说的没错吧？
1: 你又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反正我爸走的时候，

0: 你什么都没交给我，看来你是跟定了共产党。
1: 你有本事找我爸去啊，非得赖着我干什么？
0: 行了，我知道在这种环境里跟你说的再多也没有用。从明天起，我安排你到另外一个环境里，我相信到了那里。

0: 说戴小亮，你这是何苦啊？老老实实的把库银藏匿图交上，不就完了吗？啊！我跟你说，我可不是吓唬你，这条狗，它可不是普通的狗，它最爱吃的就是人肉。
1: 你把它给我牵出去！
0: 可以呀、啊，只要你把库银藏匿图交出来，我立马把它牵走。啊！
1: 我告诉你还不行吗？你把它牵出去！
0: 那可不行，只要你一天不说，这条狗啊就会日夜的陪着你。
1: 我就是说了，你也不知道藏在哪儿啊！
0: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说，只要你说了，就没我找不到的地方。
1: 山上，
0: 山上，具体点。
1: 山上就是山上，我怎么具体说呀？既没有路名，又没有门牌号。
0: 那你的意思是要带我们亲自去找了？
1: 行，带你去就带你去，你把那玩意儿牵出去。哼，
0: 我可警告你，你不要给我耍花样啊！把狗给我牵走。
2: 是。
0: 我亲自向金市长汇报一下，把它给我看好了啊。
3: 招了，戴小亮全招了。
4: 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5: 横冲直撞，连门都不敲。哎呀，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到这儿来，不要到这儿来，你到底不听话。你看，我们的杨香叫底下人看见了吧？
6: 你怕什么呀？看见了又能怎么样？哼。你还以为咱俩的事儿别人都不知道呢？
5: 不是，
6: 假正经。
5: 玉兰，玉兰，

0: 姚副官，姚副官，你进来吧。
1: 师长，
0: 说你的事儿。
1: 那个戴小亮招了，他全招了。他说把那个银库的藏匿图藏在山上了，决定带我们去拿。
0: 我早就说过，这小子胆小，不怕他不说。
1: 是，这一见着大狼狗啊，那裤子尿的稀里哗啦的，全招了。
0: 这小子虽然胆小，但鬼点子挺多。你多带些人去，防备他半路上逃跑。
1: 这大可不必。
0: 不可马屁大意，出了事我拿你试问。
1: 是。
2: 快跟上，他走得比老子还慢。哎，
3: 我说小亮，你他娘的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啊？你说你藏哪儿不好，藏那么远？
2: 越远越安全啊。
3: 什么？越远越安全？你怎么不能藏他娘太阳上去呢？
2: 我还想藏月亮上去呢，我去得了吗？
3: 别给我在那停，说还有多远？
2: 应该就在附近了吧？
3: 啊，我跟你说，这个林子要是我们迷了路，绕不出去可就麻烦了。
2: 你放心吧，我在树上做了记号了。
3: 你慢点儿，等等我都走不动了。
2: 那你快点啊，我在前面等你。
3: 哎，你给我慢点跑，再跑老子开枪了啊！给我追。站住！
4: 拿伞上，走去看看。
3: 站住！给我慢点！

0: 上去。
1: 我让你跑，给我起来！哎，是因为老子已经崩了你啊！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没跑，是你自己跑的，那还怪我？
1: 孩子娘说没跑，老子怎么开枪了你还没跑？
2: 就是你开枪了嘛，我才跑得更快。
1: 少他妈跟我废话，说，藏镜头藏哪儿了？
2: 好像就在附近吧。
1: 什么？闹了个半天只是好像。我跟你说，戴小亮，你要是敢跟我耍花招，我他娘的弄死你！在哪儿呢？
2: 在那儿，那棵树那儿。
1: 走。
2: 哎，快点啊！
3: 在哪儿呢？啊？
2: 在这儿，你看，我没耍你吧？我刻的记号。
3: 啊，这一看这记号是新刻的，怎么着？这藏镜头就在这藏在树下面了？
2: 不在这儿。
3: 在哪儿呢？啊？
2: 来，在这儿。这儿。
3: 藏这儿的，
2: 对，我给埋这儿了。
3: 挖多深呢？
2: 一丈多深。
3: 什么？一丈多深？你他娘的打井呢？啊？你他妈信不信我挖个坑把你给埋了啊？
4: 爱挖挖吧，埋谁就不知道。
3: 你们谁干什么的？
4: 这渔阳山是我的地盘。我是这里的山大夫，碰上我算你倒霉，马上放下赶紧滚。
5: 我们是城防司令部的，到这里来取点东西，不是剿匪的。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凭什么剿我们枪？
4: 就凭姑奶奶我最近想找活的练练靶子。
6: 说我是打他左耳朵好，还是右耳朵？
7: 打鼻子！
3: 哎，别！啊，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不就是几把破枪吗？来，兄弟，来把枪都给他放这儿，来，快点，枪放这儿。
8: 行了吧，女大王，
3: 把枪给您留下了，我们走了啊，快点。
4: 站住！放下几杆枪就没事了，把人也给我放下。
3: 你要他干什么呀？
4: 他是我男人。
3: 你男人？这可不行啊！除了他，我们这几个弟兄，你随便挑，多挑几个都行。
4: 放屁！你当我什么人啊？他真是我男人，树上还有标记呢，不信你自己看。
7: 好你个戴小亮啊！
3: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啊？拿我当媒婆给你们牵线搭桥呢？
4: 闭嘴！小亮，快点上！哎。让你放下枪放你走就不错了，赶紧滚！
3: 我撤。
4: 你怎么被他抓住了呀？
9: 他们逼我，我就想到这儿了，想到这棵树，我想也许会遇见你。
4: 我算上这次可救你两次了，你怎么谢我？
10: 怎么谢啊？
2: 把命全搭上，还欠你一条呗。
4: 走。
9: 你知道那十二家黄金的事儿吗？
4: 知道，不都是假的吗？
9: 真的，被我爸爸藏起来了。刚刚那些人就是为了这张地图才到处抓我。
4: 你把图藏哪儿了？
9: 上贞观。

0: 你准备交给谁？爸爸说过，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应该属于人民，黄金的真正主人是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我想把藏经图交给解放军。
1: 我不知道你的选择到底对不对，不过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我都会帮助你去完成的。
0: 小兰，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了。
1: 你应该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
0: 老婆，哎，那你怎么去找他们呢？以前的地下联络站已经被暴露了，我也不知道。那你去找太古游击队行吗？行啊，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呀。那就简单了，去找我干爹呀，他知道怎么找他们。你干爹？那，你干爹问我找共产党干嘛？我怎么说呀？
1: 撒谎都不会。
0: 不能乱撒谎，乱撒谎会露马脚的。
1: 那就说你哥在哪儿？你妈病重了，想找他呗。
0: 我妈病重了，这不合适啊。
1: 哎呀，这有什么？哎，跟我走，跟我走。
2: 哎，小亮啊，
3: 你哥去参加什么游击队呀？还不如到我这儿来，多自在啊。
1: 嗯，干爹，人各有志嘛，你就告诉他游击队在哪儿嘛。
3: 哎呀，游击队就是游来游去的呀，他们今天到这儿，明天又到那儿，嘿，还真不好找啊。
1: 这么说也确实挺难找的。
3: 哎，有一次，我在木渎镇看到游击队员在大饼王那儿买大饼，都是有说有笑的。大饼王会不会知道游击队的下落啊？
1: 但是有说有笑也不一定代表他们就认识吧。
3: 嗯，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下去找一趟吧。那我们就先下山了。
4: 我认为库银到的时候可以暂不考虑转移的事儿。
5: 你这话是怎么说？
4: 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昨天已经抵达北京，国共两党已经开始正式和谈了。
6: 嘿，他娘的，这下老子可不用担心共军打过江来了。哎呦，这要是撤到台湾去多寒碜呢。哎呦，
7: 锦兄，胡老弟，谈判是蒋总裁的权宜之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6: 什么路人皆知啊？
7: 对牛弹琴。
4: 你这很难说啊。听说张治中一行一到北京，中共首脑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他们就设宴款待了他们。
5: 你们认为蒋总裁会轻易的把北半边江山拱手相让吗？
6: 这连南边的半壁江山都难保，还想着共军占领的北边的半壁江山呢？这不是老虎吃天，痴心妄想吗？
5: 胡司令，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6: 那我怎么说话呀？
7: 胡老弟说这话也不无道理。蒋总裁是一面与共军谈判，争取时间扩军，一方面又做好一旦战争失利就撤退去台湾。他这个算盘，十岁的孩子都清楚。
5: 实际上，蒋总裁制定的这个 AM 计划，就是以退为进。
6: 他娘的，真弄不懂了！这都和了谈了，还让老子拉着队伍上山当土匪啊？
5: 你说什么呢？我们这是国军，什么叫当土匪呀？
7: 按照蒋总裁的做法，南北两军对峙不了多久，国共一仗在所难免。
6: 哼，这可真是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老头子是打仗打出瘾来了。
5: 打不打仗是上面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先做好眼前的事。
4: 我认为眼前的事情就是如何处置好荣丰银行的库银。
5: 这十二箱黄金就这么到了共军的手里，我真的没有办法向上峰交代了。这煮熟的鸭子就这么轻易的飞了吗？
4: 我也搞不清楚了哈，这个戴小亮怎么会跟土匪搅在一块儿？这完全不合常理吧？
6: 哎，等等等等，这戴小亮。

0: 明明是和土匪穿一条裤子，那怎么能说是不合常理啊？
1: 我也认为戴孝亮不可能和土匪合伙，这也许只是个巧合。因此说戴孝亮不可能在匪巢里久留，他必定会下山。我们只要在他下山的路上派人埋伏，找着戴孝亮应该没问题。嗯，
2: 顾司令说的有道理，我们做好他下山的准备。
0: 哎，等等等等等等，这姚强既丢了人又丢了那么多枪，怎么个处置啊？
2: 这姚强是顾司令的人，怎么处置顾司令说了算。
0: 哎，顾老兄，这件事儿你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1: 让他戴罪立功吧。
0: 他娘的，真让弄不懂了，你们到底是哪伙的？

0: 大饼，大饼了啊！刚出的大饼。
1: 来大饼了啊！刚出炉的新鲜大饼。大伯，最近生意怎么样？
2: 马马虎虎。哎，买大饼吗？哎，大伯，你找他们干什么？
1: 我想让他们帮我介绍个信儿。
3: 你姐姐是干什么的？我姐是从江对岸来的，她叫白哥。哦，
2: 她叫白哥，白哥。
3: 倒是听说过，啊，她是有个亲戚，好像就住在这附近，我倒是可以帮你去问问。
2: 行啊，
1: 只是这大饼摊。
3: 您要是放心的话，我帮您看着。
2: 你？
3: 我家里以前可是做过生意的，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2: 大伯，要不这样吧，您让他做，他卖不了的，我都买了，行吗？
0: 这倒可以，我这就带你去。
2: 走，
3: 谢谢您了，大伯，您呀就放心吧。
0: 哎，两分钱一个，别搞错了啊！
3: 来，
0: 哎。

0: 小军还没出来。二年级，今天有值日吗？
1: 妈，我就是小军啊。
2: 他认不出你的脸，记不得你的年龄，但他记得你爱吃鸡蛋，记得你放学总是饿。
0: 小军放学饿了吃。
2: 记忆会消失，但爱不会。
3: 妈，咱们回家吧。
2: 多一些陪伴，让爱不缺席。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菠萝牛肉粒。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牛肉、菠萝、彩椒。那么调料呢，也在我的面前。在做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呢，把菠萝切成小丁。准备一个碗，碗中放入稍许的盐，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现在把切好丁的这个菠萝放入盐水当中浸泡几分钟。现在把彩椒切一下，切好的彩椒装在盘子里备用。现在把牛肉

肉切丁。切好的牛肉粒啊，把它放入碗中，加入盐、蚝油、生抽、黑胡椒粉、淀粉，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后腌制十分钟，热锅凉油，油热了放入彩椒快速翻炒。

继续开火，倒油，油热了以后倒入牛肉粒，快速翻炒。

以及菠萝粒放入锅中，快速的翻炒，加入糖，再加入米醋，大火快速翻炒，关火，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菠萝牛肉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快让大家报名啊，节目开始之前我看了一下肉苁蓉颗粒哈，就剩529组了
0: 啊，就剩529组了。
2: 对，
0: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只剩529组了，今天肯定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喽。
2: 没错哈，就这点肉苁蓉颗粒，估计节目还没结束呢，就要被大家给抢没了。
0: 嗯，
2: 任老师，
0: 嗯，
2: 要不您再跟厂家要点呗？
0: 对呀。再要点呗，让更多的朋友都有机会得到这么好的肉苁蓉颗粒，您说是不是？
1: 嘿，你们俩，这嘴呀，一张一闭的，就让我再去要点。你们以为我不想啊？我也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么好的肉苁蓉颗粒，但那是光我想就行的事儿吗？这前两天什么情况你们俩也都知道，那个厂家的张总能给我的都给我了，甚至呢把其他项目组的交流的那个存货也都给我了，你俩说我还怎么再去要呢？
2: 确实确实，厂家把他们能给咱们的都给咱们了。
1: 是啊，所以呢我为了能够多开展一天的团购，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这次团购当中来，昨天呢我才扣下来这么一些肉苁蓉颗粒，专门留到今天让大家来报名。我就是怕呢有些朋友你前两天有个什么事儿啊，对不对？不知道团购已经开展了，或者呢刚刚别人通知你，你刚刚知道这个消息，还没来得及参与到这个团购当中来，那这些朋友呢今天可不要错过机会喽。今天就只有500多组了，这个数量非常有限。还是那句话，先到先得，
2: 是
1: 抢没了团购也就结束了。
0: 没错，肉苁蓉颗粒没了，那团购也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啊，这种颗粒状的中药固体饮料，我们自己想找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2: 是，现在很多人对这个肉苁蓉啊，他已经是说有一定的了解了，但说这了解吧，也仅仅是在于那个中药片
0: 儿，
2: 或者是中药粉的那个层面上，很少说有人见到这种中药固体的饮料的这种剂型的。
1: 这话说的没错，市场上肉苁蓉中药片和中药粉

0: 确实哪哪都有，真不少、
1: 啊、不少、嗯、
0: 但是像这种中药固体饮料真的是很少见的、做成这种固体饮料呢，其实呢也是为了方便大家。那么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口感我告诉您呢，那真的是没得说、非常好。刚子就非常喜欢，
2: 非常喜欢、啊、好喝。
0: 它基本上就是年轻人的一个代表了。
2: 不年轻喽。
0: 那除了这个口感好之外、关键对身体还好啊。因为里边它除了肉苁蓉就是赤藓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2: 对，
0: 而且呢这种固体饮料啊，你揣在兜里，放在包里，方便携带，遇水即溶，你随便走到哪儿，热水冷水都行，你只要想喝拿出来袋一撕，倒在杯子里晃一晃就能喝了、哪怕就是没有热水了，买一瓶矿泉水、哎呦，往那小瓶子里这么一倒，这么一晃，好了，马上溶解，一点渣子都没有。
2: 是的，大家也知道这肉苁蓉颗粒好啊，所以才争先恐后的抢啊，要不然肉苁蓉颗粒的数量也不能没得这么快呀。就您说话的这会儿功夫，大家已经抢了有几十组了，现在就剩下400多组了。所以啊，观众朋友没抢到的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报不上名啊，可就要错过这么好的肉苁蓉颗粒了。
1: 对，这款呢肉苁蓉颗粒哈，它能做成食品级的饮料，就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咱不是说随随便便哪个厂家它就能做到，是不是？所以大家呢也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到的。
0: 啊，观众朋友，这一点立冬啊他说的没错。这款肉苁蓉颗粒啊不仅是做成了中药固体饮料，做到了那种遇水即溶的颗粒，还做成了食品级别的。那什么叫食品级别的大家知道吗？就是它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食物是一个安全级别的，跟吃的这个饭菜一样。那大家想，这是不是就是说它非常的安全呢？
1: 对，关键哈，关键你也说了，说人家厂家呢他应用了那个很先进的技术。
0: 对，
1: 哎，他能够直接的进行提取，而且提取的那个比例也非常高。
0: 是，这款肉苁蓉颗粒呢是每100克肉苁蓉经过这个提取呀、喷雾啊、干燥得到的提取物大于等于34克。那提取出来的多了，那里边的有效成分像这个松果菊苷还有毛蕊花糖苷的含量，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也就高了呢？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一般来讲市面上提取的那个比例，前两天我一直在说，通常都是多少3.3%、5%，好一点的它能达到10%左右，那差一点的呢还有2%和0.5%的呢，
2: 太少了。
0: 所以这个一对比你俩就看得出来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中间的差距了呀，
1: 相当大了，
2: 相当大了，差的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您也是报不上名啊，以后就算您再遇到肉苁蓉颗粒它也不是这个价喽。
1: 没错啊，就刚才说这价格
2: 啊，
1: 在价格方面哈，就是阮老师的团购可以说是相当低呀、人家砍价呢都是一点一点的砍，最多呢是抹个零头，是后边那零头。阮老师砍价呢是大刀阔斧，直接奔前面那整数就去了。人家市场价多少啊？
0: 399。
1: 399一盒。
2: 嗯，
1: 阮老师砍完价之后多少了？直接99块钱一盒呀。一盒就省了300块钱。一组好像6盒就省了1800块钱。
2: 哎呦，这1800正好我能换个空调。
0: 刚子，你怎么整天是净想着换东西啊？上回是换电脑来着是吧？这回是又换空调了。
2: 那省的钱当然得换个大件了，对不对？
0: 那也是，
1: 关键现在报名这一组肉苁蓉颗粒哈，
0: 啊，
1: 才500多块钱。您说现在这500多块钱
0: 啊，
1: 就我们家一家四口出去吃一顿饭
0: 啊，
1: 基本上就没了。
0: 你们家这饭吃的也太贵了啊！
1: 就是逢年过节嘛，
0: 一顿500多，
1: 不是逢年过节吃好的。
0: 不过也确实，如果出去上饭店吃的话，一家四口，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啊，差不多，连饮料什么的就得这个钱。
2: 那可不
0: 啊，
1: 就是这个钱哈。再说，就算你不出去吃饭，你在家吃，让你买菜，你也花不了几天。
0: 如果说自己买菜自己做的话，估计呢，最多也就。

0: 一个礼拜，
1: 嗯，
0: 前提是不能怎么吃好的，
1: 嗯
0: 啊，肉也不能买太多。如果你又是鸡鸭鱼肉的、螃蟹什么这么吃的话，那就我估计就一天，
2: 一顿
1: 那海鲜一顿都不够
2: 啊。对，
0: 一个大螃蟹一百几的，
1: 对呀，
0: 是不是？这点钱就挡不住了，
3: 不够。
0: 如果说用这500多块钱，你到网上去买点营养素，给你自己的身体补充补充营养的话，估计呢啊也就一盒到两盒，
1: 嗯，
3: 对，
0: 有的好一点的一盒你都买不到，
1: 对，
0: 但是在我这儿您就能得到6盒肉苁蓉颗粒。咱们平时多喝一喝，长期的给自己的身体加点油，助点力什么的，
1: 对，
0: 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好啊？
1: 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肉苁蓉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了。有需要肉苁蓉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
0: 哎，
4: 肉苁蓉颗粒是不是快没了？你赶紧帮我订一组呗。
0: 确实，肉苁蓉颗粒没多少了，但是您的一组肯定会有，放心吧。
4: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哎呀，有我的我就放心了。
0: 啊，
4: 您是不知道吧？我是一直等着盼着您的团购呢。
0: 啊，
4: 因为我知道，就是哎，参加您的团购啊，那价格才是最便宜、最优惠的。
0: 嗯，
4: 这个肉苁蓉吧，我去药店打听过，太贵了，而且还是那种片儿的，完事回家吧、还得自己熬水喝。
0: 嗯，
4: 不像您这个，就是用水一冲吧，就能化了。关键啥呢？这价格便宜，
0: 是
4: 市场价399一盒的肉苁蓉颗粒，您的团购价才99一盒。你说这一盒就省了300块钱，
0: 嗯，
4: 那一组6盒，省了1800块钱呢。
0: 嗯，
4: 那省这些钱，那我能买多少好吃的呢？那多好啊，是不？
0: 是是是。
4: 所以阮老师啊，你一定得帮我订上一组啊，我太着急了。
0: 没问题，帮您订一组，这一组呢能省1800块钱，确实呢省下的钱呢能买不少的好吃的，尤其是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咱们都可以多买点吃。这样一来呢，营养充足了，那咱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行了，那么今天呢报名的人呢特别多，这位朋友，我不跟您多聊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嘞，阮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啊，我想订4组肉苁蓉颗粒，合计让我爸妈吃的。
0: 哦，4组、都是给爸妈的。
5: 对呀、那肉苁蓉多好啊，我可知道。在您讲的时候哈，我就去了解了一下，我还考虑了我爸妈的身体情况，我发现哈，他们正需要。
0: 嗯。
5: 但是吧，现在哈，你说市场上的那个肉苁蓉，那挺多，那都是片儿的呀。完回家吧，还得熬水。还有那种粉的哈，冲水喝的，但是吧，你说那个粉哈，它也不溶水呀、就冲完了以后，粉是粉，水是水的，喝起来吧还挺拉嗓子。就是您说的这个哈，您这种的方便，就是到水里吧，它就能融化，一点渣子都没有。然后不管是热水冲还是凉水冲，你说我爸他爸妈拾起来吧，他也挺方便，
0: 对
5: 对不？啊，完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他想喝了，他就冲一袋，这多好多方便呢。
0: 嗯
5: 啊，而且价格吧也不贵，一盒是99，一组才500多块钱呗。
0: 嗯，
5: 那这比我平时给我爸妈买的那些东西哈，好东西比起来，那简直那是便宜太多了。
0: 是，
5: 所以我得给我爸妈订上4组，让他们多喝一喝。
0: 哎呦，你这个真是细心考虑的啊，这个不光是自己了解了这个肉苁蓉什么样情况能用，爸妈能不能用，而且呢还专门针对爸妈的情况做了一番考虑，觉得确实爸妈需要这款肉苁蓉颗粒，就给他们买，就给他们补一补，这个特别的好，我给你点个赞。同时呢，您的这个4组啊，您放心，就冲着您这份孝心，我也要给你订上啊，对不对？
5: 哎呀，太好了！
0: 你呢？回去告诉你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吧啊！收到这个肉苁颗粒之后，每天呢想到了就坚持喝一袋，哎，慢慢的就能看到变化了。 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聊到这儿喽，再见了。
5: 好的，阮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

0: 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现在报名肉收容颗粒还来得及不？
1: 现在报名
2: 那个报名三组。
1: 报名三组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报名来是来得及，你要是再晚点呢，可能就没了。不过我想问问，您怎么这一会儿才想着来报名呢？你前两天干嘛去了呢？
2: 哎呀，袁老师啊，我这前两天呢，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合适的团购看
1: 啊。
2: 我是从邻居那边的吧，知道您这个团购的
1: 啊。
2: 他第一天吧就订了这个肉球绒颗粒了，昨天吧就收到了。完我出门的时候吧，正好看见。完我顺便吧就问了一句，我说那买什么玩意儿的？完那个邻居吧就跟我说，是在您那儿吧买的肉球绒那个颗粒。完事吧不仅好，还经济实惠呀。
3: 不是这邻居说完您就买了？
2: 没有，我一开始吧不知道这个肉球绒是什么东西都，也不知道它是干啥的。这个邻居吧拉着我去他家，哎呀给我讲了半天，那我才知道的。这还专门吧给我冲了一杯肉球绒颗粒让我喝的，口感特别好，而且一点那个渣子都没有，对身体还好，我价格还低，那我肯定得报名啊。所以邻居吧就告诉我，今天吧来看您这个节目，看看今天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就赶紧抢
1: 啊。
2: 所以我就想订三组肉球绒。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从邻居那儿得到的消息，而且也从邻居那儿知道，在这个时间段有我们这档节目。
2: 哎，对，
1: 你这邻居给我带个好啊，真够好的，不仅自己健康了，
2: 我一定是转达到袁老师，一个转达到，
1: 还把邻居给带过来了啊，不光是把你给带过来，还告诉你肉苁蓉是干什么的，
3: 对，
1: 还让你尝了，
3: 对
1: 啊，很多观众朋友没你这样的口福，先尝再买啊，
0: 对
1: 呀，你是遇到了这么好的这个邻居了，而且呢，邻居又买了这么好的东西了，又让你尝了，不过你真是幸运，我告诉你啊，就昨天。你现在能够抢到的是我昨天专门为大家留下的这点肉苁蓉，我就是怕很多朋友刚刚知道消息特别想要，特别是尝过的朋友那就更加想要了，那你说马上看电视结果说没了，那怎么办呢？
3: 多遗憾呢。
1: 是啊，非常遗憾，所以今儿您是赶上了。行，您要的三组我这边给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吧，是包邮的啊。
2: 好。
1: 哎，千万别忘了给您那个邻居帮我带个好。
2: 哎呀，袁老师您放心，帮不了，肯定好好啊替你谢谢他。
1: 哎，对，
2: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袁老师。
1: 哎，再见。
2: 哎，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就省了1800块钱呢。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只剩200多组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1: 哎，这位先生好。
4: 我一家三口啊，订三组肉苁蓉颗粒来喝一喝。不知道现在还来得及不？
1: 来得及，订三组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3: 没问题是没问题
1: 啊，
3: 但那肉苁蓉颗粒，您孩子能跟着一块喝吗？
4: 他能，这个肉苁蓉啊，这个肉苁蓉颗粒啊，口感好，虽然呢。我还没有喝到，但是张着都说的是好喝的东西，
0: 是是是，
4: 那我孩子肯定能喜欢。每次张着说好喝好吃，我家孩子都喜欢。
0: 哎呦，
4: 这次也做不了啊。
1: 嗯，
4: 太多了，这是中药补体减料，变一点口水也没有渣子，孩子去哪儿都能带的，只要买瓶矿泉水，往里一套晃一晃，一瓶饮料就做好了，这多方便呢。
1: 嗯，
4: 而且这种饮料肯定比他买那些碳酸饮料对身体好啊。
1: 嗯，
4: 而且价格也比那些饮料便宜，这一盒才99，一组6盒才500多。
1: 嗯，
4: 我给他买件衣服或者买双鞋，
1: 嗯，
4: 也差不多得500多了。
1: 嗯，
4: 所以这个太合适了。
1: 嗯，
4: 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您订上啊。您这真是说起自己的孩子来是能一直往下说了，我想插句话我都做不到。这当爸妈的其实都这样，说起孩子来那就滔滔不绝。不过呢，您家孩子呢要是真能喝这个肉苁蓉颗粒的话，喝一点那真是挺好的。你们老两口呢平时也要喝一喝，给自己的身体啊增加一份助力，让自己的身体呢越来越好。
4: 是。

0: 这样呢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嘛，对不对？
1: 太对了。
0: 哎，那行了，还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不跟您多说了啊。
1: 好的，谢谢袁老师啊。
0: 哎，
1: 再见。
0: 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袁老师讲的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市场价399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一般家庭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该要抓紧时间了，晚了可就没有你的份儿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想订上10组的肉苁蓉颗粒，现在还有没呀？
0: 10组啊。
3: 嗯，
0: 有倒是有，但是为什么订这么多呢？您是自己一个人喝呢，还是帮别人一起订的呀？
3: 我呀是帮别人订的，但这里头啊有我这3组
0: 啊，
3: 还有我们小区其他老姐妹的。
0: 嗯，
3: 你像我家2号楼的赵姐，她要上2组，1号楼的李姐要3组，还有我家楼上的那张姐，她也要上2组。我们加一起，这不就10组吗？
4: 嗯，这3组2组的哈，确实就几个人就能凑到10组了。
2: 嗯，
3: 是啊，我们早早的就等着这次团购了。从阮老师说呀要帮着找好的肉苁蓉开始，哎呀我们就盼着呢。
0: 嗯，
3: 因为我们知道您找的每样东西呀都是特别好的，而且您讲价还是高手。
4: 嗯，
3: 每次都能把价格讲到最低了。
0: 嗯，
3: 所以我们呐也不用自己去找了，干脆就等着您的团购了。哎，没想到啊这么快就来了。
0: 嗯，
3: 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你看咱团购价才99一盒，1组啊才500多块钱，多便宜啊。前两天呢我那小孙子要的那玩具都将近500了。所以啊说什么都不能错过这次好机会，一定要报上名啊。
0: 行，那我就给你报上名，回头呢你告诉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他们每个人都有啊，都报上名了。不过回去之后啊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你们要坚持吃，因为只有坚持吃了以后呢，这些营养对身体的帮助啊才逐渐的在你们的身上显现啊，那么才会不断的给你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就聊到这儿吧，再见了。
3: 好，阮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可是肉苁蓉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苁蓉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组6盒才500多，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了，以后可就抢不到了，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想给我爱人订购2组肉苁蓉颗粒。
0: 嗯，
5: 他是司机，常年开吃，我也是平时想尽办法给他调理。
0: 嗯，
5: 最近呢看您节目了解到了这个肉苁蓉，感觉特别适合我爱人。
0: 嗯，
5: 我去药店看了一下，他那边是那种片状的，需要每天早上早早起来熬制，费时费力，也比较麻烦。
0: 嗯，
5: 但是今天看到您这个肉苁蓉颗粒真是不一样，独立的包装，往水里边一倒，搅一搅，拌一拌就喝上了。平时啊放在车里也非常的方便。
0: 嗯，
5: 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一盒呢99元，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价格还不贵。
0: 嗯，
5: 他2天呢就能挣回来了。所以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购上啊。
0: 行，我听你说话我都想笑啊。
2: 嗯，
0: 我算是看出来了。
2: 嗯，
0: 你这一口气呀，不急也不慢啊。
2: 嗯，
0: 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原来是怕我不帮您订上啊。您放心啊，既然您来报名了，您爱人呢又是非常需要这个肉苁蓉颗粒，那我这边呢肯定会帮您报上名，反正这钱呢是他爱人2天就拿过来了。这个肉苁蓉颗粒你收到了以后呢，你就让你爱人呢就放在车里，什么时候想喝水了，那杯子里倒一杯水，然后肉苁蓉颗粒往里一放，其实晃都不用晃，就把上下这么一放就行了，就是杯子掉个个儿再竖过来，已经全部溶解在这个水当中了。
2: 嗯，
0: 慢慢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叫沙漠人参呢。
2: 嗯，
0: 对身体好着呢。
2: 对，
0: 行了，既然您报上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5: 哦，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390。

0: 99元一盒的肉松仁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省1800块钱呢。不过目前就剩100多组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好，刚才我听刚子说肉松仁颗粒还剩100多组了，
1: 是，
2: 您赶紧帮我订2组啊，我想让我爸也喝一喝这肉松仁颗粒
1: 啊。啊，老爸喝啊，没问题，我给你报上名。虽然说肉松仁颗粒没有多少了，但是你要的2组还是有的。
2: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
1: 啊，
2: 我爸对中医中药这方面那没事就看书啊，有一定了解。他就知道这个肉松茸啊非常好。您最主要的是您这肉松颗粒价格也不贵，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松颗粒，它团购价才99一盒，我一组才500多块钱，这比我爸买的肉松茸可便宜多了。袁老师啊，那个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能得到了解中医中药人的认可，我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那行，我这边呢就帮您订一下。行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2: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肉松茸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松茸颗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省了1800块钱，多合适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想订6组肉松茸颗粒。
4: 嚯，又来一盒，订这么多的6组，不是您怎么也订那么多呀？
3: 这个是给我爸妈、公婆还有我们2口子订的。我爸妈之前就吃过一段时间肉松茸，感觉吃的�挺好的，关键还优惠，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松茸颗粒，您这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才500多块钱，多优惠啊！
1: 以前用过肉松茸，所以你再吃上这一回这个高科技的这个肉松茸颗粒的话，我估计啊，以前的那种片也好，粉也好，你们不太会再去买了。这个肉松茸拿到手之后，一定要每天坚持喝，这样呢才能持续不断的，就你刚才说那话，给身体加油助力，这样对身体会更好。行了，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0: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肉松茸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个12组肉松茸颗粒来送礼。我自己家留3组，然后给大姑家3组，大舅家3组，还有爷爷奶奶家也给他们拿个3组啊、哦。一共12组啊，阮老师。我看这个市场价是399一盒，现在阮老师团购价呢，只要99一盒就可以了。
1: 对。
5: 一组呢能够省1800块钱呢。所以我想给家里人订个12组，也能省个20000多块钱，非常的合适哦。
6: 是啊，
5: 您看，一定要拜托阮老师给我订上。
6: 是。
1: 那我就给你安排订呗，对不对？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
5: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肉松茸颗粒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一下，哎呦，就剩下10几组了。市场价399元一盒的肉松茸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才500多块钱，那能省1800呢，还包邮到家。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你想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李女士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外人的眼光，选择了嫁给有过情感经历的孙先生。当时的她鼓足了勇气，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1: 我因为那时候三个小孩嘛，她压力是确实大，
2: 不在乎，看不到，听不到，感受不到。
0: 结婚后，李女士承担起了照顾孙先生三个孩子的责任。这个时候，李女士万万没有想到，无数个考验正在

0: 等待着他。首先是孩子给他的情感落差，
1: 他的小孩要带到妈妈那边去，回来之后就感觉又回到以前嘛，都躲着啊，都不见啊。
2: 为了这个小孩这个问题，每去一次回来那个是大吵一两个月的。
0: 其次是融入孙先生家庭的艰难，为了成为孙先生的家庭成员，李女士不惜两次流产。
1: 他们家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有儿子才有家庭地位吧。
0: 让李女士最不能忍的就是丈夫的偏心。
3: 你认为他对于你的两个孩子和前妻的三个孩子
1: 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
0: 20年的婚姻走到现在，李女士觉得悔恨不已，当初的义无反顾如今依然成了扎向她心底最痛的一根刺。
1: 我到底我这样做值不值得？我喝了很多次，我没意义啊，我接受了，我不奢求啊，我奢求不来呀。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看到夫妻俩情感的纷争还未结束，经济拉锯战又悄然上演。这几年李女士明显感觉到丈夫抓钱的手是越握越紧了。
1: 他就要求我不管店里面任何事情，钱的话呢都进他账上面的嘛，我管不到嘛。
0: 可在孙先生看来，今天的这个经济局面全是妻子起的头。
2: 就这几年的饭到他手里的钱进了他的账，我一分都拿不动的。
0: 而经济拉锯的背后，这段婚姻其实早已亮起了信任的红灯。
1: 他的三个小孩每一笔钱让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相信我啦。
2: 到底谁不相信谁
1: 自己清楚。
0: 随后调解现场，李女士妹妹的一句话又将我们的目光拉回了夫妻俩的感情纷争之中。
4: 他当初跟他的时候，他那三个小孩都很小，那时候我记得大了肚子还在帮他看小孩啊。你要他感恩，你要他记得，我再说有什么用呢？
0: 那么在调解最终，夫妻俩经济战和感情战能够全部理顺吗？李女士心里的痛又能否彻底消除呢？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嫁给二婚丈夫的痛，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继续。
2: 比方说我们在搞厂嘛，工作上的事情也比较多，啥都要管，没有一样不管的，管起来一样管不好。他少管一点也每样都可以管好，一旦搞不好这个事情的话就会跟我吵架。比方说他本身对这个订货这一块他不懂，他要全行他来订，订了就老是会出问题的。这个材料多与少的匹配度也不够，
1: 影响到你生意多少。
2: 哪个时候都在缺货，一直都在缺货，如果他不掺和可能会好，因为他管的是很多的饭，吵的太多了。安排一个工作，他说我搞不好，我是叫你来，他说你按你的意思做，要我传达给他，让他再传达下面的人去安排做一件事情。这个是执行不了的，因为我本身就人不多嘛，我传达你多我要费很大的劲，你再去传达给他那不是更费劲，那不是更加出问题。他还是想管一下。
1: 他做生意这一块啊，他和我的理念不同嘛，因为他今年他要扩厂嘛，
3: 扩建厂区，
1: 对，投资项目这些
3: 风险你评估过吗？
1: 我否认啊，他没有任何准备啊，盲目啊。佛山做生意就是一个例子啊，2015年那个时候行情好嘛，他也看准了这个风波，我也认可，但是后面他出去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三个小孩大了在家读书不行，上不了好的大学，也没好的工作，所以他就想给小孩铺个路，然后我们把外面的工作理顺了，让小孩接手我们这一块嘛。去了那边之后的话呢，一开始我不主张开店的，我就说就蹲在厂里面这样做的，他又不干，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店的费用的话呢就产生了一大笔。后面我看疫情来了不对了，他不支持我回来嘛，我要撤店嘛，他觉得没面子嘛，我说你不支持我也要回了，不然的话到时候我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然后我就强行把他回来了，幸好撤得早，所以这资金也没有损失，说白了就是没赚到钱吧，盲目的投资这一块，很多东西我不认可。
2: 以前他

0: 不会开车的时候，他只要是坐在这里的话，上车10分钟、15分钟不会吵架，以后的话呢，他就会一直跟你吵，按他的这个思路走，快了、慢了、左了、右了。我说你来开，我就不开了，让他开。他要所有的事情要按他自己的思路去做。你开车，你还能管得了别人开车吗？对不对？
1: 如果不按照他的想法和思路去做，他会怎么样？
0: 就闹、吵、说的不停，吵架时间占60%。
2: 因为双方生意上经营理念不合，争吵成了夫妻俩生活的日常。孙先生最反感的就是妻子插手生意，处处要管。可是李女士告诉我们，在夫妻俩去广州闯荡之前，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为生意上的事儿红过脸。
3: 我们都是有账户的嘛，每一年到年底了都是要盘存的嘛，货有多少，钱有多少，大家都很清楚的。
2: 从前夫妻俩经济上账户共管，夫妻俩没有什么争议。但从夫妻俩广州投资失败回来后，李女士明显感觉到丈夫抓钱的手握得越来越紧了。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不信任的种子在夫妻俩的心里悄然生根。
3: 我们出去这几年都是代管状态嘛，那个时候我不在家，他也不在家嘛，然后回来之后的话呢，就家里面的进出全部是由他这里处理的了，钱的话呢都进他账上面的嘛，我管不到嘛。然后我疫情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对，因为越搞越小，越搞我也没有了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能这样管。然后他就要求我不管店里面任何事情，我说可以，我不管也行，但是你必须要有经济收入给我，不可能我投资这么大我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说你想要多少你发工资给我，他又说这种话，所以我一个女的我也奈何不了他。那我就这样，我也守在店里，所以有钱进，客户相信我的就会把钱给我，客户相信他的多一点就会给钱给他。现在就导致我收了钱的他不知道，然后他收了钱我在问他的时候他不说，我就再去问客户，客户才说你们家收了钱经常没人知道的。
1: 为什么不能够像以前一样账都统一来？
3: 不行啊。
1: 为什么？
3: 因为他不相信我啦，我也不相信他啦。
0: 到底谁不相信谁？
3: 自己清楚。
0: 我是6年前就135万，前年盘了他110多万、120万都不到。
1: 既然以前10多年了都是你们俩在管钱，为什么后面突然的要有所变化呢？
0: 那个时候是两个人一起做账，一起进账出账，那个时候钱也不算少吧，那个时候，但是很明确的，就这几年的话，到他手里的钱，我一分都拿不动的，进了他的账。他收了钱他不会告诉我，他具体收了多少我也不清楚，因为所有的进货出货都是我管嘛，反正搞了搞了我这个账目就没钱了。以前他收了的钱可以拿出来进货，最后他收了的钱他不拿出来进货。
3: 他今天不说我都还不知道，他说我在搞钱呢，为了把钱拿在手上，他的意思说我管钱多那个我才有安全，然后他是不可能让我管钱的，不可能让我管钱多的，所以他才慢慢把这个钱就又收回来了，
1: 拿在自己手上。
3: 对，这当中的话呢有个插曲，就是他的二哥嘛离婚了，因为他们家族起步啊也是他二嫂带起来的，最后他二哥婚外了嘛，然后就离了，他二嫂就把钱全部掌管在手上嘛，他二哥分的东西就少嘛，所以他很着急，而且也很明确把钱全部都进他账上面。以前我有这种猜测，但是我不确定。
1: 自从二哥二嫂离婚以后，
3: 他就特别明显了。
0: 才更明显，我嫂子那里出了事以后，她就是一直都哎呀，反正自己要多管一点，这个也很正常嘛，这个也是理解的。其实我对钱我也不感兴趣，我们对钱其实不感兴趣。最后吵来吵去，我去年跟她捋了3天捋出来，就是账目不明，6年没盘账了。你有多少钱你也没告诉我，我就说要她做明账嘛，就是一直没做明账嘛，两个人嘛。导致了现在马上就要离婚，去年都逼我离婚都逼过，是不是吵得太多了？我也差不多放弃了，说实话吵得我。
2: 孙先生苦于生意难以周转，不想让妻子参与管钱，可李女士却认定了丈夫的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如今丈夫一股脑地想独揽家中的财政大权，摆明了就是心怀算计，处处在防着他这个妻子。为了找回自己的安全感，李女士开始了跟丈夫的经济拉锯战。话说到这里，孙先生坐不住了，

0: 孙先生说，在安全感这一块，他从来没有亏欠过妻子，恰恰相反，给妻子花钱，他向来都是挥金如土。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0: 岭，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正通过金视频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并注册金视频 APP， 就可以免费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还可以加入金牌调解社区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我们的节目继续。
6: 你说不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当时他买这个车，他要买个20多万的，我至少要给他买个50多万的。为了这个事吵了有大半年吧，吵了很久，因为我觉得作为她嫁给我确实也没得到什么，如果开个车出去呢，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好像有一个大大小小的落差感，是不是？我不想让她有个太大的落差感，我一直强行要她买个好的。
7: 做形式的东西我做不过她，她做的和讲的是完全不一致的。去年的时候买一台车是写我名字的，因为他觉得我买了车之后，他不是说我不配拥有吗？因为他说你又不赚钱，你又不付出，以你个人的能力怎么能开这么好的车？所以我就现在要把这个钱分出来，我到底值不值得用这个钱？他的骨子里认为就是这个钱是他一个人赚的，我不配拥有，我要拥有的话呢，就必须他要来给我，这已经给你天大的恩惠啊。
8: 在李女士看来，丈夫为她花的钱本质上是夫妻俩的共同财产，最终买下来的资产也还是明摆着在这个家里，但丈夫花钱的大头从来不是在她头上，而是在她前面3个孩子身上。李女士猜想，丈夫当下要管钱也完全是出于对她前面3个孩子的私心。
7: 在我们结婚之前嘛，因为他们家里面怕我骗他的钱嘛， 说有了二婚就有二爸嘛，小孩子到时候

0: 我怕这样，所以就提前就帮他儿子买了一套房。2019年的时候就也买了一个房嘛，那个时候他又要搞投资嘛，所以我说你要搞投资，我就去买房嘛，就这样买的。
1: 他不放心这个钱嘛，放在我这里他不放心，进我的账户他不放心，放了我挪用钱嘛。他一直怀疑我转了账给我的小孩啊，七七八八的。其实到现在我是零分钱，一分都没搞这个事。因为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作为一家之主，为什么做这种事呢？没意义啊，这个事做的。我又不是缺这个小钱的，对不对？
0: 他既然说了他小孩没要钱，我不服这口气。小孩子花了那么多钱，他为什么说没要钱？然后小孩子马上面临讨老婆，你女儿出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出了钱的东西，为什么又说没花钱呢？我不服气啊，我就不服这个东西啊。我以前要应对的是他一个人带三个小孩子，现在我是要面临的是他一个人要带三个家庭了。
2: 他给他的孩子花钱的时候，有没有跟你商量尊重你呢？
0: 不会经过我啊。他的三个小孩每一笔钱让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避免这个麻烦，是不想让我去查，不想让我去
1: 照你这样讲
0: 去参与。
1: 两个人都应该公账明账，我觉得这个很合理。他就是说我必须要把我的账目全部要明给他，他才告诉我。
0: 我希望他不管是大的小的，起码有个吱声
2: 跟你说一声。
0: 对，然后你至于啊，我说公平不公平，那是后面的事，你不跟我说那就是不尊重的事。
2: 不是说你们这个账以前花在哪儿了，以后这个钱怎么分了，而是将来你们这个家庭哪个孩子要花多少钱，是不是要做一个商量。
0: 对，
3: 李女士也承认经济分账不是目的，她想要的是丈夫对她这个妻子真正的尊重，可现在丈夫生意上把她拒之门外，家庭经济更是一把抓。随着近几年丈夫的三个孩子陆续成家，李女士的心里顾虑重重，如果自己再不把经济抓住，他们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根本得不到经济保障。看到夫妻之间的猜忌如此之深，我们决定拨通李女士妹妹的电话，希望从她口中找到破解夫妻俩信任危机的钥匙。
4: 刚开始就跟他说过啊，你既然进入这个家庭，肯定就要知道你这个压力在这里啊。
2: 你觉得这么多年这个姐夫做的怎么样？
4: 站在我的观点上，肯定是不到位的，根本情绪一点都没到位嘛，给他。
2: 没有该有的情绪价值。
4: 对，从他们两个人开始在一起，就没有哪一年不吵架了，没有哪一天不吵架了。
2: 他们争吵的点，你都清楚吗？
4: 小孩咯，还有我姐自身她那个情绪给不到位咯，这是最重要一点咯。
2: 你认为姐姐对于她的孩子做的怎么样？
4: 她当初跟她的时候，她那三个小孩都很小，最大的才8岁，那时我记得大着肚子还在帮她看小孩啊，自己大着肚子啊看小孩看店的。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提了，我就心里很恼火。我觉得这个问题说再多以前都是过往，你要她感恩，你要她记得，我再说有什么用呢？如果是相互之间不愿意为对方去改变，一样的还是一样回归到原点的。我不是调解一次两次了，他们两个完完全全要自己去愿意为双方去改变。特别是我姐夫情绪价值真的是一点都不到位，不是说一个女人图你有多少钱，有的时候也要站在我姐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对的，因为她一心一意为这个家，不说因为想三个小孩付出多少，至少是一心一意为她的。我跟你说，你看现在她的三个小孩都已经很大了，但是我姐的两个小孩一个才上高中，一个才上小学。我就说你就觉得我说的很自私化，但是我觉得我姐夫对三个小孩就有点偏心，他把所有的三个小孩都安排得好好的。这两个小孩就说以后就可以退休了，因为他们大的小孩全部是跟着我妈长大的，就是外婆啊，或者是我，自始至终我姐夫都没管过，所以大了才稍微关心一下。
2: 刚说了姐夫做的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你觉得自己的姐姐呢，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需要改变的地方呢？
4: 有，少说一点，为自己想一点，脾气改一下咯，不要一天到晚就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的。我跟你说就这点。
2: 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好吗？
4: 好，谢谢。
3: 李女士的妹妹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对孙先生的怨气，直指姐夫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就是偏心了，而这也是李女士的痛点所在。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观察员老师们对此又是什么看法呢？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徐建荣律师拿起了话筒。徐律师提醒孙先生，对于夫妻共同财

0: 财产。作为妻子，李女士有绝对的知情权。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按照法律规定，从你们结婚以后，你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们的财产一定是要公开透明的，财产都不透明，你们信任个啥？你们彼此都缺乏对对方的一个基本的尊重。举个例子，男方最近几年不但管着下单，也管着出货，女方只能盲抓，我天天往店里一坐，有人来钱我就收到，收到我也不告诉你，因为你没告诉我嘛。但是男方你下单包括你出库你是很清楚，我下了多少货，我每一笔订单是多少，我老婆收了多少钱，每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但是老婆不知道。所以你一定有你的小心思和小算计，从长远的这个家庭和谐来说你是做的不对的。女方在无奈之下她也只能这样，你既然不公开，你既然想一把抓，那我也要抓呀，我也要为我的子女考虑啊。因为双方有小算计，因为双方产生了信任危机，所以女方再也做不到她当初说的视如己出了，没有底气了，你懂吗？我的老公都不信任我，男方他还敢对你的子女跟小时候那么好吗？那他现在为什么防着你呢？随着小孩子长大，他的支出的费用也增加了，他也担心你跟小孩之间的财产支出会更大，女儿组建家庭，这中间肯定是会出一些钱，涉及到重大事项、重大财产的处置，一定是要经过夫妻双方共同决定和同意的。包括后面的，如果说其他子女结婚也是同样的，他如果不同意，他是可以追回的，撤销赠与的，因为你处置了他的财产嘛。现在说把钱 放在哪里呢？

0: 哪里都没有任何意义，只要你们没有离婚，这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建立一个基础的信任感，双方之间的财产相互公开，到银行开共管账户。如果你们的每一笔钱都公开，双方都知道账上有多少钱，你的每一笔下的订单，你出的每一笔货，每一笔工程款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他都明白。有危机吗？没有啊，他摸不到你的钱，那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一句空话。将心比心，我觉得你要充分考虑女方的感受。在这一场婚姻豪赌中，到目前为止他赌输了，明白吧？他的付出没有赢得你的信任。
1: 男方好，一谈到金钱，你就是在这里顾左右而言他，你表现得像个老油条一样，真的不真诚。这就是你妻子为什么不放心你的原因。我能理解你对前面孩子的愧疚，觉得孩子从小失去了母爱，你想尽力的去补偿。最少他允许你跟你的儿子买房，包括你的女儿结婚，是吧？该给人家都付出了。我觉得你妻子是一个很深明大义的人，但是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呢？你老不要钱，他是给自己吗？对吧？你心里也是很清楚，他是在帮儿子争，他是想自己儿子才小嘛，你的那个已经成年了嘛，对吧？已经有赚钱能力了嘛，他儿子还是很小的一个孩子，还在读书，他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要理解女方，他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啊，你怎么就想不通呢？你不吃亏啊，你就多给一点又怎么样呢？让他一让又何妨呢？我们除了算经济账，要不要算感情账？他嫁给你，你也要知道，尽管他是后妈，但是他也尽责尽力了，没有功劳哈，人家还有苦劳。你不能到这个时候来跟我说要一分一厘的算得那么清楚。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做公司要公开透明，但是你在跟女方谈钱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公开透明，包括在我们现场，你一直在这里闹。如果你要求那么公平，那当初妻子嫁给你的时候，她公平吗？凭什么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嫁到你们家来，就要给别人当后妈，对不对？所以说，你要站在你妻子的立场去考虑问题，而不是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算。如果你能这样子换位思考，我觉得你妻子他什么都能放下了。
2: 孙先生，你是一个一直开车往前行的人，中途谁上车，大概谁是你的伴侣，只要他愿意陪你一路前行。但是你别忘了，人生行程漫漫，如果两个人一直坐在车上，一直就往前开，而中间也不讲讲笑话，中间也不讲讲故事，那是容易疲劳的呀。你过日子担责，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女人要的婚姻，用她妹妹的话所说的情绪价值，这个情感方面的满足是确实还是有的。而你只顾自己一鼓作气的往前冲，而他陪伴在你身边，你忘了去照顾他，你忘了去给他赋能。你要知道他心里是因为什么失衡的，你稍微加一点砝码过去，让他心里平衡一下，就万事大吉。时至今日，以他这些年在这段婚姻里边付出的辛苦，关于他所提出的各种所谓尊重，比如说你多肯定他一下，你稍微偏心他一点，多呵护他一下，如果情感的事儿说不清，我觉得今天的这份诚心，你为身边这个女人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从左口袋到右口袋的事儿，因为她才是你走到最后的终生伴侣。对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儿女，我们有啥多想的？你就是让她心里平衡一下嘛。但凡从私心的角度去解释，那这个家庭就四分五裂了。
3: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告诫孙先生，要想真正解决

0: 夫妻俩的信任危机。首先，夫妻共同财产要公开透明，对妻子开诚布公。紧接着，在密室中，观察员周静则从夫妻俩争议的家庭经济问题入手，询问孙先生当前的真实想法。
1: 你看着这个墙的问题啊，一直其实也是一个后患。你如果搞定的时候，他也大家都好。我是一直这样告诉他，我们两个的账一定要记公账、明账，就一直不肯做。所以我很恼火这个问题。
2: 你自己先提个方案，
1: 就是说我们职责要明。打个比方啊，这个他可以在我那里面主管账目上的事情，你可以把它理明账就可以了。其实对这个钱，我一直没要去管这个东西的。
2: 现在他不讲了吗？你把那个钱，就是拿一半出来放到他那里。
1: 按他的意思，我都可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他放下这个心思，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头脑理清，把账目搞清，其实这个很好搞。
0: 对于家里的财政大权，孙先生显得十分豁达。他直言，回去以后经济账目可以由妻子接手，如果妻子还是坚持分账，他也愿意配合。但是除了经济问题，孙先生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顾虑。
1: 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绪，因为我怕他这个他情绪很激动的。
2: 以你做生意这么精明哈，就是你要想到他其实想希望你提供情绪价值，把他哄开心了。
1: 确实有我的错，对他就是说关心的太少，有的时候只是说我表达的方式不到位。其实我对他是很尊重他的，任何事情都喜欢尊重他的意见，但是一做一做这个冲突就会出现一些小插曲啊，小矛盾啊，不能和解，不能讲通。
2: 他其实又自卑又敏感，你没有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在他心里可能他不觉得你可能不是那么爱他。第一个是你认可他，不管怎么说，你找过一个女的，好做后妈，你三个孩子没这么幸福，
1: 是吧？这个确实，
2: 人家又帮你开枝散叶了，
1: 是，
2: 多幸福啊！现在五个子女，现在这种家庭很少了，没有他能有今天吗？也没有，
1: 没有。勤俭持家是绝对的 OK 的。
0: 周静老师劝导孙先生要认可妻子对家庭的付出，学会给妻子情绪上的关心和满足。而在密室的另一边，李女士还在为经济的问题跟廖喜玉老师诉苦。
3: 但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她为孩子付出了，她嘴巴上总是否认。
4: 她对前面三个孩子，无论她长多大，她是有愧疚心。你如果说他不去管前面孩子，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方面，我想告诉你哈，你宽容一点，知道吧？你不要时时刻刻拿儿子，你们两个共生的儿子去跟他的孩子比，你这个反而会触怒他的，触怒到他觉得你处处都在较劲。
3: 对，是是，
4: 都是他的亲生，你越大度，他越会朝你这边靠。如果你也宽宏大量，他反而会跟你商量，甚至会把所有的都交给你管。他现在你就是要支持他，把那个儿子安顿好，晓得吧？你要告诉他。
3: 这个东西我早就想好了，他从来好像就是说生怕顾及我，这个东西我不理解，我不支持。如果是我当初那么小气的话，我不至于去接受这个三个孩子。
0: 在李女士看来，并非是她不愿意支持丈夫前面三个孩子，而是丈夫首先对她这个妻子有所防备。而如何化解这一信任难题，廖喜玉给李女士支了一招。
4: 你好好的把两个孩子照顾好，把老公的身体能照顾好尽量照顾好，有什么东西哪怕是好吃的，哪怕是好喝的，拿出来，老公把这个送给大儿子，你看看你这个行为的转变会让这个男人把心都会掏给你。
3: 可以试一下吧，其实只要是他站在我的立场为我考虑的话呢，都不用去分什么之类的，就是实际上他真的能为我做，他是真正的去维护这个家，让家和谐。
0: 李女士表示，只要丈夫尊重和认可她这个妻子，经济是否分账都无关紧要。那么走出密室，夫妻俩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关于家庭经济，夫妻俩又准备作何处理呢？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 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

0: 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5: 谢谢我的老婆啊，这么多年对我一家老小的照顾，很能干的，我真的也很佩服她，没有一点私心。希望我以后慢慢的报答你，好不好？慢慢的爱你吧。我以前跟你商量的事几乎是没有拒绝过，这个是我很认可你的。
6: 谢谢。我这个家你其实最应该知道，我们去尊重你，
5: 你付出的比我更多。
6: 错，我只是辅助你，还是那句话，我以后跟着你干。
5: 好，希望我们一起共同成长，
6: 一起努力吧，
5: 把我们这个家过好。
4: 你们俩坚持下的事儿最后咋整了？
6: 跟我老公说的一样，资产我们平分吧，然后前半的资产他来调配，然后后半的资产我来管理。
5: 可以。如果吵架的话，就任何事都谈不了，谈不好了。不吵架的时候是最好的。我希望你以后要把自己过好，以后不要老是有猜疑的心，把那个心放下以后，你的心就开心了。
4: 养大4、5个孩子，这最艰难的日子你们都已经走过来了，剩下的日子都是坦途。只要放心好好过就行了。
6: 如果我老公真正他做的和讲的一致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家真的很幸福，我觉得我个人的幸福指数会很高。3个小孩其实都蛮好配合的，就是一些我老公中间的调味剂啊没做好，毕竟他才是家里的主心骨，然后才能够把这个家带动起来，他才是家里的灵魂。
4: 他是家里的灵魂，你是他的主心骨，哈。
5: 没错没错，
6: 谢谢你们，谢谢
5: 谢谢谢你们啊。
7: 在调解末尾，夫妻俩态度诚恳，情感真挚地向对方吐露了多年来未曾吐露的心声。对于李女士来说，从选择跟二婚的孙先生走入婚姻的那一刻起，她的肩上注定就扛下了更多的责任。

0: 也意味着要面临比初婚家庭更多的挑战。希望孙先生能够看到这些年来妻子对于这个家庭的付出，给予妻子充分的认可和足够的理解。而不管是经济还是孩子的问题，也希望李女士能够对丈夫多一些包容和信任。唯有夫妻俩对这段婚姻的坚守和共建，才能让这个家越来越好。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5: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它是一种被动攻击，它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呗，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6: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

0: 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就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1: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家庭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老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1: 百青四宝一块钱。
2: 百青四宝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0: 天，
1: 一罐只要1块钱。
2: 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
0: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3: 百清四宝，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3: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
0: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5: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3: 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
6: 订购吧！
3: 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1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7: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5: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
3: 四宝一天喝一勺，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可以迅速参与身体微循环。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
6: 订购吧！
2: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1组，今天老伴儿非让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房表也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3: 文山三七，李时珍称其为金不换，《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三七补血第一，为中药中之最珍贵者。文山三七1斤相当于普通3七的10斤，长白山西洋参含有人参皂苷成分，安徽霍山铁皮石斛主要成分为石斛活性多糖，还有石斛碱、非类化合物、氨基酸、微量元素。四川中江丹参，晚星四宝科学配伍组成大组方，百青四宝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

0: 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
1: 订购吧！
0: 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
1: 订购吧！
2: 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补品，我最有发言权。以前是煎药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白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晚星白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白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
1: 订购吧！
2: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
1: 订购吧！
0: 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
1: 订购吧！
7: 他们陪我们长。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拿这一块。
10: 哎，怎么不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怎么样？
1: 小亮，自从戴行长离开东吴之后，关队长就让和阿华去打听你的消息，怕国民党会加害于你。那天我们两个人在天天杂货店门口看到你被人抓了，你没事吧？
2: 没事，反正一言难尽，我总算逃了出来。对了，我要见白哥，我有非常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他。
1: 那行，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去。
2: 但东西不在我身上，我得等他来一起去取。
3: 这样吧，你告诉我你住哪儿，明天我带白哥去找你。
4: 我住烈焰旅店。
5: 走，带我们去看看。
3: 我也得回去买大饼了。
2: 那行，一起走。
4: 行，
3: 走。
4: 哎，我说姑娘，你这饼怎么卖的？
5: 2分钱一个。
3: 2分钱一个？嗯，香不香啊？
5: 肯定香，这不大饼王吗？
3: 嗯，行，那我来两个吧。
4: 行，
5: 哎，干什么？
3: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4: 哎，小亮呢？
5: 走，我当初就应该杀了你。
3: 放开！
4: 这回该轮到我杀你了。
3: 停手脚，我要救小兰去。
5: 快，
3: 镇定点，这样做没用。
4: 带走。
3: 走，放开我！走，旅店你是不能住了，今晚他就到我家去。
2: 不行，红娘被抓，你们家也不安全。
3: 那行，我把小娘带到我小姨子家去。
2: 行，只能这么办。
3: 那快走吧，走走快！
2: 混蛋！你。 你竟然笨得连打草惊蛇都不懂吗？你这么一弄，可倒好，你还审哪去抓戴小亮？
6: 我现在就去审他。
2: 你审个屁！你审！戴小亮再傻，能傻到把库银藏匿图告诉土匪吗？你滚！滚！
6: 滚得越远越好！
2: 赶紧！
6: 戴小亮到底上哪儿去了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不配！这个小小年纪就当上土匪了，你才几岁呀？你们还不如土匪。
2: 都到了这种地方还不老实，会吃苦头的啊？
5: 那你一枪毙了我，来呀！
6: 我就不明白了啊，这个戴小亮是个银行家的儿子，是个有身份的人，怎么就跟你这个土匪搅在一块儿？<笑>一看就
5: 没读过多少书吧，没听过有缘千里来相会吗？嗯，
6: 哟，
5: 这么说，你俩关系不一般呐。
6: 嗯，拜过堂，成过亲，动过房呢。
5: 这么说，如果你俩真是夫妻。
6: 那你一定知道，这银库藏匿图藏在什么地方吧？啊！来，
5: 你过来，我就跟你说。我还真不知道。不过你可以把我放了，我带你去找他，完了我再劝他把图给你呗，毕竟那笔钱重要。<笑>
6: 你太天真了，你真拿我当傻瓜？
5: 哎，可千万别说自己是傻瓜，你呀。
6: 是比土匪还土匪的畜生！你太他娘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啊！死到临头了还敢出口伤人！我要不是看在你是个女人的份上，想拉你一把，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啊！

0: 银行家的儿子跟你这个土匪小妞在一起，真的是天方夜谭，
1: 少见多怪。
2: 别碰我！
0: 这个东西你是哪儿来的？
1: 干嘛告诉你？你以为你是谁？
0: 告诉我哪儿来的？
1: 哼，你们这儿不是有很多铁链、铁鞭什么的吗？我听说哑巴到了这儿都能吐出话来。我就是不告诉你，我气死了。
0: 你可以不告诉我戴小亮在哪里，可以不告诉我藏金图在哪里，你必须告诉我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
1: 这不是藏金图，你问那么多干嘛？

0: 出来。
1: 大姐，
2: 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吗？快快快，解开！

0: 好久了。
1: 我跟妈也找了你好久了。
0: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为了替妈妈报仇。
0: 为什么？
1: 他被一个叫张铁山的游击队员给杀了。我为了替他报仇才上山的。
0: 去姐姐那儿说好吗？
2: 小亮，
3: 小亮，
2: 朴青姐，
3: 小亮，快让我好好看看你，怎么回事啊？这头发弄得像个小刺猬。姐姐给你梳梳。
2: 姐姐，不用了。
3: 跟我还客气呀、啊？记得小时候嘛，把你当个小姑娘带的，还梳两个小辫子呢。啊，快坐下。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们南下武装小分队的同志。
2: 你们好，见到你们真高兴。哦，对了，朱静姐，这次我找你们，主要是因为我爸离家时交给了我一张地图。
3: 什么图？
2: 埋藏荣丰银行12箱黄金的地图。爸爸的意思是要等战争结束后把黄金交给人民，可国民党反动派一直抓我、逼我、要挟我，非要我交出库银藏匿图，我是宁死也不可交的。后来我想了，

0: 我们要把这批黄金尽快交给你们，才能保证这批黄金的安全。
1: 土藏在哪儿？
0: 穹庐山上真观里。
1: 好，小亮，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感谢你，戴氏父子。

0: 妈妈已经不在了。朱仙姐，这个是姐姐特地给你买的新衣服，看看喜不喜欢。
1: 谢谢姐姐，我好久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了。
0: 小兰，以后跟着姐姐，不会再让你受苦。
1: 姐，你想爸妈吗？我当然想了。其实当时我跟妈妈看到你了，但是官兵就是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在那大声喊你来着。你跟妈妈那天真的去了？
0: 马涵，小梅，小梅。
1: 四处看了看，就走了，不然你还能见他。你跟妈妈去的时候，在坟前放了一束花。嗯，那另外一束就是你二姐，她也去了。有可能，我好想她。
0: 很久没有见过他，我也好想他，可是我怕见他。
1: 为什么？
0: 你知道吗？我跟你二姐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说不定我们下次见面，可能就会刀对刀，枪对枪了。我真的不明白你们这样是为什么。爸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姐妹三个能够团聚。为了什么主意？你们两个这样值得吗？我觉得不如这样吧，等我们找到二姐的时候，我们三个坐下来，好好锣对锣、鼓对鼓的，把事情都谈得清楚，不好吗？
1: 你还太小，有些事情你根本不懂。人呐，是要为了理想而活着的。人如果要是没有理想的话，生活就没有意义了。
0: 跟你在一起的那帮人，就是那些和你一起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吗？
1: 当然。
0: 那我算领教了。
1: 他们那样对你可能是不对的，可这只是……
0: 姐，你书读的比我多。
1: 你应该懂什么叫刻意帮人治权暴吧？
0: 我当然知道。那你也应该知道，什么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 不想听，我不想听到你在为那些残酷的刑罚辩护了。要不是你认出我来，那块滚烫的烙铁就套在我胸上了。
0: 人无完人是说人的，不是说畜生。
1: 行了，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这些事情。
0: 你踏踏实实的在这给我待着。啊，我还是去找小亮。你要去哪儿找小亮？你还想抓他？就算我不抓他，也有人想抓他。
1: 谁？
0: 想找藏经图的那些人。
1: 我看，就是那些你所谓跟你一起有理想的人吧。
0: 有些事情你根本不懂，赶快睡吧，啊。

虽然有几分的惊喜，但心中却隐隐作痛，并感到尴尬和说不清的无

0: 他爆出来了，他应该来找我的。他知道图藏在上面灌吗？
1: 他不知道去哪里吃。
0: 不能让他知道，他后面肯定有隐瞒。
1: 那咋办？
0: 不行，今天不能去取图。
1: 为什么呀？
0: 你别问为什么了，今天绝对不能去。
1: 这不行。

0: 小兰，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来，过来坐下。我还是叫你升级。既然要放我，为什么还派人跟着我？我不去找戴小亮，我直接回山寨去。你要是再派人跟着我，我见一个杀一个。小兰。 小兰去找戴小亮，他不会毫无目的的去找。他去的地方，一定是戴小亮会去的地方。今天上午，小兰在上真观兜了好几圈，说明戴小亮一定会去那里。
1: 没听说戴家是信道教的。
0: 这跟信教没关系，一定是跟那个图有关。
1: 我也是这样想的。
2: 继续跟踪小兰，蹲守上真观。

小亮。

0: 找份说话的地方，我们快走。
1: 完全是一场误会。

0: 被贾真称游击队的赖痞子杀害的。长铁山赶到的时候，剪刀还在妈妈的身上，他是为了救妈妈，才把剪刀拔下来。那时候正好被齐米山看见了。你听明白了吗？姐姐要是今天不告诉你，你是不是要闯大祸？
1: 天！
0: 我要是真把长铁山给杀了，那可真是闯大祸了。
1: 你个小毛丫头！
0: 还想杀长铁山，你有那么大本事吗？
1: 他可是一身功夫呢。
0: 那你也太小看我。
1: 哎呀，姐姐，我错了还不行吗？别说我了。
0: 听姐姐的话，离开山寨，当解放军吧。
1: 不，我什么军都不参加。
0: 哎，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呀？
1: 不是，你不明白，还有事儿没有办呢。办完了我就下来找你们。
0: 你能有什么事儿？
1: 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全中国都要解放了。姐姐，你们都是我的姐姐，但是你们一个参加解放军，一个参加国民党，反正我谁都不帮。
0: 这不是咱们自己家闹纠纷，这是国家大事儿。
1: 姐姐，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爸妈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三个可以重新聚在一起，不是吗？二姐，听我的。 咱们三个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有什么说不开的？大姐那边我去说，不过我可说好了啊，你们要是见面还谁敢动刀动枪的，我就对你们不客气。
0: 你看你本事大的，
1: 姐姐。

0: 小兰，你怎么回来了？过来坐。戴小亮找到了吗？
1: 没有找到。你一定很失望吧？
0: 我本来也没抱过什么希望。
1: 大姐，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我可是你的亲妹妹。
0: 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
1: 你为什么还要派人跟踪我？我可是说话算话，被你派来的人已经被我杀了。
0: 找我什么事？
1: 有重要的事，但是我很担心。
0: 担心什么？
1: 担心某些人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
0: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1: 以前不是，现在就不知道。

0: 姐姐很疼你，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姐妹之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也不希望，我希望我们能完成父母的心愿，让姐妹三个重新相聚在一起。可能吗？
1: 你觉得我们三个还能像从前一样，我跟你二姐之间已经不是姐妹之间的那种矛盾了，你知道吗？你们不都是爸妈生的吗？可是我们各自的追求不一样，
0: 为了这些看不着摸不着的东西闹得姐妹翻脸直嘛，你们真是读书读傻了。你来就是想跟我说这个？
2: 我找到二姐了。 我想我们姐妹三个可以好好坐下来聊一聊。
0: 你在哪儿找到他的？
2: 怎么，你还想抓他？姐，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次我们姐妹三个相聚，完全是为了姐妹团圆，是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纯粹是家务事。你们别再搞阴谋耍手段了，谁也不准带一个外人。对了。 还有一句话，你们谁都不许带枪。
1: 那你带吗？
2: 我当然要带了，为了防止你们耍手段。要是到时候你们真的这样的话。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

0: 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

0: 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应该就是这里了，你们在外面等着吧。
6: 好。

0: 他们呢？
1: 小兰，
2: 姐，哦，对了，还没跟你介绍呢，这位是齐先生齐米山，当初要不是他收留我们俩母女，我们早就露宿在街头饿死了。
0: 谢谢你，齐先生。
2: 对了，还有当初母亲过世的时候，也是他帮着一起埋葬的。
0: 我听小兰说，是那个游击队长常铁山杀害了我妈妈。小兰，放心，姐姐一定会报仇的。
3: 不是常铁山，是赖痞子，他是胡传魁的参谋。
0: 谁？
4: 赖痞子。
0: 小兰，你不是说是常铁山吗？怎么又是赖痞子了？是不是你二姐唆使你这么说的？
5: 这事儿我可以证明。这是赖痞子杀害你妈妈的时候遗落在现场的那块怀表。
6: 算我孝敬你们各位吧，
7: 个书呆子！
8: 这是爸爸的怀表，
9: 他也是杀害爸爸的凶手。
5: 凶手赖痞子的脖子上有一块豆大的黑痣，
9: 就是他。
10: 什么时候？

0: 我们要救的是我们的姐姐，不能放过她。
1: 小兰，你放心，我一定会调查清楚。就怕你下不去手了。
2: 姐姐，为了报仇，我们姐妹三个一定要团结在一起。

0: 前段时间我祭拜过父亲的墓，怎么突然移到这里了？
1: 他为了完成我的心愿，就把他移到这儿来了，算是可以让我们的父母在另外一个世界相聚吧。
0: 给我。齐先生，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哦，
2: 佛说慈悲为怀，宽厚待人，匡扶正义，普度众生。
3: 齐先生是小兰的干爹，也是竹青的干爹，不如我们都叫一声干爹吧。
0: 干爹。
2: 小兰呐，你们三姐妹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就跟你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吧，我就不打扰了啊。
1: 这样吧，我们就当着父母的面先磕个头吧，老规矩，大姐先来。

0: 上次我来祭拜的时候，看见坟前有两束花，一束是小兰送的。
1: 我跟战友去祭拜过。
2: 这样吧，我们当着父母的面发个誓，我说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
0: 小兰这样不合适
1: 啊。你要念什么呀？
2: 哪那么多啰嗦话，跟我念就是了。
0: 小兰，
2: 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让你们看到，我们姐妹三个又相聚在一起了。我们姐妹三个人，生是官家的人，死是官家的魂。
0: 我们姐妹三个人，
1: 生是官家的人，死是官家的鬼。
2: 我们向父母保证，有生有世相亲相爱在一起。
1: 我们向父母保证，
0: 有生有世
1: 相亲相爱
0: 在一起。
2: 绝不自相残杀。不说是吗？好，我先来。我关竹兰，父母生父母养，一辈子都

0: 我报答不了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我生是官家的人，死是官家的魂，只会给官家争脸。你们俩要是谁敢在我面前先对对方动手，我就饶不过他。答不答应？
1: 妹妹，我也想我们姐妹三个人相亲相爱，永远都不分开。可是我有我的理想，有我的信仰，我相信父母在天之灵会理解支持我的。
2: 小兰，有些事情你不明白。今天我们三个站在这里，也算是团聚了吧，算是给父母也有个交代。小兰，跟大姐回去吧。
0: 我不走，你们两个当着父母的面都不肯和好。
1: 妹妹，跟二姐走吧。
0: 二姐过来，我死给你们看。
2: 小兰，
0: 你干啥事儿？
2: 小兰，把枪放下。

0: 我们要处理好他。
1: 三姐妹在麻涧村相聚，小妹极力促使两个姐姐从此握手言和。殊不知，世上的正义与非正义是极其复杂和难以调和的。单纯、天真而又倔强的关竹兰，尽管以死相逼，但还是未能如愿以偿。

0: 梅姐，别太着急。没事。怎么样了？胃伤及颅骨，但是血过多，需要多吃些补血的养品。小兰，
1: 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孙珠，
2: 在，
0: 赶紧去街上买些营养品。
2: 是。

0: 来了。
1: 你头怎么了？怎么包个纱布啊？撞了，撞哪儿了？
0: 父母的悲伤。
1: 你没事撞杯干什么？
0: 没有，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天说好我们三姐妹一起去父母坟前要和好的，他们俩就是不肯，我一急我就……
1: 啊，你就用头撞啊？真傻，还整天说我傻，你还不如我呢。
0: 才没有呢，他们俩要是和好，撞几下都行。
1: 那他们俩和好了吗？
0: 没有，他们一个让我跟他跑，一个让我跟他走。
1: 等我取了孤鹰藏匿图，你就跟我走，咱们去游击队。
0: 我不去，我要一碗水端平，我绝不帮着二姐打大姐。
1: 什么大姐二姐？我听说呀，这是一场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反动派政府的一场解放战争。要打倒地主资产阶级，让人民当家做主。
0: 让人民当家做主，这你也信啊？这么多人呢，全都当主人，谁干活种田啊？
1: 当家做主人又不妨碍干活种田，乱讲。
2: 你说我大姐和二姐这么斗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也是啊，我跟你说啊，你大姐呢是国民党，你二姐呢是共产党，俩人在打架。现在呢，你大姐这个国民党啊马上要垮台了，你二姐只要打过长江，大姐这党就没有退路了，只能到台湾去。
0: 去台湾？那我大姐怎么办？
1: 那就问她了。我要去游击队，你跟我走吗？
0: 我想了想，我还是先回山寨，等一切稳定下来，我再来找你。
1: 哦，告诉你，今天晚上通知你参加开会。
0: 开会？我吗？开什么会？
1: 关于库英藏匿图的事儿。
0: 好。走，
3: 敌人十分的狡猾，他们发现小兰去上城观附近找过小亮，于是就对上城观附近加强了防范。这说明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库银藏匿图就在上城观里，这样敌人很有可能对上城观进行大面积的仔细搜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在敌人到之前把藏匿图拿回来。
4: 根据你的意思，长铁山已经让同志们在准备了。
3: 明天我们大家见机行事，主要还是要保护小亮的安全。
2: 姐姐，我想申请由我保护小亮，我一定会用生命保护他的安全的。
3: 你还得我保护呢。
2: 别笑话我。
3: 拿到库银藏匿图之后，大家立即返回攀枝山驻地。
5: 是。
3: 各自准备吧。
6: 特派员，顾司令到了。
7: 顾司令。
8: 特派员，找我有事。
7: 请坐。
8: 还是为库银藏匿图的事。
7: 喝茶。鲍姨，你下去吧。
9: 是。
8: 特派员，共军渡江就是近期的事儿了。这个时候我们围着几箱黄金打转，你不觉得我们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
7: 顾司令，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还告诉你了，这个芝麻还真不能丢。 AM 计划有三项最重要的内容，第一项就是处决政治犯，我们输了。第二项转移库银，我们要是再输的话，怎么向蒋总裁交代啊？
8: 你没有必要太自责，真正无法交代的不是你，更不是我，而恰恰是蒋总裁自己。国民政府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你我就是再这么努力，恐怕也挽回不了失败的命运。
7: 可是我们现在的努力是为了今后的东山再起啊。
8: 还有这个可能吗？

0: 反正我是不信。得民心者得天下，特别，请你想一想，这个 AM 计划，哪一条哪一款是得民心的？有吗？没有。你越完成的好，你就会越来越失去民心。特别，放弃吧，
1: 顾司令，你这个时候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0: 现在是党国的危难时刻，你这样的言行会动摇军心的。特别，你还很年轻，有资本，你的后半生还完全可以重新规划，而我呢，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不过，请放心。
1: 对党国的忠心，我是不会变的，哪怕是盲从我也认了，因为我是个军人。特委，如果有什么任务可以交给我，我尽职就是。我的能力有限，我改变不了什么大局。可是我作为党国的人 ，AM 计划既然交到我的手上，我会完成我的任务。 也算是对上级有个交代。
0: 说吧，让我做什么？
1: 我认为藏匿图可能会在上贞观里。我希望你对上贞观有一次彻底的搜查。
0: 行，明天上午就对上贞观。

司机交给你。

0: 注意脚线。
1: 大哥，这个地方。

0: 灯。
1: 你们干嘛？
0: 闪开闪开，打门。
1: 你们干嘛？
2: 打门打门。
0: 马上去现场，走。
3: 小亮，去通。
0: 哎，
4: 放开我！你干什么？放开我！
1: 你把我放开！
2: 把枪放下，快点！要一枪打死他！
3: 你把枪放下！
2: 你们不把枪放下，我就打死他！
3: 你打死他，你什么也得不到。放下枪吧，小亮。快点把图给姚副官吧，啊！
2: 拿出来，
3: 快取图！
2: 哎，
1: 朱军姐，这是会阴藏匿图。

我可不要你还。对了，可不许死啊！死了我就成寡妇了。

0: 别说呀，那你就跟我走啊，咱们球局队，我就跟如今姐姐啊，就让咱俩拜堂成亲。
1: 小亮，大姐二姐都是我的亲姐姐，我要是跟你去游击队，就等于帮着二姐打大姐了，父母都不会高兴的。我不能帮助他俩和好，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中立。
0: 你呀，聪明反被聪明误。我问你，你帮我取了孤星藏匿图，说明了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了你已经跟二姐站在一边了呀。
1: 不，我不是帮二姐，我帮的是你。要是你说你想把图交给大姐，我现在就去给你抢回来。傻了呀，我说的是真心话。我想等打仗结束以后，就跟你拜堂成亲，生儿育女，这才是我的追求。
0: 小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我知道，这不是送你去呢吗？
0: 你这一点不讲道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告诉你啊，不准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注意好自己的安全。
0: 哦，打仗不往前冲，还往后跑、啊？
1: 没让你往后跑，这是教你个经验。不是心里，跟在别人后面学着一点。要是你受伤了，还怎么克敌制胜？
0: 这么讲还差不多。

0: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1: 派姚强带一个排的兵力前来搜查，没想到共产党小分队和游击队早有准备，驱走了库银藏匿徒，打死了这么多人，还绞走了不少枪，我太大意了。
0: 看来我真的是没有希望，真的是没有办法向上级交代了。
1: 不，特委，你应该说已经尽责了，而且分析的十分有道理。 库银藏匿徒果真藏在上贞观，藏在上贞观，这一点我判断失误，所以没有配备足够的力量，才导致今天这样的结果。你可以如实向上峰报告，责任由我来负。
0: 我不需要任何人负责任，这个责任我来负。

0: 我该替你的事儿呗。说，小亮，你要替我多照顾他，他是您的妹夫呢，交给二姐你还不放心啊？我现在担心的是你，我又是无法担心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天天在土匪帮里，我能不担心吗？
1: 有些事儿你不明白，我虽然不能让他们干好事儿，至少可以让他们少干些坏事儿。
0: 东吴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到时候你一定离开山寨，来找姐姐和小亮。走吧，他们都在等着你呢。嗯，自己多保重。

阵地要彻底加固，明白吗？弹药要充足，必须保证在4天之内能够阻挡住共军的进攻。嗯。

0: 顾司令，你在视察工作呀？是，唐委员，请。唐委员，也许你已经听到了新闻，江总裁已经彻底拒绝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今天工党的首领毛泽东和朱德已经下达了向全国进营的命令。那你认为，你能抵抗得了共军的进攻吗？
1: 经历二位，当一阵算一阵吧。唐委员，我劝你还是早点走吧，不走，估计就走不成了。这个我自有安排。顾司令，上峰有明确指示让你用一个团的兵力守住阵地，其他的兵力都撤回上海，是吗？是的，撤退工作我已经安排好了，但我身在东吴一天，还要履行一天的职责。你这样不是白白给他们当炮灰吗？
2: 顾司令，我还是劝你带着你的一个团的兵力下太湖吧，今后与共产党的新政权对抗。那他们今后的军饷如何解决？可以安排他们去抢啊。
1: 我可不愿意下达这样的命令，军人宁可战死沙场，怎么能够落草为寇呢？
0: 如果我说这是上峰的命令呢？
1: 我不相信会有如此荒唐的命令。
0: 这是 AM 计划里面一项重要的任务。我知道那个AM计划，哪里有让军队士兵当土匪的内容呢？土匪二字是你自己说的，顾司令。实际上 AM 计划是在太湖的深山里潜伏武装力量，今后配合反攻。
1: 何委员，不瞒你说，对这个命令，我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
3: 好，是不是有消息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3野战军百万雄师，从4月20日子夜起，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0公里的战线，强渡长江。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益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6: 羊奶粉好，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
4: 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9: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 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益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贝利优羊奶粉。

0: 是好喝。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 第五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也是，
6: 我是在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改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1: 好，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3: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9: 对。
3: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9: 就是
8: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

0: 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丽屋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丽屋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丽屋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丽屋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丽屋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丽屋，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屋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屋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屋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屋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屋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屋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对，三折。
6: 范老师，
4: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屋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了。
3: 大家一起。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金朵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7: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9: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4: 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9: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10: 贝里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8: 好不好喝，老爷？
9: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14: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17: 我喝了几年贝里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8: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 是啊，
19: 这贝里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

0: 限量订购中，金昌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
1: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金昌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1: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

0: 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二小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气儿啊！
2: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知信。嗯，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4: 小军，
3: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5: 江西卫视《9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他们已经在武警方在即，命令我们南下武装小分队和当地的游击队联合起来，阻止国民党部队在撤退之前的破坏活动，配合大军先头部队攻城。
1: 好，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太好了，可以和战友们见面了。这共军都打过江来了，我这一大家子人可怎么弄啊？这是，
2: 拿出点国军司令的样子来，行不行？
1: 你说得清清。
2: 我这好几百号人呢，吃喝拉撒睡的，这怎么解决呀？
3: 什么都给你解决了，还要你这个司令干嘛？哎呀，哦，金德哥，哎，潜伏人员的名单都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3: 我选定这35名人员，全是我们市政府和警察局的精英啊，李国木。
1: 通知名单上的35个人，尽快到状元楼来报到。
4: 是，
1: 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他们在撤退之前肯定会进行垂死挣扎。
4: 对，我们一定要百倍警惕，更要严阵以待，迎接动物解放。
1: 与战友们会师。
3: 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一下东吴沦陷后的工作。
1: 哎，我都说好了吗？让我下太湖当土匪。
3: 谁说让你当土匪了？
1: 你是国军的司令，是将来反攻的生力军。这我知道，那没反攻前，我不还是当土匪吗？
3: 这是党国的战略部署，你必须服从。

0: 是市政府的警卫大队黄大队长。
1: 哦，那是我大哥。
0: 他人呢？
1: 他昨天带了几个兄弟去香港看门面，说是准备开什么舞厅。
2: 名单上的人一个都没有通知到。
3: 没有。
2: 你呢？
0: 我去通知了13人，其中11个人不在家，也不知道去向，只见到2个人。
2: 才2个人？
0: 是，其中一个得知南京失守，吓得得了精神病，而另一个前2天去偷婆娘，被婆娘的丈夫打个正着，打断了双腿，不能动了。
2: 什么？

0: 太荒唐了吧，啊，一群废物。
1: 队长，事不急电，
2: 久闻关特派员大名，果然英气逼人，气度不凡呢，不知找我一介武夫有何贵干呢？
0: 你徐天笑在太湖一带是大名鼎鼎啊，可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好事。
2: 彼此彼此，我与蒋介石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
0: 其实我今天请你来呢，是想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摘掉土匪的帽子，堂堂正正地去做人。
2: 特派员的意思是想招安，
0: 愿意吗？
2: 那得看条件。
0: 委任你为江苏反共救国军一大队司令，委任状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0: 委任状只是一张纸，我说的条件不是头衔，是真金白银。
1: 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支票，先付你半年的大洋。
0: 拿了这张支票，就我得听你的。
2: 怎么，不行吗？
0: 哎，行，我听漂亮美丽的特派员的。那半年以后，我上哪儿要军饷啊？
2: 现在时局比较紧张，后面还没有安排，到时候自然会有人跟你联络。
0: 我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说断了我的军饷，别怪我改换门庭。
2: 好，接了委任状，你现在就是党国的正规军人了，必须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如果违反军纪，那可由军法处置了。
0: 你可别吓唬我，就一张支票，以后就没有了，那我就不要这张委任状了。
2: 我说过不给你了吗？再说你这有人有枪的还怕饿死呀？
0: 那不还是当土匪啊？
2: 可性质不一样啊。共军成立新政权之后，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安定人心。我要你做什么，我想你心里比我还明白。
0: 明白，换汤不换药，还是叫我杀人放火当土匪？
2: 你要记住，你现在是党国的正规军人，孙珠。

0: 那今天我请特派员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滴答啷滴答答答，当答啷滴当，当个哩滴答个哩，
1: 哒哩哒当。干爹，
0: 哎，
1: 怎么穿成这样？那么不高兴，是什么呀？
0: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司令了。
1: 什么司令？
0: 江苏反共救国军一大队司令。
1: 干爹，找死呢你！
0: 哎哎，你怎么说话呀？我怎么找死啊？
1: 国民党的军队都跑了，这时候找你当替死鬼，你可不是找死呢吗？
0: 我又不是傻瓜，我哪会去跟共产党作对啊？国民党给钱，我能不要吗？钱我收下，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天高皇帝远，谁怕谁呀、啊？
1: 国民党的钱这么好赚，当心他们收拾你。
0: 哎呦，他们自己都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哪还有本领收拾我呀？放心。

0: 国民党我是敬而远之，对共产党我是井水不犯河水。
1: 我管你犯不犯呢，总之你现在是反共救国军第一大队的司令吧，共产党来了肯定找你开刀。
0: 哎，你分析的还真有点道理，你不是二当家，你应该是参谋长啊。你
1: 谁当你参谋长？
0: 哎，

0: 这，不，康法员，这胡司令他已经跑了呀！跑了？啊？他跑哪去了？
1: 不，他说他要去台湾，说什么？现在上海待2天。
0: 这个草包跑得比兔子还快。
1: 哎，就是，
0: 我已经安排他带着部队下太湖，他怎么能跑呢？这几百好人怎么办？
2: 哎呀，德百元，清剿指挥部现在已经走了一半人了，现在如今就剩下了100多号人。胡司令把这百十号人的队伍交给我，说让我带他们去太湖。关竹梅看到杀害父母亲的仇人，分外眼红，欲一枪结果他的性命。可想到这窝兵匪群龙无首，目前还需要利用他。 这才强压住心头怒火，违心的收起了手中的枪。
0: 好，你明天务必把队伍带出去，我派人跟你联络的。

0: 你们放心，我们明天一早就去太湖啊！尹连长，尹连长，走，集合队伍，告诉他们，明天我们就下太湖进山。今天到街上去疏导军饷，凡是不给的就开导开导他们。山上缺衣少粮的，军饷是越多越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0: 特派员，你怎么还没走啊？AM
1: 计划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哎，
0: 这共军马上就从南京打过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我是要走。

0: 但是走之前得把咱俩之间的账给结了吧。
1: 咱们俩的账？咱们两个人有什么账啊？
0: 咱们俩的账大着呢。
1: 这派员，这么长时间咱们可从来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往来啊。
0: 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往来。

0: 特派员是想要我这箱子里的东西吗？哼，你这箱子里的东西是你日后谋生的东西，我怎么可以夺人所爱呢？
1: 那特派员，你想要什么呀？
0: 金市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派清剿指挥部的人血洗过马建村，是不是？
1: 这个是我当时就向你做过汇报啊，不是为了离间共党太湖游击队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吗？
0: 你知不知道，这五六十户人家里面，有多少无辜百姓啊？哎，
1: 特派员，到这个时候了，你跟我算这种账？
0: 你知不知道这些无辜百姓里面死的人有谁吗？我告诉你，你我之间。
1: 有杀母之仇！
0: 哎，特派员，这是从何说起啊？当我听到目击证人告诉我，是你金祖廷指使赖皮子杀死了我的亲生母亲，当时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可是我忍了，为了 AM 计划执行，我忍了。特派员，
1: 你息怒。 我是真的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特派员，您看在我多年对党国忠心耿耿，你看在我把一份我多年培养的35名党国精英的名单交给你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你还给我提这个，他们全都跑光了，你还把他们当做精英。
1: 特派员，特派员，你息怒，息怒，都是误会，都是误会，一切都是误会。 随着一声枪响，金祖廷倒地身亡。此时的关竹梅有一种全身释然的感觉，她心里默默地在说：“娘啊，女儿所以直到今天才动手杀了这个仇人，实在是因为公务缠身，有着难言的苦衷。原谅你不孝的女儿。”
2: 报告，
3: 司令。现在当前局势对我们很不利，是不是要撤军？
2: 你说的一点不错。
3: 那我应该做些什么？
2: 为了保证城防司令部几千弟兄的撤退，上峰命令我们派一个团镇守古城，绝不能轻易的把一座东吴城拱手让给共军。是啊。
3: 估计三四天之内，共军就会攻打东吴，这个团必须坚守4天以上。今天是4月24日，司令的意思是，让这个团镇守古城到月底。
2: 对。
3: 派哪个团？
2: 三团。
3: 好，我马上通知三团，做好镇守古城的准备。
2: 不用了，我已经派人去布置了。
3: 兵贵神速啊！
2: 司令真是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呐！军人一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峰命令我立即带兵去上海，镇守大都城上海。哟，这
3: 司令真是担负了党国的重任呐！
2: 你已经跟我一段时间了，表现不错，我想提携你一下。
3: 谢谢司令栽培。
2: 作为党国的军人，一旦战争打响，不成功便成仁。

0: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裹尸把家归？这是作为一名军人英勇的气魄。
1: 好，你有这样的气魄，我也就放心了。我再三考虑，任命你为三团团长，把镇守东吴古城一个团的兵力交给你，由你全权指挥。
0: 有些司令，这个姚某资历尚浅，恐怕难以担此重任呐。
1: 姚团长，这可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情，你可不要坐视良机啊。
0: 是，保证完成任务，不辜负司令对我的厚爱。
1: 临危受命，有没有困难？

0: 部队加速前进，继续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包围大上海。
1: 是，
0: 快点，有闪击者，格杀勿论。是。
2: 特派员，姚副官到了，让他进来。是。
3: 特派员你好，打扰了。
1: 这个时候你不在顾司令身边，你到这里干什么？
3: 特派员，顾司令昨天提拔我为团长，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
1: 这是好事，说明顾司令他器重你，你干嘛这么沮丧的样子？他要让我带一个团去镇守东吴。说明顾司令信任。特派员，您话说的是没错，可是共军已经占领了南京，不出三四天就要打到东吴，蒋总裁800万军队都无法抵挡共军。他要让我带一个团去镇守东吴。
4: 为党国效忠，我已经失去了一个眼睛，现在是不是要让我当炮灰啊？啊！能守多久守多久？我们总不能把东吴白白拱手相让吧？
1: 他让我坚守三四天，南京一天都没守住，我能守得住吗？
4: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1: 那我要是守不住呢？
4: 守不住，实在守不住，就带部队下太湖。什么？下太湖？对，我明天会带一部分部队下太湖，也学学共产党是怎么打游击的。
1: 行，特派员，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告辞了。
4: 等一下，必须给我坚守到27号。
1: 是。

共军呢？给我死命的打！

0: 家里边还有一个7个月的老爹，以后在养老送终呢。求求你，给兄弟们留条活路吧！
1: 你他娘的想当小子就别来当兵！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军人就应尽忠报国，你知不知道？老子娘的，给我听好了！谁他娘的敢的投降，老子毙了谁！给我打！

0: 南下小分队也完成了他的使命。虽然大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咱们还是在反特剿匪这条战线上的战友。
1: 战友啊，同志们。
2: 东吴的反特剿匪形势，咱们让关副局长具体介绍一下形势，好不好？
3: 说一下，目前反特剿匪的形势还是十分的严峻，像阿庆同志了解的情况一样，目前在东吴有68名国民党特务潜伏着，这68人都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混蛋。
4: 这些国民党保密局的潜伏特务们呢？他们平时以各种身份做掩护，根本不出来。一旦接受了任务，他们出来杀人放火搞破坏。这68名特务现在在什么位置，是什么职业，我们还不清楚，正在查。
3: 太湖地区历来是土匪猖獗，再加上东吴解放的时候，有一部分国民党的败兵都加入到土匪的行列，这些人随时都有可能出来杀人放火抢劫。要是不把他们给灭了，那东吴人民永无安宁之日。

0: 关副局长说得好，认识的高，同志们，啊，战友们，我们啊继续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作风。你说我们不把土匪给铲掉，人民生命能安全吗？财产能安全吗？嗯，
1: 因此，剿匪指挥部和东市公安局成立了侦察小分队。 就像我们当年的南下武装小分队一样，我们要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
0: 对，说得好。这个小分队呢，还是由公安局副局长关朱清同志、侦察科科长薛振东同志、机要室主任郑玲玲同志、参谋阿华同志来组成。关朱清同志负责，薛振东同志配合工作，任副队长。
2: 是。嗯。
3: 哟，首长。
0: 嗯。
3: 他们还是老搭档，
0: 老搭档，
3: 老搭档熟悉，工作起来顺手嘛。嗯，社长，至于他们生活中是什么关系，组织上也不便过问嘛。
0: 哎，
3: 哎，
0: 张队战同志
3: 啊，你对这个事情有意见？
0: 哎，
3: 我没意见，没意见。
0: 所长搭得好，搭得好，
3: 没意见就好啊，
0: 也不可能有意见。
3: 是不是？各乡成立了民兵组织，东吴成立了土改工作队，剿匪指挥部，直属连张铁山同志负责联络，配合反特剿匪的行动。
0: 是，
1: 我们也是老搭档嘛。
3: 啊，是老搭档了。
1: 这回没意见了？
3: 没意见，薛东作战，薛东作战。
4: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 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 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
0: 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

0: 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

0: 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

0: 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

0: 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没事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哎，你唱歌可真好听，从哪儿学的呀？就广播上播了那么几遍，我听了几耳朵学会的。那改天咱们举行联欢晚会，你给大家唱几首啊？那哪行？唱歌怎么样，让人听见了多不好意思啊！
1: 我也喜欢唱歌，今天晚上凯歌文工团在大光明剧场演出，我有两张票。
0: 嗯，一张给你。
1: 真的，太谢谢了。那晚上见啊！
0: 见。
2: 大华哥，我饿了，
0: 想吃馄饨了，走。老板，两碗馄饨。
3: 好嘞。哎，
4: 是。哎，那你们赶紧回去吧，早点休息。
5: 晚安，
4: 再见。
5: 再见。

0: 备好嘞。
1: 是刚刚在看演出的吧？
2: 你是？哦，你是刚刚演《陕北民歌》那个女演员吧？
1: 是，我叫白小英，唱的不好，还请你们多多批评指正。
3: 你太谦虚了，你不仅歌唱的好，戏演的也好。
1: 一无止境，我还差得远呢。
2: 我和阿华哥都喜欢唱歌，都夸你唱的好呢。
1: 是吗？哎。那唱几段赐教一下呗。哎，
3: 那可不行，跟你们专业的比我们俩差远了。
1: 那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相互切磋。
3: 哎呦，切磋可谈不上，应该是我们俩跟你虚心的学习学习。
1: 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哦，你们俩是？
2: 我们俩是太后剿匪指挥部的，这位是作战参谋赵阿华，我是文书戴小亮。
3: 你好，白小英同志。
2: 你好。
1: 你好，你们解放军同志为了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真是我们老百姓的亲人。哎，对了，两位亲人，过几天我们还有一场慰问演出，到时候欢迎你们一定要来看呐。
3: 没问题。
4: 梅姐，梅姐，台湾来电了。
5: 三号特工，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
4: 听说她在东吴城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风流女子。
5: 风流女子？风流女子能有什么好下场？
4: 可是她在东吴城活动非常活跃。
5: 那我倒是想见识一下这个三号特工到底是谁。
4: 我怎么
5: 见

0: 你说什么？
1: 死老虎啊！
0: 怎么是你啊？
2: 江苏情报站少校副站长白小英，你好。
0: 你好。
2: 现在你该知道我真实身份了。
0: 知道。白少校在东吴那可是风情万种啊。
2: 过去我奉局座之命，以歌女的身份接近金祖廷，目的就是监视他的行动。像他这种贪生怕死之人，在党国危难之际，局座怎么可能会对他放心呢？
0: 是我亲手毙了他。
2: 毙得好，死有余辜。
0: 你对他就一点都没有？
2: 搞我们这一行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工作逢场作戏，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再说，我怎么可能会看上那么一

0: 个糟老头子，真搞笑。
1: 在松鹤楼那天，你可险些误了我的大事。
0: 啊，你说那天的事儿啊？那天其实我也是临时决定去松鹤楼看看姓金的究竟要做什么。脱口骂了你雌老虎，得罪了，得罪了。
1: 不过你戏演的可真好，把我都给蒙住了，知道吗？
0: 让梅姐见笑了。梅姐，坐下来，咱俩聊一聊今后合作的事情。嗯。
2: 那些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如果下次有什么非常重要，还有什么？
3: 不要了。
2: 那你走吧。
3: 解放前他在蒋军当班长，那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现在已经解放了，他还在招摇撞骗，吃霸王餐，横行霸道，昨天晚上喝多了把别人眼睛都打瞎了，你说像这样的人是不是该抓？
2: 那倒该抓。
3: 你这个自首材料我们看了，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相符啊。啊，别在这站着了，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4: 真让我回去啊？
5: 回去吧。
4: 共产党说一是一，他们脱钩政策一点也不假。

0: 你来了，没有人跟着吗？
1: 一切正常，有什么指示啊？
0: 你也知道，我们当年的那些人豪言壮语啊，可如今呢，禁不住共产党的宣传，一个一个的都低着头到公安局那儿去自首，一群软骨头。
1: 特派员，你把我约到这里就是为了说这些？
0: 我刚刚接到台湾的来电，对那些叛党分子，那些软骨头，格杀勿论。
1: 现在到处是共党民兵，连过去一声不吭的穷小子都挺起腰杆子说话，搞暗杀太有风险了。
0: 可是他们一个个的都跟着共产党走了，我们只能这么做。我听说你那边有68名潜伏特工是吗？
1: 那可是我多年的心血，也是毛人凤局长在江南精心设下的一步棋子。
0: 趁共产党现在还立足未稳，马上行动起来。
1: 他山之石可以击玉，共产党搞宣传，我们也要搞出一点声势来，要让他们知道蒋总裁
2: 反攻大陆在即，
1: 共产党的日子不会太长。好，我这就通知下去，马上行动。
3: 不要听信他们的谣言，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

0: 女性，看来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需要我们人民公安去解决。
1: 局长，你看一下对方。
2: 太不像话，最近国民党特务在古城非常的猖獗，这是公然向我们的新政权挑战，
3: 也是关中梅一伙反动分子公然向我们公安机关挑衅。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我们必须主动出击，
2: 打一场镇压反革命的人民战争。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0: 共产党正在发动群众搞举报，连老百姓都起来跟我们作对了，看来以后我们开展活动是越来越困难了。
1: 组织老百姓与我们作对，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台湾的老头子们看一下，这样也不愧对于党。
0: 是啊，我也正有此打算，是该我们好好显一显身手的时候了。
1: 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我要让东吴的百姓人人自危。
1: 你打算怎么做？
0: 那就从让整个东吴变得一片漆黑开始吧。
1: 这个主意好。你手底下的特工能不能给我几个跟我一起下山？
0: 我的手下已经有十几个被抓，目前就剩下50几个人了，离完成任务还差得远，也正缺人手呢。
1: 好吧，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0: 走了。

0: 去给我买几根蜡烛回来。
1: 蜡烛？有电灯买蜡烛干嘛？
0: 今天晚上8点，东吴城将会变得一片漆黑。

喂，哪位？院长怎么了？什么紧急情况？晚上8点，全城一片漆黑，你是谁？喂。

0: 有什么可以情况吗？敌人要是搞破坏，首先会对发电车间的发电机动手，才能造成全城漆黑。8点钟停电，现在已经7:50了。发电车间。
1: 肯定有电磁炸弹，大家分头去找！
2: 一定是碳四烯了，快！好。

Thank you.

大家都回去吧，没事了。先回去吧。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振东，感谢你让东吴的夜晚依然灯火通明。

0: 昨天晚上为什么听见爆炸声，却依然灯火通明呢？
1: 那是因为只炸了发电厂的工具材料仓库，而放进发电间的那枚定时炸弹被公安局副局长关竹清和薛振东发现扔到河里去了。
0: 又是关竹清，
1: 真是倒霉透了。

0: 先暂停行动。为什么？昨天晚上公安局进行全城搜查，弄不好我们城里的老本会输得一干二净。那我们就这样善罢甘休了是吗？台湾来电会配合我们城里城外搞一次大的行动。好，什么内容？几时行动？
1: 目前还不知道，
0: 让我们先制定计划。
2: 你跟那个阿华怎么样了？啊，那个土包子呀，对我来说，他还算是事儿啊。
3: 干爹，
2: 去打劫啊？
3: 共军进了东吴以后还没抢劫过呢，早就憋坏了。干爹。
2: 不如趁着改朝换代，咱们改行吧。啊，改行？干哪行？上山砍柴还是下湖捕鱼啊？小兰呐，人活一世图个什么呀？不就图个痛快吗？干哪一行都不如咱们这行这么痛快。
3: 爹，共产党厉害着呢，你惹不起。
2: 天王老子我都不怕，我还怕谁呀？再说了，既然国民党看得起我，我总得拿点成绩给他们看看吧。
4: 下半年他们就会把军饷放在心上了。弟兄们，共军把我们赶到的山沟里来，让我们是吃苦受罪，是不是？这个苦不能白吃，我们也要以牙还牙，让他鸡犬不宁，是人心惶惶。
3: 你就再考虑考虑吧。
2: 不要再考虑了，共产党刚进东吴，趁他们立足未稳。
4: 才抢他们一把的最好机会！
5: 不想他一遍，兄弟们都在等着我呢。走了，快走！海当家，您就放心吧啊！
6: 等我好消息。
7: 他让我们吃苦，我们也要让他吃不好睡不香。以往我们下山，这都有个规矩是吧？这次下山没什么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怎么痛快怎么来。好。
2: 出发！不行吧？哟，这不是胡司令手下的赖参谋吗？
4: 哎呀，这不是徐帮主吗？啊，幸会幸会！
2: 幸会个屁！啊，
4: 被共军打到这儿跟我抢粮食来了。
2: 哎呀，徐帮主，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我可没有到你寨子上去啊。哎，
4: 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地盘吗？哎，
2: 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你的地盘。哎，
4: 我的地盘啊！哼，
2: 是哪朝哪代把这令狐乡就封给你的了呢？
4: 老子自己封的，
2: 凭什么？
4: 凭手中的枪。
2: 你没听说有枪便是草头王吗？
4: 哼，你说的话非常对，可我手下那帮弟兄们，他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呐。
2: 对啊，我们手里拿烧火棍。
4: 哎，哎呦，看来今天是诚心要跟我抢地盘了啊！
2: 徐帮主，我今天是真不愿跟你结什么冤仇啊！天下那么大，我跟你争什么地盘呢？
4: 今天纯属巧合，既然我来了，让我空着手回去，这恐怕也不合适吧。哼，
2: 是不是？你抢你的，我抢我的，非要伤了两家的和气。哼。再说了，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俩一起抢东吴呢。
4: 哎，真要联合起来对付共军，你得听我的，
8: 对你得听咱们老大的。
4: 听你的没问题，只要你官升的比我大，那不听你的还不行呢。
2: 行，今天咱就先把灵狐仙给解决了。哎，以这棵大树为界，西村归我，东村归你。
4: 行啊，那还等什么呀？动手吧！
2: 动手！
4: 走！
2: 走！
4: 弟兄们，动手！弟兄们，动手要快！
9: 抓住谁？

0: 们来晚了。东吴已经解放了，大家应该过上安居乐业的好生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和这些土匪们还在残害大家。这个账我们要算，这个仇我们要报。我向大家保证，一定尽快把国民党反动派和这些土匪们彻底消灭干净。
1: 你干什么干什么？
2: 野猫子，你又想干什么？
3: 二帮主，你给评评理啊，这娘们儿她不讲理啊，老子费那么大劲给她请上山，她不跟我进屋。
4: 野猫子啊，我真是从来也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男人。
3: 这男欢女爱，人之常情嘛。
2: 行啊，那今天跟我睡。
3: 哎，
4: 我替你劝劝他，明天给你送屋去。
3: 真的？那太好了，我等你消息啊，我回屋了啊。
2: 笑什么笑什么？散了散了散了。
5: 真没劲。
4: 哟，长得可真漂亮，白嫩白嫩的，怪不得野猫子舍不得放了。来，坐下。
0: 你别劝我，我死也不会进他屋的。
4: 没让你进他屋，一会儿我就送你回家。
0: 真的？
2: 谁呀？
6: 我呀，二帮主，劝的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明天一准送你屋来，你再来我可不管了。
6: 别不管呢，那就说好明天见啊。
2: 我什么时候诓过你呀？赶紧回去吧。
6: 那我走了啊。
0: 你这是？
4: 我跟你一起走，找我丈夫去。
0: 哎，你丈夫是哪个乡的？
4: 他是解放军，现在应该在城里。
0: 你怎么还要带枪啊？
4: 当然带枪了，今天晚上多危险。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很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嗯、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 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

0: 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

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

0: 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你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神。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 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

0: 定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息。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金恒镇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
13: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5: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问你吧。
1: 我问过水仙了，他说他不想跟你。强扭的瓜不甜，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听我的啊，把他放下山吧。
0: 我费那么大劲才给他弄上山，你说放就放，不合适吧？
1: 那我就要放他，你想怎么样？
0: 那就得罪了。
1: 你现在为了一个女人拿枪指着我是吧？
0: 我也没办法，为了这个女人，我差点没送命。你要非放她，那我就跟你拼了。
1: 你敢？
0: 我野猫子烂命一条，有什么不敢呢？
2: 把枪放下！
3: 野猫子，你干嘛呢你？哎呀，放下！
1: 义父，你看他！
2: 你闭嘴！为了一个女人，你们窝里斗啊！啊，给我滚！回来！
4: 把这个害人的婆娘给我留下！
3: 杀了！
1: 你们想干嘛？你们想干嘛？放开我！
4: 哼，这个臭婆娘，害得我们水火帮不和，留着也是个祸害。

0: 这个臭婆娘害得我们水火帮不和，该不该杀？
1: 该杀。
0: 该不该死？
1: 该死。
2: 义父，
3: 你怎么把他给打了？
0: 没出息。
2: 王主，王主，
0: 别拦他！
4: 散散散散散！
5: 请问您知道太湖小北司令部怎么走吗？
6: 哦，就在前面不远。
5: 就在那儿是吗？
6: 哎，是。
5: 谢谢。
6: 好，走好啊。

0: 哎，同志，请你干什么？
1: 我找蔡小亮。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老婆。哦，你等会儿。戴文书，戴文书，
2: 哎，来了，
1: 你老婆找你。
0: 谁？你老婆找你？
1: 老婆？你说什么呢？我没结婚，哪来的老婆呀？
0: 这位是。
3: 小兰，看来你怎么穿成这样了？哎，干什么你大庭广众的？小什么呢？拿什么？看着呗，不方便。
1: 哦，
3: 穿了。对了，我下山了，我再也不回去了。
1: 见你这是要
3: 装你结婚啊？你不会忘了吧？
1: 没有。不过我告诉你啊，现在结婚的事儿有点麻烦。
3: 为什么？
1: 得让组织批准才行。
3: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关组织什么事儿？
1: 当然关组织的事儿了。我现在是名军人，正式军人，结婚的事儿必须得组织批准才行。
3: 那我二姐是组织吗？
1: 当然是组织了，你二姐现在是公安局副局长呢。
3: 那就行了，找我二姐说去呗。
1: 同志，这位是公安副局长的妹妹。

0: 小兰，姐姐，土匪，土匪他们太残忍了。野帽子那天抓了个女孩子，还把她丈夫给杀了，非要跟人家同房。我为了救她，就跟他们起了争执，他们居然把她给杀了。妹妹，下定决心不要再回去了，就留在姐姐身边吧，啊。
1: 姐，我想留在她身边。我这次来就是想跟她结婚的，我再也不回去了。小亮，行啊你，要当我妹夫了啊？
2: 不过那个得经组织批准才行。
1: 小亮，那你要当我妹夫，也得经过我这个姐姐同意啊。
0: 小亮说的对，他是革命军人，必须经过组织批准。那组织批准难吗？应该没问题。<笑>
1: 那我还有一个请求，
0: 说，
1: 我想加入解放军。
0: 好啊，真的。但这件事情也得经组织批准啊。
1: 那，姐，你不就是组织吗？
0: 不然明天把两件事一起给我办了吧。姐姐还有姐姐的上级领导呢。姐姐这么着急呀？看在你们俩这么着急的份上，那我就今天办这件事儿。
3: 好，好，好，好，好，好，
0: 看把你乐的。
3: 姐姐，
0: 先出去，我跟小兰聊聊。
4: 是。
0: 要当新娘子了啊！
5: 首长，您是不是对小兰结婚和参军的事情有什么想法啊？我是有点想法，哎，所以把你叫来商量这事儿。
0: 我也正好有事跟您商量。
5: 好，那你先说。
0: 现在许天笑跟姓赖的土匪是太湖地区比较有势力的两波土匪，对老百姓的危害很大。
5: 如果不尽快把他们消灭了，真的是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党啊！
3: 对，说得很对。你要找我说的是这件事儿？
0: 要想尽快把他们给消灭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我们的人打入他们的内部，这样里应外合，一举歼灭。
5: 我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个事儿。
0: 这么说，我跟首长想到一块儿去了。
5: 不谋而合。
0: <笑>
3: 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关竹兰。
0: 首长找我谈过话吧，
3: 怕我有情绪。我怎么能不理解呢？剿匪跟结婚相比，那是芝麻跟西瓜的关系。
0: 我说不对，
3: 哪不对了？
0: 要我说，怎么也是番茄和西瓜的关系，怎么能把我们的婚事比作芝麻呢？那也太小了。
3: 行，是番茄跟西瓜的关系。
0: 我这个妹妹呀，从小长这么大，受了不少的苦，好不容易熬到解放了。
6: 也想结婚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作为他的亲姐姐，亲口跟他说，让他再返回土匪部落，我真的于心不忍。再说这个任务很危险，万一要有什么闪失，我……
7: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而且确实这件任务非常危险。能不能这样，你回去跟你妹妹商量一下，看看她是什么意见。如果可行的话。
0: 尽快返回水火帮，以免土匪引起怀疑。是，姐姐，你看，这就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是啊，小时候我跟大姐、老带着你在这玩。小兰，二姐就是想跟你谈一谈。你想想，许天笑做了那么多为非作歹的事情，你都是亲眼目睹。你现在又是水火帮的二帮主。 只有你回去做内应最合适。你一个人能顶一个排，甚至一个连，这可是你为人民做贡献的好时候啊。可是，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就跟姐姐说吧。我知道他们没一个好人，我当初是为了替母亲报仇才上山的。他们为非作歹，烧杀抢掠。可是干爹。 可是徐天笑他对我，
8: 小兰，这件事情你。

0: 必须好好的想一想，你只有内心对他们充满了仇恨，我才放心你去完成这次任务。有半点犹豫，姐姐都不放心你去。
1: 不，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我早就恨死他们了。
0: 好，只要你内心充满了正义感，再想想他们做的那些事情，你内心就会对他们充满了仇恨，就会咬牙切齿，这就是你返回去做内应的动力。
1: 好，我结完婚就立刻上山替你们做内应。
0: 妹妹，你今天就要返回去。
1: 为什么？
0: 你想，等你结了婚，这个动静就太大了，他们一定会怀疑。你今天回去可以借口说你是同情水仙出走的
1: 啊。可是我下山就是为了来找他，跟他结婚的。
0: 我知道，可是你一个人结婚是为了自己的小家庭幸福，要是歼灭所有的土匪，那可是为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幸福啊。
1: 可是
2: 哟，那么着急做新娘子吓人呢？
1: 去去去。谁说的？
0: 那今天就返回去。
1: 谁叫我有你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姐姐呢。

0: 地点一定要记清楚，记清楚了。到时候我就让小亮去给你接头，回去以后千万不要紧张，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啊，
1: 你就放心吧。
0: 既然你还没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我跟总指挥早就把你当成我们自己的战友，
1: 这是你的人民立功的好机，记住一定注意安全啊！
0: 是，保证完成任务，放心吧。
1: 站住了，保重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了。
0: 姐姐，你看他像个木头似的。行了，快走吧。
2: 再见。
3: 保重啊！哎，姐，我刚才是不是可以抱抱他呀？
4: 傻样，来不及了。

0: 谁呀、啊？
1: 谁？
2: 我。
1: 二当家的回来了，帮主找了你好久了，让你回来就去见他。
2: 知道了。
1: 二当家，你慢点。

0: 干爹，您找我？
1: 你这是上哪儿去了？
0: 您杀了水仙，我挺同情她的。她毕竟刚死了丈夫，野猫子又逼她同房。我也是女人，所以就下山哭了一场。
1: 怎么又回来了？想通了？
0: 你们毕竟对我有养育之恩，我还是要回来报答您的。
1: 不生干爹的气了？
0: 凭良心讲，我还是挺生气的，为他叫屈。
2: 要讲良心就当不了土匪，就是我太宠你了，你才会这样乱来。你这回叫我这个队伍怎么带啊？
0: 带队伍讲的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可是您说的。这次不是我乱来，是野猫子乱来，没有规矩的是他。
2: 没钱了抢钱，没女人抢女人，这是本行啊。来来来，这些首饰你看见了没？
0: 啊，干爹，你当初打的可是劫富济贫的旗号，那么多弟兄才跟着您的，您要是换成一个什么杀夫夺妻的旗号，谁还会愿意跟着您？
2: 旗号你也当真呐？自古至今哪有土匪扯起杀夫夺妻的旗号的？
0: 那自古以来所有的土匪也都知道杀夫夺妻是不对的，你为什么要干？
3: 那么多弟兄都是因为没吃没喝才跟着您的吗？人在做天在看，
0: 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怎么

0: 做死后弟兄们都会下十八层地狱的。
1: 哎，停！哦，这，什么鸟儿叫啊？这，休息吧。哎，以后别认着性子往山下乱跑啊。
2: 报告。
3: 进来。
2: 处长，
3: 有什么事儿吗？啊，
2: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4: 好啊，要求入党，好。哎，
5: 小亮，我跟你说，只要坚持努力，你肯定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2: 啊，其实我早就想入党了，就是怕没这资格。嘿，
5: 小亮，你要知道，你写这入党申请书，我心里多高兴啊！哎，对了，小亮，我正要跟你说，我准备把你放到连队里去锻炼锻炼，你看怎么样？
2: 好啊，上第一届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谢谢首长。
5: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
6: 首长，你找我。哎，
5: 朱青，快坐。我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6: 什么好消息啊？
5: 你看这是什么？小亮今天把入党申请书交上来了。
6: 我早就看出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哎，调给我们公安局吧，我肯定好好培养他。
5: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行，小亮这孩子有文化啊，革命立场那么坚定。我打算把他放到连队里去，多接触接触工农群众。过个一年半载，我再把他调回来给我做参谋。
6: 哎，首长，哎，这个孩子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您先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培养好了，我再给您送回来呀。
5: 太晚了，休息吧。哎，休息。
6: 哎，这首长怎么那么抠啊？不就是一个谁让你是首长？你赶紧。
7: 快到你们俩现场了，快！
8: 小云同志，辛苦了。
9: 赵参谋，慰问亲人解放军，那是我们应该的，不辛苦。
8: 我们首长有紧急会议，所以让我代表全团官兵来向你们演员表示感谢。
9: 客气了，只要官兵们喜欢，我们以后可以经常过来慰问演出的。
8: 我们首长还再三嘱咐说，你们演员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说，我们帮忙解决。说吧，有什么困难，我们肯定会帮忙的。
9: 赵参谋，来，你坐，你坐下来。其实我一直听说古城东楼的景色特别漂亮，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去看，现在想去看看。你说去哪儿好啊？
8: 这简单呀，这样，明天我当导游，带你去逛逛。
9: 哎呦，不行，我怎么能耽误你工作呢？
8: 小云同志，陪你游玩就是我的工作。再说了，我也挺喜欢你唱歌的，到时候你唱首歌给我听呗。
9: 好，那明天上午行吗？
8: 行，明天上午没问题，那我去找你。再见。
9: 好，那我等你。哎，再见啊，赵参谋。

0: 说咱们在台湾天天逍遥快活，干嘛非要听着脑袋回大陆？真他妈倒霉！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给你好吃好喝的为啥呀？
2: 不就为了到时候让你能来卖命吗？
1: 你要是不来，那死得更快更惨。哼，
0: 可他们800万精兵强将都打不过你，你说咱们几个军虾兵蟹将能翻多大个浪？
1: 上边不是说了吗，你翻不起大浪，能翻起小浪也好啊，就是不能让共产党害得频频落日。
0: 那是
1: 等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了，他娘的咱们就都是功臣，到时候

0: 是轮不上他，弄个军长师长的干干还没问题。
1: 那到时候司令您多多提拔。
0: 好说好说。
2: 赵参谋，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3: 你问吧，只要不是军事机密，对你我什么都能说。
2: 我又不是特务，打听军事机密干嘛？我想问一个私人秘密。
3: 私人秘密？哎，那就更能说了。你问吧。
2: 你成家了吗？
3: 以前天天打仗，南征北战的，没考虑过个人问题。学员同志，你问这些干什么呀？你不会是想给我介绍对象吧？
2: 我就是怕你看不上我们文工团唱歌演戏的。
3: 怎么会？那是旧社会的思想了，现在都是新中国了。你们文工团每次到我们部队演出，那特别受欢迎。
2: 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哎，要不你给我唱首歌吧。
3: 那行，那我给你唱一首。
4: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次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拿破了山高水又深，在茂密的丛林里。
2: 别看我在台上好像很风光，其实我是个孤儿，是养父养母从桥头把我捡回来的。我们家很穷，租了地主的两亩地，以种稻为生。缴了租米，家里就所剩无几了。九岁那年，我被送进了戏班子。为了练习吊嗓子，还真的是挨了师傅不少板子呢。苦熬了十几年，终于可以挂牌上台了，却受到了流氓和地主的欺负。后来我离开了戏班子，练习唱歌，出入舞厅，饱受了人间的冷嘲热讽。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解放，现在终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3: 那你养父养母呢？他们怎么样？
2: 他们没有福气，没等到解放的这一天，很早就过世了。我在这世上真的是没有一个亲人。
3: 别伤心了，伤心容易伤坏了身体。
2: 我虽从小没有父母，可我把共产党当做自己的父母，把解放军当做我的亲人，所以我每一次看到你的时候都觉得特别亲切。
3: 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0: 找谁呀？
1: 你自己拿没藏在吗？
0: 哦，在，进来吧。
1: 好。

0: 军。
1: 你是从台湾来的？
0: 对对，刚从台湾过来。
1: 不怕被抓吗？
0: 不怕，为党国效力，我什么都不怕。
2: 小点声行不行？
0: 啊，
2: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
0: 哦，对对对，你看，我给忘了，爷。

0: 特派员嘛，特派员就不要再叫了，现在大家都叫梅姐。梅姐，我随便叫什么都行。
1: 那就叫大妹子吧。
0: 钱呢？不把钱带来，让我怎么行动？
1: 上面说了，钱正在筹措，半个月以后派专人送来。
0: 老实说说，谁信呢？哎，上面说了，这次说话一定算数。
1: 徐天笑是个什么人啊？他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你要是想让他听你的话，就一个字，钱。
0: 上面说了，
1: 行了行了，别老是上面说了，行不行？那我就没啥可说的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吧？
1: 老胡，你先坐下，我跟你说。你跟赖痞子联系一下，然后找徐天笑，把上面的意思先给他透透风，看看他什么意思。如果要是能谈拢的话就好好谈，谈不拢也不要翻脸。因为我们现在在搞武装行动，少了他这颗棋真不行。
0: 你妈这小子，你要对他客气点，他就蹬鼻子上脸。
1: 现在什么时候？在这个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内讧啊！多一个人一杆枪，对我们来说多么宝贵啊！老胡，他要是不听你的，你就先忍忍啊！
0: 不，我……
1: 你怎么还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你说呀？
0: 不，这。
2: 他跟了我很多年，自己人。有什么你说吧。那姓徐的要是不听你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 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
3: 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
4: 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

0: 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都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 富刚老年专。

0: 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呀、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能够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6: 订购吧。
2: 奥福康

0: 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

0: 不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着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特信赖。
3: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不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5: 6块。
0: 6块是吧？这个呢？5块钱。这个多少钱？
5: 8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5: 就是这么便宜。
6: 这么便宜啊？
7: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8: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9: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

0: 说三两，成婚吧。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1: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5: 爸爸，早点回家。
6: 你在家乖乖的。
7: 开车注意安全。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9: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1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十五载跨越千里山海，江西省总工会用情赋能边疆发展，用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1: 现在工人文化宫可以跳舞呀，练瑜伽呀，非常方便。
2: 现在在这里面有家的感觉，感谢江西省总工会。
3: 现在呢，阳光放休息，暖和。
4: 我们这边的农民和西湖边缘都是特别开心。
5: 江西也开心。
6: 江西，
7: 江西也开心。
0: 从红土地到帕米尔高原，干头一家同心共建的温暖故事还在继续。每天下班后，阿克陶县工人文化宫内都热闹非凡，各族职工群众在这里看书学艺，强身健体，交流联谊，其乐融融。
1: 以前下班后跳舞找不到枪手，现在工人文化宫可以跳舞呀，练瑜伽呀，非常方便，
8: 感觉相当好。每天都来，以前没有文化宫的时候，每天到处打游击。
0: 为补齐服务阵地短板，江西省总工会牵头11个社区市和部分产业工会，筹措3400多万元帮扶资金，援建了阿克陶县工人文化宫。江西工会每年选派优秀工会干部到阿克陶县驻点指导常态化帮扶，
9: 满足了不同层次职工的对这个文体活动的需求。感谢江西省总工会的帮扶和支持，我们将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用好场地，丰富各民族的职工文化生活。
0: 变化同样发生在阿克陶县总工会。工人文化宫建成投用后，他们有了自己固定的办公场所，再也不用担心搬来搬去了。
2: 最开始的地方是在县委院子里面，后面搬到那个人社局的院子里面。刚开始的时候，职工就找不到那个工会在哪里。现在在这里面有家的感觉。
0: 2011年，按照中央对口援疆工作部署，江西省总工会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全国总工会要求，正式启动对口援疆工作。江西工会始终把阿克陶县当作江西第101个县。从人才、民生、基础、文化、产业等方面精准施策，共支持阿克陶县各基层工会打造职工之家26个、职工书屋13个、工会驿站16个、乡镇社区职工活动场所3个，让工会服务覆盖到更多边疆职工。
9: 以前没有这样驿站，我们打扫完了以后就是没有休息的地方，现在工会给我们搞了个这个驿站以后，现在方便了，我们就到这里过来，手机充个电呀，喝个水呀，休息休息呀，带的饭能热一下。
0: 针对边境

0: 举手条件艰苦，省总工会筹资建成布伦口乡高原氧吧阳光房，配电动巡逻车、对讲机等设备，持续改善手边、戍边职工工作环境。
1: 夏天的时候10度左右，时候零下25，早上去巡逻的话，晚上回来有的有零。现在呢，巡逻回来的话，阳光房休息，然后高原反应的话，我们那个吸氧。
2: 特别感谢江西农会的援建，我们这边的牧民和戍边都是特别开心，有个休息的地方，然后工作效率也高了。
3: 这是石榴花盖土陶的，手工艺做出来的。
0: 阿克陶土陶有着2000多年历史。奥布利塔利普是家族土陶工艺第7代传承人，但过去这项老手艺因为工艺落后，只能生产一些简易的日用粗陶，销路不好，也卖不出好价钱，年轻人都不愿意入行。奥布利塔利普也萌生过放弃的念头。
4: 我们是玩那个4毛钱5毛钱左右，花瓶那个3块钱4块钱左右的。我们是不想去吐槽的话，那爸爸很难过，他怕是没有权。
0: 转机始于江西省总工会对口援疆，江西联合阿克陶县总工会成立劳模和工匠人才援疆创新工作室，选派景德镇陶艺大师到新疆进行技术指导。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景德镇陶艺大师詹少林从此成了奥布利塔利普的江西老师。
5: 江西与阿克陶虽然相隔千里，但陶瓷把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我们带着记忆的同时，也收获了工匠之间的情谊。这种双向交流，让赣陶两地的工匠们呢都受益匪浅。
0: 在工会牵线下，奥布利塔利普先后13次赴景德镇进修，把景德镇的拉坯、上釉、镂空雕刻等技法带回高原，让土陶从单调的实用器物转向了精美的艺术品，成品率从50%跃升至近80%。米拉斯土陶手工艺专业合作社成功获评自治区工人先锋号，奥布利塔利普也入选天山工匠培育对象。如今合作社年销售额从25万元增至180多万元，带动50多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4: 现在的质量越来越好，卖的也越来越好，
3: 最高是1万到2万也有，还卖过万。
4: 现在的年轻人想学土陶的，
6: 我以前在外面干了好几年，就是1个月2件到3件，现在就干了这个做土陶，我1个月5000多。
0: 从会干活到干得巧，从凭经验到靠技术，江西省总工会持续开展赣新工匠手拉手、文化润江心连心、劳模工匠交流活动，搭建起两地技艺互通、产业共建的交流平台。
7: 我们这一直挚爱的蕾丝，这是当时吴万金老师跟我一起绣的“祖国万岁”。我以后想跟吴老师学习更多的绣法，把我们的传统手艺传承下去。
0: 江西省总工会常态化开展金秋助学、送温暖、送清凉、送健康系列惠民行动，精准帮扶困难职工、困难农民工、一线劳动者和边疆学子。
8: 送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们各族职工群众看在眼里，暖在心头。
9: 我是单亲妈妈，两个孩子大上学，小孩子生病了，孩子去医院，我没钱，工会帮助给我钱，有慰问。
10: 想过放弃上学，就是出去打工，然后帮爸爸减轻负担。后面有了那个工会的帮助，发放了助学金，非常感恩。
0: 江西工会还主动联系援疆一省教师，开展公益义诊、义务支教、普法维权等志愿服务，全方位兜牢边疆民生底线。
11: 我组建了克州中医十一技术培训中心，我们既要治病救人，更重要的是把技术留在新疆，倾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医疗团队。
12: 援疆期间朝夕相处，我和孩子们结下了深厚情谊，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在传播知识，更是在他们的心中播撒希望的种子。

0: 工资。看着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非常值得。
1: 2021年至2025年，江西工会共完成53项援疆项目，投入资金1180万元，用实打实的举措、心贴心的服务，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各族职工群众心坎上。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的关键之年。江西省总工会已启动第四轮对口援疆计划，将继续携手克州及阿克陶县总工会，共同谱写新时代干新协作、民族团结的崭新篇章。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阿克陶县职工群众需求，实施2026至2030年工会对口援疆5年行动，统筹投入援疆资金1700万元，实施人才培优、惠民关爱、工会强基、交往联心、助力发展5大工程，坐实工字号援疆项目，以工会力量助力克州、阿克陶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从红土地到帕米尔高原，相隔千里，雪山戈壁挡不住赣陶两地携手同行的深厚情谊。一批批援疆干部如盛放的雪莲，扎根边疆沃土，在帕米尔高原之上娓娓诉说着赣陶一家同心共建的温暖故事。
3: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不要给大山添乱。
6: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7: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8: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尹鸿主持。
1: 我省推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发展机制改革，着力解决集群发展中的痛点难点，让产业真正握指成拳，实现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一线调研为您讲述东乡黑羽绿壳蛋鸡从濒临灭绝的地方情种成长为富民增收的一员特色产业的故事。
1: 亚运赛场捷报频传，江西游泳健儿连夺2金。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在南昌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鸿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石玉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夏文勇、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张伟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江西省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0: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做的关于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江西省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草案、江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草案的说明及上述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南昌市城市更新若干规定等七件地方性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推进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初步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加强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提请审议了人事任免议案，有关拟任人选到会与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部分公民旁听。全体会议之前，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了第80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事项。
1: 我省推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发展机制改革，着力解决集群发展中的痛点难点，让产业真正握指成拳，实现高质量发展。
2: 在赣州瑞科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车间里，一批新型硬质合金棒材正在加紧赶制。如今，企业产品质检合格率已从98.5%提升到99.8%。可就在半年前，这家企业还在为产品缺陷率高、能耗降不下来犯愁。
3: 硬质合金收结炉温偏差哪怕8到10度，产品质量就波动很大。以前锈纹扣人工用蹭纹反检测，耗时长、误差大、能耗还高，一直是我们生产工艺里的老大难。
2: 瑞科的烦恼并非个案，一边是企业有难题找不到技术支撑，一边是科研院所手握技术和设备却和市场脱节，怎么把两头接上？我省以6个1标准化体系化建设为突破口，在产业集群中建立一个集群发展促进组织、一个产业联盟、一批优质企业、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一支产业基金、一个人才培养载体，6个1凑到一起，企业就不再是单打独斗。
4: 我们推动每个产业集群把6个1机制建起来，就是让集群有骨架、有血肉，企业遇到难题能找到人、找对人。
2: 在赣州，江西省钨与稀土研究院被确定为集群促进组织。过去，研究院是坐等企业送样检测，如今研究院主动走出去，蹲点企业，驻场攻关。针对瑞科的较温难题，研究院自主研发出原位精准较温技术，把误差控制在-1摄氏度以内，做到生产不中断、较温实时化，实实在在帮企业降了能耗、稳了质量。
5: 省市产业集群专项资金改革，赋予我们配置检测研发、中式设备更多的支持。
2: 今年，研究院已累计为500多家钨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近1.3万批次。省级机制搭起来了，县域也在探路。修水县不沿江、不通铁路，是个山区县，工业底子薄。当地探索出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共享制造模式，让小企业也能用上大设备。
6: 我们推动大企业开放实验室、生产线，供小主体实地试验。园区管委会牵头制定共享规范，厘清权责，不但夯实制度保障。
2: 如今，修水已建成6大共享平台，设备共享率达72%。近3年，当地

0: 模具产业营收年均增速达40.3%，对县域工业增长贡献率超59%。今年，我省拿出真金白银支持集群发展，同步启动省级集群提能升级试点，分批择优培育。目前，全省省级以上产业集群6-1机制已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产业集群实现营收1.88万亿元，增长8.8%，增速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2.1个百分点。
1: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今天在南昌闭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并讲话。
0: 宋福龙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宋福龙强调，要聚焦特殊困难群体社会保障重点任务，围绕健全动态监测、分层分类救助、服务供给、长效脱困机制等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持续深化部门协同，广泛凝聚关爱特殊困难群体的共识合力，引导委员发挥专业特长，深化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助力我省更好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宋福龙对做好当前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力推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和人事事项。会后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做农医交叉未来产业专题讲座。
2: 萍乡是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没了，老工业城市的出路在哪里？近年来，萍乡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作为核心抓手，积蓄发展新动能，让这座老工业城市不断焕发新生机。
3: 前不久，位于萍乡的星海电磁制造公司投入2000万元，升级改造了一条产线。如今，电磁产品从成型到烧制，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告别了过去人工粗放的老路子。
4: 生产效率提高了140%，出厂合格率达到100%。啊，数据出来之后啊，大家心里就有个底了，后面推广就顺。
3: 星海电磁的转型升级是萍乡推进产业提质培育3年行动的一个缩影。当地瞄准电磁电器、工业陶瓷、烟花爆竹、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食品、电子信息7大重点产业，从政策项目科技到配套服务，打出一套组合拳，设立7000多万元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出平数贷、双创融合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帮企业解决转型钱从哪来的难题，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5: 我们的产品有了绿色的身份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3: 产业转型，科技是关键支撑。在赣乡合作产业园的东讯精密制造公司，一款高频微波电路板正在试生产，它能保障 6G 视频信号稳定传输。研发阶段，企业曾卡在技术瓶颈上，怎么办？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园区里的邻居——江西电子电路研究中心。江西电子电路研究中心是上立县联合电子科技大学共建的高能级技术创新平台，专攻硬质电路板核心技术研发、企业精准服务和科研成果转化。有了它，园区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各项科技服务。
6: 仅仅半年的时间，项目团队攻坚克难，成功解决了抑制材料的贴合、承压成型等多项核心工艺难点，有效地推动了高端硬质电路板国产化进程。
7: 整合各方资源，加快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进程，力争在电子电路技术领域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萍乡乃至江西省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3: 一组数据见证转型成效，目前萍乡已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62家，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83家，新兴产业归上工业产值占比超过1/2。
1: 年产8000万枚鸡蛋，产业链年产值1.8亿元。在抚州市东乡区，存栏一度不足100只的黑羽绿壳蛋鸡，从艰难保种到产业腾飞，完成了一场绝境突围。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在江西东华种畜禽有限公司分拣车间，一枚枚绿壳鸡蛋源源不断从传送带下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绿壳蛋每枚最高可以卖到10块。

0: 钱，由于基因独特，所以蛋壳天然发绿。不过，真正让这种蛋身价不菲的是它的内在。
1: 叶酸含量达到151，胆固醇呢才354，比普通鸡蛋低了26%。
0: 指标上的优越表现，绿壳蛋它非常适合孕妇和心血管疾病人群。
2: 目前都是国内用不供不应求，每天这个订单都是排队整个行业，我们这个绿壳鸡蛋就上涨很多。
0: 日销80000枚鸡蛋，全产业链产值近2亿元，这是东乡绿壳蛋鸡如今交出的成绩单。时间拨回40年前，这种地方特色家禽却因产蛋率低、养殖困难濒临灭绝。1984年，还是县农业局干部的徐建生下乡考察，在村民家中偶然发现了黑羽绿壳蛋鸡。
1: 这个当时我发现呢，觉得很像，但是不敢确定，因为过去也确实没有见过，也没有哪里报道过。然后我们就送到江西卢大去做检测，结果检测以后发现这个是一个很珍稀的品种。
0: 得到确认，徐建生决心保种育种。没有鸡舍，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员，他就找养殖大户分散寄养。可寄养期间，黑羽绿壳蛋鸡先后经历了被盗和被人投毒，保种工作一度陷入绝境。后来，徐建生调任县农科所，在这里，他通过以猪养鸡积累资金，加上当地协调技术人员支持，黑羽绿壳蛋鸡保种育种工作终于步入正轨。
1: 品种用得不错了，有了不少好的品种，数据都比较稳定，有了比较大的规模。
0: 守住物种只是第一步，当时一只鸡年产蛋180枚，绿壳率仅60%，效益上不去，靠传统经验很难突破技术瓶颈。意识到这一产业的前景，当地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推动企业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建立省级院士工作站，联合开展基因选育、品种提纯等核心技术攻关。
3: 用不同的机器杂交，再看生蛋的情况，大概是70-80%，那不稳定。利用这个技术，我们绿壳率是100%了。
0: 科技加持，黑羽鸡绿壳率达到100%，年均产蛋量也提高到240枚，但步伐没有停止。东华公司围绕绿壳蛋开发出华绿宝贝蛋、华绿军品蛋等高端品牌，产品先后斩获中国国际食品博览会、全国农业博览会等多项国家级金奖，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随着品牌知名度提高，市场渠道全面打开。
2: 像这个沿海城市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这个地方，他们经销商啊，全部来加盟，爆发性的增长。
0: 产业变强，养殖户的腰包也跟着越来越鼓。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下，鸡苗统一供应，技术统一指导，再加上统一保底回收，东乡已有10个乡镇参与养殖，规模达115万余，养殖户户均年增收超过50000元。
4: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我省运动员万乐天发挥出色，以27秒47的成绩夺得金牌。就在昨天举行的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我省运动员程玉洁与队友通力协作，以3分33秒10的成绩夺冠，并刷新该项目亚运会赛会纪录，为江西拿下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
5: 前段时间的泥石流灾害给遂川县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小影响，当地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民生秩序全面恢复。
0: 走进遂川县大坟镇和平畲族村，道路干净整洁有序，临时安置点的村民已陆续返回，
6: 路也通了，我回来的时候把房屋打扫的。
0: 为确保受灾群众安心生活，镇村工作人员此前已逐户开展房屋安全隐患排查，人居环境全面消杀，同时入户走访，了解村民实际困难，
7: 持续做好跟踪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0: 当地各学校完成教室消杀、课桌椅检修和教材调配等工作，目前全面复学复课，并安排心理疏导课程，帮助孩子们缓解紧张情绪。
8: 能见到我们亲爱的同学和老师们，大家都可以正常上课了，我感到十分的轻松安心。
0: 当地还在各文明实践站开展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志愿者借助山体滑坡模型

0: 庭，向学生普及撤离路线选择、自救互救方法等实用知识，
1: 提前懂得防护，关键时刻就能保护自己和家人。
2: 出手救助翻车的老人，火速处置孩童卡困的险情。近日，上饶九江两地暖心救援接连上演，消防员用行动守护群众平安。
3: 近日，余干县几名消防员训练结束，正开车返程，半路上他们发现路边一辆三轮车翻倒在地，有两位老人正被困在车旁。
4: 好，大家快点下去。老人家没事吧？人有没有事？
5: 没有事，
4: 人没事吧？都没事吧？啊，慢点慢点，哎，牵到我手吧，牵到我手，哎，慢点慢点，好好好好，帮忙捡一下。
3: 几个人合力把侧翻的三轮车扶正，推回路边，并帮老人把东西收拾好，才准备离开。
4: 那你们回去的时候就慢点骑哈，车子哈，
6: 谢谢，
4: 好吧，那我们就先走了哈，好，
6: 谢谢，
4: 我们先走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街头救援暖人心，校园守护不缺位。近日，在江西一所小学里，一名小学生玩耍时不小心把头卡进了楼梯栏杆，整个人动不了也拔不出来。接到报警后，辖区消防员迅速赶到，
7: 救你啊！
8: 没事没事啊，弄过。
3: 栏杆是铁的，间隙又窄，硬拽肯定不行。为了不让孩子再受伤，消防员先脱下衣物，把孩子的头部严严实实护住，再拿出液压剪扩钳，小心翼翼地把栏杆一点点撑开。
9: 可以了，
4: 抱起来，抱起来，把他抱起来。
9: 好了，结束了，小朋友。
3: 经过检查，孩子身体没有大碍。江西是个好地方，赣粤剧网络文化传播活动日前在庐山启幕。活动融合歌曲传唱、原创演绎等多元形式，着力打造一世一曲、一县一歌特色音乐矩阵，形成赣粤剧音乐库。同步面向全网开放传唱通道，助力本土音乐创作者成长发展。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赣州安远站今天举行，赛段全长 117.8 公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爱沙尼亚快客职业车队的选手里卡尔多·卢卡以2小时48分55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受近期天气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回落。昨天16时，鄱阳湖星子站水位退至11.99米，年内首次跌破12米枯水位，鄱阳湖正式进入枯水期。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0: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九月下旬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全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可能触发阵雨或雷阵雨，整体天气条件适宜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提醒大家要多留意临近的预警信息，如遇到突发的雷雨请及时就近躲避，同时警惕局地地质灾害。在阳光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未来气温将逐渐升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到35度，局地还有可能会达到36度，秋老虎来势汹汹，中午前后的炎热感比较明显，白天外出最好避开高温时段，并注意做好防暑防晒措施，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要及时补充水分。另外，由于近期的晴多雨少，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林区注意森林防火，公众朋友们也不要将火种带入林区，居家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5到31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8度。瑞昌多云转阴，23到28度。

0: 景区多云转阴，17到22度；共青城多云转阴，24到28度；桂溪多云，24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景德镇阴，24到31度；乐平阴，23到31度；上饶多云，25到31度；德兴多云，24到31度；新余多云，24到31度；萍乡多云转阴，24到33度；宜春阴，24到32度；丰城阴，25到32度；樟树阴，24到32度；高安阴，25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瑞金多云，24到34度；龙南多云，24到34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妈，
8: 小军还没出来。二年级，今天有值日吗？
7: 妈，我就是小军啊。
9: 他认不出你的脸，记不得你的年龄，但他记得你爱吃鸡蛋，记得你放学总是饿。
8: 小军放学饿了吃。
9: 记忆会消失，但爱不会。
7: 妈，咱们回家吧。
9: 多一些陪伴，让爱不缺席。
10: 万一啊，国民党跟共产党打起来了，你我又在各自的阵营，咱们会不会自相屠杀？
11: 绝不会，我的枪绝对不会对准中国人，而且那时候说不定我就和队长一起投奔共产党了。
12: 总是有条路。
13: 这里就快要打仗了，我们还要连夜回龙鳞，再飞回昆明，记得带上萧红恩。
14: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连夜让你们抢修这条路？因为我们要做买卖，有了这条路，日军就会保住盲友，保住滇西。
15: 他什么意思？
14: 再过18个小时，日军56师团就会增援盲友。
15: 这边天气太潮了，
14: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让你们知道呢？
15: 听着，一定要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这个

0: 比救我妈更重要，想办法通知上级哥。
1: 跑中了，我晕。刚才跑的是不是宋子香？往哪儿跑了？
2: 别白费力气了，反正我都是一死，不会告诉你的。
1: 老徐，交给你了。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

0: 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严重违反工作纪录。

0: 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1: 1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1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1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3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职工。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3: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3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

0: 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两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4: 无列先作战。
5: 什么叫一官不职，华夏不灭？我林问月不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妈，
1: 小俊还没出来，二年级，今天有值日吗？
0: 妈，我就是小俊啊。
2: 他认不出你的脸，记不得你的年龄，但他记得你爱吃鸡蛋，记得你放学总是饿。
3: 小俊放学饿了吃。
2: 记忆会消失，但爱不会。
0: 妈，咱们回家吧，
2: 多一些陪伴，让爱不缺席。

0: 先生，我知道您的心血全在这儿，但是您得做好随时搬迁实验室的准备。
1: 为什么？日军虽然现在暂时在苗关，但是随时有可能向这个方向进发，这已经不安全了。父亲，你别担心，我会队长会帮你做好撤离准备的。
2: 那你们挖这些硝，
0: 是给那些该死的日本人准备的吧？
2: 我们准备用细山号来侦查，一旦确定敌情。
3: 就用B-25挂上自制炸弹，把那个路给炸了，阻断武士流师团踪烟盲游。
4: 这就是我全部的计划了。
3: 哎呦，
0: 孩子，你把伯伯给骗了。你当初给我假片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你的作业呢。
3: 谁知道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林伯伯，强武丁甲只是冈山想要迷惑我们的手段罢了，他真正想要的是您。
4: 他要林伯伯的研究内容。
0: 他还要林伯伯对他的谬论加以背书。
4: 冈山这么清楚林伯伯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在您身边安插了内奸啊？
0: 应该不会吧？知道我写英代利帕考了没几个人，除了我的太太和女儿，那剩下的就是老孟、海棠，还有小环。我认为啊。
5: 港山现在完全不了解林先生的研究进度，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应该迅速的，而且不顾一切的阻挠林先生发布这个消息，而不是像大家所说写信以我们被绑架为要挟，威逼利用先生来就范。我认为，要彻底瓦解港山的文化入侵行动，有必要冒险。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
6: 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9号好物，老人三宝知心姜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 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 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
8: 免费领，
6: 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
8: 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
9: 没事吧？快点。

0: 喝了酒，我送你回去。
1: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以林先生跟海棠要交出武丁甲的名义把岗山骗到这儿来，如果情况顺利，两天以后岗山会带着孟先生来到这儿，到时我跟念强应该也已经完成了炸药还有燃油的制作，届时海棠出面，珍珠在侧面接应，林先生还有曾先生他们隐蔽在。
1: 孟先生，孟先生，委屈您了，这荒山野林的比不上您的府上，让您受委屈了。呆慢，孟先生，我想孟先生一定是饿了吧？我给您亲手做了生鱼片，用了萨尔温江的烈腐鱼，孟先生，您尝尝。
2: 那是你们的叫法，这条江我们称为怒江，怒发冲冠，凭栏处的怒。
1: 孟先生，气大伤身，还是不用怒了吧。来尝尝，很新鲜呀。看来孟先生是不饿。不饿，那我们就来说说正事吧。孟秘书长，我这本阴历之虚是鄙人的研究成果，研究学问呢不分国界，也要允许有多种声音的存在。孟先生，雅正。孟先生，对了，林先生听闻孟秘书长在我处做客，也已到达滇西，并等着与您会合。我相信有您的支持啊，林先生一定愿意将他的研究成果融汇到我的著作中来，我很开心啊。我看不如这样吧，孟先生和林先生不妨携手同去日本，做一面东亚文化共荣的旗帜，如何？
2: 冈山先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深厚文化，来自于悠悠岁月、历朝历代的积累。如今你们日本国，没有宏大深厚的哲学，也缺乏远见和高深的思想，所以你们就总是想着从别的国家巧取豪夺，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这怎么可能呢？甲骨文根植于中国大地3000多年，远远早于你们日本民族的起源，不是靠着你抢来的几张甲片写一本书就可以论证它，它更不可能成就你所谓的日本中国学，来为

0: 我们中国文字的起源，盖棺定论。3年前，暂时停止出版殷代隶法考，我当时非常的恼怒，我恨他不懂时事之艰难，办学之疾苦。我现在懂，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何为大学？大学就是以独立之思想追求永恒之真理。我们中国就是因为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民族复兴之时才能成为栋梁。即便我们沉沦百年，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令世人惊叹的。反观贵国，如果都是像冈山先生这样撒谎成性、掠夺成性之小人，即便现在强盛一时，也终将风流云散，以失败而告终。你这本阴历之序就像这盘中的鱼肉一样，明日即将变得腐臭，令世人唾弃。
1: 孟先生，我看您不过是徒增口舌之力罢了。既然如此，我也不妨告诉您吧。林文月已经传了信，明日我就带你跟他们进行交换，您的女儿也愿意亲手将武丁甲奉送给我，这一次我是赢定了。
0: 高山，你这并非君子之举，我女儿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1: 孟先生，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女儿是林先生的助手，我不会伤害她，这一点您放心。我也承认，贵国还有许多如孟先生、林先生这样优秀的人，可贵国的国民并非全然如此清醒啊。孟先生，我这本阴历之序就需要让贵国出更多的王精卫、周佛海。孟先生，我会让你看到的。您不是口口声声大国小国吗？我这个小国之民就是要当着您的面，将您这腐朽大国的文化自信彻底摧毁。
0: 滚出去！滚！
1: 孟先生，您慢用。

0: 这么多人找了一天，竟然还是没有找到宋子兴。青年军除了逃兵，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政治部的脸可就丢尽了。给我加派人手，小孟，你亲自带队，务必找到此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你说这大半夜的，咱们上哪儿去找人呢？
1: 这宋子香要跑，你就让他跑呗，你告发他干嘛？现在苦的还是咱们。
0: 这你就不懂了吧？要我说呀，想要往上爬，这就是个机会。
2: 找到宋子香了吗？
3: 报告，还没有，
2: 继续找。
3: 是。

0: 来到公路，先生，你说同样要明天下午4点才能炼好送到，能不能加快速度？
1: 咱得尊重点科学吧，那炼油本身就是个细活，再说咱炼的是生物油，稍有不慎，那战机会发生燃爆的。时间虽然紧，但我相信父亲一定来得及。
2: 无论如何，海棠一个人要去建冈山信义，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危险了。
0: 是啊，太危险了，那还是个孩子呢。
1: 是啊，海棠怎么样了？

0: 想什么呢？
1: 想我爸爸。难怪那边潮湿，他腰又不好，不知道会不会难受。

0: 放心，明天我一定救出他。海棠，明天跟港山的交易还是由我来完成。
1: 你跟林先生还有珍珠会见面。
2: 不行，如果我跟林先生不在，港山是不会跟你谈的。陷阱设得再好，狐狸也不会往里跳的。
3: 更何况你要跟剑桥哥开西山号和轰炸机，根本分身乏术。张琪，战争年代我不能总让你护着我，我想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3: 你还记不记得七年前我们一起飞的复兴号？
1: 怎么会不记得，那可是你的自由宣言。
3: 七年之后才能跟你真正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就算是死了我也没什么后悔的。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3: 如果遇到危险先救我爸爸和林伯伯。
4: 我一个都不会放弃。

0: 等他们走远了再出去。你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离开祥平了？
1: 小叶，我算是走过大半个中国的人了，没想到虎落平阳，被这野芒山气兜了一整天的圈子。
0: 野芒山绵延数百里，磁场混乱，幸好祥平是在野芒山边缘，你也还算聪明，没有进到大山深处去。对了，给你看看这个。
1: 这是啥？
0: 这是民国31年杜将军困守野芒山时，我们空军军官学校给他空投的地图。我留了个心眼，知道来祥平训练青年军，带了一份在身上。你看，咱们现在是在这儿。往这边走是红石，我爸帮曾伯伯建的实验室就是在这儿。西山号还是我帮他飞过来的。再往这边是建陵，你去建陵这里震工所有长途电话。饿了？
1: 小爷，我怕什么饿呀？之前跟你姐走那4000里路，什么苦没吃过？海辰，这是什么？
0: 啊？
1: 好香。
0: 用这个。
1: 好。你不来点儿？
0: 我不饿。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爸。我在想，他为什么屡次都要帮林伯伯出头？只要林伯伯有了危险，他总是第一个出来站在林伯伯身前的那个人。
0: 他们俩应该交情深厚吧？
1: 我觉得他俩不光是友情，更是因为我爸懂得林伯伯的价值和他自身的责任。我记得我八岁的时候，我爸就当上了富华国学院院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他最心爱的一支笔封进了盒子，说从这一天起，他不再是一个著书立说的学者，而是要帮助更多像林伯伯这样的学者著书立说，
2: 传扬门脉，
1: 教书育人。对啊，他在封笔之前还写了这么几个字儿，
0: 什么字儿？
1: 革命军中马前卒。我爸用了半辈子，就做了这么一颗马前卒。
0: 孟伯伯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海山，你放心，我们一定把孟伯伯平安救回来。
1: 一定。说说你吧，你有什么打算？总不能在这滇西当一辈子流寇吧？
0: 富华是回不去了，说不定呀，他们现在就到上村找到我妈那儿了。希望我妈跟海棠别以为我真当了逃兵。
1: 海晨，
0: 你说我究竟该去哪儿才能真的上前线跟日本人干？
1: 国军你是绝对不能再参加了。对了，你去延安吧。
0: 延安？
1: 对，我一直在悄悄地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今年国军豫湘桂战役丢了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6000万子民，可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华南都发起了局部反攻，还收复了大量的国土，从日本人手里解放了1700万子民。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而且我以前老觉得我们国军才是精锐，我这两年倒觉得吧，共产党才真的擅长打仗，打胜仗。
0: 好，去延安。

0: 要不咱们一起吧？我不是没想过，自从韩光中队解散，我就打过这个念头。这三年，他们派我做飞行教官，可连教练机都没让我摸过。他们根本就信不过我。我这一辈子，唯一能让我自豪的，也就是11月17那一战。
1: 动拐五到达编队高度，与你并肩作战。
2: 动九五，动拐五，剪刀交叉，机尾掩护。我拉钩两岸，临时过载这项发动机可能失灵。等我拉斧冲，你们找机会干他。

0: 我还期盼着队长能够回来，重新带领寒光中队飞上云霄。东来，你相信吗？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1: 别的我不信，是我哥，我信。
0: 是，所以我要等着他回来。在他回来之前，我哪儿也不去。
1: 而且我这辈子再不会做逃兵。那万一……我说万一啊，国民党跟共产党打起来了，你我又在各自的阵营，你说咱们会不会自相屠杀？绝不会，我的枪绝对不会对准中国人。
2: 而且那时候，说不定我就和队长一起投奔共产党了。
3: 海辰，等战争结束，你想干什么？我想那时候，我早就战死沙场了吧？呸呸呸！你乱说什么呢？大过年的，我看你呀，骨骼惊奇，印堂发亮。
2: 一看就是活到90岁的命，到时候啊，
3: 别老了，躺在床上，周围都是你的重孙子重孙女围着你大喊：“太爷爷，你别死！太爷爷，你别死！”<笑>行了行了，说正经的吧。等战争结束呢，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0: 我会去找黎中尉。先前他拒绝了我，可男子汉大丈夫不怕被拒绝。我想要告诉他，这么多年了，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个他。

0: 总是有条路。来，帮我一下。这边，老大，他们这边快完工了。主任，这条路修的差不多了，就是给我装点车也没有问题。
1: 嗯，好，好，好。这里就快要打仗了，我们还要连夜回龙林，再飞回昆明，记得带上销魂温啊！还有，再多抢运几车油。
0: 嗯，明白。
2: 嗯，
3: 集合，
4: 来收工，集合，快点，快点，过来，快点，
5: 走。

0: 有了这条路，我们的燃油就会继续运往昆明，日本人也需要这条路。有了这条路，日军就会保住盲友，保住滇西。
1: 他什么意思？
0: 再过18个小时，日军56师团就会增援盲友。
2: 这边天气太潮了。
0: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让你们知道呢？
3: 你在干什么？
4: 这是不是真的？
3: 住口！把地图拿给我看看。

0: 新二十二师在更当营，日军五十六师团十八小时后会从这条路过，增援盟友。奶奶的大根子！听着，一定要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这个比救我爸更重要。想办法通知上级哥。
1: 不行，我们赶着他们北上，你把枪给我。
0: 你自己走，我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接下来我会处理。你叫张坤，你说过我一辈子追不上你。还想？7年前一个学生兵给我的，他说过，说只要带上他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你可千万别再迷路了，快走！
2: 走啊！走！

0: 小梦，三年前我给过你机会，你不听话。今天你又来给我捣乱，那就不要怪我无情。
1: 你去过杭州月庙没有？月庙里，秦桧和他老婆跪在月爷墓前，400多年了。白铁无辜铸佞臣，陆子仪，你猜你会跪在哪个墓里？
0: 认人唾吗？好，那我就让这座青山有幸埋了你这具忠骨。老徐，交给你了。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宋子香在哪儿？说出来。 我就给你个痛快。他。

0: 两腰两拐升空，目标红石野黄山。云高3000至7000，云量6000-7000。两腰两拐现代高度2100，速度400，航向130。
1: 航向好，高度速度好。

0: 预计2小时抵达指定逃犯地点，投弹手检查弹仓。
1: 弹仓正常。
0: 执行任务代号红十。

0: 主任，刚得到的消息，富华大学的康朗山在紧急联系美国欧洲的记者，说明天要正式发布凌云月的音带立法考。还有件事，冈山那边的消息，富华大学理工学院的曾木在红石山区有个实验室，他们很可能已经拿到了静安油田的样本，这样恐怕对我们不利啊。
1: 这个老东西啊，张启现在人在哪里？
0: 张启，唐时珍把他调到了酒厂，不过前几天听说他和曾念乔失踪了。
1: 又是失踪，这是搞事情啊。乔奇特，把实验室炸了，炸都不要剩。
0: 主任，我们只有实验室的大体位置，徐科长他们出发的话，时间上可能有点来不及。
1: 去把他叫来。
0: 是。

0: 这就是静安油田的燃油样本。
1: 珍珠小姐也一直在调查西山号的事故原因，她从地方军阀处也了解到了静安油田和炼油厂当年破山的西山号燃油消耗异常，都是因为这个油。
2: 自从陆子仪从中央航委会调来航校，航油的采购渠道都被他控制着。为了这个，唐世珍当时还去南京告状，不过没有搬动他的势力。看来这其中必然有猫腻。先生，现在咱们有了这个样本，回到昆明，咱们必须把西山号的事故查个水落石出。
0: 壮士败战死，蛀虫亦是肺。你们加完通油回来拿这个样本，我跟你们出山。
3: 好，
0: 那些飞机不能白掉，破山他们不能白死。
4: 主任，冈山信一说林问月带着武丁甲和孟海棠去救孟无斩了，没想到这个林问月还是棋高一招啊，他自己去稳住冈山，让他老婆把阴代立法考的发布会给开了。那咱们的钱受不受影响啊？
5: 徐特，你就这一点好，千丝万缕中总能说出让人不爱听的屁话。
4: 这个日本人太下作了，他自己偷不着还不给咱们钱，太他妈欠抽了。
5: 林问月和康揽山没有这个脑子去研究这些，一定有高人支招。前天跑掉的宋子香原名李东来，李东来是丁焕生的弟弟，丁焕生是共党已经坐实了，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共产党插手了。
4: 主任，那您的意思是？
5: 我倒是要看看这一块石头砸下去能死几只鸟。
4: 富华的、寒光的、共党的，三只，
5: 还有一个始作俑者冈山信一。
4: 对，一锅都给他们烩了。不过发布会和野王山离得这么远，就我和您怎么会呀？
5: 没有我，只有你，我只是看热闹的。
4: 主任，您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不过这次可是您自己的热闹啊。
5: 我给你个机会，你带着人去龙陵机场，在红石实验室埋伏，给我盯紧了，出来一个打死一个，要是再完不成任务就不要再来见我了。
4: 是。

0: 这小姐又野到哪儿去了？我让你们帮我盯着点儿，你可倒好，派了两个人跟着，连这两个人都丢了，反倒成了她的心腹。都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督办，小姐她行事一贯如此，您不必太担心。
2: 过两天，他自个儿就回来了。老爷，老爷，行委会的陆主任到了。陆主任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啊？
3: 我就不和你客套了。 静安的油田出事了，嗯，你不知道吗？3年前，大闹军事法庭的曾教授曾一直在暗中调查这块油田，据说已经拿到了样本，这两天就会回昆明正式提交。哼，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重庆那边为什么一直搞你啊？大量的中央军进了昆明，又搞了个什么滇赣训团，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夺走你手中的权力。难道你还想授人以柄吗？给你们看看我的秘密，看看我的秘密。
5: 怎么样？啊，这是个防炸弹的防空洞，里边直通风洞，要不要进去看看？
6: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哎，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队长，你笑什么呀？哦，我笑啊，林伯伯说的对，他说您啊。
5: 来电信就是来打洞来了，他说的没错。不对，什么叫打洞？他还没成为你老丈人呢，你就帮他一起挖苦啊？啊？哼，
4: 我的命可是中国物理的命，那不挖几个洞，你赔得起吗？
5: 是，父亲的命就是为了喷气式战机的命。
4: 哎，啊，我问你啊，嗯，你得疟疾那会儿。

0: 你那嘴里都叨咕什么呢？
1: 我
0: 那会儿昏昏沉沉的，你说爹，我难受，爹，我难受。你平时不都管我叫父亲吗？
1: 我都不记得了。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我把你捡回来那会儿，你就叫我爹。
1: 那因为是小时候。

0: 您是希望教我走正路，如果没有您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曾念桥。你是这么想的，那以后要是叫的顺嘴儿，那就叫爹吧。
1: 爹。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9号好物，老人三宝知心姜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 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 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60岁以上老人。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务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
4: 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茬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 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 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转。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 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 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 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二小姐，你慢点儿。这还有气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4: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3: 李知信。
4: 每回都是被你救，
3: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4: 我还喜欢那一句。
5: 说咱俩成婚吧，
2: 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No!

0: 那就叫爹吧。哎，爹。
1: 队长，怎么样啊？怎么样？
2: 先生真是神了。

0: 下面虽然窄是窄了点儿，但是啊，直接通到实验室后边。而且有一道40公分厚的铁栏，跟风洞实验室相阻隔，这样一来，即使是B-25的55千克弹，都奈何不了。嗯，没有500当量以上的炸弹，我这儿就是固若金汤啊。你别看那个风洞窄了点儿，那说不定未来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就是从这儿飞出去的呢。哎，张琴。 炸哪儿都好，尽量别炸这儿啊！你要是把这儿炸了，我这儿好处。那孟中堂要找你拼命的，所以，算了算了，我还有秘密，来来来，我还有秘密，还有秘密，嘿嘿嘿嘿嘿，这里边这个铁钮一摁，就是控制这扇铁栏的，你们看。 怎么样，里边还有秘密呢？快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来，你看看，转了一圈，又转到这儿来了。哎，来，过来过来，跟我来，这边。 为了以防万一，我在这里还安了一组开关。哎，你看看，紧急的情况下，他也能控制那扇铁门。怎么样，我高明吧？嗯。<笑>
1: 唐教育长，这是昆明防守司令部下达的命令。
2: 白某深知你的为难，但军令如山呐。支援盟友打反击战，航校当然是义不容辞。但是现在航校是徒有其表，原主力韩光中队队长张启调离，副队长曾念桥失踪待查，战机几乎都退役了，能飞的、能打的没有几架。白督办。
1: 唐某不是抗命，唐某现在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据可靠情报，这个冈山信一不仅是学者，他还是盘龙社的成员。此次在红石与他一起活动的，还有日军56师团残部的一个行动小组。 他们熟悉山野丛林作战，这个行动小组一旦以红石实验室为据点，打通了前往增援盟友的道路，对我们驻印军的盟友反攻战是极其不利的。因此，航委会和昆明防守司令部联合下达命令，命令空军军官学校派战机端掉这个据点。
2: 此次行动不但可以解决文物流失带来的不良国际影响，最重要的是阻断了日军56师团残部通往盟友的增援。唐教育长，怀疑我的情报不够准确。航委会？哦，我明白了。白督办跟航委会的关系颇深啊，航委会都没有传令，您却亲自上门传令。唐某知道您的情报，一定是十拿九稳。 而唐某手下韩光中队副队长曾念桥，昔日学生张启，前几天也在红石的山区附近失踪，行踪不明，很有可能就在攻击的目标当中。而孟无染、曾牧、林问月这些可都是赴华大学的教授，他们也在轰炸目标当中，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唐某要下令执行任务，这几人如何逃命啊？ 还是有其他的部队能够增援援救，如果没有。 这一锅端的，恐怕都是自己人吧。
1: 拿下盲友，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就可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战局即可出现全胜的转机。几人为国尽忠，还是天下因几人而亡？还望唐教育长仔细斟酌。张琦和曾念桥都是军人，且不说他们在不在红石还不能确认，就是在，为国而死也是他们的责任和荣耀。你想想。
2: 那几个教授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还有那个孟小姐，先后置。就连他们都敢与日本人去对峙，想必是做了与时俱焚为国捐躯的准备啊。而我等是为国守土的军人，怎么反倒变得婆婆妈妈起来？我会派战机完成任务，在指定时间摧毁红石实验室和通往盟友的道路。
3: 好，
2: 白督办，张启是我的学生，我强调一下，我只是作为军人听从军令，此事不宜过度解读。

0: 一级机密任务，两腰两拐只带一名投弹手邹生红，不带机枪手和无线电源，刘耀坤为领航，满弹飞行，彻底击毁目标。任务完成后，立即返航至龙陵加油。切记，任务名称为红石，保密度一级，保密期永久。记住了吗？
1: 是。
2: 爹，嗯，那些亮光是？
3: 张杰，考考你，这个地下有什么呀？

0: 镇磷酸。
1: 嘿嘿嘿，对喽。
2: 云南多磷矿，看来这野茅山底下就有。
1: 就让它成为预祝咱们明天晚上成功的礼花吧。
2: 谁？
3: 有情况。
4: 哟，是你们吗？真是你们，哥，哥，
5: 东来，
2: 东来，
0: 东来，
2: 东来，
0: 哥，哥，
2: 没事吧？
0: 我没事。
2: 那就好。
0: 哦，对了，我有事跟你们说。
6: 海辰他给我的，他一个人留下来了。
5: 东来。海辰把这护身符给你，一定是想让你替他完成他想完成的事。
6: 他让我来报信的，刚到了红石路口，碰到珍珠的人，还差点打了一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去剑灵了，那样的话就错过了。
2: 所以，之前你们在祥品，按照陆子仪的说法和陆军正常的行进速度。今天6点到6点半之间，日军56师团就可以到达红石。如果通信无阻，明天半夜就可以到达盲友。看来他们是掐准了时间，准备半夜搞偷袭。
7: 我们约定的教育时间，跟日本56师团到达的时间，只有1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的差距。难怪冈山有恃无恐。
0: 那孟伯伯呢？还有海辰。

0: 你们说这么多，我脑子都乱了。那个交易有什么用啊？哥，把枪给我吧。珍珠，你把刚才给我指路的大树派给我，我得去救海辰啊。
1: 应该来不及了。
2: 我不管，我就要去救他。
3: 张喜说的是对的，坐下。

0: 我作为空军军官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先召开战前支部会议，讨论一下明天作战计划。
1: 刚才我跟海棠商量了，明天由他牵制敌人，你护送曾先生去取铜油，我跟陈隐藏在附近，根据情况随时处理敌情。现在我们跟组织上失去联系，虽然陈隐带来了一些消息，但是战局瞬息万变，我唯一的担心是我们的行动对大局是否有帮助。
0: 最近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有许多重大的失利，八月衡阳失守，十一月桂林柳州相继失守，广西张发奎部向西撤退，这样造成日军攻陷了独山。虽然现在他们从独山撤离，但是下一个动向更为明显，我分析应该会向昆明进攻。在这样的形势下，战局越来越恶化，蒋介石只能说贵阳可弃守，但重庆一定要保住，可见其志竭力穷。现在我们正好在滇缅路线重要的部分，根据李东来的情报分析，敌人一定会向盟友进发，与驻印的日军会合，
1: 必须切断这条进入盟友的侧路。
2: 两位，情况有变化，这位是中共驻昆明地下党支部的交通员高林同志，他和徐志策同志一直潜伏在昆明行营，配合我的工作。徐志策同志明天会给岗山他们带路，引他们到这里来。哦对了，高林从昆明带来了组织上的最新指示。
0: 辛苦了同志，请坐。
3: 好，情况紧急，我就直接说任务了。根据组织上最新的情报，我们不仅要营救出赴华大学的几位先生，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且还要阻止日五十六师团的行动小组向盟友方向流窜，我们要阻击他们，并且炸毁从这里到盟友的道路。现在算上我和志策，只有五个人，武器不足，但是任务必须完成。我们的意见是这样的：先一起营救出孟教授，然后由战卢同志和纯军同志用这里的飞机带他们离开，接下来的一切交给我和志策处理吧。
2: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怎么对付那么多敌人啊？不行，我留下来跟你们一起。
3: 不行，你另有任务安排，你还要负责策反你父亲白飞的情报。
1: 两位同志啊，我有一个想法，请两位同志和组织上听一下。

0: 各位，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我们决定实施B方案。目前我们没有机枪弹药，只能利用B-25进行挂弹。咱们感知出来的土硝，只够灌制4枚50-5000颗弹，一枚用于实验室，剩下3枚用来炸炉应该足够。剩下2枚50-1000颗弹，留给西山号备用。
1: 我没有塔台，用这样的配置来进行联络。

0: 这些年，大家跑警报都跑出经验了。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信号传达是否准确。这是实验室，这是实验室门口的大树。这个是实验室后方高地，这是停机坪。首先，在路口跟半山腰设置两处预警。 用竹哨进行传递。这个地方由高岭统治负责。
1: 没问题。
0: 这个位置设置一个观察哨，类似于日机进入云南的第一道正式预警。一旦发现敌情，立刻发射信号。而且这个位置能时刻观察实验室的情况，所以要随时保持联络。李东来，
2: 到。

0: 这个位置真没营地，很危险，所以需要一个身手好，而且善于隐藏的人，能不能做到？
1: 放心吧，哥。不过，咱们用什么方式预警啊？四二八空战期间，有日本特务用闪光点给敌机打信号。这次，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背下了，这个归你，孩子。 我拆了几个小仪器，你看，这些晶片，这都用得上啊。

海棠，你这边类似于日机进入昆明的第二道预警，由于你要御敌，而且可能会有视线盲区，因此加设一个机动信号塔，由林先生担任。

0: 珍珠，你的位置在这儿，地势最高，能看见停机坪，最适合做五华山。
1: 所以我是那个挂灯笼的人。

0: 记住，你的任务不是御敌，而是保持信号通畅。此外，我们需要一套更加精确的信号语言。海棠，
1: 我来教大家一套光码，就算日本人发现，也不会懂其中的含义。

0: 这叫启明码。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在美国念军校的时候发明的一套密码，叫做启明码。
1: 启明码。
2: 刚才我打的是

0: 本次行动的关键是制空力量。我修理过B-25，对机况很熟，所以此次由我驾驶B-25执行轰炸任务。念桥，你送曾先生将桐油于下午4点半之前送达。我有一刻钟加油，然后立即升空。曾念桥，
1: 到，
0: 请务必将桐油送到。
1: 是。

0: 两羊两拐，现在高度1200，速度400，航向130，预计1小时40分钟到达指定图段地点。
1: 稳点，我的油啊！啊，开稳点，
2: 放心点。

0: 爹，爹，爹，爹，你没事吧？爹，爹，爹，没事吧？啊，
1: 我没事。
0: 我油没事吧？
1: 油没事，油没事。
0: 哦，什么时候啊？啊，
1: 快到指定时间了。
0: 那快走！哎呀，别管我，快走！哎，
1: 好好好。

0: 快点开！您放心。
1: 海棠，海棠，父亲，海棠，父亲，哎呀呀呀呀！
2: 不要动，父亲。
1: 海棠，你胡闹啊你！
3: 孟海棠小姐，请问林温苑林先生呢？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林先生已经离开了，您想要的武丁甲在我这里，想要甲片可以，先放了我父亲。他根本就不知道武丁甲在哪儿，武丁甲三年前在杭州就丢了，他是为了救我胡说八道，你们骗你们的，这事跟他没关系，你们放了他。父亲，三年前是东来把武丁甲带到杭州来的，这些年一直是我在保管，没有告诉您是怕您担心。
1: 我是林先生的学生，更是您的女儿，让我来保护你们。
0: 海棠，
1: 孟小姐，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呢？
0: 武丁甲就算再珍贵，只不过是一张冷冰冰的甲片而已，跟人比起来，当然是人更重要了。我可以给你武丁甲。 但是你要答应我们，拿到甲片以后，就不再为难我们所有人。
1: 好，
0: 高山先生，你可想好了，这里遍地都是荒山，如果你今天不放了我父亲，你就算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武丁甲。
1: 孟小姐，我信你一回。放了孟先生。
0: 父亲，
2: 海棠，
0: 没事吧？
2: 你胡闹啊你！
0: 听我说，
1: 詹琪在，他会保护我的，你先走。
2: 安全吗？
0: 放心，父亲。
2: 好。
1: 高山，你是知名的学者，你不会伤害我的女儿，我能相信你吗？孟先生，你当然应该相信我了。我要的只是武丁甲，一旦拿到手，你的女儿对我就没有用了。所以，您放心，我是个君子，自然不会伤害她的。孟先生，请吧。
2: 不许你们伤害我女儿，知道吗？

孟小姐，你可以带我去看看武丁甲了吗？一个走。 裏山に駐機場があります。機体が1機と小型滑走路が。

0: 所以 B25 只是个幌子。
1: 如果不出差错，能及时上游的话，还是得上 B25，杀伤力更大。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那个大家伙我可拖不动。西昌号呢，虽然机型是旧了点，但是胜在轻便灵活，油耗低，加上有先生的改装，我相信他仍然是空战中最锋利的一把剑。
0: 但西昌号有个大问题啊，它只能挂两枚挂弹，还是51千克的。两枚炸建筑物还可以，另外两枚对付公路恐怕太难了。

0: 嗯，
1: 港山先生，您说过，只要一旦认证这是真的武丁架，便立即放我走。
2: 那是自然的。

0: 孟小姐，你还是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否则我不会放了你的。
1: 证据就在这三道图书之上。
0: 哦，怎么说？
1: 五丁甲出自殷商，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了。商朝制作的刻字甲骨，向来以朱砂涂朱，然后埋在地底下数千年。安阳小屯一带多吃铁矿，长时间下来，赤铁渗入甲骨，使其涂朱既有朱砂，又有赤铁。冈山先生，您是否认可这一结论？
0: 我不否认这一结论，你说的姑且有道理。
1: 冈山先生研究刻字甲骨多年，想必知道朱砂与赤铁虽肉眼见无区别，但是在 X 射线得败相机下大有不同。据我所知，7年前冈山先生得到过一件赝品，带回日本验证，想必就是用专业相机验证的吧。
0: 不错，所以呢？
1: 所以，这里是富华大学物理实验室，刚刚好有一台 X 射线得败相机，我让曾教授留下来的，方便先生自己查验。

0: 海棠啊，按照我的理解，你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在昆明啊。
1: 你是想让康先生和那个冈山新一，
0: 他俩比速度，看谁先把

0: 那稿件发出去是吧？
1: 是的，康先生最近在忙着出版，然后要联系各大媒体。康先生跟林伯伯一样严谨，就算伯伯不在，他一定会在准确的时间发布英代立法稿。
0: 南山那边也是另外一处战场。
2: 今は5時30分だ。本物の部長校だと判明次第、朝日新聞中中事務所に伝聞を送る。全世界に情報を流すんだ。
3: はい。

0: 工兵を入手、現在鑑定中。鑑定成功次第、新聞社に電報を送れ。
1: はい。
2: 妈妈，今天请了左翼群社的同学们来帮我们的忙。嗯，今天大家都是您的保镖。
3: 好。
4: 钱英，外面有记者先到了。
5: 知道了。
2: 妈妈，我先去接待他们。
3: 好。哦，对了，钱英，今日行事一定要小心谨慎。
2: 放心吧，去吧。

0: まえてたら彼が直接部長校を私に贈呈する写真を撮って私の文章と一緒に載せたんだが、そうだろう。
1: 高山先生，既已认定武丁甲为真，请遵守约定，放了我。
0: 孟小姐，你可真是容易信任人呐。
1: 什么意思？
0: 看来孟小姐的父亲孟秘书长比孟小姐更加清醒。他不是说了吗？我不是君子，不会遵守诺言。实话跟你说了吧，孟小姐，你的父亲孟秘书长这回应该已经……
1: 冈山信一，亏你还是个学者，简直卑鄙！

0: 你们是陆主任的人吧？哎呀，你们可算来了！康乱山人呢？他们说要换一个地方发布，白飞那儿的人来了一大帮子，我寡不敌众啊！现在还好，可算你们是来了。哦，对了，他们往那个民主墙那边去了。
1: 走，过去看看。
0: 你们得抓点紧啊！
1: 我今日在此，代表富华大学历史系的林文月教授，因待立法考。民国19年，富华大学历史系的金志烈教授和林文月教授在安阳小屯发现了一张刻字甲骨。
2: 林先生，您不妨说说看。
3: 罗光雄，嗨，还记着你来发布会吗？你当时给我提过疑问。
4: 林先生，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新帅西这三个字，为何不用甲骨文，而要刻痕？
3: 这张五丁甲上面的“新帅西”三个字，为何不是甲骨文体，而是三条划痕？
0: 你当时的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的背后还刻有三道朱痕，林教授将之译为“兴帅西”。众星西行，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武丁王初年的流星雨，由此判定这张甲片出自商朝武丁王时代。
5: 对，老周，我念你抄。
6: 然后立刻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法兰西晚报》还有《真理报》一同发稿。
3: 3年来重写英代立法考，找到了大量兴帅西三个字的文体。
6: 所以，大家公认的卜司之说，会不会不一定是对的？
7: 富华历史系的拓片并不齐全啊，如果不在这些拓片里面，怎么办？所以啊，你妈不是去了重庆吗？
3: 我跟史玉所申请了，把史玉所里面所有的甲骨文拓片，还有青铜器拓片，都复制一份带过来。知道了。我得到的结论是，兴帅西的本意确为众星西行之意，但是这张五丁甲却并非出自于武丁王朝。
8: 可是这众星西行，并非林教授最初所认为的发生在武丁王初年的一场流星雨，而是记录了人类文明史上一场壮勇的大迁徙。
9: 盘庚王为摆脱困境，恢复民生，挫败了强大的反对势力，终于从燕、经山东、
10: 赤松，
9: 渡过黄河。
0: 迁都到殷，即今安阳小屯，这场自东向西的大迁徙，
3: 就是所谓的众星西行。正是这场大迁徙，使商朝成功避开了水患和内部斗争的混乱局面，稳定了中央统治，为武丁中心奠定了基础，使原本破败的商朝从此走向复兴。在这张甲片之上，正面。 这张甲片上出现的文字属于两个王朝，有一部分的确是出现在武丁王朝，而另外一部分出现在比他早百年的盘庚王朝。盘庚当时为了迁都，三次占卜，头两次为不吉，但是盘庚王执意进行了第三次占卜，得出的结论是大吉，于是下令迁都。
6: 再结合上书中的盘庚三篇，我们同样做了二次论证，证明这场迁都是确定、可信的史实。盘庚王在位28年，时间为公元前1398年至公元前1371年，然后是小新王21年，小乙王10年，再至武丁王，长达59年，商代共12王，在位时间共287年。

0: 除此之外，
1: 盘庚迁移始建为公元前1350年，武王伐纣大约为公元前1075年，煌煌甲骨文大多能与史记殷本纪、竹书纪年、尚书等相吻合，地理实物更是与史记相互印证，这足以证明殷王朝历史正是信史。
2: 廉颇大帅，派
3: 按此前

0: 中国历史的可信开端在何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不仅是汉字的源观，还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好，老周，就这些，一会儿发稿。老周，你等等。
1: 空军军官学校已经搬往印度，
2: 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空壳。陆子仪会卸任航校所有的职务，调往重庆。这个人你以后不会再见到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3: 我与陆子仪并无个人恩怨，只因国家文物因他失窃，破山等飞行员因他的贪婪而无辜牺牲，战机也因他受损，与之为同袍，实乃军人之耻。就像委员长自己说的，国军的腐败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出了事儿，还要把责任全推到他弟，还有徐特身上，自己只背一个监管不力的责任。常委会上下也不知道多少人收了他的好处，现在全在帮他和稀泥。只不过他做的事儿，绝不会一笔勾销的。
1: 张琪啊，你从小熟读史书，历朝历代官场一直都是这样，就算你改天换日，该发生的依旧会发生。一个成熟的男人最大的特点就要学会接纳，见怪不怪，等奇怪自败。这个人总会都有报应的，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总会出现那么一个包青天来收拾他，咱们又何必强出头，脏了自己的手呢？
3: 可如果人人都像陆子仪这样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中国何时才会有一个清明的盛世？也正因这样，老百姓才期盼一个崭新的中国。
1: 够了，你自己要记得自己是什么身份，不该你讨论的就不要讨论。身为党国的军人，要时刻记得以党国利益为大，也要时刻准备舍身取义。张琪，我保你一次，保不了你一辈子。你刚才的言谈举止有轻功之嫌，你记住，你要有背叛党国的行为，我第一个要你的命。
4: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举办赴华大学师范学院第三届师范生就学宣誓。
5: 光和热是教育者的原动力，作为一名教师，我愿意将所有的光和热照亮温暖每一位同学，以此作为传播，大家各尽所能持此光热，在国家贫弱之时挺直脊梁，民族复兴之时成为栋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待炬火。

0: 争光，
1: 不必
0: 等待炬火。
1: 世间若无炬火，我便为炬火。

0: 五儿念桥，同那位导师鲁瑟夫先生赠予的强放射性物质，传与学生林倩英保管，以备研究之用。我相信你们将用它照亮未知的新世界。赠木留字。
1: 没想到这唱片还可以用，哎，后天海棠姐姐和启哥的婚礼上正好可以用上。
2: 好啊，
1: 我看看，这里有一点，这还有点焦。
2: 婚礼的花来了，
1: 你那儿还有。
2: 哎，
1: 好看。
2: 老林啊，明天的纪念活动，你当真要做停止内战的演讲吗？你不怕吗？
3: 有什么可怕的？
2: 老林啊，去年12月1日，昆明的师生们反对内战，当局痛下狠手，惨案犹在眼前。如今的政府是铁了心要打内战，他们在昆明不停地抓人暗杀，我怕他们会对你动手。明天我跟着你，有什么事儿我保护你。嗨，
3: 戴荣，你和我一样都是书生，我怎么会让你来保护我呢？
2: 老林，百无一用是书生，所以我才去参军啊。你忘了，我现在可是个军人，相信我吧，听我的。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转转转，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这张原本被称为五丁甲的刻字甲骨，还有我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所发掘的上万片刻字甲骨，共同证实了甲骨文。

0: 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它不仅是汉字的源头，更是中华信史的开端。
1: 撒谎！你们在撒谎！
2: 遗史并不可怕，孟子有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所以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我们的态度是忠于历史，忠于史证，信则传信，疑则传疑。
3: 在这张甲片上面记录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字，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我们先祖的智慧，岂是你满嘴谎言可以否定的？
4: 中国文字是世界唯一一种迄今为止从未中断过的文字，它不仅记录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精神纽带。
5: 新之报，
6: 号外号外
7: 号外，
5: 大家看一看，
7: 大家都看一看，
5: 日本盘龙社欲篡改中国信史之开端，阴谋曝光，大家看一看。
1: 我管他是无丁甲还是盘根甲，现在甲片在我的手里，至于你们，我不会让你们活着出去。
8: 陆生，
9: 喂，老郑，老郑，还有一条短讯一块发出去，我说你记。这不仅大大损害了我军战力，还直接导致包括四二八空战在内的数十起战机事故。
1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二长姐，你慢点。
1: 这
2: 还有劲儿啊！
1: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 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3: 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2: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出租车司机凌晨遇害，车内发现两条毛巾，留下嫌疑人重要生物痕迹。
1: 当时这个侦查员就怀疑作案时犯罪嫌疑人可能有两名以上，或者是两名。
0: 一条毛巾牵出一名神秘男子，可他坚称与此案无关。多年后，另一条毛巾又让另一名男子浮出水面。
1: 我发现刘勇的左手手掌有明显的刀疤，
0: 可两名男子互不相识，他们究竟谁才是凶手？案件又究竟是因何发生？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两条毛巾的血迹迷局。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办刑事案件呢，没有物证是难题，可是有些时候呢，物证明明就在眼前，也会把侦查工作带进重重迷雾。今天这个案子呢，现场就留下了两条毛巾，技术人员呢从中检验出了两份互相不重合的陌生血迹。据此呢，警方最初判断行凶的或许不止一个人。很快呢，有一名有这个犯罪前科的男子啊，就进入到了侦查视野里。可是面对讯问呢，他矢口否认，坚称自己跟这起命案没有半点关系。他的嫌疑呢无法彻底洗清，却也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两条毛巾，两份血迹，到底哪一份才属于真正的凶手的呢？时间回到2009年9月14号的清晨，青海省格尔木市的居民王芳呢，推开家门的时候，发现有一辆出租车斜停在他家门口，车门紧锁，车大灯和顶灯呢都还亮着。王芳正纳闷了，这车怎么会停到自己家门口啊？他就想请这司机挪一挪车，可是走到车旁呢，他往这个驾驶座里头一看，却发现呢，很奇怪。
3: 我走到出租车左侧，见没有司机，出租车的座位上有一条毛巾，毛巾上有血，我觉得情况不对。我又到出租车的右侧，打开右前门，见后座上躺了个人，我就回家打电话报了警。
2: 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展开勘查。车内的情况嘛，确实惨烈。有一名中年男子侧卧在后排的座椅上，早就没了生命迹象，面部、手臂以及胸腹部有大量的血迹。车内呢有明显的搏斗痕迹。法医初步推断，这男子死于失血性休克，死亡时间嘛是在2009年9月14号的凌晨1点到4点之间。而随后呢，他的身份也确认了。姓燕啊，这个案发的时候44岁，是这辆出租车的夜班司机。那么凶手是谁呢？为什么要加害燕某呢？这是摆在警方面前的第一个谜题。起初呢，警方是怀疑这很可能是一起针对出租车司机的抢劫案，因为当时在出租车内呢发现了多处被翻动的痕迹。
4: 被害人的衣服口袋是被翻过的，因为口袋被翻过来之后还没有复原。
1: 前排的车门里面有翻动的痕迹，刹车的这个位置那很明显有翻动的痕迹。
2: 可是接下来的勘查细节呢，又让警方这边产生了巨大的疑问。
4: 在储物筐里发现了死者的手机，手机当时处于一个关闭状态。
5: 在右下的衣兜啊里面，我们发现还留有20多块钱以及打火机。
4: 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抢劫的话，他为什么不把死者的手机拿走？
2: 所以嫌疑人的作案目的是什么，一时还难以有定论。不过通过出租车内的这个状况，警方分析呢，搏斗主要发生在后排座，对凶手的情况呢有了一个基础的判断。
6: 他在实施这个作案过程中和司机搏斗，能够把司机从前排拖拽到后排进行捅刺啊，说明这是一个青壮年。
2: 而在勘查当中呢，警方还有重大发现。首先是在驾驶位的这个储物格当中，警察发现了一张收费票据，上面呢能模糊地看到一枚残缺的血指纹。
5: 通过比对啊，把这个死者进行了排除，据此分析啊，这枚指纹就是嫌疑人留下来的。
2: 另外呢，根据现场搏斗的痕迹，警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
4: 嫌疑人应该是受伤的话，根据他持刀的位置和这个燕某的这个抵抗伤的分布，认为应该是这个嫌疑人左手受伤。
2: 而本案最重要的物证是警方发现出租车前排放置的两条毛巾。
5: 当时啊，我们在驾驶位上提取了一块白色毛巾，白色毛巾上有明显的这个擦拭血迹的这么一种迹象。在驾驶位和副驾驶位中间的这块地方呢，我们也发现了一块黄色毛巾。那么这块黄色毛巾上啊，我们发现呢可疑斑迹。
2: 检验结果显示，白色毛巾上的血迹呢来自死者燕某和另一名男性，而黄色毛巾上的血迹呢既不属于死者，也与白色毛巾上的那名男子的信息不匹配。这意味着现场出现了第三人的生物信息。
1: 当时这个侦查员就怀疑作案时犯罪嫌疑人啊可能有两名以上，或者是两名。
2: 这两条毛巾呢，无疑是这个案子最重要的物证了，上面留下了嫌疑人的生物痕迹。可是让警方始料未及的是，这些看似确凿的证据日后呢却让案情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嫌疑人究竟是一人还是多人，这个问题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是个无法确定的疑问。先说眼下，就在警方围绕这些物证展开调查的时候，另一名出租车司机主动找上门来，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目击线索。他说，案发当天凌晨呢，他曾见过燕某的那辆出租车。
7: 凌晨，我开着出租车沿着江沿路从北京南走，走到财院宾馆门口时，看见燕某的出租车停靠在这个马路西侧，我就超车，开车超过了他的车。当我走到江沿路和柴达木路交汇处，我从我车的后视镜里看到他的车动了。当我又开到甲肥厂西门附近，他开着车把我超了。我看到他的车里坐着一个人，在后座中间坐着，车里面坐着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太留意，我主要看的是谁开的车，我见是燕某自己开的车。
2: 这名出租车司机呢没有看清那个乘客的样貌，但是他提供了时间啊，恰好就在案发时间段内。这名乘客到底跟这个命案有没有关系呢？为了获取更多的线索，警方随即调取了被害人燕某当天晚上的行车轨迹。这一查呢，就有了发现。
4: 他从财政局门口那个地方启动之后，他中间再没有停过车。
1: 也就是说，当时他看到的这辆车上后排坐的这个人，极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2: 如何才能找到那个人，确定他的身份呢？专案组以可疑乘客乘车的起点和终点为中心，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走访调查，但是呢，都没能发现有效的线索。为了尽快查出凶手的身份，警方呢也从另一个方向入手，排查被害人燕某的社会关系，看他日常生活当中是否和什么人结过仇。可是，一番调查下来呢，燕某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夜班出租车司机，没有什么致命的仇恨，也没有什么这个债务纠纷、仇杀、情杀等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被逐一排除了。那么，凶手的作案动机似乎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那就是抢劫。
4: 因为确实这个，死者的口袋它是翻开的嘛，也确实有明显的就是翻动痕迹，并且出租车司机的话跑一晚上的话，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也能跑个一两百块钱，但是身上这个口袋里剩了二十几块钱。
2: 可是对警方来讲呢，这就是很大的难题了。案发现场紧邻着这个格尔木火车站，当年呢这里

0: 人流密集，周边遍布建筑工地、出租房，聚集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排查起来很困难。专案组工作了几个月都没有查到线索，侦查工作呢就进入到了死胡同。时间来到2020年，警方决定呢对案发当年提取到的所有物证进行系统性的复检。这一次呢，终于有了个惊人的发现。还记得当年出租车上发现的那两条毛巾吗？一条白色，一条黄色。这两次复检当中，那条黄色毛巾上遗留的生物检材成功的比对上了一名叫蒋璐的男子。一查这个蒋璐嘛，就非常可疑了。他曾经因为盗窃和诈骗两次入狱，有作案前科。更为关键的是，燕某被害之后不久，蒋璐呢就离开了格尔木。
1: 案发当年，蒋璐45岁，正好和当时的侦查员分析的50岁以下、18岁以上，这个时间也能对得上。
2: 第二是他有犯罪前科，也具有作案动机。第三个是我们通过人员轨迹的分析，案发后他也就是没过多久也就离开了格尔木市。
0: 在警方看来，蒋璐的嫌疑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即行动，因为那条白色毛巾上的生物痕迹啊还没有核查出来。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在不惊动蒋璐的前提下，对他的社会关系展开深入的摸排，重点排查他出狱前后有过密切交往的人员，试图呢寻找到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
3: 如果是这个蒋璐作案的话，他肯定就是说主犯肯定和他有这个交集，有时空的交集。
0: 因为蒋璐大部分时间都在服刑，跟他关系要好的基本都在监狱里。于是呢，警方就对他同期释放的人员呢进行了调查，结果呢却令人意外。
3: 对他同期释放的，包括一年内释放的，他们有交集的人员进行了就是走访，包括调查，还有他以前的管教，没有发现这个重点这个嫌疑的人员，
0: 没有可疑的同伙。那白色毛巾上的另一个人的痕迹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呢？带着这个疑问，警方决定正面接触蒋璐。可是让人意外的是，面对警方的问询，这个蒋璐却是一脸茫然，他坚决否认自己和燕某被害案有关。至于那条黄色毛巾上为什么会有自个儿的血迹呢？他表示完全不清楚，
2: 直接否认了认识出车叶某某的这个情况，也极力否认他参与了这件事，也不知道任何情况，
0: 什么都不知道。当时对于蒋璐的这个说法，警方深表怀疑。可怀疑归怀疑，从现有的证据来说，不足以支撑对他进行抓捕。
1: 你没有办法去证实蒋璐就是当时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出租车它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谁都可以上去，谁都可以留下自己的一些东西啊。
0: 但与此同时呢，蒋璐的嫌疑又无法彻底排除，他究竟是不是凶手呢？这始终是悬在警方脑海中的疑问。就这样，时间一晃又是几年。2025年，格尔木市公安局再一次将燕某被害案列为重点攻坚案，对各类物证展开复检复核。这一次呢，又有了新的突破。
3: 对受害人燕某某的衣服进行了重新这个检测，在其左侧的衣服口袋内发现了一滴这个血迹，提取检测发现和白色毛巾上的血迹系同一人。
0: 这对警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突破口，这个人的血迹既出现在了白色毛巾上，又从死者衣服口袋里被发现，这意味着他绝对不是偶然搭车的过客，而是与死者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换句话说，他很可能就是凶手之一。更让警方激动的是，随后通过数据库比对，青海省互助县的一个刘姓家族啊，进入到了他们的视线。警方立刻对这个刘姓家族中的男性展开了逐一排查。这其中一个叫刘勇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1: 我在去采集刘勇的生物检材的时候，我发现刘勇的左手手掌有明显的刀疤，
2: 我们当时就特别警觉，觉得这名男子有可能作案的嫌疑。因为当时我们复勘现场的时候，我们就推演当

0: 时犯罪嫌疑人可能在抢夺刀具的时候，左手手掌可能要受伤。
1: 而很快，格尔木市公安局刑讯技术实验室呢，传来了一条决定性的消息。
0: 当时案发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和我们提取的刘勇的生物检材，当时就比对上了，而且是唯一性。当时我们就确定刘勇是当年叶某某案件里面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2: 走，安
3: 全，走。
2: 老徐，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停，
2: 别动，别动，把手别过来。
3: 别动！
2: 我们是格尔木市公安局的啊。
1: 2025年7月19号，格尔木警方呢在西宁把刘勇抓获了。到案之后，警方也立即对刘勇的这个指掌纹进行了采集比对，结果嘛完全吻合，嫌疑人刘勇的指纹就是当年遗留在车内那个收费票据上的那枚带血指纹。指纹和血样都比对上了，刘勇的嫌疑已经是铁板钉钉了。面对审讯呢，刘勇也承认当年的确是他加害了严某，可是他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像警方当年猜测的那样，为了抢劫吗？出人意料的是，刘勇交代案发之后，他的确抢走了被害人的钱，但是呢，并不是他起初的目的。难道他和严某之间还藏着不为人知的恩怨吗？另外大家别忘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条黄色毛巾上的血迹比中的蒋璐，他到底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关联呢？他是刘勇的同伙吗？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时隔十多年，加害严某的凶手终于到案了，他就是刘勇。那么刘勇当年究竟为什么要犯案呢？还有个问题，那蒋璐究竟是不是他的同伙啊？事实上，警方的怀疑始终没有打消，在抓捕刘勇的同时，警方也对蒋璐进行了布控，不过情况嘛却令人意外，
8: 就是看看这个蒋璐会不会得到消息逃跑，如果逃跑的话，我们就是把他一起抓了，但是我们把刘勇抓了之后，这个发现蒋璐没有任何动作。
1: 没有惊慌，没有逃跑，蒋璐平静的完全不像是个涉案的人。而随后刘勇也交代，他并不认识蒋璐，当年加害严某完全是他一人所为。这么看来，黄色毛巾上的血迹很可能只是个巧合。不过要说巧合，这案子的巧合还真不止这一点，还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那就要说到刘勇究竟为什么要加害严某。之前说过，到案之后刘勇交代，他起初不是为了抢劫，那他到底是为什么呢？据刘勇交代，案发当年他在格尔木市靠打零工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因为没有钱交房租，他呢刚被房东撵出来流落街头。那天他正在街上游荡，差点被一辆出租车撞上，而开车的人呢正是严某。
9: 他开着出租车，他把我骂，你瞎了吗？你不开路吗？当时顶了两句，出了两句，转过去走了。
1: 几句街头的口角而已，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谁都没想到啊，这事儿还在后头。那时候刘勇非常落魄，天越来越晚，他无处可去。
9: 大街街上去过来过去转悠点，转悠的就天黑了，正好在纸盒子楼底下呗，去睡觉呗。9月份凌晨那个时候也有点冷了，哎，把我又冻醒了，饿也饿了，但实在受不了，那我想着我说我讨个债，要点钱，路过去了，过去就堵了出租车。
1: 你说巧不巧啊？他拦下的那辆出租车，居然正是之前跟他发生口角的严某的车，这真是冤家路窄呀！俩人一对视，气氛顿时就紧张起来了。没过多久，他们俩人在车上再次爆发激烈的争吵。
9: 所以一开始还这样，没骂，骂了骂了，他就也觉得他说把你这种人碰死是活该了，我一分钱都不赔。他越骂越激烈，我说那你弄死我，我也弄死你就行了，开始打开了。
1: 旧怨重提，

0: 矛盾迅速激化。随后刘勇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对燕某下了杀手。案发之后，刘勇抢走了燕某身上的钱。
1: 在向出租车司机电器店铺破着外罚金9000万，他身上拿了123000个钱，这副驾驶跟驾驶中间那里过去的想着还有点钱吧，那个储物仓里都翻着看那些没钱下去了。
0: 事情就这么巧，原本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在那天碰上了两次，第一次嘛是几句口角，第二次呢却是一条人命。刘勇说因为害怕逃跑之后他始终不敢跟家人联系，直到2010年春节才回到老家。回想自个儿当年的行为，他非常后悔，
1: 一直给许多秘书害怕父亲责怪老婆跑掉分散，这以前其实太冲动了，就自己别害怕，我就承认我错了，给他们道歉，我认罪，辜负了家人。
0: 一桩尘封了10余年的命案终于尘埃落定。回望这桩案子，诸多偶然交织，背后更藏着值得深思的必然。刘勇口中所谓的一时情绪失控，细细的推敲嘛，却经不起追问。囊中皆惧，却深夜拦出租车，身上还带着戾气，很难说他事先没有心存歹念。那一场深夜偶遇，不过是给早已潜藏的恶念提供了宣泄的口子，而两人之前的冲突则更像是一簇火苗，把本就紧绷的局面彻底引燃。罪恶一旦滋生，再遇上一点矛盾刺激，就很容易滑向万劫不复的境地。刘勇被邪念裹挟，冲动妄为，最终留给两个家庭的是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这天堂与地狱啊，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守住内心的底线，克制心中的恶念，才是我们远离悲剧的最好的方式。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妈，
1: 小俊还没出来，二年级，今天有值日吗？
0: 妈，我就是小俊啊。
2: 他认不出你的脸，记不得你的年龄，但他记得你爱吃鸡蛋，记得你放学总是饿。
3: 小军放学饿了吃。
2: 记忆会消失，但爱不会。
0: 妈，咱们回家吧。
2: 多一些陪伴，让爱不缺席。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马，他从军。
3: 我是韩国空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车作战。
5: 什么叫一文不值？华夏不灭。我林问月无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现在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今天来调解的是一对再婚夫妻，来自河北的蔡女士和叶先生。十年前，叶先生对蔡女士一见钟情，而蔡女士则看中了叶先生的老实本分。可结婚没多久，蔡女士就发现叶先生不仅不老实，还很会演。
1: 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看不懂他。
0: 蔡女士化身读心神探，试图从丈夫的一言一行中捕捉每一丝异常。
1: 其实他的种种行为真的是太明显，太明显了，兴高采烈，脸上放光。
0: 从娘家归来，蔡女士看到了演员丈夫的第一次露馅。
1: 盯他的动作，他会不会从裤兜里面拿出手机开始删那个聊天记录？
0: 紧接着又一个危机出现了。
1: 喜欢他，特别喜欢，给他说啊，我很喜欢你。
2: 因为他岁数比我大，我就没有任何好感了。
0: 当婚姻里忠诚变成条件筛选的玩笑，擅长读心的蔡女士失控了。
1: 我也没什么素质了，什么脏话也都骂出来了。
0: 读心变成伤心，这场戏又该如何唱下去？今天的叶先生痛改前非，主线任务是夺回妻子的信任。
2: 我的出发点肯定是不对的，我思想第一步就是肮脏的。
0: 他使尽浑身解数，演出了忏悔三部曲：
1: 装哭、装痛苦、自杀。
0: 蔡女士越读越透，叶先生越演越真。
1: 他就张嘴骂对方。
0: 两人的荒诞闹剧让观察员廖喜玉毫不客气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3: 我觉得你的大脑是进了水。
0: 读心成为一种诅咒，婚姻变成一场猫鼠游戏，这个神探还能不能走出自己布下的局？最终调解团队又将如何帮助他们破局重回正轨？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读心神探与他的演员丈夫，上集。
4: 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蔡女士和叶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诉求，今天来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2: 诉求就是把我们俩之间这个信任建立起来，就以后好好的过日子。因为之前跟别人聊过天，就伤害挺大，就是挺敏感吧。
4: 在你心里这件事情算是过去了吗？
2: 在我心里是过去了。
1: 他觉得是你只需要信任我就行了。
4: 嗯，
1: 信任这个东西是你要做出一些行为让我再次信任你。
4: 嗯，
1: 而不是抛给我两个字让我就去信任你。关于信任这一块是他要思考的问题，而不是把问题甩给我。
4: 嗯，
1: 第二个问题是我越来越看不懂他。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是给我一个很老实的那个很踏实能干的一个形象。
4: 嗯，
1: 但是现在他，我看不懂他对我的是真心还是假意，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看不懂他。然后这个日子的话还想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过。
4: 你并不想彻底结束你们的关系？
1: 哦，对，还有一些有些不舍得的东西吧。

0: 蔡女士和叶先生是一对再婚夫妻，两人曾在上一段婚姻里摔过跤，所以不愿轻易放手，可想过却过不好。似乎叶先生心里只要有了信任，一切都迎刃而解。可是夫妻俩之间连信任都成了奢侈品，日子又该如何过呢？蔡女士直言自己敏感如刀，看上去老实本分的叶先生在自己面前犹如一张白纸一样，什么都能被看破，偏偏他总以为自己能藏得住。一次远行归来，蔡女士用女人的直觉撕开了丈夫心里那块隐秘的角落。
1: 2023年4月，我去西安我妈妈那边待了一个星期，我带着儿子去的嘛。然后在这一个星期以内，我儿子可能也有那个支气管炎，生病，他可能就是不怎么关心，这是反常的一个表现。大概持续一个星期的时候，那天我就感觉有一种预感，然后我就睡醒以后，我就一边拉着我儿子往地铁站跑，在地铁站订回郑州的那个票嘛。当时我感觉我的手都在抖，我感觉好像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然后我订完票之后给他发信息，我说我大概9点多到，很晚的时候他给我回一条信息，他说很不高兴，他说我很忙，我没时间接你。以往的时候我也去过西安，我给他发信息，他说哎好，老婆回来了，那个我什么时候忙完我就。
2: 那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1: 态度完全不一样，很冷漠。本身心里面就有一种直觉嘛，然后这种感觉好像又被证实了。然后等到我下火车以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已经下车了，你到了没有？他说我已经到了，我在出站口。我心里那个疑点又加深了，因为正常来说我们接朋友的话可能会说哎，我已经到出站口了，他一条信息都没有。然后他看见我以后要像以前可能会拥抱或者什么，他淡淡的可能就牵着我儿子的手往前走几步，回头看了我一眼。出站口以后他说你在这等我，我去开车。走的那个过程我就一直在盯着他的背影，其实我是在盯他的动作，他会不会从裤兜里面拿出手机开始删那个聊天记录。他一直走到消失在我的视线看不到的地方，我就开始看着我手机这段时间数。然后等到大概10分钟的时候，我心里那种慌乱紧张，我心想他在车上到现在就没出来，肯定是在给别人回信息，或者是不方便，或者是删记录。我就绷不住了，我就打电话，我说你咋还没过来？他说马上，立马我就看到一道光，车头就露出来了，证明他在我视线消失的地方，车就停在那块儿。所以
2: 你是觉得这么长的时间一定是做了什么？
1: 对。然后我忍了一个晚上我没睡着，然后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可能他觉得对我有点冷淡，我也没跟他吵，他就约我，他说你带着儿子过来，我们吃烧烤。我就想选择跟他沟通，旁敲侧击吧。本来我们又是那个再婚家庭嘛，我说我希望您能把心回归到这个家庭上面，那些东西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我不知道哪句话触动他了。他就说老婆你说的对。后来我就给他摊牌了，我说你说吧，这一周你很异常，我感觉到了。他就说是，那天我跟那个谁，他的那个算也不算初恋，也算第二多个女朋友吧，的确跟他聊了。
3: 那一天就是说我刷抖音就刷到他了，正好我老婆不在家，我一个人也无聊，我就说发个信息看一下过得怎么样吧。
2: 你问他好吗？他回应你的是
3: 就是很普通的聊聊天，就是说他也不是说反应很及时，就是说你问个问题他说对，
2: 有一搭没一搭的。
3: 对，
1: 拒绝的话你不可能对我那么冷淡。
2: 就这一周内他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不同，你有感觉到这一次他带孩子走了以后有不同吗？
3: 那可能会少一点吧，因为我一个人养了2万只鸡，很累的，说实话我起早天黑的很累。我聊嘛只是说看看他对我什么态度，生活太平静了，想找点看能不能再发展发展，看有没有什么内容。
2: 既然有这个想法，靠什么就一两天就结束了呢？
3: 但是人家给你回应的不是那么强烈，我的出发点肯定是不对的，我思想第一步就是肮脏的，我就不应该有那种就是那种念头。
1: 当他第一次跟我把我的疑点证实以后，我像疯了一样，我就起来就去扇他的脸，歇斯底里的那种。
0: 蔡女士像

0: 疯了一样，试图用耳光发泄，扇醒眼前的男人。他逼出了真相，逼出了忏悔，甚至逼出了黄金赎罪。
1: 他不是很抠吗？把钱看得很重，没在我身上花过钱。第二天我就拿了10000块钱，我要去买个黄金，我觉得我要花他的钱。
0: 可是叶先生心里的那团火真的灭了吗？这次对方没有接招，那下一次呢？餐饮师死死地盯着枕边人，像盯着一张白纸上的墨点一般。没过多久，餐饮师发现这个男人又变了，那种变化比第一次更隐蔽，也更致命。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他可能以为他自己隐藏得很好，其实他的种种行为真的是太明显，太明显了。兴高采烈，掩饰不住的那种兴奋，
3: 莫名的开心，
1: 开心脸上放光，
3: 不是因为你们而开心。
1: 比聊可能还更恶劣的就是，可能这次聊的这个人让他上心了，走心了，就是无视我那种。其实我都点他了，我说你最好小心一点，我不想翻你手机。第二天回县城了嘛，他以我说他吸烟这个为借口，就是跟我找茬。我没跟他吵，他跑到卫生间一脚把那门跺开，很愤怒。我说你愤怒的点其实我清楚，你是在掩饰吗？我就直接给他直奔主题，就是你这段时间怎么样。我说不行，咱俩离婚。他说怎么个离法？我说东西我都给你，我说你今天不去的话就砸家嘛。他被我逼到那个县城那个民政局那一块，然后他在那块往那一躺，装哭，装痛苦，然后从那块往红绿灯那块走，好像是在自杀。就是我扫了他一眼，没理他。我心想，我看着你敢不敢。他往那绿灯走的时候，我直接这边打出租车，我想别聊了。他看我这边上车，他赶紧从那边跑过来，就是在大街上给我跪那，然后说那个我给你坦白，然后就跟他上车了。
4: 我一个人养了2万只鸡，说实话，我起早天黑的很累。男人累的时候嘛，我也没什么就是说不良的嗜好，我也不喜欢喝酒，然后我就抽了烟。因为抽烟嘛，可以让这男人就是说心里面可以提点劲儿，然后就是我干活干累的时候就是可以抽点烟。然后呢，他特别敏感这个烟，只要是我到他身边，他就开始骂我滚啥东西，抽烟了不要碰我啥东西之类的话。
1: 我从来都不会说你抽烟我立马先去骂你，我都不是那样的人。
4: 因为我心里对他其实有很多怨恨委屈的，只是我跟他说了才不理解。第二次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抽烟的问题。一开始我是找附近人聊天的，我只是说想找个异性或者什么朋友来说一下我心里这个有委屈吗，有痛苦，我想说一下。我找不到人，人家跟我聊聊，人家就不聊了。后来一个女的，显然是女的，她说我是男的，你不要跟我聊了。
3: 因为男的可以不分男女啊。
4: 男的没法诉说那种心声，他不会听你说的，只是说能找一个异性的可不可以就是聊天。
1: 我心想不对，应该是个熟人，而且是他有感觉，陌生人哪有那么快，铺垫也得铺垫一个星期，没到他上头那一步，他上头了。后来他从手机上给我拿出来一个头像，那个是那个那什么姐，叫姐的，那个是邻居，他说他都46、7岁了。我一看那个头像，那是36、7岁还差不多。我一把那个手机从后座砸到他前面那个方向盘那一块，我就确定了那个人就是。
4: 因为他不理解我，你知道吧？没人帮我忙，我一开始并没有找到那个女的，一开始我就是说没有那种心思的。我是后来找不到任何人跟我聊天了，我说找谁呢？
1: 好感喜欢他，特别喜欢，给他说啊，我很喜欢你，你再给他发那个笑脸表情。
4: 这个，我们一开始聊的是挺好，但是当我知道他后来他说他年纪的时候，我对他没有任何一种信号了，因为他岁数比我大，我就没有任何好感。我当时也跟他坦白了。
3: 你这句话并不能让你的错误的程度减轻，反而在我看来更说明问题，并不是因为你不想，而是因为那些条件不满足。
4: 是，
3: 这更可怕。
4: 是，
3: 为什么整个过程中就是他一直是如此愤怒的，如此激进的去按照他的方式处理问题，

0: 你没有起主导作用，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做什么呢，叶先生？
1: 就是我一直跟他认错道歉，祈求原谅这种错。
2: 蔡女士从扇耳光到逼下跪，手段越来越狠，心却越来越空。上万块的黄金戴在手上，她打心底里难受。蔡女士索性撕碎了所有体面，把自己活成了一头困兽，而困兽的最后一口牙咬向的是谁呢？
3: 反正我现在让他逼得我也没什么素质了，什么脏话也都骂出来了。我第一时间拿着那个手机找到那个女的那个信息，我一条信息就骂得特别难听，就是一条语音信息骂过去了。骂过去之后，对方给我发了一个问号，我直接给他发了一个语音通话，语音通话那边接了不说话，我就骂了大概有一两分钟吧，那边挂了。我就逼着他拉到路边，我就在后面开始撕他衣服了，反正就是那种无力感吧，全部转化成那种愤怒了。而且这个人他看上了吧，我有点受伤吧，因为他对我不好嘛，好像有点有一种受挫吧。我骂他之后他害怕了，看着我那个，他说你别那个啥，那个他妈妈是那个大娘。我说把电话给我找过来。反正我那会儿就是我就是谁让我不舒服我就攻击谁，不分什么你是他哥呀他妈妈呀。我打通那个电话之后，他妈我张嘴就是你妈的什么什么，我说你怎么教育的女孩那么不要脸，怎么什么就是那种很脏很脏的那种话。对方说哎那个哎什么咋回事啊，就叫他的名字是怎么回事。后来人家妈就是被我骂了，人家那个肯定一方面是他要回村里边，可能有个什么红白喜事人家还会回来，人家想着哎那个是不是什么误会那种哈，要跟他们所有的人就是对抗，就那样的发泄。因为我不停地攻击对方，闹到派出所了，他说我威胁恐吓他。
0: 在这个问题上，你他还有对方，你们三个人解决了没有？
3: 第一次没解决，在派出所，第二次解决了。第二次镇上派出所说我说你不能攻击对方，这是道德问题，
0: 这
3: 是我的问题，
0: 这是肯定的。
3: 对，然后说那个管不了了怎么样，我也不怕，反正我半夜想起来，我半夜骂，我早上起来早上骂。因为我骂了几天以后，发现是我越来越愤怒了。人家两个人是因为他喜欢他，他喜欢他嘛，人家两个还是完好无损的。骂了半天，我越来越气，人家关系还是好像女方是一声不吭，好像在装绿茶吧。然后我就想到一个没法见人的那种方式，很粗鲁的方式。我说不行，你得骂他，我得让他两个关系破坏。所以那次他在旁边，我说来，我来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你不是说吗？他说让我给他一次表现的机会，我说这次是你表现的机会，到你来表现吧，你让我怎么把这口气出来。他就张嘴骂对方，说对方勾引他，你为什么勾引我，你为什么怎么样。那对方就很受不了呀，明明两个卿卿我很受不了，他俩就在电话里骂起来了。他俩一骂的时候，我心里面瞬间那个气儿就出来了，好像没那么愤怒了。骂完之后对方很委屈啊，他就报警，他说他什么都没干，说两个一起攻击他。然后对方就把这一个星期我发的信息发的什么什么就所有东西拿个派出所，说我污蔑他，说他语言侮辱他，说我两个人侮辱他。
0: 他说的是事实。
3: 是事实。然后派出所问我的那个，他说你抓到他俩有实质性的证据吗？我说我没有，我说他俩搞暧昧，我说他跟他聊天聊到半夜两点钟，每次都聊到半夜两点钟，最终就是那个他俩互相写个保证，不再联系，然后对方给我道歉。
1: 当他提出来让我跟他骂的时候，跟他对峙的时候，那我就没有反驳。
0: 你还是按照他的想法
1: 的，因为当时我也没想到去给他对骂对那能解决这个事情，他想到了，然后我就出面去给他对骂了。我的心态就是说，不管用什么方式把这个事解决，把这个事能尽快接过去，
0: 哪怕再极端。
1: 对，
3: 其实他真实的心态是，好不容易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然后又让我给他搞砸了，他觉得有点，好像是这次这个事咋没办好呢？他其实是这种心态，根本就不是那种，哎呀，我这个事做的这个行为太不该了，不是这种行为。
2: 蔡女士仿佛一个读心神探一般，读懂了枕边人的花花心思，也被这份清醒刺得鲜血淋漓。这次她依旧选择用钱来修复自己的伤。

0: 从派出所出来第二天，我拿他信用卡去给自己刷了一个黄金手镯和一个项链，花了3万多块钱。我也知道家里面负债，我也不知道让他怎么长记性。
1: 钱似乎让这个小家短暂的归于了平。

0: 只是刚开始，后面可能还会有很多。所以我说我去了一趟也没花啥钱，来回路费都是他们拿的。所以我说那个我有点惭愧，我说这么多年也没孝敬过他，自从咱俩认识的时候也没有去看过我妈，没有表示我那礼节全部都省了，逢年过节那钱转过去也都是退回来了。然后我生我儿子的时候，我妈还给了我2000块钱，我跟她说拿10000块钱，她说行。刚开始我还挺开心的，我觉得他们理解我。然后10000块钱转过去之后，他开始给我找茬。他进来第一句话说：“你去季鹏给我干活。”因为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命令式的语气跟我说过话。我说我不干。他说：“你为啥不干呀？我辛辛苦苦挣的钱不容易，我2个月才挣2万多块钱，10000块钱轻轻松松就出去了。”我就当时我心里面特别伤心，我觉得我找这个男人不值。大概3天吧，他就跑回来说：“哎，你看家里面换这换那了，是不是你手上有钱了？”然后其实这3天我弟弟给我打电话了，他说：“那个老大，那个10000块钱我给你退回去了。”他说：“那个钱现在不需要你那个啥，你弟弟我还能支付，你把你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我当时就哭了，我说：“这我弟弟咋突然间说这么一句话？是嫌我给的少吗？”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他不会把这钱给我弟弟要回来了吧，但是我没想往那方面想。我弟弟把钱给我以后，其实我没给他，我跟我弟弟说：“我说这个钱你别跟他讲，这是我第一次藏私房钱。”我弟弟没接话，说我不掺和你俩问题。然后大约是1个月之后吧，那次不知道是啥了，俩吵起来。他说：“我知道你手里有钱。”我当时一愣，他说：“你弟弟转那个钱，你弟弟是不是退给你了？”我才瞪大眼睛看着他，我说：“你是不是给我弟要这个钱了？”他不接我话。后来我骑着车，我哭着我走了。我给我弟打电话，我弟弟你给我说实话，他是不是给你要钱了？我弟说是。他给我弟弟打电话，他说：“你们条件都很好，那个我挣钱不容易，我现在负债还有很多。”我弟说：“我怕你俩生气，我就没告诉你。”我心里对他失望至极。我想着我现在还能动呢，我都联想到以后我找你，我如果哪天不能动了，我没有价值的时候，我躺在那时候，你能不能给我看病呀？你能不能管我？这件事在我心里面压了很长时间，我对他很冷淡，从心里面对他就疏离了。我开始上班，上班挣2000-3000，后来我学那个做那个室内设计吧，我自己学，后来工资就高起来了，8000多块钱，10000多块钱，我没给他一分。到现在，在这期间，所有的他挣的钱只是让我看一下，也没交给我，也没给过我生活费，他自己还藏钱。
1: 当时那个事是俺俩刚开始说的是每个月给多少钱，然后他自己就拿着信用卡刷了10000块钱，因为当时我欠了好多钱，就是说我养一棚鸡要2个月才能挣这10000块钱。
0: 2万多，不是10000多，这是
1: 2万多，我要
0: 60天，2万4。
1: 去哪2万4呢？还没涨钱呢，2万4，我有房贷，还有还利息，还有生活开支，小孩上学，所有除掉，也就是10000块钱，他们条件比我们好太多了，我是这样当时没想的。
0: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他从来都没有想到我来到那个家里面，我有没有难为他一次。他的父母生病，我都是过生日，我都是考虑在前。我没想到他在处理事的时候，他做得这么差劲。
1: 然后我也跟他弟弟道歉了，也给他道歉了。当时我还他钱的时候，我不是挣他2万块钱吗？我还他钱的时候，给了11000，就多给了1000块钱。我这个算是道歉，我人也没去，这1000块钱也算给爸爸妈妈买了一点礼品吧。我也认识到自己错的。你哪怕自己再穷再没钱，这个礼节方面，这个孝顺你还是要去承担的。我后来认识到错误了，我给他们也讲了这个事情。
2: 蔡女士从那一刻起，她冷冷地开始藏私房钱，这个曾经全心投入家庭的女人心门彻底关上。而叶先生呢，他依然在算10000块钱，轻轻松松就出去，算他弟弟条件好，不需要帮。他算尽了每一笔账，却从没算过自己把妻子的心算成了负数。可这段婚姻真的只是钱的问题吗？当蔡女士把婚姻活成冰冷的算计，当叶先生把认错演成廉价的表演，观察员文燕却从这一地碎片里看出了连他们自己都没有看清的东西。在他看来，叶先生早已将两人的信任挥霍一空。
3: 找附近的人聊天是不是一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个

0: 个问题，找附近的人聊天和你在网上去发一个帖子，然后有人跟你留言，然后你再给他回复，是两个性质。为什么那个男的会跟你说我是个男的你别跟我聊了，你一定是有目的性有指向性的，我要去找一个异性去聊去倾诉，然而倾诉的背后是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我可以理解你去找你的哥们儿去喝酒，找你的哥们儿去聊天去倾诉，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能理解你去找一个异性哈，哪怕是一个异性朋友去倾诉，这个作为任何一个女性来说，除非她不在乎，她不在乎这个家，要不然她是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的。你不能去怪她的敏锐，你只能想一想我是不是哪里做的其实是边界感不强的，不太符合一个伴侣忠诚的义务。他为什么不信任你，为什么担心，是因为你一直眼睛还瞄在外面。蔡女士这边为什么他会觉得你好哄，因为你这里犯错成本太低了，第一次买了金子，第二次买了金子，哎，你原谅我了是不是？对于他的屡次的在外面有一些情况，那你屡次的用钱就解决了问题，所以在你这里他犯错的成本太低了，他才可以一次一次去尝试。你娘家这件事情不是说平平常常你给你母亲一个生活费，而是你母亲生病了，这种情况下重病的情况下你给的钱，不管家里当时有没有钱，困不困难，那你觉得他这种行为是你能够接受的吗？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那对于你来说你得想清楚，我要跟他过下去或者不跟他过下去，我的原则和底线在哪里，你才能想明白我要不要和他过，他能不能通过什么样的改变让我们继续过下去。
1: 场上的蔡女士和叶先生哈，不是像夫妻在过生活，像一个焦虑不安全的妈妈紧紧地盯着一个不懂事调皮捣蛋的孩子。蔡女士，人家说回到家喜气洋洋是好事啊，但是你意识到喜气洋洋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别的事喜气洋洋，所以老公回到家喜气洋洋我是危险的。那老公如果比如说从西安回来对我冷淡，那当然也是危险的。你对这种危险的信息特别特别的敏感，你是一个深深的缺爱不安全，然后又希望他能给你安全感给你爱，但是得不到了之后你又会极端的愤怒和暴露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那都是缺爱渴望爱得不到之后的一种失控的表现。所以当你感觉到这种极端威胁的时候，你会做出一些让别人觉得很奇怪但是对你来说很合理的行为，比如你把电话打通逼着他去骂对方，你看到对方一骂你反而安全了，你觉得他已经骂对方了，他们关系糟糕了，所以这个人就跑不掉了，我就安全了。你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试图让他给你一个你觉得的爱，你发现你得不到，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他撒谎他骗你，他越骗你你越不安全，越不安全越盯着他，就像一个螺旋一样越陷越深。男方，您像一个没长大的熊孩子，你好像把自己描述的我很爱老婆，但事实上这些事仔细一分析都不那么靠谱。妻子的妈妈得了重病，她提出来还是告诉了你转了10000，你表面上同意了，结果背着妻子又找小舅子把钱要回来，你知道那是一个成年人所为吗？你所干的所有行为就像一个小孩为了眼前能把事压下去，不顾任何长远的东西，什么人品啊形象啊品行啊完全都不顾。
2: 我要狠狠地批评男方，本来这是一个幸福的家，你们两个都是再婚的，前面失败的婚姻

0: 你都没吸取教训，你不好好用心去赚钱，整天玩这些，你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外找刺激，是吧？这个让你妻子崩溃啊。你趁你妻子回家，是吧？人家去照看他的妈妈，妈妈生病，你突然就去找你的初恋，我觉得你的大脑是进了水。你这个女人好好跟你过日子，你别哭好吧，我要点出问题来，我不点出问题来那她崩溃了，你这个家就散了。你别老以为说是你妻子敏感多疑控制，我觉得你凭什么要求你的妻子来信任你？你要拿出你的行动啊，他查你也好，闹你也好，跟踪你也好，不管他干什么，我觉得他这是正常的反应，因为他是你的合法妻子。你眼下不要说希望妻子马上就原谅你，对吧？我觉得主要是看你能不能控制好你自己，真正的能不能改。女方下次也注意点好吧，不能以暴制暴。这个男人如果背叛婚姻，你实在过不下去，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充实好，知道吧？你不要老一双眼睛老盯着他。
1: 在观察员廖希玉看来，叶先生本就是再婚，却毫不珍惜，把好好的一段婚姻弄得支离破碎。这番话让叶先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那滴眼泪里藏着一个男人说不出口的秘密。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看到调解现场，叶先生掀开这段婚姻的遮羞布，露出自己身上的累累伤痕。
2: 这身上他给我打的，你看我脸上的伤疤，你看这都是。
1: 即便满身疮痍，他依旧爱得深沉。
2: 我去干洗碗的工作，刷到11点，睡4个小时，我又去上班了。我所有挣的钱都给他上交，
1: 甚至接受24小时监控。
2: 俺俩不上班的时候，俺俩通视频，一天能通好多电话。
1: 这一切全源于当初人群中的那一瞥。
2: 第一眼我就相中了，我就认定他是我这一辈子需要找的人。
1: 可他的这般深情在神探妻子面前却毫无用处。
2: 他会推理，有没有的他都给你推出来。
3: 不相信，他只是学聪明了。
1: 叶先生究竟是改过自新了，还是如蔡女士所说变聪明了？这个口中努力改的男人又将如何在妻子的读心术里挣扎求生？
4: 我只能称之为扭曲的爱。
5: 白月光也变成白米饭了吗？
1: 明晚10点，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读心神探与他的演员丈夫，下集敬请收看。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二小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影啊！
2: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知信。嗯。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4: 小泉。
3: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5: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为是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1: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2: 啊！
3: 你在干什么呀？
2: 啊！
3: 哟，没流量了。
2: 对呀，
3: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4: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在南昌举行。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石玉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夏文勇、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张伟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江西省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做的关于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江西省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草案、江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草案的说明及上述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南昌市城市更新若干规定等7件地方性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推进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初步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加强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提请审议了人事任免议案，有关拟任人选到会与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部分公民旁听。全体会议之前，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了第80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事项。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今天在南昌闭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并讲话。
0: 我省推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发展机制改革，着力解决集群发展中的痛点难点，让产业真正握指成拳，实现高质量发展。
3: 在赣州瑞科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车间里，一批新型硬质合金棒材正在加紧赶制。如今，企业产品质检合格率已从98.5%提升到99.8%。可就在半年前，这家企业还在为产品缺陷率高、能耗降不下来犯愁。
4: 硬质合金收结炉温偏差哪怕8到10度，产品质量就波动很大。以前锈温扣人工用侧纹环检测，耗时长、误差大、能耗还高，一直是我们生产工艺里的老大难。
3: 瑞科的烦恼并非个案，一边是企业有难题找不到技术支撑，一边是科研院所手握技术和设备却和市场脱节，怎么把两头接上？我省以6个1标准化体系化建设为突破口，在产业集群中建立一个集群发展促进组织、一个产业联盟、一批优质企业、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一支产业基金、一个人才培养载体，6个1凑到一起，企业就不再是单打独斗。
5: 我们推动每个产业集群把6个1机制建起来，就是让集群有骨架、有血肉，企业遇到难题能找到人、找对人。
3: 在赣州，江西省巫语稀土研究院被确定为集群促进组织。过去，研究院是坐等企业送样检测，如今研究院主动走出去，蹲点企业，驻场攻关。针对瑞科的较温难题，研究院自主研发出原位精准较温技术，把误差控制在正负一摄氏度以内，做到生产不中断、较温实时化，实实在在帮企业降了能耗、稳了质量。
6: 省市产业集群专项资金改革，赋予我们配置检测研发、中式设备更多的支持。
3: 今年，研究院已累计为500多家无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近1.3万批次。省级机制搭起来了，县域也在探路。修水县不沿江不通铁路，是个山区县，工业底子薄。当地探索出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共享制造模式，让小企业也能用上大设备。
7: 我们推动大企业开放实验室，生产线供小主体实地试验，园区管委会牵头制定共享规范，厘清权责，不但夯实制度保障。
3: 如今，修水已建成6大共享平台，设备共享率达72%。近3年，当地模具产业营收年均增速达40.3%，对县域工业增长贡献率超59%。今年，我省拿出真金白银支持集群发展，同步启动省级集群提能升级试点，分批择优培育。目前，全省省级以上产业集群6个1机制已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产业集群实现营收1.88万亿元，增长8.8%，增速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2.1个百分点。改革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企业有没有获得感。把制度落到车间里，让产业集群从物理集聚走向有机融合，握指成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才是改革的硬道理。
0: 萍乡是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没了，老工业城市的出路在哪里？近年来，萍乡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作为核心抓手，积蓄发展新动能，让这座老工业城市不断焕发新生机。
8: 前不久，位于萍乡的星海电磁制造公司投入2000万元，升级改造了一条产线。如今，电磁产品从成型到烧制，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告别了过去人工粗放的老路子。
9: 生产效率提高了140%，出厂合格率达到100%。啊，数据出来之后啊，大家心里就有个底了，后面推广就顺了。
8: 星海电磁的转型升级是萍乡推进产业提质培育3年行动的一个缩影。当地瞄准电磁电器、工业陶瓷、烟花爆竹、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食品、电子信息7大重点产业，从政策、项目、科技到配套服务，打出一套组合拳，设立7000多万元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出平数贷、双创融合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帮企业解决转型钱从哪来的难题，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10: 我们的产品有了绿色的身份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8: 产业转型，科技是关键支撑。在赣乡合作产业园的东讯精密制造公司，一款高频微波电路板正在试生产，它能保障 6G 视频信号稳定传输。研发阶段，企业曾卡在技术瓶颈上，怎么办？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园区里的邻居——江西电子电路研究中心。江西电子电路研究中心是上利县联合电子科技大学共建的高能级。

0: 技术创新平台，专攻硬质电路板核心技术研发、企业精准服务和科研成果转化。有了它，园区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各项科技服务。
1: 仅仅半年的时间，项目团队攻坚克难，成功解决了抑制材料的贴合、承压成型等多项核心工艺难点，有效地推动了高端硬质电路板国产化进程。
2: 整合各方资源，加快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进程，力争在电子电路技术领域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萍乡乃至江西省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0: 一组数据见证转型成效，目前萍乡已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62家，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83家，新兴产业规上工业产值占比超过一半。
3: 坚持一产一策，推动新兴产业链式集群发展，加快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构建具有萍乡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我省运动员万乐天发挥出色，以27秒47的成绩夺得金牌。
5: 前段时间的泥石流灾害给遂川县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小影响，当地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民生秩序全面恢复。
6: 走进遂川县大汾镇和平畲族村，道路干净整洁有序，临时安置点的村民已陆续返回。
7: 路也通了，我回来的时候把房屋还打扫的。
6: 为确保受灾群众安心生活，镇村工作人员此前已逐户开展房屋安全隐患排查，人居环境全面消杀，同时入户走访，了解村民实际困难，
8: 持续做好跟踪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6: 当地各学校完成教室消杀、课桌椅检修和教材调配等工作，目前全面复学复课，并安排心理疏导课程，帮助孩子们缓解紧张情绪。
9: 能见到我们亲爱的同学和老师们，大家都可以正常上课了，我感到十分的轻松安心。
6: 当地还在各文明实践站开展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志愿者借助山体滑坡模型向学生普及撤离路线选择、自救互救方法等实用知识，
10: 提前懂得防护，关键时刻就能保护自己和家人。
5: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4: 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11: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它每增加5岁，那么它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1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茨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要特别予以关注。
4: 阿尔茨海默病发病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除了和年龄、家族史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12: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如果把这些危险因素都很好的控制，那发病的风险会降低45%。
5: 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如果家中老人突然出现记忆力下降的情况，不少家属就会担心是不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专家提醒，这种突然的记忆力下降不等同于阿尔茨海默病，也会由其他原因造成。

0: 阿尔茨海默病属于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起病隐匿，缓慢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本认知正常，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力下降，优先警惕脑血管急症，而不是阿尔茨海默病。
1: 像脑出血、脑梗死这样的脑血管病，它不仅仅引起我们熟知的一侧肢体的无力、口角歪斜等，它也会影响记忆、语言、判断和情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血管危险因素可以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那有的患者呢，在每一次中风之后，他的记忆啊、语言啊、判断能力和情绪的障碍都会加重我们称之为阶梯样的认知功能障碍。
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肯定会减退。那么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
0: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渐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2: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还不能治愈，但是规范筛查、尽早识别和干预可以很大程度提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0: 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就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记忆力下降，干扰日常生活，时间地点混淆，分不清年月日，在熟悉的环境迷路，语言障碍，找词困难，理解能力变差，说话逻辑混乱，判断能力下降，例如季节穿衣错乱，容易上当受骗，物品放错位置且无法找回，比如把钥匙放在冰箱里，性格情绪改变，原本开朗乐观变得冷漠多疑，易怒，情绪不稳。
2: 阿尔茨海默病作为不可逆的慢性神经类病症，患病者不仅需要长期的专业照护，也需要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关怀。每一份温柔的托举都是对抗病痛最有力的力量。这场与遗忘对抗的持久战，从来不是一个老人、一个家庭的孤军奋战，而是需要我们所有人并肩同行，温暖相守。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0: 15/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2: 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子商

0: 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数字消费融合线上线下，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1.3%。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到八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一至八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两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到八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5%。另外，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深化汽车领域的开放合作。
1: 规划明确，我国将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引领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引导企业综合运用贸易、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深化国际合作。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对外开放方面，近年来多家跨国企业与中资企业深化合作。同时，我国牵头制定的18项全球技术法规文件、30项国际标准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下一步，我国将坚持国际化创新、全球化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国际标准规则互认，
2: 支持中外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共享创新成果，共创产业生态，携手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0: 中国汽车产业加速国际化的同时，离不开先进检测验证体系的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正在加速打造国际领先的汽车检测体系。
1: 自主品牌要扬帆出海，离不开一项项严苛检测的硬核支撑。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汽车排放实验室不仅具备了欧7全项排放测试能力，还建成了国际领先的海拔环境舱、制动颗粒物排放等专项实验室，同时搭建起了覆盖欧美、日等标准的海外技术服务平台。
3: 我们深度研究欧洲、北美、南美、日韩、中东等重点市场的汽车法规、认证体系与监管要求，助力出口车型满足海外严苛环保标准，以权威检测技术支撑中国汽车产品高质量走向全球市场。
1: 眼下，智能座舱正成为汽车与消费者直接交互的智慧大脑。在重庆招商车研的实验室里，这台智能座舱全场景 AI 测试机器人搭载了语音泛化、触控交互、表情模拟等大模型智能体，能发出多语种多情绪的语音指令，可以24小时不间断对汽车智能系统开展多模态、多维度全场景测试。在安全验证的另一端，碰撞测试假人这一核心装备正在加速国产化。长期以来，全球汽车碰撞假人市场被国外企业垄断。日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突破了仿生设计、部件成型、系统检测三大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体征汽车碰撞安全假人。
4: 碰撞假人呢，是衡量汽车安全性能的尺子。过去，我们用别人的标尺来评价自己的车，现在有了中国假人，不仅能更精准地保护中国消费者，也把安全评价的话语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国家数据局日前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1: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0: 出手救助翻车的老人，火速处置孩童卡困的险情。近日，上饶、九江两地暖心救援接连上演，消防员用行动守护群众平安。
6: 近日，余干县几名消防员训练结束，正开车返程，半路上他们发现路边一辆三轮车翻倒在地，有两位老人正被困在车旁。
7: 好，大家快点下去。
8: 快点。
7: 老人家没事吧？人有没有事？
9: 没有事，
7: 人没事吧？都没事吧？啊，慢点慢点，牵到我手吧，牵到我手，哎，慢点，好，帮忙捡一下。
6: 几个人合力把侧翻的三轮车扶正，推回路边，并帮老人把东西收拾好，才准备离开。
7: 那你们回去的时候就慢点骑哈，车子哈，
10: 谢谢，
7: 好吧，那我们就先走了哈，好，我们先走了，没事。
6: 街头救援暖人心，校园守护不缺位。近日，在江西一所小学里，一名小学生玩耍时不小心把头卡进了楼梯栏杆，整个人动不了，也拔不出来。接到报警后，辖区消防员迅速赶到。
11: 救你啊！
12: 没事，弄住。
6: 栏杆是铁的，间隙又窄，硬拽肯定不行。为了不让孩子再受伤，消防员先脱下衣物，把孩子的头部严严实实护住，再拿出液压剪扩钳，小心翼翼地把栏杆一点点撑开。
13: 可以了，
14: 抱起来，把它抱起来。
15: 好了，结束了，小朋友。
6: 经过检查，孩子身体没有大碍。
0: 这段时间，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该注意些什么呢？
16: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17: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16: 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肠胃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18: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在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啊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0: 入秋后降水减少，空气中的湿度下降，容易口干、皮肤干、咽喉不适，这就是秋燥。那么应该如何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呢？
16: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17: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在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原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让这个湿度上到40%-60%之间。
16: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19: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0: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16: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当地时间2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在渔业、

0: 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上升等带来的多重风险。在此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
2: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是我叫的代价，
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你说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1: 15岁那年，你跟太原府的枪贩子做交易，带我来过这儿，你忘了？
0: 哎，你这有的事记不清楚，有的事记得还挺清楚的哈。
1: 别嬉皮笑脸的，跟你说正事儿。
0: 啥正事儿啊？
1: 你这把带兄弟出来，你知道这叫什么行为吗？说好听点叫分裂部队，说不好听那就叫哗变。这要是在国民党部队里，你早掉脑袋了，你知道吗？
0: 你说你这几天没见你，你还长见识了，还知道哗变，还知道杀头。
1: 你我告诉你啊，张队长这次为了你的事儿，已经受到领导的批评了，差点撤职了。人做了很多的工作，才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他就是希望你回头是岸。只要你跟我回去了，这事儿啊就既往不咎了，咱还能一块儿战斗，一块儿杀鬼子。
0: 你甭跟我提跟他一起杀鬼子的事儿，跟他一起杀过几个鬼子？你知道我把兄弟们带出来干了多少大事吗？我们杀了9个鬼子，8个二鬼子，这给打了多少乡亲报多大仇啊？
1: 杀鬼子没错，可是咱们现在是什么人啊？咱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人，那得在领导的统一指挥下去杀鬼子。
0: 我用得着他们领导我？我领导狗他们领导挺好。
1: 你怎么这么倔呢你啊？
0: 我就这么倔了。我跟你说啊，这我和张金凤之间的事儿，你别搁这瞎掺和。
1: 我瞎掺和什么了？行行，你不为我想，你为人家西凤姐。
0: 我凭什么为她想？
1: 她喜欢你知道不？
0: 我说你有事儿说事儿，你在这胡咧咧什么呀？
1: 他就是喜欢你。
0: 你哪只眼睛看见他喜欢我了？
1: 我跟他睡一屋的时候，他经常提起你。我是女人，我看得出来他心里有多在乎你。我告诉你，人为了你的事儿，2天2夜都没合眼了。为啥呀？不就是希望你能走正道吗？可你看看你这样子。

0: 啊，喝脚吃肉，你跟土匪恶霸有什么两样啊？西凤姐真是瞎了眼了，还喜欢你这种人。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王一顺都看不上你。
1: 你爱看不看？你回去告诉张一凤，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回去。我一条道走到黑了。
0: 你还一条道走到黑，你跟我回不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回不回去？
1: 不回。
0: 这两个，喝个屁脚你！滚！
1: 王一顺，我告诉你啊，有事说事儿，甭在这拿什么张一凤喜欢我来说。

0: 磊哥，我这各个城门我都转了，你咋还不回去睡呢？
1: 大刘子，马头岭东边的乔家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那都快出五季县了，再往东就进山了。
1: 哦，要是从咱们这儿开车到乔家庄得需要多长时间？
0: 那怎么也得四五个小时吧？你怎么会想到乔家庄了？冯铁包在乔家庄，大哥，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通知吉爷，直接派部队到乔家庄。如果能把铁豹赶过黄河去，也就算一了百了了，我也能全身而退了。哎呀，
0: 大哥，你就不怕日本人把铁豹给杀了？
1: 哎呀，凭我对我那兄弟的了解，他这会儿不可能关起门来睡大觉。多少次打交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我这不是担心吗？
1: 行，你看家，我出去一下。
0: 大哥，你干嘛？
2: 我自己去找吉爷。
0: 那我今儿还睡不睡啊？
3: 气死我了！
4: 怎么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星儿姐，我找到豹哥了。在哪儿找到的？
5: 马头岭向东七八里地有个村叫乔家村，是个废村，他们躲那儿呢。
4: 那你怎么没把他们劝回来？
5: 你说我能不劝他们吗？我这苦口婆心的，人家倒好，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打死都不回来。
4: 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5: 人家美着呢，这段时间不是杀了好多鬼子，又捡了好多洋酪吗？
4: 这晚上还准备喝酒呢，你可没见他猖狂样，气死我了。
6: 现在他们这么频繁的出击，很容易露出破绽，如果被鬼子抓到漏洞，那可就太危险了。
5: 那咋办呀？
4: 去叫人，紧急集合。
5: 好。

0: 完了。啊。来吧。
1: 我现在很知道把自己跟同事。
2: 我也恨不得把自己给撑死，
3: 哥哥们，我也恨不得把自己撑死。
1: 不问你啊，有的是，
2: 多钱呢？问你，
1: 好吃归好吃啊，但是没味儿。早知道带点盐来了。

0: 吃完了，嗯，多吃点啊，吃饱了，赶紧站岗。我这荒郊野岭的，这么冷，哪有人啊？你别让吃完站岗了。
1: 吃顿饱饭你不要命了是不是？啊，
0: 一天出点啥事儿咋办？
1: 你吃饭赶紧去啊！
2: 哥，你都吃嘴唇上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赶紧吃。
1: 马克林，
2: 乔家村，
3: 对，那是一个荒废的村子，铁豹领着他的人就躲在那儿，他跟八路军武工队闹翻了，自己现在单干的，宽沟伏击战，还有保安团运输队的伏击战，都是他干的。
1: 情报准确吗？
3: 准确，来源非常的准确。
4: 命令，部队阿兹米，有路西八子，
5: 嗨。

0: 六六六六，来，摸了哥哥，来，来，我跟你玩，好，乌龟，我能玩过栓子，来，谁跟我玩？哥哥，咱俩玩俩，行吗？来，哥俩好啊，乌龟，我。
1: 哑巴，啊？哎，哑巴，哑巴，就我这点酒啊，你不容易抢的，我想喝一年呢，你这么喝，喝没了。啊？这怎么了？你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写的啥？谁认识？10月26，什么意思啊？
1: 对啊，
0: 不明。你说。
2: 哦，哑巴，今天是10月26啊。豹哥，咱那一年给哑巴哥救回来，他后来醒的那天就是这日子。
3: 哎，你咋知道呢？
2: 我咋不知道？哑巴那时候不是住我家吗？他醒那天就把这日期给刻墙上了。
1: 哎，那这么说，今天算是哑巴过大寿啊！
4: 啊！哎，兄弟，把酒给哥几个倒上，
1: 来，
4: 咱们敬哑巴一杯。
1: 这怎么了？
4: 哑巴，咱们兄弟不想这个啊！来吧，哥几个，敬哑巴一杯！
1: 敬哑巴！来，
4: 咱们祝哑巴长命百岁！
5: 长命百岁！
4: 哎，今儿哑巴哥大寿是吧？咱们给哑巴唱个堂会。
2: 豹哥，这咋唱啊？
1: 啥地儿啊？这
0: 行，你来一个。
1: 来，老曹，
6: 就你上次那个，
1: 就你上次那个，
0: 整一个，快点啊！

0: 二三，
1: 接，好，我也来一个。今天抢了一车米，兄弟们心里好欢喜。养活哥今天过大寿，有米有酒，没有肉。
2: 好，来，
3: 你接。

0: 赵林佩，来！快！啊！还有多久到乔家村？过这山，一个时辰能到。加快脚步，天亮之前必须到。快！
1: 好，走。

0: 我们已经到了乔家村了，
1: 马上包围乔家村。是，
2: 哥，
1: 嗨，阿瓦利，比格曼，出发！
3: 你们快点让跟上，都跟上！
4: 走，
5: 走！
4: 什么情况？
6: 队长，前面不能再走了，我去前面侦查，村子里全是鬼子，
5: 多少人？
4: 黑压压的一大片，少说也有百十来号人，还有贺靖南的保安团。
5: 这是冲着铁豹他们来的。 可是现在进村报信已经来不及了呀！
7: 不行，鬼子人太多，咱们这么打仗不到便宜的。
5: 占不到便宜也得打，要不铁豹他们就完了。
8: 对，让我想想。
5: 翠儿，你带人往南边走，把通往山里的山道给打开。亚林，咱俩从后面伏击鬼子，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嘎子，你想办法冲进村报信，让铁豹他们往后山跑。所有人听好了，必须等我先开枪，你们再动手，明白吗？
8: 明白。
9: 明白。
10: 分头行动，走。

0: 报告，完了！枪声怎么回事？
1: 鬼子来了！啊！鬼子来了！太好了！我那枪蒋国人没开过呢，跟他们干了！
2: 鬼子来了，哥，跟他们干！
1: 鬼子有多少人？
0: 我没看清啊！
3: 报告。
0: 哎，
3: 咋了？你怎么来了？
0: 张队长带我们过来找你们，到村口发现村子被鬼子围了。
3: 鬼子把村给围了。
0: 张队长呢？
3: 张队长在伏击鬼子，拖延时间，让我进村通知你们，马上从后山撤离，那里有我们的人接应你们。
4: 报告，
3: 干了得了啊！鬼子能把村子给围了，可见这次来的人不少。张队长现在什么情况？
0: 应该快到后山了。
3: 咱们也跟后山撤。
0: 报告，报告。

0: 咱别着急撤，把那些米啊、酒啊、马车，咱一起牵着走，好不好啊？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啊，先扔着吧。走了，
2: 大米就是一顿呐，
3: 那么多，
4: 别吃了，再走走。

0: 我机枪还没打完呢。
1: 混蛋！
0: 撤！
2: 撤！
0: 走！

0: 张队长，铁豹他们还没出来啊！别看着，
1: 队长，哎，张队长，
0: 怎么就你们几个？铁豹和嘎子他们呢？
1: 豹哥让我带着兄弟先撤出来，他从另外的路车。
0: 走，咱们去营救。翠儿，别胡闹，带着他们几个先回后山等着铁豹。张队长，快！
1: 张队长。
2: 回头再找你们算账，快走！走，走！武工队的，跟我来！砸了，砸了，过来！我来掩护，你们俩撤，一起撤，走！
3: 站住！

0: 嘎子，嘎子，哑巴，把嘎子背出去，过来养我。
1: 老板，Freshie受不了。

0: 放松腰，这边。
1: 铁豹，快走！
2: 铁豹，
3: 张亮，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嘎子和哑巴呢？
3: 嘎子受伤了，我让哑巴背着他先往后山撤了。
1: 先去后山。
0: 是。

0: 宝哥，宝哥，宝哥，你醒了！哥，没事，你醒了就好啊，醒了就好。这两天了，大夫说了，说你是急火攻心，醒了就没事了。我给你倒杯水呀。大夫，宝哥，宋姐跟我们一块儿在这儿守了两天两夜。
1: 把你醒过来，又去找大夫了。哥，我从来没看见过你把眼睛闭上，还以为你再也睁不开了，吓死我了。
0: 醒了，醒了就是好事。二哥，亚武哥，嘎子，武工队员，你都给埋了，就当你醒了给你们烧纸了。

武工队的兄弟们，我们的命是你们救的，我们永远记在心里。你们要还有什么想做的，给我们哥几个托个梦，你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了。今天我们哥几个。 在这儿给你们磕头了，磕头。

0: 我来就是要正式的通知你。
1: 你是要通知我我们被开除了吗？张队长，我错了，我明白你现在别说开除我们了，你就是枪毙我们100次我们都认，但求你别开除我们，留下我们吧，让我们这些人用我们的命去换鬼子的命，求你了。
2: 豹哥，
3: 张队长，张队长，刚才城里带回来消息，说鬼子贴出告示了，限豹哥30日内必须投降。如果不投降的话，他们血洗杨家村。

0: 早上饭您就没吃，晌午饭可不能不吃了，身体受不了呀。
1: 村里边有啥消息啊？
0: 派人四处找了，没找到。
1: 继续找，继续找。不，
0: 您放心，这回我去找，说啥也把小姐给找回来。
1: 无论如何要把村给我找回来，见着他以后你就跟他说，你赶紧回家吧，赶紧去见你爹最后一面吧，啊！就这样说。哎，
0: 明白。不不不不，
1: 慢点，赶紧去。

0: 告示已经贴了一天一夜了，再有两天就到期了。
1: 报告张队长，鬼子和伪军已经把杨家村给包围了，盘查的特别严，只能进，不能出。

0: 杨家村全村人的性命来要挟铁豹露面，这个有点太残忍了。
1: 毕竟那些都是老百姓，跟铁豹和武工队没有任何关系。铁豹如果不露面，就把全村的人都杀掉，这样皇军在武吉县就会失去民心。连队长，请您三思。
2: 和整个圣战比起来，一个小小的杨家村，几百个老百姓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要建设的是整个大东亚的王道乐土，谁敢阻挡皇军的脚步？
1: 谁就会被消灭掉，这个道理恐怕不用我来教你了吧？啊，那要是铁豹横下一条心，跟皇军顽抗到底，那怎么办？我不怕，他一天不出来，哦不，还有两天不出来，杨家村就会在武吉县消失。铁豹还是不出来的话，我就再贴一张告示，会有下一个目标。
3: 就这样一直玩下去，如果铁豹真的不露面了，他对皇军也就没有什么威胁了。
4: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我了解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面子。铁豹为了自己的生命躲在角落里，使得武吉县成百上千的人失去了生命，他还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即使活着，也是生不如死。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这是杨家村，杨家村呢三面平地，这北边小马河，你们大家都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我哥，咱这老办法

0: 趁天黑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打完以后，咱们带着老乡就跑，咋样？
1: 打容易，往哪儿跑？
2: 哎，咱们顺着河走行不行？
3: 顺着河倒是好办法，但咱们能去哪儿找到装下200多乡亲的船呢？
4: 呀，那得好几十条船呢。
1: 算了，
0: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
5: 张宇啊，这地势呢，打不现实。要我看啊，咱们先摸进村子，把村子里的情况先摸清楚，然后回来制定计划。只有这样呢，才有可能把乡亲们安全的转移出来。
1: 行，就按铁豹说的办。

0: 行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也想想以后的事儿。
1: 豹哥把哑巴哥救回来那段时间，哑巴哥住在我家，回来后他就把那个日子给刻在墙上了。

0: 秋华子，秋华子，你先别睡，我还有事儿要问你呢。
1: 金师哥，回头再说吧。豹哥让咱们后半夜一起出发，去杨家村摸情况，想办法再救乡亲们。
0: 那豹哥没说咱们具体几点出发？
1: 等后半夜出发的时候我叫你。
0: 啊，行，那你先睡吧啊。

0: 别喝了，出事了！出啥死了？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咱们后半夜要去杨家村救人。
1: 这不是胡撤吗？那边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咋救啊？
0: 是啊，我估计这次八成得掉脑袋。
1: 哥，咱还是跑吧。
0: 不能跑，武工队是八路军的队伍，咱们跑，如果被他们抓住，照样也是掉脑袋。
1: 这大又不能大，跑又不能跑，这可咋办啊？
0: 咱们现在只能见机行事，你去把之前的东西都收拾一下，等到了杨家村，看情况不对，咱们趁乱再跑。
1: 长哥，你去拿我就去拿。

0: 怎么样？怪了，守在村门口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1: 你看清楚了？
0: 清清楚楚，一个人都没了。
1: 会不会是鬼子耍花招设下的埋伏啊？
0: 这样，咱们分头进村。张队长，你从东边；狗子从西边。走，走。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大日。

0: 别动！别开枪！别开枪！你是什么人？
1: 我叫王老七，我是来找我们小姐的。你们小姐？你们小姐是谁？王玉翠。到了十万前走，别回头。
0: 小翠，有人找你。呀，
2: 王老七，你咋来了？
0: 我爹让你给我带东西了。小姐，老爷病了，躺炕上起不来，说啥也要见你一面。我就来找你了，我都找了两天了，才找到这儿的。
2: 我爹得啥病？
0: 病得不轻，三四天了，水米都没沾牙，人怕是不行了。小姐，你说啥也要回去见一面了。
2: 报告，王老七带话来了，说我爹生病了，我得回去看看。去吧，快去快回。我明天就回来。
3: 路上注意安全。知道了。
2: 报告，城里现在啥情况？
3: 鬼流贴出第二张告示了。
2: 我看啥呀？写的啥？上面说再给你三天时间，如果三天之后再不投降的话。 就把胡家峪的村民也全部杀光，
3: 太老了。

0: 别管我，慢点，小姐，去看我爹。哎，老爷，老爷，老爷，小姐回来了。爹，哎，你咋了？没咋的，
1: 老七不是说你病了吗？
0: 爹想你了，是我让老七那么说的。你可吓死我了！你以后可不准这么着了啊！哎，快坐下，坐下，快坐下，跟爹说说，快，以后不能这么干了啊！快跟爹说说，在武工队过得怎么样？好着呢，爹。哎。
1: 我已经正式加入武工队了，我就想好了，从今往后我就跟着武工队干，直到把小日本打出中国去。爹的意思是呢，赶紧从武工队回来啊，跟着爹好好的过一过这安稳的日子。爹，哎，这小日本在，你觉得咱能过上踏踏实实的日子吗？所以咱必须得打鬼子。是。
0: 打鬼子，爹支持，爹也不反对。可是姑娘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城里贴告示的事儿，你听说了吗？我
1: 当然知道了，他们斗不过铁豹，玩阴招。我们今天还去杨家村救人呢。
0: 救成了吗？
1: 晚了一步。不过说来也奇怪哈，你说这一村子的人，说没全没了。
0: 爹跟你说吧，现在这事情闹大了，你知道吗？鬼子让铁豹投降，拿着武吉县十几万老百姓的生命做筹码。你说铁豹那性子，他能投降吗？这样一来，武工队几十号人的性命就更加危险了，搞不好连你的小命都保不住啊！你知道吗？
1: 爹，你也别说那么邪乎，还就算你说的对，那咱为了革命，就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0: 你在所不惜呀，爹是在所有惜呀。爹就你这么一个姑娘，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说爹怎么过，爹得怎么活呀？啊！再者说了，武工队里头那么多男后生，你一个小女子，她轮着杀鬼子，她也轮不到你呀。你干嘛非要往前冲呢？
1: 爹，
0: 啊，
1: 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你现在觉悟太低。
0: 那人人都向你这么想，那小日本是在咱们中国扎上根儿了。那咱中国人能过上好日子吗？所以说，我必须回武工队打鬼子。
2: 翠儿，爹能让你回来，也能让你回不去。啊！老七啊！
3: 哎，老爷，老爷，
2: 带着小姐回闺房休息。没有我的话。 小姐不能离开闺房半步，听明白了吧？
3: 哎，小姐，对不住啊！
1: 起边，起边，爹，那你。

0: 队长，杨家村那么多百姓，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又要血洗胡家峪，为了一个冯铁豹小鬼子闹出这么大动静，你说他们葫芦林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1: 我不知道，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好像没有这么简单。进来。
2: 杨林也在。
0: 对吧，队长？
2: 我想跟张队长单独谈谈。
0: 哦，那你们聊。
1: 怎么了？
2: 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这咋着着，好像那些百姓的命。
1: 不行。这太危险了。
2: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如果没有，这是唯一的办法。
1: 如果失败了呢？
2: 就算失败了，也只是损失我一个人，但那几百个百姓的性命咱们救下来了。
1: 你想好了吗？
2: 想好了。

办法加上我的办法应该可行了，但这件事情不能光你和我知道，得让狗子也知道，你需要他的配合，不然的话村儿栓子秋阿子不可能相信的。

0: 刚才跟你说的这些都听明白了。
1: 明白。你去多长时间？
0: 不知道。
1: 有把握吗？
0: 没有。
1: 跟你一块儿去得了。
0: 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都白说了是吗？配合好张队长，安抚好兄弟，还有这件事情，只有你和张队长知道。知道人越少，我越安全。
1: 好，
0: 把衣服收好。

0: 你们不是要抓我吗？就告诉你们长官，说铁豹来了。是不是当狗当惯了，听不懂人话了？
1: 我就是王铁豹。

0: 什么时候发现他不见的？
1: 今天早上，我看报告门开着，就进来看了一眼，发现他就不见了。
0: 会不会是去坟地给乡亲们上坟了？
1: 坟地我找了，没找到他，所以我才向你汇报的。
0: 通知所有人到村子里再找一找，他没打招呼，应该不会走远。快去吧。
1: 说。

0: 铁豹先生，好久不见了，别来无恙啊！你怎么想通了，出来自首了？我是想通了吗？我这不是被你们逼的吗？我三天不出来，你们就要图一寸的。我铁豹长多少脑袋呀？担得起这么大的罪过？我现在既然已经来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1: 但还是希望你们能尽快把那告示撕了，放过那些百姓。铁豹先生，你现在是阶下囚，你有什么资格与我来谈条件呢？
0: 是，我是没资格跟你谈条件。但你别忘了，我是一生意人。生意人最讲究的是信誉，你要是出尔反尔，不讲信誉。 那我想，你在五季的地面上，算是混到头了。我铁豹是什么人？一孤儿，无父无母，无牵无挂。我就算死了，又能怎么样呢？但我死了，咱的买卖可就没得谈了。你不会死，你没那个胆量。 我要是想死，我憋口气儿，我都能把自己憋死。更何况手铐、脚镣，我身上这么多家伙事儿呢，我就是当着你的面儿，我也有上百种的死法。信吗？
1: 可我并不希望铁豹先生死，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可以合作吗？
2: 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懂，我也不想死，我也想活着。但要是想谈合作，先把那告示撕了，放过那些百姓。
3: 队长，
4: 找到了吗？
3: 啊，我们村里村外都找了，也没见到豹哥。奇怪，他能去哪儿啊？
4: 常队长，你说豹哥不能出啥事儿吧？
2: 村口有岗哨，这屋子里面也没有搏斗的痕迹。再说了，这一晚上村子也没有外人进来呀，能有什么事儿？
3: 哎，会不会是翠翠姐姐她爹出什么事儿了？那个着急就把豹哥叫走了，咱们不知道。那你应该跟他们说一声呀。
2: 他现在都已经是武工队的副队长了，不可能连这么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5: 那豹哥能去哪儿啊？
6: 张队长。

0: 站住！程宇情况怎么样？
1: 咋样了？你们不用找了，我知道豹哥在哪儿了。
2: 在哪儿呢？
1: 在鬼子宪兵队里。啊！今天早上有老乡亲眼看见，豹哥把贴在城门口的告示给撕了，让鬼子自首了。
2: 你们听见了没有？我早就说过冯铁豹有问题，这还真当了汉奸了吧？
3: 赵亚麟，你别胡说八道啊！豹哥根本不是那样人，
2: 豹哥不能当汉奸。那你们俩给我解释一下，中日带来的消息是怎么回事？
4: 哥，你好好说说怎么回事。
0: 橙子，我这一开始啊，我也不相信，但好多老乡都说了，说亲眼看见豹哥大摇大摆进的宪兵队。你问金石、少云，他俩也听见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5: 是。
3: 这大摇大摆也不能说明豹哥投降了呀！
6: 行了，雅琳
5: 到，
6: 通知所有人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5: 是。
0: 去哪儿啊？
6: 铁豹如果真的投降了，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很危险。狗剩，带着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4: 豹哥不可能投降。
3: 对，他不可能投降。
0: 行了，先听张队长的，走，
3: 快点，
0: 豹哥
3: 有可能投降啊！
0: 快点，我跟你。

中华，来礼仪去吧。我们大和民族也是向你们老祖宗学习之后，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我已经按照铁豹先生的意思，把城里的告示全撤下来了。为了我们的合作开始，总该庆祝一下吧。走走。

0: 客的人请坐。
1: 贺团长是皇军最忠实的朋友，正在为皇军的圣战而努力。希望铁豹先生也能以贺团长为榜样，做皇军最忠实的朋友。
2: 我跟他可真没法比啊，他多聪明啊，我就是一笨蛋。
1: 铁豹先生不能这么说，你也是个人才，只要你尽心尽力为皇军效力，你们都是将来大东亚共荣的有功之臣。铁豹先生的条件我已经满足了，现在该谈谈我的条件了。
2: 你的条件是什么呀？
1: 我已经起草了一份告示，请铁豹先生签个字。
0: 皮纳塞，

0: 说，你这么长时间都没跟人吉野连队长说一声，我不识字儿啊？吉野连队长，你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1: 那请

改过自新，决定脱离八路军武工队，向大日本帝国皇军投诚，加入五基线保安团，特此声明。

0: 老齐在县城里亲眼看见的，满大街贴的都是告示。
1: 谁当汉奸？报告都不可能当汉奸。
0: 是啊，我也不相信呢。可是他就当汉奸了。那么一条有血性的汉子，谁能想到他当汉奸？别说你没想到，我没想到，他爹他娘可能都没想到。可是他就当了吗？
1: 不可能的呀！
2: 别不可能了，这是真的。我跟你说，孩子，爹当初为什么劝你不要跟着铁豹他们混？那不是一帮正经人啊，能混出啥来跟他们？人家别人家的孩子都想过你这种日子啊！你说你不缺吃，不缺穿，
1: 董汉奸！你别让我碰见他，碰见他我就弄死他！
2: 你看你要弄死他，你看看，又来了又来了！你弄死他干啥？他当他的汉奸，你过你的日子就完了呗。
1: 爹，都怪我不好，我当初没听你的，瞎了眼了，竟然喜欢上他了。
2: 行行行，爹不怪你啊，你这爹不怪你。
1: 宋玉，宋玉文，我只听你的话。
2: 这就对了嘛，爹还能给你亏吃吗？哎，
1: 行了，这边就算翻过去了。
2: 翻过去。
1: 不行了。
2: 不行了。
1: 爹，哎，我饿了。
2: 爹知道你一会儿就会饿，我让厨房准备好了。你最愿意吃的荞麦鸡蛋面啊，
1: 走，
2: 赶紧
1: 吃饭。
2: 哎，早听爹的，你说你这爹能给你亏吃吗？你是我亲闺女。哎，你怎么把门还锁上了？不是，你把门锁上干什么呀？你
1: 谁说都没用，我要去找豹哥问清楚。
2: 你回来。哎，
1: 不可能是汉奸。
2: 老七，老七，老爷，老七，
3: 老爷，老爷，您别急，我给你找钥匙去啊！
2: 找什么钥匙啊？赶紧把小姐给我追回来！
3: 嘿，好嘞，我去追啊！
2: 哎，您别急。

0: 哎，狗哥，回来了，回来了！张队长，
1: 什么情况？
0: 我在城里啊，没打听出什么消息来，但我出城的时候，我看见城门口贴上告示。
1: 告示？
0: 对。
1: 什么告示啊？
0: 冯铁豹投诚的告示上面写着啊，冯铁豹自愿脱离武工队，加入贺晋南的保安团。
2: 叛徒！
3: 喂喂，
2: 哥，是真的吗？
0: 客官，你没看清吧？怎么没看清楚？我看得清清楚楚，就贴在城门楼子上。
1: 哥，你不是不认字儿吗？我是不认字儿啊，在旁边不站人了吗？我让他们读了好几遍，就是这么写的。而且最后那个签字就是豹哥签的，一个圆圈，一个方框，谁能签得出来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是真的。行了，现在咱们分头行动。雅琳，你去九分区向吕司令汇报这里的情况。 把这封信交给他。
0: 好，
1: 狗子，收拾东西，咱们进城。
0: 行。
1: 哎，你们干嘛去？
2: 我们也去啊。

0: 我们俩进城办事，你俩瞎掺和什么？
1: 啥瞎掺和呀？你俩进城不是找豹哥吗？那豹哥是你一个人的哥，我俩必须去。
2: 张旅长，你就带我们去吧。
3: 人多目标大，容易暴露。你们在家等消息。
4: 张旅长，这个事儿我们必须亲眼看见告示，必须亲耳听见豹哥跟我们说，不然我们不能相信豹哥。
0: 行了，现在听张队长的，咱们加入武工队了，必须服从纪律。

0: 哎呀，真是造化弄人，世事难料啊！想不到今儿个你穿着跟我一样的制服，咱俩又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1: 现在这世道不就这样吗？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个瘪青的。
0: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真心向日本人投诚？
1: 你觉得我是真心的吗？要不是日本人拿屠村来要挟我，我能干这事儿？我可不想我这一辈子背着乡亲们的血债过下去。
0: 这往后有什么打算呢？
1: 我能有什么打算呀？在你这踏踏实干呗，只要不祸害老百姓，无所谓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1: 什么意思？
0: 你别把日本人当成傻子。你以为你在那个告示上签了个字儿，画了个押，日本人就能相信你？
1: 我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他们不相信我，我还能怎么着？
0: 吉野连队长给我下了命令，说你胆敢在保安团轻举妄动，有什么企图，我就可以随时打死你，并且盯着你的不止我一个人。
1: 那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就在这屋里待着，能吃个饱饭，睡个踏实觉，知足了。
0: 你想得美。吉野大佐说了，让你当宿长。
1: 宿长是干嘛的呀？
0: 伙头军师啊，买菜做饭的。

0: 就在这屋里待着，我还买菜做饭。
1: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去买菜有人跟着你，你下厨房做饭也有人跟着你，你走哪儿都有人跟着你，
0: 挺好。这样日本人心里踏实，我心里踏实，你心里也踏实，大家都踏实。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您好，先生。
1: 您好，请问咱们这儿谁负责呀？
2: 您二位是？
3: 我是文物局的，

0: 姓邝，这位是博物馆的。
1: 啊，您好，我姓刘，叫我小刘吧。
2: 啊，我叫殷图山。
0: 您就是殷行长吗？我们有点事儿找您谈谈。
2: 啊，那好，里边请，里边请。
0: 哎，
2: 啊，
0: 哎，来来。坐，
2: 请坐，请坐。
0: 殷行长，我们知道您时间宝贵，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2: 好，好，好，我就喜欢开门见山。
0: 是这样，我们听说您收了一件雍正青花橄榄瓶。
2: 啊，是的，是的，你们这消息够灵通的呀！这犄角旮旯的事儿你们都知道啊？
0: 信息社会嘛，信息不灵，一事无成啊。
2: 啊，是是是。不过确切的说，我想收这件雍正青花橄榄瓶，是正在交易当中，还没正式成交呢。
3: 是，正在洽谈之中，
0: 所以我们来了。
2: 啊，那你们的意思是？
0: 我们希望你们能把这个雍正青花橄榄瓶捐赠给我们文物局和博物馆。
3: 是，
2: 捐赠。哦，我理解，就是我花700万把这东西买来，然后给你们。
0: 啊，是这个意思。
4: 这件事情你们跟宝物的持有人谈过吗？
0: 谈过多次了。
4: 殷行长，他的几个儿女只说钱，我们根本谈不成啊。现在捐献不是不给钱，也给钱了。我们这个程序啊是这样的，要把宝物送回到博物馆，经过专家评估论证以后，再经过领导批准才能拨款呢。
2: 哦，是这样，是这样，那我明白了，明白了。如果说一般的玩意儿啊，那没问题，没问题。但是我跟您说呀，这个雍正青花橄榄瓶啊，这是个稀罕物件啊。
3: 啊，是。
2: 这个雍正帝呢，虽然执政不到13年呢，但是他御窑烧造的瓷器，那堪称空前绝后啊。康熙爷那时候的瓷器啊，多半都显得那么雄浑的大气豪放，等到了雍正朝呢，往往就变得玲珑娟秀雅致。
4: 殷行长真是行家呀。
2: 行家谈不上，做这个生意嘛，经手的多了一点。你们都知道，这个雍正帝在登皇位之前不是4阿哥吗？是不是？所以在我们这行里呢，有这么一句玩笑话：哎呦，4爷的东西，那件件都是精品呐。
4: 所以啊，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收藏，放到博物馆里展出。
0: 殷行长，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善举啊！我们真诚的希望得到您殷行长的支持，
2: 支持，坚决支持，是不是？你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优秀的传统中国文化，是不是？善莫大焉，功莫大焉呐！但是现在我有劲使不上啊，因为他这件东西不在我手里呀。
4: 殷行长，那个瓶子的持有人不是答应卖给您了吗？
2: 是答应了。双方都有这个意向，但仅是意向而已呀、啊。因为他开价70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现金700万呢、啊！天哪，我一时半会儿哪儿筹措去啊？现在不是正想办法呢吗？不容易，难呐、啊。

0: 好，嗯嗯，哎，
1: 您慢走，
0: 行，好，
1: 啊、
0: 回去吧，
1: 啊、
0: 谢谢啊，哎呀，哎，不，你说你小子有这么停车的吗？啊，打劫的？不，光明，我说你是侦探还是怎么着？我这刚到这宝瑞通给你爸办点事儿，你这就追来了，什么事儿？说吧。
2: 就没您这么办事儿的，您太过分了吧？
0: 哎呀，这舅舅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2: 您还为我好呀？要不是您，我跟哥能弄这么大误会吗？
0: 你要这么说呢，反正我也不怪你，是吧？但是我劝你一句话，这事儿啊，别太在意了。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把我们俩身份给拆开了。
0: 哎，你刚才自己不还说误会吗？再说你们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那别人想拆也拆不了啊。那格格这两天在气头上，你过两天气儿一消，这什么问题不就都没有了吗？我是过来人，舅舅不会骗你的。这天下的小夫妻呀、啊，都一样。这女人得哄，知道吗？过两天你哄哄她，是吧？哎，她不就没气儿了，什么事儿不就没有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别当回事儿啊。

0: 就像你现在心里有他一样，他心里同样也有你啊。别看他这两天假装不理你，可是他心里呢惦记着你呢，知道吗？哎，我还没。
1: 老先生您好。哎，老先生里边坐。来，
2: 我是来问问，这怎么个意思啊？哎，
3: 您别着急，别着急，先喝口水。
1: 哎，老先生，您稍坐一会儿，我们行长马上就过来了。
4: 哎呦，老先生，不好意思，又让您不好意思，又让
2: 行长啊。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坐立不安的，这怎么回事呢？哎呀，
4: 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呀。是这样，原本呢，今儿这就全到账了。可是我跟他借钱那位朋友啊，忽然变卦了，说没那么多钱借给我了。唉，看来我跟您这宝贝啊没缘分呐，我实在就不能买他了。你看，
1: 哎，行长，我插句话啊，老先生，要不然您去金顺祥看看，那儿有钱。哎，您去那儿看看吧。
2: 哎，好啊，嗯，哎，
4: 您慢点，您慢点，您慢点。

0: 姐夫，你这够开心的啊！
1: 那是啊。
0: 哎，那老头呢？
2: 把我打发走了。
0: 打发走了？
1: 啊！我跟你说，老头走了，老金那700万也就打了水漂了。
0: 那也不见得。要我说呀，老金可以不收，收了呢，也可以不捐。
2: 此言差矣，我敢保证，他肯定会收，而且肯定会捐。
0: 真的？
2: 哎，
0: 哎，姐夫，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你花了700万把那橄榄瓶买了，你会不会捐？
2: 你问这问题，你捐不捐两说着，但是我肯定不会买了。
0: 为什么？
2: 为什么？我有更好的。
0: 真的？什么更好的？嚯，好漂亮！
2: 再看这款式。
0: 清雍正年制，这是什么呀？
2: 不瞒你说，刚收到的雍正官窑粉彩八陶捧盒。
0: 这个跟那橄榄瓶比，
2: 给我仨都不换。
0: 仨都不，嘿。

0: 可哥，
1: 我们分手吧，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0: 为什么呀？
1: 我们不合适。
0: 那件事对吗？
2: 我那天见如烟家长真的是一个误会。
1: 不是个误会。

0: 光明，你的家庭不接受我，但是我爱你啊，
1: 有用吗？这也不是我愿意去的呀，算了吧，好吗？
2: 跟你小师妹在一起挺好，就这样吧。

0: 哥回来了，
1: 我给你热饭吃啊。
2: 哥哥，
3: 爸，我累了。
2: 我有话问你们。

0: 跟光明分了，说分就分了，啊？为什么分呢？爸，我的事儿您能甭管吗？这我能不管吗？你说说，为什么分？我亲眼看见他们两家人在一块儿吃饭，他们都谈婚论嫁了，被我撞上了。
1: 你亲眼看见的？不，这是真事儿。
0: 哎呦，爸，这事儿我能骗你吗？

0: 回来了，怎么了？哎呀，怎么回事啊你？光明，你不吃饭？
1: 我吃。
0: 哎呀，你看看他，你怎么也不说句话呢？你看你孩子这样，你一点都不关心是不是？我说什么呀？啊，
1: 我越说他越跟我来劲，啊。 哎呀，这样也好，让他自己回屋，好好想一想，啊。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他现在跟哥哥分手了，觉得很难受。可他万一娶回家来，他会后悔一辈子。那时候他就知道他老爸是多么的有远见喽。

0: 光明，光明，我哥们儿从国外给我带的咖啡，他偏告诉我是顶级的，我这喝不出来，你不从国外回来的吗？帮我尝尝。哎，你水怎么往这放呢？忘了，哎，你过来帮我尝一口，你看看怎么样？行行行行，
1: 是不是顶级的？
0: 到时候，啊，是顶级的，你糊弄我呢，你喝一口啊，怎么样？
1: 啊，好，好，好，特别好。
0: 不是，哎，你这什么态度啊？啊，怎么了？哦，和哥哥吵架了是吧？我跟他分手了。
1: 分手了？
0: 哎，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 不知道。
0: 你不想怎么能知道啊？哎，你每天就整这些东西，你还知道别的吗？哎呀，我就纳了闷了，居然有人爱你。哎，你看看哥。

0: 这么优秀，愣是没人爱，你说哪说理去啊？哎，你停一停，你把这放下行不行？
1: 干嘛呀？
0: 哥哥教教你怎么往回格格。
2: 你说，
0: 你爱他吗？
2: 我爱啊，我当然爱他呀。
0: 格格身边有没有什么好朋友？
2: 好朋友啊，
1: 有。
0: 这么着，你找格格的好朋友，让他好朋友帮你去解释，懂吗？这叫曲线救国。
2: 不是管用吧？
0: 哎呦，你不是怎么知道管不管用啊？殷光明啊，你呀、啊，你真的比古董还古董。
2: 曲线救国。
3: 您稍等，我让他们给您倒杯茶。行长一会儿就到啊。哎，我们行长。
4: 金行长，
5: 你好，老先生，来，坐。
4: 宝贝，我是给你带的啊。上次你没顾上好好看，今儿个让你好好瞧瞧。
5: 对。老先生，您跟银汇通的殷行长不都说好了吗？啊，
4: 上一次咱们见面以后，我和他殷行长说得清楚，给他三天时间，三天过后这宝贝归我处理，他无权干涉。昨儿个是第三天，我去他店里，你猜殷行长怎么说？
5: 怎么说？
4: 说原先答应借他钱的主不借给他了，他凑不够钱，所以他不买了。
5: 哦，那既然这样，我还真得再好好看看，
4: 瞧瞧。

0: 美轮美奂，难得一见。老先生，我想问你一句：您这么好的一宝贝，您怎么舍得肯出让呢？
1: 上心的，不怕你笑话，我是真舍不得卖，可又不得不卖。我的那儿子、孙子们，都快把我这把老骨头都折腾散架了，他们天天上家里跟我闹，家里没有一刻的安宁，你都不知道，他们都到处找买家了。
2: 非逼着我把这宝贝卖了，他们好费钱。他们，
1: 我那儿子已经找了一个外国的买家，
2: 你们是不知道我这宝贝的来历。
1: 这是我祖上卖了房产，从八国联军手里买回来的。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再落到外国人手里。我
2: 没错，咱中国的宝贝凭什么卖给外国人？
0: 就是我这，您是大行家，您给估一估，这要拿去拍卖，他能给多少？如果没记错的话呀，2008年拍卖会上啊，拍了一只跟您这瓶子是一模一样的，雍正青花，陶之橄榄瓶，拍的是628万。你没听懂我问的是什么？
2: 我听懂，听懂了，
0: 我呀。
1: 就是让你估个价，您放心，我一分钱都不给你多要。咱听您的，把零头抹去，我就要你600万。您为什么不多要啊？
0: 小伙子，我都70多了，光退休金就足够我花了。我要那么多钱干嘛用钱啊？我的儿孙们呀，都把我的心都伤透了。 他们不是要钱吗？600万拿去让他们分了，省得他们叨叨叨叨叨，我落个耳朵跟着清静吧。可惜呀、啊。

0: 这祖宗留下的宝贝，到我手里就这么失传了。老先生，您什么时候想您这宝贝了？我担保，您随时能看见的。
1: 那是什么意思？你把我弄糊涂了。
0: 您听我说，如果我们把它给收了，我们一定会把它送到博物馆去。
2: 这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它，不能留在金水乡。
3: 好了，好了，好了，您聊高兴了吧？
2: 怎么了？
3: 您的玉化六百万没了。
2: 这东西多好看，多牛啊，百店里多好，镇店之宝啊！
3: 要是文物不是商品，这么珍贵的文物，留给自己那太自私了。 我决定了，如果收了它，我就把它捐出去。

0: 哥哥，又有人送你花了，这么好看。怎么有人送你花，你也不兴奋呢？要是有人送我花的话，我肯定开心得不得了呢。
1: 哎呦，行了行了啊，赶紧干活去。
0: 谁送你的花呀？哎，哥哥，谁送你的花嘛？
2: 哎，格格，这么早就给我打电话啊？
3: 花儿你送的？
2: 怎么了？不喜欢啊？哎，我的意思不明显吗？
4: 什么意思啊？
2: 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我想你做我女朋友。
4: 啊，陈杰，你别闹了。
2: 不是，格格，我认真的。
4: 我。人家我只是把你当普通朋友而已。
2: 从朋友做起也挺好的。
5: 现在不是跟光明分手了吗？
2: 怎么我不能追你啊？
6: 我跟他只是最近闹矛盾而已。
2: 所以啊，
5: 我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7: 对啊，我现在还
2: 在开会的路上，我中午过去请你吃饭，好吧？先不说了哈，拜拜。

0: 方明。
1: 哎，豆豆姐，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这次啊，你一定得帮我个忙。
0: 帮你什么忙啊？
1: 格格不理我了。哎呦，
0: 你们俩怎么像小孩过家家似的？他为什么不理你了？哎，
1: 我爸逼我相亲。
0: 你去了？
2: 那我也没办法，我就把我骗过去的。我当时也没好意思离开，
1: 就这么寸，被格格给撞见了。
0: 这事儿啊，恐怕还真有点难办。
1: 豆豆姐，你就真忍心看我们俩分开吗？
0: 我当然不想了，可是这事儿怨你啊，谁让你一直那么不坚定的？
1: 我知道这事儿是我错在先，是我不对，但是你一定得帮我劝劝他，让他原谅我，好不好？
0: 行啊，那我只能帮你试一试。
1: 谢谢豆豆姐。
0: 行，那我去上班了。
1: 哎，好嘞，拜拜，姐姐。
3: 哎，格格，
0: 你怎么来了？
3: 不说好了吗？中午请你吃饭，上车吧。哎呀，别推辞了，行。

0: 等等，
1: 行行行行行，把气儿喘匀了再说话啊！哎呀呀呀呀，咱们是儒商，嗯，行动坐卧要讲究点规矩啊！你瞧你这个气急败坏的样子，成何体统啊？
0: 行长，有情报。
1: 情报，你是潜伏还是卧底？
0: 我真有情况跟你说。
1: 行，慢慢说，慢慢说。
0: 兄弟老弟，

0: 鞋子，
1: 嗯，
0: 把那瓶子卖给金顺祥了，
2: 700万，
0: 哎，600万，
2: 那也不少啊。
0: 要不说呢，这金行长真有钱，太厉害了。
2: 他有钱，他的钱还不都是我的？
0: 啊，您的？哎，那您凭什么给他呀？哎，行长，我跟你说，这可不行啊！您把钱给他了啊，他知道咱们和他，这现在做生意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本钱，对吧？谁手里钱多，谁是就是大爷。所以说您把……
2: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知道什么呀？老金的钱他迟早是要还给我的，可占你什么事儿啊？啊，以后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
0: 知道了。
2: 嗯。拿这个名片，拿这个电话打过去。
0: 我说什么呀？
3: 你就说呀、啊、那个老爷子已经把那个橄榄瓶卖给金顺祥了，刚刚交易完。
0: 嗯，行长，我觉得这电话没必要打了。
3: 为什么？
0: 因为金行长要把瓶子给捐了。
3: 这么快这文物局就人就过去了？哎呦，这消息也太灵通了。
0: 不是，是金行长刚买完就决定捐了。600万啊，眼皮都不眨一下。
3: 老金是疯了，一准是疯了。
4: 要我说，老金是这个。
3: 你什么意思啊？
4: 老金聪明，太精明了。
3: 600万打水漂的，这叫精明啊！
4: 您以为他给博物馆是白送的？
3: 可不白送吗？
4: 人家博物馆啊，是按捐赠物品的价值还要返给他钱的。
3: 就那三瓜俩枣的，连本都回不来呀！
4: 不是，他要是真捐出来的话，各大媒体那就会蜂拥而至。你想想，这广告效应还了得？
3: 哼，就是广告效应，值那么多钱？
4: 值了大钱了，而且还不能用钱来衡量。
3: 说什么我也想不明白。哎呀，就花了这么多钱，就为了在媒体上宣传宣传自己？哎呀，让我这也怎么样？
4: 喂。哎，是我。不可能吧？
2: 谁的电话？
4: 一个朋友。
2: 什么事儿啊？
4: 姐夫。
3: 嗯。
4: 鱼化龙回来了。
3: 什么？
4: 你看，跳起来了吧？我说你肯定会激动的。小别激动，快坐坐坐。你别激动啊。
2: 我能不激动吗？啊，为了袁静华我费尽心机啊。啊，结果你说最后就这么个结局，
3: 是赔了我钱，可是就是本钱加利息啊，利息还是按照银行的利息算的，我亏大发了我呀！他要是在的话，我这官司能不了了之吗？那袁金花早就到我手里了，我恨死他了！我
4: 姐夫，那你说我忙活半天，我也什么没落着啊？我不也什么没说吗？
3: 去找他，立马去找他！
4: 你要打他？
3: 我
2: 打人犯法，犯法的事咱不干。
3: 就是，但是我可以羞辱他。
4: 算了，
3: 啊！就因为他，我少活了多少年？
4: 景华，我可不这么想。
2: 那你怎么想的？
4: 要我，我就把余化龙请来呀，好烟好酒好茶好饭的，我款待他。
2: 明白了，你有阴谋？
4: 不是计谋，是妙计。
5: 阿姨身体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6: 好多了。

0: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啊？
1: 想你了呗。
0: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我看你是想光明了吧？要不要我替你给他打个电话？
1: 别给他打。
3: 我跟他都分手了。
0: 你们两个人呀，又闹分手，像过家家一样。今天光明来找我，让我劝劝你呢。这事儿确实是他做的不对，你怎么想的？能原谅他吗？
1: 不知道。
0: 那就是还放不下光明呗？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大晚上来找我干什么？你呀，就是越想排斥他，就说明你心里越放不下他。
1: 烦死我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不知道。
0: 你真的不准备原谅光明了？啊，我劝你啊，还是再好好想想吧。
4: 来，行长，我先敬您。
5: 行啊。这杯酒呢，我就算喝了。哎呀，哈龙啊，这些年要不是我帮你兜着，到现在你一个在大号里蹲着了。
6: 我看你现在脸色不错呀，是不是赚到钱了？
4: 可不，嗨，这几年呢，这钱可把我坑死
6: 了。啊，好了，别跟我说你的钱的来路啊，
5: 千万不要跟我讲。
4: 好，行长，我欠您的钱，欠所有人的钱，我都带来了。吃完饭，我去您这儿算算账，欠您多少，我全都补上。
6: 这好说好说。不过有件事可能你还不知道啊，就你那元青花大罐呐、啊，让金行长给砸了。
7: 您往后啊，千万别再叫我金一眼，真是惭愧，我打了眼了，不能再让这件假品骗人，我把它摔了。

0: 砸了！人家说你那东西是赝品，这不可能！他金行长亲自看的，说是真的，怎么现在又成假的了？这！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坐，先坐吧。这事儿咱们再商量，再商量。来来，坐坐，先坐下啊！
0: 上来
1: 坐下呀！
0: 来来来，
1: 坐坐坐啊！
0: 哎呀，当时我也没想到啊，我呢想上去仔细看看，这老金他就不让我上手啊，这一不留神咔嚓他给砸了，我拦都来不及呀，这原件花大块就变成一地碎片了。
2: 我是趁人不注意捡了一个瓷片。

0: 这是假的！哎呀，我也找人验过了，的确是现代瓷，不是什么元青花。那可是我们老祖宗多少年传下来的大罐啊！他尽心得赔我，他必须得赔我的。
1: 赔肯定是要赔的，啊！典当行有典当行的规矩啊，嗯，他必须得按照当时的评估价。 来赔你，
0: 那他说是假的呀，
1: 假的也得赔呀，啊，因为真的假的，是当时他鉴定的呀，是不是？如果他打了眼，那是他的问题，跟你没关系。

0: 即便就是假的，他也得按照当初典当的时候的评估价来全价赔偿。
1: 要真这样，那可好了，就算他是假的，我也能赚不少啊。
0: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真的袁千花根本就没砸，
2: 还在他的手里，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3: 那是他耍账，他想赖我的宝贝。
0: 没关系，只要你拿着当票，并且付清这么些年逾期的服务费还有当金，他就应该给你。
2: 当然了，这是你和老金之间的事，你我之间呢，哎，你可别忘了啊，咱们俩可是有协议的，你是签了委托书的，是不是？你把那个袁清花只负责从老金那儿赎出来，但是这件东西可是我的。
1: 那是。
0: 至于这件东西以后，我有可能拿去上大牌，这要是成交了，你就等着拿大钱吧。啊，
1: 叶行长，啊，真是太谢谢你了。到时候按咱们之前所说的，我拿我的40%就行了。好，就你一个，来。

0: 谢谢你送我回来啊。
1: 没事，进去吧。
0: 再见啊。
1: 早点休息。拜拜。
2: 光明，

0: 哎，
1: 嘛呢？
0: 收了批古币，这不有一枚啊，我看着应该是战国的，拿不准，想查查。
1: 你早点睡吧，这都几点了。
0: 行了行了，我没事啊。
1: 什么没事啊？您身体本来就不好，还有您的眼睛。哎呦，别看了，
0: 你
1: 这怎么看？
0: 你别动，别动，别乱动，该搁哪搁哪，你这一动就乱了，我找不着了。
1: 你这本来就乱七八糟的，还不让人跑？
0: 你行行，那你也别动啊！你说乱，我看着不乱，该摆哪摆哪，我心里都有数。有事儿啊？
1: 没事，不能看看您啊？
0: 没事，赶紧睡去。啊，
1: 我给您续杯水去。
0: 不用不用，到了没地儿搁，赶快睡去吧。
1: 好吧，
0: 嗯，
1: 那您早点休息啊。
0: 嗯。哎，我说哥哥，
1: 嗯，
0: 你来。我跟你说啊，高明那小子呀，啊，把那心思都用在长本身上了嘛，他根本就没用在女孩身上，知道吗？你说他见异思迁，你打死我都不信。
1: 爸，我的事您甭管成吗？我求您了，好吗？
0: 哎呦，你这孩子，你小事我不管，啊，你吃什么喝什么，去哪儿玩去，穿什么衣服我不管，啊，我不管不问，我干，哎哎哎，你听着，你终身大事我必须得管。
1: 行行行行行。
0: 哎，我说你这孩子，我还没说完呢，你过来。
1: 您赶紧忙您的，啊，您忙。

0: 咱玩个游戏啊。
1: 好啊，
0: 你愿意答会不会？
1: 会。
0: 答不出来的喝酒是不是？
1: 可以。
0: 我先来。
1: 好。
0: 你知道她有男朋友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她男朋友是谁？
1: 你啊。
0: 你知道我是她男朋友，你还追她？哥们儿，你这么不地道呢。
1: 我就是喜欢一个人，我一定要追她。
0: 喜欢？喜欢她什么呀？
1: 我喜欢她，简单，耿直。你先别问我，该你了。你喜欢她什么呀？
0: 不喜欢她。
1: 你不喜欢她？
0: 我爱她，而且我知道她爱我，这是你没有的。
1: 你怎么知道她爱你啊？
0: 我是她男朋友，我能不知道她爱不爱我吗？
1: 这问题不算，喝酒。
0: 什么叫不算啊？打我嘴。
1: 打什么？
0: 咱们给他打电话，看他接谁的电话。
1: 好，
0: 敢不敢？
1: 敢。
0: 现在来。
1: 来，
0: 我先来。
1: 好。

0: 喂，哥哥，哎，陈哥哥，哎，你凭什么接他电话不接我电话？
1: 光明，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呢？
0: 你这犯规啊！拿过来，拿过来。喂，哥哥，
1: 你们是不是喝多了？你们在哪儿呢？
0: 我们在百色湾大排档，来吧。 你输了，不行，耍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我说关门，你这也不行啊！
1: 我跟你说不行，你把眼睁开说话，把眼睁
0: 开。你舌头都大了，你还？
1: 不可能，我这不明白。
0: 你想干什么呀？啊？
2: 啊？眼熟，没？哎，快点想我女朋友哈！
0: 放屁！你说这，哎。哎啊，这服务员不错啊，总得有点见过呀。
2: 不是小姐，你别这么看我，我告诉你，我有女朋友了啊。我跟你说，我有女朋友了。哎呦，哎呦，啊，我，哎呦，哎呦，
0: 哥，
2: 哎呦，我
0: 去，
3: 姑娘，结账吧。

0: 先生，您这是？你们不认识我，我就是余化龙。您说您是余化龙？这位是袁青花的本主，余化龙。把金行长请出来吧。去吧。怎么？你们对他表示怀疑？哎，这一点我可以作证，他就是余化龙，错了包换。
1: 这袁青花是我的，拿出来吧。
2: 于先生，袁青花是您的没错，可是您的袁青花害惨了我们，也坑惨了我们。嘿，
3: 你怎么这么说话？
4: 我这么说怎么了？
2: 哎，不好了，出大事了！哎，
3: 小江，快叫你姐去！
2: 啥事儿？叫我姐？
3: 余化龙来了！余化龙来了！
2: 谁？
0: 余化龙来了，对呀，本人在大厅呢。你先
2: 鬼了吧，
0: 于先生，您的袁青花在这段时间给我们店里造成的损失，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您是不是应该先给我们算清楚啊？
2: 你什么意思这是？
0: 我什么意思？你就是余化龙？
2: 对，我是余化龙。
0: 金顺祥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责任完全在于你。
2: 责任在我？
0: 因为你的背信弃义，更因为你不负责任。你已经把袁青花抵押给了金顺祥，这么多年来拖欠了多少的逾期款？你不仅没有付上这些逾期款，而且还重复的抵押，给银行长写了授权委托书，逼迫金顺祥来交出袁青花。难道责任不在于你吗？
2: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典当行有典当行的规矩，法律有法律的条款。
0: 你这没凭没据的，可不能乱说。
2: 证据，你早就违法了，这是诈骗。
0: 我诈骗？
2: 难道不是吗？金顺祥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金行长随时都可以报警抓你的。你利用这种重复抵押诈骗的手段，骗取了我当时500多万元。几年下来的本息相加也有700多万元了。你好好查一查刑诉法，就知道会有怎样的量刑。
0: 嗨，这事儿都过去了，翻篇了，可以不用提了。
2: 可是这事并没有过去，既然他已经出现了，我们就要把事情说清楚。金顺祥有权依法来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于先生，你今天带了这么多人来，到底是什么目的呢？你想干什么？我没什么目的，我是来要袁青花的，我。
0: 您来取袁青花？
2: 您还真是好意思来呀！
0: 嘿，这袁青花是我的，我当然要取了。
2: 您还有这个资格吗？我有当票。你已经给银行长写了授权委托书，证明你已经完全放弃你的权利了。照您
0: 这么说，我们有授权委托书就可以要回袁青花了，对吧？
2: 窦先生，您没忘吧？这件案子的时候，我还是你们的代理律师，金行长替余化龙给了你们补偿。
0: 所以严格上来说，这件案子已经完结了，跟你们银汇通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说的也对，这件事情是跟银汇通。

0: 没什么关系了，但是他跟袁清华的本主余化龙有关系。你们金行长不是向来以诚信天下、一诺千金而著称吗？当初他跟余先生就有过口头约定，说如果袁清华本主来了，拿出本主的身份证明、当票、当金、逾期服务费，就把袁清华拿出来，对吗？那么今天余先生把所有的手续都带齐了来了，请把袁清华拿出来吧。
1: 对，拿出来吧，
0: 拿出来吧，你们拿得出来吗？别跟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袁清华为什么拿不出来啊？因为叫金行长给砸了，我亲眼所见，还有那么多专家都看见了，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也都看见了，对吧？不是我瞎编的吧？啊，
2: 行啊，我给你个说法。
0: 金行长，上次你砸他的时候，就是今天这个排场，怎么还想再来一次吗？

0: 金院长，该不又是一只假的吧？
1: 易先生，您仔仔细细看清楚了，这是不是您的东西？这上面只有你自己个儿知道的记号，查验吧。

0: 在，全在，记号全在，是我的，是我的。
1: 为了不让它成为绝当品，你每个月的服务费啊，都是我以你的名义替你付的。这就是我当年承诺给你的。
0: 您真是一诺千金，您的话比千金都重啊！
1: 不，诚信嘛，是我们商人最起码的守则。做人这样，做买卖这样。
0: 我画龙无能，我无法表达对您的救人救命之恩。我
1: 袁千花，我是完璧归赵。可是我们典当行啊，虽然是服务老百姓的，但毕竟不是慈善机构。这些年你拖欠我们的钱，还有我们金顺祥替你付的，以及我们遭受的损失，我们都应该算清楚。
0: 应该的，应该的，我还。
1: 小雪，带着于先生去把账算清楚，算仔细了。
2: 好，于先生，这边请吧。
3: 等等，那我们的授权书呢？
2: 金行长之前已经履行过了法律义务，所以这个已经没有用了。
3: 没用了。刘华龙，那你欠我们的钱得还清吧？
4: 请你回去告诉您同事，我会把欠您的全部还上。

0: 金行长，我还有个请求，这元青花就放在这儿，我不拿走。不是怎么着？你还想当？这回不是当，是存放。我把先前所欠的结清，然后你给我一个存放保管的费用。这可是上亿的元青花，你信得过？
1: 金大哥。 只有放您这儿，我才能睡得着觉。这东西，我再也不当不卖了。这不是钱，这是国宝。
0: 得嘞，我替你收着。哎，
1: 那我去算账了。

0: 行了，滋了滋了的喝起来没完没了了，说是到底什么情况？完璧归赵了。行了行了，放这放这放这，归哪个赵了？
1: 哎呀，反正不是咱们这个赵。你是这个老金呐，真是太鸡贼了，我不能不能说他是鸡贼，他简直就是狡诈。
0: 哼，
1: 你猜对了。那个真的元青花就在他手里，
0: 那余化龙呢？
1: 也变节了。这个元青花现在跟咱们家就没关系了。你说这老金他多损啊！哎呀，这个老金他做人不地道，害得咱们家也跟着倒霉。
0: 嘿。
1: 姐夫，你消消气啊！
0: 我已经没力气生气了。咱们自以为得计，谁想到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啊！
1: 哎呀，你别这么说，咱们不是还有？
0: 我还有什么呀？啊，对。我还有一个儿子，赶紧让他从金顺祥辞职。老金不仅夺了袁青花呀，他最后是要把我的儿子夺走，我唯一的儿子，我的亲儿子。
1: 不是姐夫，你说的轻巧，就光明那脾气劝得动吗？
0: 他要不辞职，就别进我的家门。
1: 你看你们爷俩这关系刚刚好一点，别再又崩了。
0: 眼看就要崩了，啊，都是老金从中作梗啊！赶紧想办法让他辞职，辞职，想办法。
1: 哎呀，我能想什么办法？
0: 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办法不都是你想出来的吗？
1: 那我那不都是为银慧通好吗？
0: 可结果呢？
1: 结果你这又要生气，我就拿今天这袁青花来说吧，要换了别人，这袁青花肯定自己留下，凭什么给他姓于的？那姓于的不给他能怎么着啊？他要钱没有，那些瓷器的碎片，甭管他到哪儿去查验去，那也都是现代仿品呐、啊，大不了就赔他个500-1000的就完了，让那个老于啊吃个哑巴亏。就这官司，他走到哪儿都打不赢。
0: 都到这会儿了，你还是在夸老金呢，你啊？
1: 没用啊！
2: 出去！
1: 啊！
2: 我想静一会儿。出去，出去都听不懂了吗？出去！

0: 怎么了？哎，看见我不高兴啊？
1: 那个，
0: 哎，给生日礼物，拿着，生日快乐！
1: 谢谢了，
0: 我先走了，还有事儿啊，拜拜。

0: 哎，如烟啊！哎，晚上6点不见不散啊！地点我发你手机了。嗯，行，6点见吧。
1: 那格格姐我就不通知了啊，你直接告诉她吧。
0: 格格她今天有事儿，就来不了了。
1: 啊？你生日她都不来吗？她
0: 有急事儿。
1: 这样啊。

0: 小姨，我想放弃了。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他都不考虑我的感受。自从那个柳如烟出现之后啊，他看我哪儿哪儿都不对。我们之前不是这样的。
1: 哎，妹妹呀，真的是没有办法。他嘴笨吧，你还心笨。
0: 什么意思啊？
1: 他要真的想跟那个柳如烟在一起，早在英国的时候就好了，还会轮到你吗？小姨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光明啊？
0: 喜欢。
1: 那如果真的分手了，你会难过吗？那你现在呢，就绝对不能跟他再吵架冷战了，因为那样会让柳如烟称心如意。你现在应该做的呢，是跟他宣战。
2: 可是他都见了人家父母，还都谈婚论嫁了。
3: 光明不是说是误会吗？他是被骗去的。
4: 那他也没有马上离开。
1: 傻丫头，听小姨的，因为那样你会把光明推到别人怀里去，到时候啊，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小姨，你让我再想想吧。
5: 你这不够意思了，拿饮料对付我们。
6: 你别闹啊！啊，我一会儿得开车。
5: 你叫个代驾呀！
6: 一个摔死了，叫做死人。
7: 他这是怕我们惯他呀。
6: 应该叫我。嗯。
7: 多来。首先呢，感谢大家的到来。然后呢，我们请今天的寿星殷光明给大家说几句话。好。
8: 非常感谢大家还能记得我的生日，并且百忙之中抽出了时间来参加这个生日 party。 我们自从在英国回来之后呢，也很少能见面，也很少能像今天这样聚得这么齐。今天是一个契机，大家可以吃好喝好玩好，尽情享受，来干一杯。
9: 谢谢谢谢。
5: 光明，你得谢谢柳师妹，这次要不是他把大家组织起来，我们哪能都到齐。
10: 就是嘛，还是师妹面子大。光明，你可得好好谢人家。
11: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咱们要谢啊，还是应该谢光明。如果没有他呀，就没有今天的 party。
12: 哎，格格。
13: Happy birthday。
12: 谢谢谢谢。
5: 光明，还不赶紧介绍一下。
13: Hello，我是金格格，殷光明是我男朋友。
10: 一直都很想认识大家，但是都没有机会。今天看到各位，我真的很开心。这杯酒呢，我先干了。希望大家今天玩好喝好，玩得愉快。
14: 来，好，妹，
15: 来，干杯，干杯。

吃蛋糕，来吃蛋糕，吃蛋糕！每人都有啊！快乐，高明。哥哥姐，师哥说你有事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如烟，你那些套路就省省吧。哥哥姐，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吗？我知道你喜欢殷光明。不啊，我不喜欢他，我爱他。柳如烟，我告诉你，殷光明是我男朋友，他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依然是。

0: 怎么了？
1: 你想知道吗？
0: 啊？
1: 你知道柳如烟当着我面说什么吗？她说她爱你，她大言不惭的，她说她爱你，她什么意思
0: 啊？你怎么又当真了？开玩笑啊，不就喝了点酒，肯定是喝多了，就开玩笑这么闹着玩的说呢。
1: 什么喝多了？我之前就告诉你，他柳如烟接近你，他就是有目的的，他不怀好意，你就是不相信。
0: 你怎么又这么说人家？
2: 上次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他去相亲啊，也是被家里逼着去的。人家还跟我说
0: 啊，不好意思，是我惹你们生气了，啊，我向格格姐道歉，行不行？人家多好一女孩，你怎么非把人想那么坏呢？
1: 他好是吧？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0: 又开始闹了。
1: 林光明，你就说你爱不爱我？
0: 我爱你，我当
1: 爱我是吧？好，你当着我的面把柳如烟的微信联系方式全都给我删了，删了。
0: 有这必要吗？你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你有必要闹成这样吗？你觉得这样很开心吗？
1: 不删是吧？不删是吧？行，我删你，咱俩这辈子都别联系了。给我，给我，给我！
3: 格格，
1: 给我，一，二，走！
3: 格格，格格，
1: 怎么了？
4: 没事，你别管，不要给他开门。
1: 哎，哥哥，
4: 光明，光明啊，格格脾气你也知道，要不今天晚上你先回去吧，我待会儿好好劝劝他啊。

先生，先生。喂，您好。您的朋友喝多了，麻烦您过来接他一下吧。啊，好，好。

0: 楚烟。
1: 师哥。
0: 我们怎么会？
1: 你喝多了。没事，一切只是意外。你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0: 哎，我不是故意的。
1: 我说了没事。
0: 我会对你负责任。
1: 不必了。我不想把昨天晚上的事当成我们感情的筹码。我承认，我喜欢你，非常喜欢你，包括我回国回来，也是因为你。但是你已经跟格格姐在一起了，我只能把这个感情放在心里。昨天晚上的事，就当是对这个感情的一个积淀吧。
0: 我一直把你当一个小

0: 是没看到。
1: 我知道，所以我说了没事啊。
0: 如烟，
1: 没事，可能是快递，我去看一下。
2: 爸，你怎么来了？
3: 郭明，上次咱们两家见面的时候，你不辞而别，究竟是怎么回事？
4: 这中间我让如烟叫过你好几次啊，说到家里坐坐吃个便饭，都让他推三阻四的挡回去了。前两天我又问起你，他说你们俩闹矛盾要分手，这事是真的？
1: 爸，你说什么呢？
4: 光明啊，你跟如烟在国外不容易啊，相依为命，互相帮助，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呢？
1: 爸，我们
4: 光明啊，你知道如烟在我心里的位置，我认为你们俩要好好谈谈，把婚姻大事提到日程上来。
1: 哎呀，爸，我们的事你就别管了嘛，我们现在。
0: 叔叔，您放心，我会对如烟好的。
4: 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来，吃水果啊！年轻人嘛，这有什么矛盾啊？三句话两句话就解开了吗？多大事儿！
5: 哎，小李，把这个复制一下啊，对一下。先生，
6: 叫我吗？
5: 啊，是啊，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我有东西想让你们给我看看。
5: 哎呦，那咱这边请吧。
6: 成
5: 啊，慢点，放这儿。
6: 好嘞。不是，这放这我这东西太贵重了，这放上面万一摔了嘛，麻烦，还是放下，
7: 放下吧，
5: 啊，行，
7: 我踏实。
5: 好，
7: 来，放这儿，放这儿。
6: 哎，这稍等
5: 啊！
6: 啊，你看看，
5: 您这个宝贝是要当啊，还是要？
6: 这样，如果我卖的话，你们这儿收不收？
5: 收啊，卖东西当然收了。不过我们得找人鉴定一下这个价值，好吧？
6: 可以啊。
5: 小龙，请上行长。
8: 好的，经理。
5: 啊，那您看我们在哪儿看一下他呢？
6: 哎，你看那个地儿人少，好吧？灯光也好，
5: 人少，
6: 咱们去那儿，好吧？
5: 行，走。哎，行长，这位先生要卖这宝贝，您给看一下。
9: 行长是吧？
10: 你好，你好。
9: 哎，您看看我这出手这东西。这样式，
10: 您能告诉我吗？您这宝贝的来历？
9: 不是，您问这个宝贝来历干什么呀？
10: 我们不是要买吗？啊，总得知道它的来历啊。
5: 就是问您这东西它来路正不正？
9: 不是傻。不是你同事说话太难听，啥正不正？这是我家祖传的，
10: 祖传的，
11: 那可不嘛！哎呀，家里出点事儿急用，要不然谁卖祖宗的东西？那丢人！
9: 您看看，您好好看看。这么着，
11: 您这儿要真有心收，我一急用钱，给个5万8万，好不好？
10: 那个，这么着吧，给您3万。
11: 3万，您这个，
10: 我们多少也得有个赚头。

0: 三万，成交。可以。我想再问问，您要卖这个，您家里人和人都同意了？哎呀，
1: 我都来了，有啥不同意？我做主。就是跟您确认一下，因为这签了合同啊，就不能变了。
0: 不变，好吧。啊，
1: 行。嗯，那您出示下身份证。
0: 不是干什么呀？怎么又出身份证啊？
1: 您不用紧张。
0: 不是我紧张什么？您这话说的，我卖我自家的东西，我出示什么身份证啊？
1: 这我们的规矩啊。
2: 我们就需要有个登记，是吧？这就是个手续。
0: 好，手续嘛，是吧？
1: 对，
0: 没问题，
3: 没问题。
0: 哟，韩厂，你看，着急，出来忘了，你说怎么办？
2: 哟，
0: 通融一下。
2: 哦，那什么，您的身份证号好像是记得吧？
0: 反正啊，这一大堆数字，马马虎虎吧。
2: 您把那身份证号跟我们说一下，好吧？做个登记。嗯，那咱们就办手续。
0: 好好好，成。嗯，但是我得说一下，办完手续3万块钱，我当时提走。
2: 可以。
4: 痛快。这边请。
1: 小龙，去吧。现金啊！哎，行长，行长，那什么东西啊？
2: 清朝的，青玉花蓝熏炉。
1: 那这不能是祖传的吧？
2: 不可能。
1: 屋里倒的。
2: 就这物件啊，怎么也得值几十万，可他张口就要5万，我还往下压，他也认。
1: 那咱应该报警抓他呀，怎么让他走了呢？
2: 嘘，你没看见他那样吗？啊，你稍微一什么，滋溜他颠了，外边就是大街，你哪追去啊？
1: 那怎么办啊？
2: 我让王磊跟上他了，
5: 去报警吧。
1: 好好好。
3: 你哥俩人多啊。
6: 是这样的，我们得按规矩办事儿，对吧？哎，您
3: 来
6: 报一下您的身份证。

0: 走。哎，
1: 王磊，
2: 林经理，
1: 王磊，辛苦了啊！
2: 公安那边怎么说？
1: 也没说什么。
2: 那需要我去配合吗？
1: 你一会儿还是去一趟公安局吧，配合一下调查。哎，你那边现场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场一共抓了好几个人，还有好多没有出手的货呢。

0: 我们分手吧。
1: 什么？
0: 对不起。
1: 你刚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分手吧。
1: 是因为柳如烟吗？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啥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美食达人郭凯。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南昌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吴建勇先生，欢迎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这一看就知道我们的主题是
1: 米。
0: 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吴老师研究这个米啊已经十几年了。哇，
1: 专家。嗯，是的是的。我知道哈，这个世界上三大主食，水稻、小麦还有玉米嘛，然后在这个其中呢，水稻全世界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使用水稻的，咱们中国就不用说了，这个吃米都是大户。
0: 是，而且呢您看哈，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都在吃大米，这是不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的选择？
2: 可以这么说。这其中的科学道理哈，我们古人们很早就知道了。像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有个记载，叫做“稻米者丸”，意思就是说呢，稻米给人的营养呢是全面的、完整的。而且我们现在的科学。

0: 研究也表明哈，大米含有90%以上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稻、黍、稷、麦、菽啊，这个稻呢也是排在第一位的，五谷之首。
1: 你说到这个五谷之首，确实他在那个《随园食单》里面也讲过，就是盐是叫百肴之酱，他说米的话呢就是叫百味之本。
2: 考考你哈，这三碟米都是大米，分别是什么米呢？
1: 这个你现在还真的考不着我。这个细细长长的，你看它这个细细长长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鲜米啊。
2: 鲜米
1: 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万年贡米其实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对不对？是说对的吧？
2: 对。
1: 然后这个短短圆圆的呢，就是大家看的其实在这个东北米里面会比较多一点，
2: 北方吃的比较多。
1: 对，北方会比较多，这个就是精米。然后这个就是南方也比较多，
2: 糯米
1: 啊，糯米。对，
0: 郭凯讲的对，我们这个鲜米、精米还有糯米啊，是大米最简单的一个分类方式。但是其实细分下来的话，我们大米有多少品种啊？40多万个品种。那这几种呢是比较特殊的啊，这是我们实验室制作的人造米，用的原料都是天然的，但是呢它的营养是经过精心的优化的，还有比较稀有的这些像这个带颜色的黑米啊、红米啊。那还有紫米、绿米，你肯定已经没见过绿米也是自然界存在的，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种米啊，不同的米它适合加工做的米制品也是不一样的。
2: 其实说到这个大米哈，除了我们平时可以喝粥、可以吃饭，
1: 对，
2: 还可以做什么甜酒？但是甜酒呢，我们知道呢，它一般都是用糯米。为什么用糯米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好嘞，啊，你这一碗，
4: 我来加点酒啦。
5: 我12岁开始跟我母亲学做甜酒，学习做甜酒的话呢，第一就是甜米，我们这里用米就是三厘称糯米，意思就是说三厘米一称长。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洗米，米要洗得干净，没有洗干净的话，它做出来甜酒它有一种其他的异味。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向净蒸发。在蒸米饭的过程中，烧火也是一个关键，不能大一阵小一阵，火要烧得均匀。第四个步骤呢，就是解陶，解陶就是说用水的调节它的温度吧。米饭蒸出来拉下来的地方都是白豆豆的温度，一个起降温，还有一个就是使那个米饭能够散。解陶以后就是拌均，首先把米饭呢拌散，使它冷热中和，把搅去下下去，就是来回3次。我们这个搅曲啊，主要怎么呢？就是甘草、菊花、芝麻花，拌均以后就是装汤，米饭把它压实，也不能过于太压紧了，它空气流通不畅。甜酒一样也会爽。制酒以后也同样是要控制温度，一般温度就是28度左右。如果说温度过高，甜酒就会出现了红色。

0: 现在拉出来几百斤银币的，合起来轻轻的。当时学做琴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学会了我做琴家的手艺，你今后的生活一世衣食无忧。我牢记母命，不忘初心的永远传承下去。
1: 看完了短片，问题来了啊，这个甜酒甜。

0: 甜酒糯米本身它不甜，对吧？本身这个糯米酒发酵以后，我们也没有往里头加糖，为什么它会甜呢？
1: 这个甜哈，这个糖是来自糯米的。甜酒是用蒸熟的糯米，然后拌上我们的酒曲发酵而来的一种酒。那这个酒曲里面的各种微生物哈，它就会把这个米里面的淀粉给分解成为糖分。

0: 呢，它的微生物是来自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就像我们的茅台酒啊，但它出了茅台镇，你就酿不出那个味道。
1: 对，
0: 也是因为当地微生物的原因。
1: 就跟咱们中国有句话说，橘生于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们江西也有一个美味，我发现也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益阳年糕。他们益阳年糕呢，一定要用益阳的大河谷米来三蒸200锤，出来才是益阳的那个味儿。
2: 郭凯一想到这个年糕哈，我就想起来，其实用糯米做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咱们粽子、年糕，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糯米最初而且最深的印象就是黏。
0: 我们古代人呢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糯米啊它是有粘性的。对，像我们的古建筑那个明长城，还有江西客家的围屋哈，他们都是用了这个糯米加石灰制作的一种粘合剂。到现在几百年了还屹立不倒。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里我就要提到一个关键的术语了哈，叫做这个支链淀粉。我们糯米中的淀粉几乎全是支链淀粉。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呢像树枝一样啊，它可以赋予我们的这个糯米砂浆特别好的粘性，还有它的防老化的一个功能。所以呢我们这些古建筑哈，屹立几百年它都能不倒。
2: 是啊，
1: 所以这个粽子呀、年糕那种拉丝儿的那种黏黏糊糊的，就是这个支链淀粉在起作用。
0: 现在很多食品哈，它都会加入一点糯米，比如那个来增加它的粘合性。比如我们湖南有一个叫麻香糕的东西啊，它就是将芝麻呢跟糯米混合，而加进去糯米的作用就是将芝麻跟其他配料给粘合起来，让这个产品能够成片。
2: 接下来一起看一看糯米做粘合剂的原浆麻香糕。
3: 1851年，原浆就做麻香糕，特别是来控热的时候。原浆是一个主要交通要道，麻香糕又适合于做礼品，也可以做干粮。我叫周国栋，今年76岁，做麻香糕做了60多年了。研究麻香糕好久，因为它都是用本地的油酥肉啊、焦的芝麻啊，主要是糯米的质量也有关系。
4: 开始吃糕粉，第一道开始。我糕粉，原来我们都是用什么？我们糕粉也好，必须要筛。炒芝麻的火要比较大一点，才能炒得起。芝麻炒熟了要把它捏成麻细，捏了以后直接不筛，把它筛出来，到底还要捏。把它铺平以后，再用眉心夹按一下。开始人先吃，准备一条牛肉条老师，再把它按一下，

0: 大家，欢迎弟弟。好了，我们要一分一分分，那么不假。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根须，切片，一点二毫米。
1: 摆在这盘上面也好，再把它拖得到老婆里面，来成一盘。
2: 那个便宜太多，包括个人评价干掉了，尤其是高根须。
3: 整个生产还是手工劳动比较繁琐，青年人都不满意，形成了也有点生活不济。

0: 从你要搞到几十块钱，要保护我的基因，不能够失绝。这个沅江麻香糕哈，确实挺好吃的。我发现哈，这个湖南跟江西有个地方特别像，就是我们都有这个很悠久的稻作文化，所以都特别擅长各种花样之谜。嗯，而且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湖南呢，它极有可能是我国稻作农业的起点。
1: 我们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化石是在哪里发现的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还有我们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发现的。这两处遗址都有上万年之久。现在我们湖南跟江西两个地方，稻米产量常年高居我国前三。
0: 嗯，
1: 这和他们是我们国家的稻米发源地是有关系的。
0: 嗯，而且有没有觉得咱们这个湖南跟江西吃米粉的叫法也是一样的？
1: 对，都是嗦粉，就是一定要有那个溜的那个很爽快的感觉才叫真正的嗦粉。
2: 嗯，
3: 你一听这个嗦字哈，你就会觉得很爽滑、筋道。
1: 嗯，对，爽滑用什么米来做呢？用鲜米。这里我又要重新提到那个专业术语了，支链淀粉。鲜米里面的淀粉呢，是这几类米里面比例最低的。
0: 这低的哦。 熟化，二次老化啊。也有一种米粉呢，采用了相同的技术，一起来看。
1: 老板，我要一碗麻辣牛肉粉。
2: 行，我们这儿还有酱子牛，还有爆椒牛肚，还有牛黄牛排，都是辣味的。
3: 两个红烧牛肉，一个爆椒牛肚，啊，加麻辣牛肉，再加麻辣牛肉，还加肉蛋。
2: 行，麻烦对面取餐。

0: 我们店每天能卖大概1000碗左右的粉，可以说这是一种京师人的骄傲，只有我们的水和我们的早饭才能做出我们这样的米粉。
1: 哇，叔，
2: 哎，爷爷爷爷说好，
1: 每天选这个地方来呢，
2: 不到这个地方来他就哭脸。
3: 挨着我们好多个店子，我们都没去吃，这次来到这里来吃，带着我全家这一袋夹子。
4: 我从5岁就开始吃粉，我最喜欢吃的就这里的那个牛肉，那个牛肉很香，
5: 这个味道太正宗了。
6: 啊，
5: 这个马子，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子，它是有独特的，味道可以。啊，
0: 我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师牛肉米粉第四代传承人黄明浩，今年23岁。秘诀首先就是我们的中草药，我们坚持使用24味中草药，中草药熬制，把那个牛肉的腥味去掉。我们每天都会现杀牛肉，每个牛的部位都会做不同的码子。

0: 久煮不烂的。对于传承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品质不能差吧，这就是像做人一样嘛，诚实守信就是最根本的，把这个品牌去做得更好，更有现代人的想法，这也叫传承。
1: 怎么样，郭凯，看到了吧？这就是秘密所在啊 ！Q 弹爽滑，久煮不烂。
2: 是的，哎，不过你别说哈，这湖南的米粉还不光是金氏牛肉粉这么一种。我那时候经常去长沙会出差嘛，然后我特别喜欢到了一个地方呢，去观察一下本地人他们的行径，然后我来装本地人，然后看自己装的成功不成功。我就发现本地人他们早上去粉摊吃粉的时候有个行为是什么？他们一定会主动的跟老板讲他的粉要圆的还是扁的。我观察了一下，本地人十有八九要扁。
1: 扁粉，
2: 这就是比较老湖南人的这种吃法。
3: 湖南的米粉呢分两种，圆粉和扁粉。圆粉呢除了有二次熟化、二次老化工艺之外呢，它还是经过了发酵的，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圆粉它是很有韧劲的。但是扁粉不一样哈，扁粉它只有一次熟化，而且一般它是不发酵的，所以它的韧劲相对是不足的。但是扁粉有个好处就是它更软了，更薄，能够更这个跟这个配料
4: 入味儿，
3: 入味更入味。对对对。
1: 哎呀，您要说到这个扁粉入味的问题哈，咱们接下来就看一看，当这个扁粉遇到了这个非常好吃的鱼啊，他们在一块儿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5: 我们新都的鱼粉鲜香爽辣四个字怎么看到了？鲜，它要食材鲜，香有茶油豆油，爽那个粉要爽滑劲道，那是我们本地的辣椒，辣得红红的漂漂亮亮的。我煮粉有五十年的时间了，我可能是从胎教就会煮粉了，所以我对粉情有独钟。先要选米，米要新鲜的米，泡米飞浆，磨好浆以后要调好浆，调浆里面就要放油，放茶油，放茶油才不粘那个盆子。把那个浆这一转，你慢慢的把它摊平过来，喝了蒸不熟，要薄一点。水开了，把这个粉放到锅里面，把它盖好，蒸粉。蒸粉以后，把它晾到竹竿上面，把它晾干。两张粉拿起来不粘了，那个粉就做好了。就可以收起来，把它切了，放到一般的切细一点，大约是一厘米这么宽就可以了，就入味一点，粉不入味的话就不好吃。熬汤，鱼原来我们是用鲢鱼，现在用草鱼，草鱼肉质好一点，味道鲜一点，现抓现杀。炒那个鱼汤的要盐、姜、蒜、辣椒，这是不可少的东西。调味品不多，煮鱼有了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把鱼煮好了，把它煮成鱼的香味就可以了。最困难的还是调味，豆油啊、茶油啊、香葱啊这几种东西配合一起来，它才有那个香味。每一碗呢要一块鱼，都喜欢吃这个鱼。做一碗粉要用心，用心去把它做好，这碗粉就做得好。我的客人吃了这碗粉，开开心心，吃得好了，你这也开心了。
1: 看了这个短片，其实有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也是记忆深刻，就是说这个，老奶奶说，我自打胎教起，我就会做。

0: 做米粉了。其实如果说小孩儿第一口进的辅食您有经验的话，一定是米糊。
1: 米粉，对，米粉糊。
0: 对， 对，
2: 传统上说大米是唯一的可以免于过敏性检测的食物。嗯，
3: 对，
2: 所以世界上很多国家哈，它都优先选择大米作为婴幼儿辅食
1: 第一口。对，而且我看很多食品它不是现在会有这种提示过敏源信息嘛，但是从来没有提示过哎有大米的，因为大米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不致敏的一种食物。
0: 是，
2: 大米呢是自然界营养最全面而且是最安全的食物之一。大米含有18种氨基酸，其中8种呢还是人体必需氨基酸。这个大米蛋白呢也是核谷类粮食中最优质的，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
0: 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从这个养生健康的角度，我们就开始吃什么呢？吃糙米啊，什么糙米发芽饭呐、等等。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糙米它健康，健身的人士、爱美的人士都可以吃，是不是真的糙米比大米更营养？
2: 是真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糙米，这是没有加工的糙米，然后这是我们加工了精白米。
0: 首先颜色上就非常不一样。
4: 对对。
2: 那为什么颜色不一样？是因为它外表有一层薄薄的糠层。我们大米的营养是十分全面丰富的，但是呢，它的营养的分布却很不均匀。它60%多以上的营养成分都分布在这外表薄薄的糠层。但是我们现在吃的这些精白米呢，它是加工去除了糠层，
1: 打磨掉了。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吃到大米的营养只剩下多少？30%多点。
1: 剩这么点儿。
2: 对啊，那这个磨去的糠给谁剩呢？一部分做饲料给猪吃了。
1: 哇，怪不得猪长得这么膘肥体壮的，我都有点羡慕了哈。原来他们吃的才是精华。
0: 这我倒不羡慕猪啊，因为毕竟这个糟糠不太好吃。但是就是说咱们这个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能不能说我们吃得到大米的口感，又能得到比如说像这个糟糠加到一块儿的这些全部的营养？
2: 现在有很多食品就是它保留了糠层，它的味道也比较好。这些食品大家一定听过，就是现在很火的全谷物食品。
0: 全谷物。
2: 对对，你比如说那个全麦做的面包啊，还有我们糙米做的米粉啊，这些都是啊。全谷物食品它含有很多的健康因子，我举个例子啊，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在我们的米糠油里面就含有很多。我们人体是不能缺少脂肪的，它是我们身体重要组成部分。
0: 对，
2: 你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器官大脑，60%以上是由内脂构成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大脑里面的细胞膜它的脂肪分子跟植物油一样没有流动性，那我们整个细胞膜就会僵硬死板。那如果是
3: 迟钝了。
2: 对，那如果呢我们这些脂肪分子呢它是跟我们这个米糠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一样富有流动性的话，那我们这个细胞膜就比较柔软灵活，那信息在大脑里面的传递速度就更快。所以说它对我们的学习和记忆都是有好处的。所以那些喜欢吃炸鸡啊，对吧，烧烤的朋友们，我得说一句，不是不能吃，一定得适可而止。
1: 要不就吃的时候旁边配一碗糙米饭，感觉也不太像啊。
0: 糙米粥。突然间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们家冰箱里头这个鸡腿好像不太香了。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非常健康的米制品，但是它叫做豆皮儿。
5: 大家都知道，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岳阳人，豆皮是我们从小爱吃的一种美食。豆皮金黄豆亮，吃起来外皮酥脆，糯米 Q 弹，加上香喷喷的中花肉馅，一口咬下去3个橙子，满口留香。岳阳的豆皮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首先我们要选用我们洞庭独具的绿豆和上好的早稻米，以2:1的比例混合，浸泡9个小时。接下来把绿豆和早稻米打成浆状，第二步把浆倒入油锅中，选用洞庭湖畔10年以上的河蚌壳，沿着

一堆阿拉三瓜，手法均柔，力度适中。让好的绿豆皮香味四溢。接下来，我们把本地糯米浸泡于3个小时后，放入木桶蒸上45分钟，形成晶莹剔透的糯米饭。飞入家常的秘制蛋料调味，豆皮的馅必须是以糯米为主，再被鲜肉、香菇、葱花等食

将整张豆皮铺盖，铺上一层糯米饭，然后均匀的铺上早制好的肉丁，并撒上葱花，包裹好，用刀将其切成两份，然后放入铁锅中淋入香油，用小火煎至两面金黄。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叫这个豆皮儿了哈，虽然是大米做的，但是里边加了绿豆，所以就叫豆皮儿了。但是一定要加绿豆吗？如果不加绿豆会怎么样呢？
1: 那就很可能不能摊成薄皮，也没有那么酥脆了。我们的大米里面是不含面筋蛋白的啊，你使劲一擀，它肯定就破了。那为了让我们的豆皮不那么容易破，我们可以加入绿豆粉。绿豆粉呢，它可以显著地提高我们的米糊的延展性啊，使我们的糊料在这个热锅上煎炸的时候，能够很快地形成一层薄脆的薄皮。嗯，而且哈，我们这个鲜米跟绿豆混合在一起煎炸，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特有的香味，跟我们这个酥脆的口感，也是相得益彰，绝配的。
2: 其实呢，这样的一个香豆皮呢，让我们看似其实特别简单，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不起眼，但是呢，它是一次非常科学的成功探索。有一句话叫做“大道至简”，我想用在我们今天本期节目当中是非常契合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一些事儿，每一样东西，可能我们不是那么的重视，因为它不起眼。但就是因为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反而是最珍贵的东西。学会珍惜，可能您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3: 二长姐，你慢点。
4: 这
5: 还有劲儿啊！
4: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5: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4: 李知信。嗯。
5: 每回都是被你救，
4: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5: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成全。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4: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6: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2: 为什么呀？
0: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0: 娘，娘，
1: 雪姑，走。

0: 伤，你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3: 怎么了？

0: 哎，团长，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是。哎，怎么样？没有，坟地去没去？
1: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团长，
0: 怎么样？
2: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0: 这个兔崽子！
2: 团长，
0: 怎么样？
3: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2: 是啊，死完的脸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0: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3: 就是女的鬼子嘛。
0: 抓住他了吗？没有，让他给跑了。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我没问你，我问你。
3: 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0: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
3: 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0: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张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2: 杜团长，没有，
0: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2: 我向你道歉。
0: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好，
4: 张翔。

0: 你们也去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了。
0: 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
2: 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3: 哎，九京君，梅姬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居住的骄傲，你节哀吧。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卿爵，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仅靠虎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衡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10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

0: 这个毒蛇是反复与我锦州学。大佐的想法是，
1: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
0: 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黔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
1: 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当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你有什么根据？
0: 你看，这几个村落。 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
1: 这次有把握一击即中。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0: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1: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
2: 但是拥有回到断河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3: 我明白。黎阳城到百里仓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4: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防，为什么？
3: 这13旅和12旅换防，一定是有目的。
2: 你说呢？
3: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防肯定是有阴谋。
2: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5: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6: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7: 是啊。
5: 行了，快坐吧。
6: 好，看看。
5: 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 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护粮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响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6: 为什么？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好，
8: 庞叔叔，我愿意帮忙。
6: 那就这么定了。
8: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2: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6: 说，根据我们侦察的结果，
2: 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6: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2: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
9: 以3-5人为一伙，
2: 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9: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2: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1: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0: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交警、中尉、
2: 山田。

0: 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 信连队长，
0: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 嗨，
0: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2: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3: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2: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3: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请坐。
4: 不能放弃吧？
2: 你说什么？
4: 你说的对。
1: 姓名，军阶。
5: 少尉加木一郎。
6: 少尉三浦多义。
1: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7: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1: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8: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啊，是一时，我死。
0: 很好，不过我请你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

0: 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我要找到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啊，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害我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我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1: 快，隐蔽！快！

0: 你们俩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我们还有别的，怎么就？不过，你说呢？
1: 那个异族还不清楚，
0: 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2: 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1: 都听好了，你们就下命令吧。
2: 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头找通道。
0: 好，你们三个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1: 嗯。
2: 站住！
3: 走，快点！
4: 站住！
3: 快点！
4: 别别别！
3: 快点！快
2: 走！走！
3: 干什么？
2: 别
3: 走！
2: 快点！
3: 快点！
1: 快点！小姑娘，你们俩去那边看看，新蒙古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啊！
5: 明白，
1: 去。咱们俩去抓活的。
5: 哦。
6: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7: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6: 团长，
2: 快点，快，
1: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1: 快点，快走，你个老不死！
2: 快点，
3: 看什么？快点，
1: 快点，
2: 快点，
1: 你别。
2: 别碰他，你是狗汉奸！抓你，
1: 小兔崽子！
2: 快，
1: 老子就碰了！
2: 快点！
1: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2: 快点！
1: 快走！
7: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1: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2: 快
1: 走！快！
2: 快点！快点！快点！
8: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联营。
3: 快点！
2: 快点！
8: 走！走！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3: 快
2: 点！
3: 快点！
2: 快点！快
3: 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
2: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9: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3: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我打死你！
1: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9: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2: 有多少人？
9: 23个人。
1: 没有鬼子部队？
9: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2: 灭！杀！杀！

0: 村长，村长，
1: 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住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遣便衣啊？
0: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1: 他敢？
2: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0: 鬼子挺身退，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1: 对，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2: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上校。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你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
3: 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片烂石弹敢与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去吧，
0: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丧门星，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1: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2: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点窝容。

0: 少校都去这儿！
1: 乡亲们，起来吧！
2: 彭队长，你们可来了！
1: 老周，
2: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
3: 是。
1: 乡
2: 亲们，快撤！
1: 快撤！贾鬼子，走，准备撤离。
2: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上小峰的会房。

大家

0: 小姑娘，怎么样？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想先让现象办了。彭团长，您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小姑娘说的对，让我想想就行。这样，张香，哎，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1: 好，
0: 好，就这么定了。记住，不要往死里钻。信花，慢给我。
1: 好，拿着，
0: 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1: 小心点。

0: 我们这小姑娘她们
1: 在吸引敌人，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刘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了？我临下掩护，你是团长，要整顿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
0: 快撤吧。
1: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你快留下，
1: 现在给我撤。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大家伙注意，鬼子正要蹦这里。
3: 所有人准备撤退，带过来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准备保护。
0: 是。
4: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5: 把你枪给我。
3: 老叔，多保重。
0: 撤！
5: 撤！
0: 快走啊，金龙！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将军入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引出来？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0: 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
1: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他不接了。
1: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为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乎我死了，请把这两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那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擦破点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1: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2: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儿。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见。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都累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0: 团长，现在谋事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1: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河、李新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2: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要不然我们啥也回马枪。
1: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0: 碰见鬼子咋办？
1: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0: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
3: 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4: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头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李新华和张晓他们擅自离队。
3: 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团长。那张小河、李新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集合！集合了！集合了！来，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 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 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 出发吧！
5: 是。抓紧，抓紧，抓紧了！
6: 来来，到哪儿？

0: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知道，别动。

0: 我们是冲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让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你怎么知道？你前面笨，现在变聪明了。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过满堂的话，哎，还有秦科长的话。
1: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用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1: 是不是？嗯，最近辛苦你了。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 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嗯。

五妇无全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

0: 沈渊，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0: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2: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2: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2: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1: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2: 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镖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剁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

0: 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
0: 嗯，
1: 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金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0: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1: 够吗？
0: 别开玩笑了，咱们都很熟了，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也要不提，你们别打了，爹爹，哎，你们不要紧张，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2: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他不不给钱。
1: 不，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5: 别出门。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1: 哎呀，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
2: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
3: 呀！哎呀，别笑了！
6: 你说你呀、啊！
1: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1: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

0: 啊！
1: 别招我！
0: 我哪敢啊！
1: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1: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
1: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1: 反了。
0: 遵命。
2: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3: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0: 好。
3: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0: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3: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0: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3: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0: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3: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就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0: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3: 换一个方式？
0: 对，
3: 有话直言。
0: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提货。
3: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
3: 我给你地址。
0: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活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师爷，
2: 嗯，
1: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
2: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1: 顺手，好使。
2: 嗯？
1: 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1: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

0: 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
0: 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是。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
1: 三木星和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连队长。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嘛？
0: 嗨。
2: 正在等待军部批准。他
1: 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2: 嗨，
1: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2: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做大卫营地长官。
1: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2: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1: 游戏，游戏。唉，可惜。
3: 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1: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3: 是啊，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4: 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是。是。
5: 团长，
4: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代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说说看。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 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

0: 传奇，吉田滋。这样，季律监事，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好的。

0: 很好，刘全正阁下，身为于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于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很好，很好。常启俊，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启俊，你记住。
1: 以往一国，先王起始，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高明，
3: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4: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4: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了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了。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了。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 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来。 娟子，上酒。
1: 来了。
2: 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啊。

0: 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
1: 苍天君，
2: 啊，
1: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
2: 啊，
1: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0: 对，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3: 是啊，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说，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不行了，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0: 算了，乃力，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力，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1: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1: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0: 哎，回来了。
2: 啊，累死我。
0: 人送回去了。
2: 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2: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2: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1: 会不会？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日本兵的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
0: 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五分钟、七分钟、五分钟、七分钟、七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司的行动。
2: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3: 南大顶饭。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3: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

0: 中国人的文化一直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政府。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1: 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2: 林川站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刘子义啊，
3: 说说看。
2: 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2: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2: 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2: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2: 哎，
0: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2: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报告大佐阁下，联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戏，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1: 嗨。

0: 扶不烂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快一点，向山上进行搜索。快！自己小心点，我有点力啊，小哥。
1: 上来，走，
0: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2: 司机的后排，等会儿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主人。 发现我们了，
1: 我们得更换器件。
2: 那怎么行呢？

0: 行话，
1: 拉住我！拉我！
0: 雪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
0: 你别管我了，你只要拉我，你也会掉下去。
1: 你放屁！
0: 你要是掉下去，我跟着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0: 雪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1: 那儿，把身子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走，
0: 一，二，三，好。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就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

0: 你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们快点，我要去找那个鬼。
1: 上来了，
2: 别慌，镇住劲。
1: 所有人都给我回来，迅速集合回来。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在这边。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春花阁帖书法石刻的能力吗？
3: 融化在胸膛。
4: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5: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6: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5: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4: 强强强！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

0: 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2: 没错。
1: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2: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哇，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1: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2: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2: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1: 哇，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2: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2: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3: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

0: 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2: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2: 没错，
1: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2: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2: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10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2: 好，
1: 这个弹性看一下，
2: 来，
1: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2: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2: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0: 好休息好休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20-30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3: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4: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强强强，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 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

0: 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板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2: 嗯，没错。
1: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2: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1: 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2: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2: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1: 哇，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2: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2: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3: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

0: 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3条即够，方便您换洗。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
2: 哈。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2: 没错，
1: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2: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2: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10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2: 好，
1: 这个弹性看一下，
2: 来，
1: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2: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2: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3: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100,000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3条即够，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堂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3: 很好，再来一张。

你们几个全那边，你们两个全那边搜索，其他人跟过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
1: 慧宗。
0: 下去。
1: 老实点，
0: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
1: 会说中文？
0: 听起来还问？
1: 鬼子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几支游击中尉的人，真的是。山口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
1: 好，一小队跟我来，派。
2: 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快点！
3: 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0: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墙推他干嘛？
1: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走吧。快点。
2: 神棍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事？

0: 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了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仗是越打越温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2: 你也是。
1: 嗨，走。

快点！跟上。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啊？
1: 现在就休息吧，找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他要干嘛？
0: 解手。
1: 解手？
3: 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2: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1: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

0: 了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跟着我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小花，小花，哎，跟着，蹲下，蹲下。咱们去哪儿？
1: 去于大娘家。
0: 他们家可靠吗？
1: 可靠。
0: 好，咱们走。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
2: 啊，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0: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0: 对呀。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先回去吧，先回去吧，先回去吧，先回去吧，先回去吧，先回去吧，走，哎，回去吧，哎，回去吧，往外先，好了，回去吧，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2: 一群野蛮人。
0: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怨。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
1: 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2: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1: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了战争？ 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清理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低层的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 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怎么啦？
1: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0: 他们不是人。
1: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0: 可是呢？
1: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0: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1: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0: 你可怜他。
1: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0: 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1: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0: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
0: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1: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0: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她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她枪试试，她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1: 我知道她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0: 现在呢？
1: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0: 如果不是呢？
1: 可他现在是。
0: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3: 干什么？嗯，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

0: 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0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

0: 你想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

0: 验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元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足龄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元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租赁鲜参，今天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足龄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元，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元吃鲜参，1元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元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元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

0: 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龄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
3: 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大家都知道，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岳阳人，豆皮是我们从小爱吃的一种美食。豆皮金黄豆亮，吃起来外皮酥脆，糯米 Q 弹，加上香喷喷的中花肉馅，一口咬下去，三个层次，满口留香。岳阳的豆皮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首先我们要选用我们洞庭独具的绿豆。

和上好的早稻米，以2:1的比例混合。浸泡9个小时，接下来把绿豆和早稻米打成浆状，第二步把浆倒入油锅中，选用冻龄不败10年以上的铝半格，沿着铝锅推开一堆二拉三光，手法均柔，力度适中。烂好的绿豆饼香味四溢。接下来我们把本地糯米浸泡12个小时后放入木桶蒸上45分钟，形成浸润绿豆的糯米饭。加入家装的秘制蛋料调味，豆皮的馅必须是以糯米为主，再备鲜肉、香菇、葱花等食材。

将整张豆皮铺盖，铺上一层糯米饭，然后均匀的铺上早制好的肉丁，并撒上葱花，包裹好，用刀将其切成两份，然后放入铁锅中淋入香油，用小火煎至两面金黄。

我叫姚丽娟，是降压拼招鸡的非遗传承人。降压招鸡这两个菜呢，其实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风味，一个是降宴风味，一个是招赘风味。我为了方便食客多方面的体味品尝这种味道，所以把这两个菜呢拼成一个组合。招鸡做法呢其实挺简单的，招鸡呢是采用我们绍兴当地特有的月鸡，鸡煮好以后有条件的话就是用冰水过凉一下，取出来以后呢就是改刀切成大块的，花椒盐呢抹遍它的全身，取陶罐一个，在下面呢放上我们绍兴特有的黄酒做下来以后的酒糟，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块纱布，防止就是把那个糟泥了碰到那个鸡肉上面去，再放上一层糟鸡，再放上纱布，再放上糟泥，一层糟鸡一层糟泥，就是很好的可以把它里面的酒糟的香味了融合到鸡的里面去。放好以后把它密封5到7天，

出来以后呢，一开坛的话，就是香味特别的浓郁。鸡肉里面就是满满的都是那种酒香味。酱鸭呢，就是采用我们绍兴当地的麻鸭，以一年期的为主。一年期的鸭呢，最重满鲜嫩，肉质呢也不是很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几个细节呢是要注意的。一个呢是腌制，腌制呢就是一定要用花椒盐抹遍全身，这样呢就后期制作的

时候呢，它的晒制过程当中呢会肉质相当的紧致，然后放24小时。再另外放一个盘子，放上我们绍兴特地的拇指酱油，那个白糖，放上一点普通的一些香料，把它里面的血水水分弄掉一点，泡至48个小时。这48小时当中呢，就是中间呢要把它翻转一次，方便它呢上色均匀。

浸泡到48小时的时候呢，全部全身红亮的时候，那么把它捞出来去晒。冬天的时候呢是晒5到7天，那么夏天的时候呢相对先缩短一点，主要就是看它的就是干枝的程度，一般我们晒到是7成干，因为太干的话蒸出来的话就是弱枝偏老，容易咬不动，所以说一般性我们是晒到7成干，

0: 最后呢，就是把刀鸡跟酱鸭呢组合成一个盘。一般性的，我们都是在宴请宾客、过年过节招待客人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就是上这两道菜。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2: 这张原本被称为五丁甲的刻字甲骨，它不仅是汉字的源头，更是中华信史的开端。
3: 在这张甲片上面记录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字，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我们先祖的智慧，岂是你满嘴谎言可以否定的？
4: 中国文字是世界唯一一种迄今为止从未中断过的文字，它不仅记录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精神纽带。
5: 新之报，
6: 号外号外
7: 号外，
5: 大家看一看，
7: 大家都看一看，
5: 日本盘龙社欲篡改中国信史之开端，阴谋曝光。
8: 我管他是五丁甲还是盘根甲，现在甲片在我的手里，至于你们，我不会让你们活着出去。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

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尹鸿主持。
1: 我省推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发展机制改革，着力解决集群发展中的痛点难点，让产业真正握指成拳，实现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一线调研为您讲述东乡黑羽绿壳蛋鸡从濒临灭绝的地方情种成长为富民增收的一员特色产业的故事。
1: 亚运赛场捷报频传，江西游泳健儿连夺2金。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在南昌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鸿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石玉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夏文勇、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张伟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江西省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做的关于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江西省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草案、江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草案的说明及上述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南昌市城市更新若干规定等7件地方性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推进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初步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加强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提请审议了人事

0: 免疫案，有关拟任人选到会与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部分公民旁听。全体会议之前，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了第80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事项。
1: 我省推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发展机制改革，着力解决集群发展中的痛点难点，让产业真正握指成拳，实现高质量发展。
2: 在赣州瑞科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车间里，一批新型硬质合金棒材正在加紧赶制。如今，企业产品质检合格率已从98.5%提升到99.8%。可就在半年前，这家企业还在为产品缺陷率高、能耗降不下来犯愁。
3: 硬质合金收结炉温偏差哪怕8到10度，产品质量就波动很大。以前嗅温扣人工用测温环检测，耗时长、误差大、能耗还高，一直是我们生产工艺里的老大难。
2: 瑞科的烦恼并非个案，一边是企业有难题找不到技术支撑，一边是科研院所手握技术和设备却和市场脱节，怎么把两头接上？我省以6个1标准化体系化建设为突破口，在产业集群中建立一个集群发展促进组织，一个产业联盟，一批优质企业，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一支产业基金，一个人才培养载体，6个1凑到一起，企业就不再是单打独斗。
4: 我们推动每个产业集群把6个1机制建起来，就是让集群有骨架、有血肉，企业遇到难题能找到人、找对人。
2: 在赣州，江西省钨与稀土研究院被确定为集群促进组织。过去，研究院是坐等企业送样检测，如今研究院主动走出去，蹲点企业，驻场攻关。针对瑞科的较温难题，研究院自主研发出原位精准较温技术，把误差控制在正-1摄氏度以内，做到生产不中断、较温实时化，实实在在帮企业降了能耗、稳了质量。
5: 省市产业集群专项资金改革，赋予我们配置检测研发、中式设备更多的支持。
2: 今年，研究院已累计为500多家钨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近1.3万批次。省级机制搭起来了，县域也在探路。修水县不沿江不通铁路，是个山区县，工业底子薄。当地探索出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共享制造模式，让小企业也能用上大设备。
6: 我们推动大企业开放实验室，生产线供小主体实地试验，园区管委会牵头制定共享规范，厘清权责，不断夯实制度保障。
2: 如今，修水已建成6大共享平台，设备共享率达72%。近3年，当地模具产业营收年均增速达40.3%，对县域工业增长贡献率超59%。今年，我省拿出真金白银支持集群发展，同步启动省级集群提能升级试点，分批择优培育。目前，全省省级以上产业集群6个1机制已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产业集群实现营收1.88万亿元，增长8.8%，增速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2.1个百分点。
7: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今天在南昌闭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并讲话。
2: 宋福龙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宋福龙强调，要聚焦特殊困难群体社会保障重点任务，围绕健全动态监测、分层分类救助、服务供给、长效脱困机制等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持续深化部门协同，广泛凝聚关爱特殊困难群体的共识合力，引导委员发挥专业特长，深化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助力我省更好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宋福龙对做好当前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力推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和人事事项。会后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做农医交叉未来产业专题讲座。
1: 萍乡是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没了，老工业城市的出

0: 在哪里？近年来，萍乡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作为核心抓手，继续发展新动能，让这座老工业城市不断焕发新生机。
1: 前不久，位于萍乡的星海电磁制造公司投入2000万元，升级改造了一条产线。如今，电磁产品从成型到烧制，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告别了过去人工粗放的老路子。
2: 生产效率提高了140%，出厂合格率达到100%。啊，数据出来之后啊，大家心里就有个底了，后面推广就顺了。
1: 星海电磁的转型升级是萍乡推进产业提质培育3年行动的一个缩影。当地瞄准电磁电器、工业陶瓷、烟花爆竹、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食品、电子信息七大重点产业，从政策、项目、科技到配套服务，打出一套组合拳，设立7000多万元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出平数贷、双创融合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帮企业解决转型钱从哪来的难题，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3: 我们的产品有了绿色的身份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1: 产业转型，科技是关键支撑。在赣乡合作产业园的东讯精密制造公司，一款高频微波电路板正在试生产，它能保障 6G 视频信号稳定传输。研发阶段，企业曾卡在技术瓶颈上，怎么办？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园区里的邻居江西电子电路研究中心。江西电子电路研究中心是上利县联合电子科技大学共建的高能级技术创新平台，专攻硬质电路板核心技术研发、企业精准服务和科研成果转化。有了它，园区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各项科技服务。
4: 仅仅半年的时间，项目团队攻坚克难，成功解决了抑制材料的贴合、承压成型等多项核心工艺难点，有效地推动了高端硬质电路板国产化进程。
5: 整合各方资源，加快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进程，力争在电子电路技术领域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萍乡乃至江西省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1: 一组数据见证转型成效，目前萍乡已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62家，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83家，新兴产业归上工业产值占比超过一半。
6: 年产8000万枚鸡蛋，产业链年产值1.8亿元。在抚州市东乡区，存栏一度不足100只的黑羽绿壳蛋鸡，从艰难保种到产业腾飞，完成了一场绝境突围。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江西东华种畜禽有限公司分拣车间，一枚枚绿壳鸡蛋源源不断从传送带下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绿壳蛋每枚最高可以卖到10块钱。由于基因独特，所以蛋壳天然发绿。不过真正让这种蛋身价不菲的是它的内在。
7: 一算含量达到151，胆固醇呢才354，比普通鸡蛋低了26%。
1: 指标上的优越表现，绿壳蛋它非常适合孕妇和心血管疾病人群。
8: 目前都是国内用不供不应求，每天这个订单都是排队整个行业，我们这个绿壳鸡蛋就上涨很多。
1: 日销8万枚鸡蛋，全产业链产值近2亿元，这是东乡绿壳蛋鸡如今交出的成绩单。时间拨回40年前，这种地方特色家禽却因产蛋率低、养殖困难濒临灭绝。1984年，还是县农业局干部的徐建生下乡考察，在村民家中偶然发现了黑羽绿壳蛋鸡。
7: 这个当时我发现呢，觉得很像，但是不敢确定，因为过去也确实没有见过，也没有拿来报道过。然后我们就送到江西卢大去做检测，结果检测以后发现这个是一个很珍稀的品种。
1: 得到确认，徐建生决心保种育种。没有鸡舍，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员，他就找养殖大户分散寄养。可寄养期间，黑羽绿壳蛋鸡先后经历了被盗和被人投毒，保种工作一度陷入绝境。后来，徐建生调任县农科所，在这里，他通过以猪养鸡积累资金，加上当地协调技术人员支持，黑羽绿壳蛋鸡保种育种工作终于步入正轨。
7: 品种又得不错了，有了不少好的品种，数据都比较稳定，有了比较大的规模。
1: 守株物种只是第一步，当时一只鸡年产蛋180枚，绿壳率仅60%，效益上。

0: 不惧，靠传统经验很难突破技术瓶颈。意识到这一产业的前景，当地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推动企业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建立省级院士工作站，联合开展基因选育、品种提纯等核心技术攻关。
1: 用不同的机器杂交再看生蛋的情况，大概是70%-80%啊，不稳定。利用这个技术，我们绿壳率是100%了。
0: 科技加持，黑羽系绿壳率达到100%，年均产蛋量也提高到240枚，但步伐没有停止。东华公司围绕绿壳蛋开发出华绿宝贝蛋、华绿精品蛋等高端品牌，产品先后斩获中国国际食品博览会、全国农业博览会等多项国家级金奖，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随着品牌知名度提高，市场渠道全面打开。
2: 像这个沿海城市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这个地方，他们经销商啊全部来加盟，爆发性的增长。
0: 产业变强，养殖户的腰包也跟着越来越鼓。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下，鸡苗统一供应，技术统一指导，再加上统一保底回收，东乡已有10个乡镇参与养殖，规模达115万余，养殖户户均年增收超过50000元。
3: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我省运动员万乐天发挥出色，以27秒47的成绩夺得金牌。就在昨天举行的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我省运动员程玉洁与队友通力协作，以3分33秒10的成绩夺冠，并刷新该项目亚运会赛会纪录，为江西拿下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
4: 前段时间的泥石流灾害给遂川县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小影响，当地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民生秩序全面恢复。
0: 走进遂川县大坟镇和平畲族村，道路干净整洁有序，临时安置点的村民已陆续返回，
5: 路也通了，我回来的时候把房屋打扫的。
0: 为确保受灾群众安心生活，镇村工作人员此前已逐户开展房屋安全隐患排查，人居环境全面消杀，同时入户走访，了解村民实际困难，
6: 持续做好跟踪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0: 当地各学校完成教室消杀、课桌椅检修和教材调配等工作，目前全面复学复课，并安排心理疏导课程，帮助孩子们缓解紧张情绪。
7: 能见到我们亲爱的同学和老师们，大家都可以正常上课了，我感到十分的轻松安心。
0: 当地还在各文明实践站开展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志愿者借助山体滑坡模型向学生普及撤离路线选择、自救互救方法等实用知识，
8: 提前懂得防护，关键时刻就能保护自己和家人。
9: 出手救助翻车的老人，火速处置孩童卡困的险情。近日，上饶九江两地暖心救援接连上演，消防员用行动守护群众平安。
3: 近日，余干县几名消防员训练结束，正开车返程，半路上他们发现路边一辆三轮车翻倒在地，有两位老人正被困在车旁。
10: 好，大家快点下去。
11: 快。
10: 老人家没事吧？人有没有事？
12: 没有事，
10: 人没事吧？都没事吧？啊，慢点，慢点，牵到我手吧，牵到我手，哎，慢点，慢点，好好好好，帮忙捡一下。
3: 几个人合力把侧翻的三轮车扶正，推回路边，并帮老人把东西收拾好，才准备离开。
10: 那你们回去的时候就慢点骑哈，车子哈，
12: 谢谢，
10: 好吧，那我们就先走了哈，好，谢谢，好，我们先走了，没事。
3: 街头救援暖人心，校园守护不缺位。近日，在江西一所小学里，一名小学生玩耍时不小心把头卡进了楼梯栏杆，整个人动不了，也拔不出来。接到报警后，辖区消防员迅速赶到，
13: 救你啊！
14: 没事，弄走。
3: 栏杆是铁的，间隙又窄，硬拽肯定不行。为了不让孩子再受伤，消防员先脱下衣物，把孩子的头部严严实实护住，再拿出液压剪扩钳，小心翼翼地把栏杆一点点撑开。
15: 可以了，算了，
10: 抱起来，把它抱起来。
15: 好了，结束了，小朋友。

0: 过检查，孩子身体没有大碍。
1: 江西风光，
0: 江西是个好地方。赣粤剧网络文化传播活动日前在庐山启幕，活动融合歌曲传唱、原创演绎等多元形式，着力打造一世一曲、一县一歌特色音乐矩阵，形成赣粤剧音乐库，同步面向全网开放传唱通道，助力本土音乐创作者成长发展。第十四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赣州安远站今天举行，赛段全长117.8公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爱沙尼亚快克职业车队的选手里卡尔多·卢卡以2小时48分55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受近期天气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回落。昨天16时，鄱阳湖星子站水位退至11.99米，年内首次跌破12米枯水位，鄱阳湖正式进入枯水期。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九月下旬，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全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可能触发阵雨或雷阵雨。整体天气条件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提醒大家要多留意临近的预警信息，如遇到突发的雷雨，请及时就近躲避，同时警惕局地地质灾害。在阳光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未来气温将逐渐升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到35度，局地还有可能会达到36度，秋老虎来势汹汹，中午前后的炎热感比较明显，白天外出最好避开高温时段，并注意做好防暑防晒措施，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要及时补充水分。另外，由于近期晴多雨少，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各林区要注意森林防火，公众朋友们也不要将火种带入林区，居家时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九江阴，最高气温28度。瑞昌阴，最高气温28度。

0: 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1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1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1度。萍乡阴，最高气温33度。宜春阴，最高气温32度。丰城阴，最高气温32度。樟树阴，最高气温32度。高安阴，最高气温31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2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4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哎，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们是宇宙护卫。
7: 奇鱼和夹夹贝壳。
8: 我去点。啊，这个多高兴啊！
7: 泡泡，这胆子也太小了。
9: 泡泡，这就吓得膨胀了。
8: 我喘不上气了。
7: 泡泡，快放松。
9: 不能这么拉，会伤到泡泡的。
7: 可是你就这么卡着泡泡，也会受伤的。
10: 快闪开！
8: 总算得救了，
7: 程程，都亏你救了泡泡。
9: 你太厉害了，竟然一下就刺穿了珊瑚礁。
11: 泡泡，为什么你可以鼓起来，又可以放松下来？为什么你卡在那里不能放松呢？为什么你们两个不会卡在里边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8: 哎，程程，好几集没见，你还是那个十万个为什么呀？

0: 没想到你竟然躲开了星云美丽的贝壳。
1: 哈哈，星云，这次你可没射中哦。
2: 为什么你们用贝壳夹我？为什么你们的贝壳可以夹人？为什么要把泡泡他们夹到沙子里？
1: 因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
0: 今天看你往哪儿躲。
3: 等一下，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超甲恐龙队要占领地球，因为我发明了夹夹贝壳，坚固的贝壳可以夹住海底的动物们，让他们沉入海底的沙子里。
1: 没错，接招吧！胆小鬼，躲到哪儿去了？
4: 是奇遇冲冲。
2: 皮皮和星云用夹夹贝壳把大家夹住，并把大家都沉入了海底沙地里。快来帮帮我们啊！
5: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6: 解释我坐标，目的地海底礁石区。
5: 宇宙护卫队，出发！
7: 风暴

0: 会睡。
1: 好难打开啊！飞影一直找出窗了，快去帮帮出窗。
2: 别担心，这片流星，你们想办法把大家的贝壳打开。我和彩虹分头寻找冲冲。
3: 是的。
4: 别以为星云会生气，生气可就不美了。
1: 为什么你的颜色是难看的紫色啊？
4: 乱说，紫色不仅不难看，而且是最美的。哦，
1: 我还以为你被气紫了呢。
4: 星云要用贝壳夹住你的嘴，让你怎么说？
0: 别忘了还有我。
1: 为什么你会在我身后？
0: 这个问题我会回答了，因为我悄悄地绕到你身后了。去沉到沙子里吧。星云发射那么多次，还不如我一次打得准。
4: 还不是星云吸引了冲冲的注意力，你才有机会。
0: 冲冲游得那么快都躲不过我的贝壳，彩虹，这次你肯定三秒钟就被我的贝壳夹住，接招吧！星云，你要干嘛？
4: 伊利，不要插手！被你的贝壳把彩虹变成贝壳彩虹！
0: 星云，我出去不会放过你的。
4: 那就等你出来再说吧。彩虹，来和星云开始女孩子的对决吧。
1: 星云。还是那么任性。彩虹能量，
4: 还能躲躲，你可是会累的。
1: 这样下去不行，要尽快想个办法。彩虹，快救我出来！有了，星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90公里，坚硬的尖嘴可以刺穿钢板，我怎么忘了这个队友呢？彩虹能量解锁。我需要你的帮助，尽管吩咐。
4: 原来躲在这里，
1: 冲冲，刺破贝壳。
4: 你敢刺破星云美丽的贝壳？
1: 为什么你的贝壳这么脆弱啊？冲冲，面对你坚硬的长嘴，很多东西都很脆弱啊。
4: 星云不信。

次怎么是你先喊的呀？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龙号，
1: 地龙号，
0: 西西海螺。
2: 为什么你们的贝壳变成了海螺？
3: 因为升级后的加加贝壳发射器变成西西海螺发射器，可以把动物吸进发射的海螺里，束缚住全部身体，只是头露在外面。
4: 太危险了，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虫虫。
5: 我们来了！
4: 雨点魔方，自身变身。

0: 来得正好。这叫漫天飞海螺，
1: 还挺优美的。
0: 彩虹，这下轮到你了。
2: 彩虹杖让彩虹机甲拥有了急速游动的能力和刺破坚固固体的能力，我会好好使用的。
0: 吸血海螺，乱射！哇！
2: 这发射速度太慢了。
0: 是吗？那就继续。
3: 彩虹小心！

0: 笑风暴吹，
1: 冰雪破开，
2: 百变流星散，
3: 缤纷彩虹上。
4: 霹雳星云，我们走。
5: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1: 就算失败，星云也要美美的赔偿。

0: 气囊光圈。
1: 哇哦，嘿嘿，这么好的天气，找对手比试比试。哇哦，哎，
0: 哎，哈哈，好酷啊！我也想飞。
2: 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
1: 沙滩演唱会现在开始。
2: 银河，别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占领这里。
1: 被击中的动物会像撒气的气球一样飞上天空，并随着光圈消失快速坠落地面。啊，一个对手都看不见。怎么回事？赶上了，
0: 要打死你的感觉真好。
1: 小心！
2: 我宣布，这里已经被超级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1: 气囊光圈发射器四处捣乱，大家不断往天上飞，然后从高空坠落下来。
3: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4: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度假海滩。
3: 宇宙护卫队，出发！
5: 风暴！

0: 现在的样子很酷，他是我同高啊！
1: 太好能量，
2: 闪电飞梭！
0: 流星和彩虹，把居民带到安全的地方。闪电和我去搜索救助其他居民。
1: 收到。
3: 走开，走开！走开的话，上天也会有。
4: 一、二、六、
3: 银河。
4: 抱歉，你正好踩在箭头边上。好，哈，
2: 好，糟糕！闪电飞梭。
4: 闪电，
0: 闪电，把附属兄弟转移到安全位置。
2: 哎，收到。
4: 风暴，小心银河手中的发射器。
0: 放心，这里交给我。看来新发明的威力还是蛮大的。
3: 你试试就知道了。
5: 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突击，一路全突击。
0: 看球！
3: 可恶！来一决高下吧，风暴！
0: 哇！
4: 哇，风暴好酷啊！
5: 还有更酷的！耶！
3: 晴天霹雳大扣上，
0: 这简单，风暴力！哎，早知道你要偷袭！什么？
5: 这边也有！比赛结束，银河最酷。

0: 多亏我配合。
1: 风暴，快躲开！嗨，
0: 这下真是闹翻天了！
2: 好险，贝克，你的速度真快啊！
1: 我们有损向下俯冲的速度达到每小时390公里以上，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好，
0: 来吧，看看谁的速度更快！
2: 保持沉着国度。有了！轮到我了，春风力量，破！
0: 加油！
2: 耶，成功！
0: 怎么又是我？
3: 方向错了。风暴，都怪你，你也飞起来吧。
0: 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4: 天鹤闪耀

0: 法王龙号，
1: 剑龙号，
0: 气囊光圈发射器
1: 升级后的气囊光圈能量增加，光圈消失，气囊转化为强大的反作用力，使动物急速坠落地面，
0: 往天上去吧。
2: 小雅变成一点魔方保护贝克，
1: 点魔方

0: 七家最大化。啊！
1: 这里。
2: 小心！
0: 嘿嘿，太好了！救！
3: 闪电飞鱼！快
4: 算！太好了！嘿嘿嘿，
0: 看你们能在外面做多久！
1: 银河干得好，我来对付风暴。
5: 风暴，现在你可以使用有损的飞行能力以及急速的俯冲能力了。
2: 好，
4: 彩虹能量到极限了，准备走地。
0: 会飞的不止你一个。
4: 疯了，又来了！
0: 风暴也躲不掉。
1: 嘿嘿，机会来了！火妖才是我最厉害！

0: 还有更快的，
1: 风暴消失。
2: 我们来对付银河，
3: 都被打飞吧。都飞走吧。锁定目标，果断出击。就是现在。呼啸风暴吹，
2: 闪电血光剑，百变流星伞，
4: 缤纷彩虹罩，爆！
2: 霹雳银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3: 超级恐龙队，
5: 勇敢的出发，全速前进，
6: 宇宙不会退。
7: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刚才你跟立冬看啥呢？
1: 立冬给我们看我们微友的美食展示，我看看大家都做了些什么好吃的。不得不说啊，我们的微友在厨房那是个顶个的高手。哎，对了啊，以往我教了那么多的美食，我怎么就没发现你们俩露一手呢？你们俩也展示展示啊！我真的是有点好奇了。你们平时在家，你们俩会自己动手做吃的吗？
2: 会倒是会
1: 啊，
2: 但是那个卖相上呢，它没那么好看。跟这些叔叔阿姨发的这美食照一对比哈，那我们简直就是没有可比性啊。所以说就不献丑了。刚子好像还挺喜欢在厨房里边是吧是吧的。
0: 哎呀，那是啊，作为阮老师的大徒弟，那必须得会实操啊。而且最近吧，练了一手做馒头的绝活。
2: 你拉倒吧，你光说自己练了那绝活，馒头呢？
1: 馒头呢？
2: 我太了解你了啊，你要是做成了，好家伙，那你得是昭告天下呀。而且我上回见你做馒头你还失败了。
0: 哎，你又开始编排我了，
2: 你看你还不承认，行，
1: 怎么了？
2: 我这儿有证据
1: 哦，
2: 咱们呢就一起看看刚子同志这个绝活馒头到底他怎么样。
0: 哎，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较真呢？
1: 太好了，
0: 阮老师，你千万别听他的啊，
1: 你越这么说我越是想看。咱们一起看看。
3: 差不多了。
4: 哎呀妈呀，你好巧的，吓我一跳，干啥呀？
3: 不是，今儿整这么大阵。

0: 你俩这是要干嘛呀？这是、哎、
1: 干嘛呀，李总、嗯？今天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秘制馒头。呵，哎，秘制估计做出来你尝比外面卖的可好吃啊。嗯，基本上你吃的还得再吃。
0: 不是，你想的还挺美的哈、啊，还做馒头。
1: 对呀、啊，
0: 我还记得您上次做馒头。是不是失败了？
1: 奶壶不开提奶壶呢？
0: 那吃撑的那个样子啊，我到现在是记忆犹新。这才多长时间呢？怎么着又做起来了？您这是越挫越勇呗？
1: 这就不知道了吧？啊，失败是成功他妈。这回你就瞧好吧。啊，
0: 瞧好，行、啊，我等着。等一会儿那个蒸成了。啊！别蒸成石头了，我还得给你收拾烂摊子啊！
1: 不可能，我都查了，刚才这个教程了。啊啊啊啊！不就是和面发酵吗？
0: 来，
1: 完再蒸啊，简单的很。
0: 不是，
1: 看看酵母粉我都准备
0: 好了。来来来，我看你做，我看你做。哎呀妈呀！哎呀妈
2: 呀，都多了。
0: 你这个也太多了，不是你想干嘛呀？
1: 你这就不懂了吧？啊，这叫浓情版的馒头，你发酵快，口感更软吗？
0: 你可别扯了，还浓情版的馒头啊？
1: 不懂了吧？哎呀，
0: 你加水啊？你说浓情就浓情吧，
1: 总这么嘲笑的，啥意思？我
0: 你说的都对，
1: 你就瞧清好。
0: 我最后看看你能做成什么样。
1: 瞧好吧，瞧好吧。来，看看看。
0: 我问你啊，我在这光看着也不合适啊，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1: 帮我做点什么呀？啊，不用啊，用不上你，
0: 真不用。
1: 你呀，不给我添乱呀啊，水可多了。你给我倒点面，快点的，给我倒点面。
0: 刚才还说不需要，
1: 你看我这手就站着呢嘛，给我再来点面啊，别整多了啊。
0: 你自己说啊，你自己看。
1: 好了，你看还得有个人啊，
0: 是吗？
1: 你这不就用上了吗？
0: 行了，
1: 你可以休息去了啊。刚完了，做好了我叫你。
0: 行，那我走了啊，你自己慢慢来吧啊。行，
1: 哎呦，你慢点，小心点儿。
2: 我的天哪，这酵母放多了。哎，我查查，上面都咋说的？
1: 缩短发酵的时间，加面。然后呢，放在冰箱里，延缓发酵的时间啊，
2: 就这点招。哎呀，放冰箱里。就放这儿。
1: 人家做都做这么好，我怎么就没做成呢？
2: 哎呦我的妈！你怎么现在干什么都尿悄的，跟谁学的这是？啊，
0: 这说好了做成了叫我，这也没叫我呀。
1: 做成了叫你，你还听不明白吗？
0: 那就是没做成
1: 叫你干什么玩意？没做成就不叫了呗。
0: 打你把那个酵母啊，你放到里头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知道你肯定得翻车，还非说什么我这是浓情馒头，嘴硬。哎，
2: 说实话哈，你前脚刚走，后脚就补救了。
1: 哎，冲过那个馒头吧。哎呀，看着
2: 没法看呢，
0: 是不是啊？
2: 下回给你做肯定好吃。
0: 别，咱别等下回了啊！有时候我就跟你说哈、啊，咱吃点现成的不好吗？哎呀，你非得为难自己干什么呀？
2: 你买现成的了？
0: 对，我就知道你会是翻车的这个下场，我肯定得两手准备呀。
1: 还是你小子行啊！
0: 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服软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对吧？咱对于自己不擅长的事儿呢，咱多张嘴，咱多问一问，对吧？问一问阮老师，这有什么难的吗？
1: 我不就是酵母放多了吗？下次我少放点，肯定能做好。你瞧好呗。
0: 行，
1: 快拿过来吧。行，走吧，吃去吧。
0: 走。你下回注意吧啊！
3: 好一个浓情馒头啊！我也看出来了，刚子还没死心呢。哎呀，
2: 小失误啊！不过吧，经过这几次的亲身实践发现哈、啊，哎呀，想做好馒头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你说多少面粉，多少酵母，哎，多少水，什么温度？说实话，那都是有说法的。
0: 不过你能总结出来这么多，看来你这个背地里头啊是没少翻车。
2: 这话让你说的，
1: 那失败不是
0: 成功之母呗？哎
2: 呦，里头都学会抢答了。
0: 是、
2: 哎，阮老师，我发现了哈、啊哎，看着简单的事儿吧，做起来真的没那么简单。我都上网学了补救的措施了，还是不行啊。那馒头根本就没法吃，关键是有股怪味儿。嗯，这是怎么回事呢？
3: 那不就是因为你那个酵母放多了吗？